0: 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八国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音：
1: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0: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族，承载住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正似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鲜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毕明阳：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梅今年已经95岁高龄，她说：
3: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福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福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4: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 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日的8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峰。

0: 轻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中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十五五，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卓丽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雍杰：
3: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2: 昨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了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和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爬龙船，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话家常，共聚邻里情。安徽无为市楼道镇的包粽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巧手纷飞，将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入粽里面。昨日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亦来到了军营，和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感受军民如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昨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0: 民航出行亦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欣介绍：
5: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0: 昨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日假期中最高的一日。

0: 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昨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 今年以嚟，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嚟嘅巨大机遇。喺最近举行嘅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现场展示咗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荷里氏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科洛修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力：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默克：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景。据介绍，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自2020年以嚟，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截至6月10日，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1万列和8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吨、口岸集并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外段运行速度达到每日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日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日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7: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从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到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已近五年，琴澳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画卷正加速铺展。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解到，琴澳融合发展正从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实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年轻一代成长开拓出更广阔的舞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体制，并非要消除两地差异，而是要实现优势叠加，澳门从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几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由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走入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朗朗书声传递着琴澳教育融合的温度。这所中国内地首个澳人子弟学校采用澳门学制、课程及教材，学生享有参照在澳就读学生的同等福利，以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介绍，在医疗卫生方面，截至今年四月，已有超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完成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涵盖全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口腔科和中医。琴澳两地已建立跨境转诊点对点跨境转运机制，实现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应。在澳门新街坊项目里面，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可提供175项澳门政务服务，澳门居民可直接领取养老金，27套境外电视频道可正常收睇。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介绍，为支持四新产业，也就是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产业的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比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过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的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文旅会展商贸业增加值达34亿元，两大支柱合计占四新产业增加值近70%。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增实施方案昨日正式发布。根据实施方案，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0,000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其中还特别提到，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这份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九部分聚焦占 GDP 比重较大的重点行业，包括批零住餐、 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九个行业，提出推动批零

0: 住餐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支柱产业，抢揸历史机遇，推动软件信息跨越式发展等重点思路，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跟住落嚟，广东将加强广东服务品牌宣传同营销，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喺全国全球嘅美誉度同影响力，喺全力争取世界五百强、全国五百强以及各细分行业优秀企业喺广东设立总部或经营机构嘅同时，仲要大力培育一批龙头骨干企业同高成长性嘅新锐企业。
1: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以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为宣传口号，整合文旅、赛事、商贸优质资源，持续做强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文旅 IP， 打造广东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特色品牌。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共计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近100000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为提振假日文旅消费，惠及民生，广东联动多家网络主流平台发放总额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等全品类文旅产品，依托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三重体系，为群众带来实打实的优惠福利。
0: 湾区观察，18号起，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与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当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岛妇女联会、香港岛青年联会联合举办《给阿嫲的情书》专场电影观赏会，邀请数百名市民齐聚铜锣湾影艺戏院。观影全程氛围沉静动容，观众沉浸在影片的温情叙事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说，
2: 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0: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说，
3: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0: 据介绍，影片公映首日，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20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全方位满足民众的观影需求。澳门公映现场同样温情满满，即管是工作日，位于半岛同氹仔的多家影院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借电影上映契机，由主办方组织澳门侨批历史分享会暨观影活动，与市民一道追忆那段历史同其中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分享到，薄薄的侨批承载了华侨对故乡的牵挂，给阿嫲的情书唤醒了这一段沉睡的集体记忆。澳门市民李小姐说，看到两个很强大坚韧的女性在精神上彼此扶持，希望澳门未来亦都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作品。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日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日0点以嚟，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 二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话，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基洛夫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2026美加盟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4: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7度，澳门多云31到29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珠海多云31到28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多云33到27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雷阵雨33到27度，江门雷阵雨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33到26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声音字。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咗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公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针对两组数据间的分化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可以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可以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9: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8: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个刚好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凌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亦是消费体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9: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8: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亦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五月份，针对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今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单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亦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人性和可持续性。
10: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8: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更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移，

0: 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睇投资，一至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凌辉表示，
2: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海关总署公布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嘅高增长，其背后系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嘅支撑。比如近段时间频频出圈嘅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三台被称为马朵机嘅工业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攞低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马朵机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难操作的黑板印象，它可以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亦都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发根：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站板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1: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和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2.5平方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2.1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33%的市场份额攞低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雷：
6: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7: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前五个月， 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 32.9% 的优异成绩。

0: 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一家显示屏龙头企业入面，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 4.5 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企业负责人张伟：
1: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两倍以上，亮度提升四倍，寿命提升六倍。
0: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李富恒：
2: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
0: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部地区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3.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7.6%。其中新三样产品增长85.1%，高新技术产品增长24.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14.4%，特别是五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增长22.9%，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从进出口重点商品睇，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60%，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2%、137.9%。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文物系古人留俾后世嘅珍宝，唔单止生动诉说住过去，亦深刻影响住当下同未来。立足新时代，我国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嘅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嘅全新阶段。宋服之冠展览日前喺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单止可以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亦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和生活美学。在这些精美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7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嘅考古发掘引起全国关注。墓中出土嘅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嘅活化石——宋服之冠。极致嘅珍贵背后系极致嘅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嘅系非常之棘手嘅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役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煤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 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其他类型文物较迟，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个亦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和专用材料研发。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合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单只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展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黄淑娟：
6: 守正底线就守正嘛。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法的科研项目40多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十几年来为工艺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利：
7: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物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令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师副研究馆员杜少飞：
8: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天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着近20年文物修复经历，还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话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过来的时候，都是令他感到压力很大。我国卷轴类的字画一般为四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托纸为明纸，再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覆背纸。明纸和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会影响画作的存制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并没有太大的缺损，但内部的明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明纸的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就会很快病入膏肓。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这个亦都令到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个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流传下来的纸质文物缺损遭扭程度亦各不相同， 传统书画修复依赖

0: 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保护同修复文物，这个亦都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个亦都为文物的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谢振斌：
1: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兆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和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和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兆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这个亦是最考验功底的。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兆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多幅，主持20多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兆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亦钻研新技术，令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文物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亦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物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令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物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复杂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4: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

0: 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1: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离子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制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针对高纯硅点解对硅量子芯片咁重要嘅问题，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00呢种硅嘅稳定同位素嘅独特属性。
0: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1: 简单来讲，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那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那这一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00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其实不单止硅200，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今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0: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3: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看看2026陆家嘴论坛举行，央行即将出台六项的政策举措，还有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3: 五月高技术领域投资布局加快，新兴消费增势较好。外资睇好中国硬科技资产，
4: 科创空间嘅环节嚟聚焦。人民币国际化迎嚟重大突破，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
3: 港澳传真嚟关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上半年施政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6澳门葡西尔国家科创大赛举行，
4: 智能超链接会同大家睇睇，镜观天下，智链全球。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构筑光学和 AI 产业融合新坐标。
3: 创意科技，哪些创新模式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好啦，嚟到今日嘅第一个环节，科创新动向。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喺上海举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喺论坛上边介绍咗六项嘅人民银行即将出台嘅政策举措。一系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二系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三咧系喺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而第四是研究設立特定情景非銀行流動性支持宏

0: 事务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央行将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
1: 再嚟睇睇，6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嘅时间啦。海南自由贸易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并进，产业发展成形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嘅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嘅综合报道。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自封关运作以来，依托自贸港独有制度设计，海南保税维修业产业项目持续丰富。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5: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傅凌辉表示，总结睇，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具有较好条件。其中，高技术领域投资布局加快，新动能、新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显现。
1: 高端制造表现亮眼，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从生产端嚟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个月加快0.4%，工业生产边际改善。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咧分析话，喺内需仍待提振嘅背景之下 ，AI 带嚟嘅高景气度系支撑工业增加值同比边际好转嘅主要原因，而全球 AI 投资拉动中国出口同埋相关行业增长。5月份，计算机、通讯同埋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0%。
0: 2026年以嚟，多重因素持续扰动全球市场，各类资产波动加大。喺呢个背景下，高盛、贝莱德、宏利投资等多家头部外资机构近期密集发声，从权益、固收、房地产等多维度重新评估中国资产、经济韧性同独立性、灵活自主的政策调控空间与完整的产业链优势，中国资产的安全溢价获外资机构认可。贝莱德基金权益多资产及指数首席投资官黄晓京表示，目前 A 股大盘股估值处于合理低位，相比美股具备性价比优势，在低利率环境下，其稳定现金流价值突出。综合来看，考虑到中国资产安全性、 AI 全产业链竞争力等优势， A 股长期投资价值值得期待。
1: 在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资产的背景之下，中国资产安全优势成为了吸引外资持续投资的核心逻辑。黄晓京表示，全球市场波动加剧，中国资产具有一定的安全优势。一方面，国内能

0: 源结构以煤炭为主，油气进口来源多元，受到国际油价等的影响较少，叠加出口增长，中国经济韧性突出。而另外一方面，中国的股市、债市独立性强，受海外通胀等的影响有限。同时政策独立性进一步强化中国资产的安全优势。
1: 最后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获悉，近日大连理工大学双擎智译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OSCAR 智能编译优化系统攻克了国产芯片编译优化核心瓶颈，有效提升国产处理器高性能编译水平，为国产芯片性能迭代与生态建设提供了可靠技术方案。目前团队已成立大连双擎智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进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落地，后续将把 OSCAR 系统适配拓展至龙芯等更多国产处理器架构，深化 AI 与编译技术的融合创新，精准服务国产芯片企业。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和欢欢带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人民币国际化迎来重大突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此外，央行还将会推出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这些举措有哪些里程碑意义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指导外汇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服务，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等区内和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业务上线以来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已经约50多家机构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支持上海推进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4: 此次试点允许6家商业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平台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这进一步扩大了上海自贸区离岸外汇交易的参与主体范围，有助于推动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离岸市场的影响力。
3: 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内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较为多元，已经涵盖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商业银行等多类型海外机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本次宣布允许试点中资银行直接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进一步释放了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
5: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逐步提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不断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结果来看，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境内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2351亿美元，较2022年啊增长了超过50%。但是与离岸外汇交易规模相比啊，还有一定的差距。允许试点银行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3: 除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此次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还包括创设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其中，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 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七天、一个月、三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田立辉认为，这一创新工具意义重大，就像给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一条金融高速公路。
5: 境外央行和主权资金等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过去常面临着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有时候手里握着优质资产却难解燃眉之急。如今这一创新工具提供了安全阀，他们啊既可以质押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从央行获得短期资金，无需抛售资产来引发市场的波动，又能够灵活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就是为全球官方机构管理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央行级的保障，大幅降低了持有风险，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3: 田立辉说，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球储备货币竞争激烈，这一工具让人民币真正具备了储备货币的完整功能，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又能高效管理流动性。这就相当于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了一张信用通行证，
5: 提升国际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助力人民币从交易货币向核心储备货币的跃升。同时，这一工具呢，也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突破。它标志着啊，我们不仅开门迎客，更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设计，为全球资金提供中国标准的流动性支持方案。这会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地位。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

0: 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我们关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正在行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在今年的618期间，电商订单量持续井喷，但是物流和供应链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高效。这个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等的新技术对于电商全链条的深度重塑。在制造业大省广东，从内容生产到仓储配送，一场 AI 加的效率革命正在上演。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解宇和温家良的报道。
4: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西浩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负责人杨东：
5: 像这种大促的节点，能产40到50条的这种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这样一个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一个效率。
4: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京东物流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6: 用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我们在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4: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大促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极大缓解了仓储压力。京东物流深圳坪山站长安继兴：
7: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我们6台无人车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我们的一个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4: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8: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然后送货也快，送货很及时嘛，就晚上很晚没有人的话也能配送过来，就不像说也要等着那个人过来嘛，他自己就送货过来了。
4: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9: 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加上这个算力的提升呢，人工智能本身呢，它也在这个大模型这个人机交互的体验、意图的识别、环境的识别这方面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这些元素呢，给这个电商的这个物流呢，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在用户的这个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0: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嚟睇睇澳门方面嘅资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嘅时候强调，今年上半年施政工作取得积极嘅成效，特区政府将会持续团结各方力量，紧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重大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奋力实现全年嘅施政目标。岑浩辉表示，上半年特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立法、司法机关的支持配合之下，主动紧密对接“十五五”规划，有序落实2026年施政报告的各项部署。而澳门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整体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状态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
4: 岑浩辉话，重点工作成效主要体现在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顺利推进，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特区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社会稳定，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有效改善民生。横琴合作区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做好青年工作，多措并举促进青年就业发展，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方面，岑浩辉仲强调，下半年要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横琴前置科站四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3: 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最近系举办，以此深化中葡西科技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建设，吸引更加之多优质嘅科创项目落户澳门。

0: 睇翻今届大赛啦，继续会采用在地推荐、澳门评审、湾区落地咁样嘅方式，由近30家嘅葡语及西语国家孵化机构、高等院校等推荐70多个嘅项目嚟参与，有17个项目入围决赛。澳门特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嘅局长邱润华表示，今年报名数量亦都创咗历史新高，充分彰显咗国际创新主体对澳门平台同埋大湾区市场嘅高度关注。而大赛正式更名为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参赛范围扩展至所有嘅葡语同埋西语国家嘅创新团队，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嘅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
1: 据悉，大赛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主办嘅中葡西国际科创大赛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参赛者可同步报名两场赛事，优秀项目有机会喺横琴赛事中直接晋级，更高效对接澳门、横琴及大湾区嘅政策、资本与产业资源。本次赛事由澳门特区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主办，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承办。获奖项目将受邀前往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实地考察，对接当地产业资源，展示科创实力，积极发掘更多潜在的合作机遇。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了其他的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听取多位高校和科研领域专家、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领域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广东作为世界重要制造基地，如何迈向制造强省呢？对于这个问题，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广东集聚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前景广阔，将会持续深化在粤研发投入和产业布局，共同抢占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发展的先机，坚持 AI 加机电双向发力，为广东培育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贡献更大力量。
1: 会上，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介绍了机电一体化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动向，就加强基础研究、深化产学研合作等提出意见建议。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在作主旨发言时指出，智能一代机电装备和产品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装备制造技术的融合创新。他特别强调，今后10年对中国机械装备产业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要实现从数字一代到智能一代机电装备与产品的革命性跃升。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陶景文表示，华为持续支撑省内各行业企业研发行业大模型，落地各类行业的 AI 应用，赋能机电一体化及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他建议广东进一步把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把制造优势转化为平台优势，把终端优势转化为生态和集群优势，集中打造一批标杆示范集群。
0: 再来看看最近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 K2026 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是正式举行。今届展会由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深圳市 AI 眼镜产业联盟主办，展览面积达到22,500平方米，其中 AI 眼镜展区达到7,500平方米，吸引超过300家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展，预计汇聚超过50,000人次专业观众。在活动现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活动是同步启动，推动广东优质眼镜产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而这个活动汇聚了传统光学眼镜知名品牌，以及是雷鸟、乐活等的 AI 眼镜新势力，通过展馆直播加商圈探店加工厂探访这样的形式创新，以及是政策赋能、新品推介、平台助力、流量加持，活动打通了展销产全链路，进一步释放了湾区制造新势能，令到广货故事穿透屏幕走进街巷。
1: 近日，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启动仪式在广州花城广场顺利举行。活动现场全新健康广东 IP 形象代言人首发亮相，依托动态画面与专属语音互动暖心登场。康仔，一个活力健康的小伙子，原型是广东非遗醒狮小精灵，一身红火代表忠诚勇敢、积极向上，满身祥云寓意吉祥顺遂、平安喜乐。安妹，一身清新绿，在醒狮文化入面寓意上升，身上圆点象征善良圆满，单放眼和辫仔妥妥的中国风。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3: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4: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5: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健光同欢欢带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6月16号至到6月18号，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 K2026 首届人工智能眼镜展喺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以 AI 世界、深链未来为主题，集结咗超过300个嘅国际采购团，联动全球有80000家嘅眼镜门店，推动供需精准对接。
6: 本届展会展位面积从上届嘅15000平方米提升到22500平方米，并喺国内首创将人工智能眼镜作为单独主题展馆进行展览展示。同时，作为展示全球眼镜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届博览会在开幕当日就发布3项产业成果，包括现场启动 AI 眼镜总体技术要求标准意见征集、 AI 终端产业基金、 AI 眼镜专项同步量上并签约，以及发布 AI 眼镜行业场景需求同供给清单，从规则、资本同市场3个维度，为传统眼镜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实底座。
5: 此外，展会同期仲配备人工智能眼镜生态大会、新品首发首售、设计先锋对话、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眼镜专场促销等10几项的活动，依托大湾区产业优势，全面链接全球眼镜产业资源，为行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而展会期间，总台记者黄善、小康亦都采访了深圳市 AI 眼镜产业联盟的秘书长寇宁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带来了哪些关于展会和行业产业的观察。
7: 寇秘书长您好，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当中的都有哪些核心亮点。
8: 今年我们的第四届深圳国际眼镜业博览会有几个在行业里面首发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行业首先推出了 AI 眼镜专项产业基金，在展会上进行了发布。第二一个呢，我们也首先将 AI 眼镜通用硬件技术标准在展会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的发布。第三一个呢，深圳也是首个在全场景应用场景端进行了供需双方对接和具体落地呈现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的展会也针对 AI 眼镜的供需应用场景进行了发布。那么今年我们的展会呢，从去年的170多家展商提升到了今年的270多家展商。AI 眼镜的参展展商由去年的27家提升到今年的70多家，那么从参展商的质量以及数量上，相对于去年都有了规模化的提升。
7: 那我们知道今年展会呢，展馆规模是整体进行了大幅的扩容，而且是把其中的一个馆呢是作为了 AI 眼镜的独立专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眼镜未来它会成为眼镜行业发展的趋势？
8: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眼镜对于传统眼镜行业来说，必将是一个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一个趋势。那么在促进人工智能眼镜行业的从业者和传统眼镜行业的从业者方向呢，我们认为深圳是这两个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最好的一个实验地。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在传统眼镜的制造方面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产业优势，我们龙岗是全球高端眼镜的制造基地，全球每2幅高端镜框其中有1幅就出自深圳龙岗。同时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也是3C 消费电子在 ODM、OEM 研发、整机、制造、 方面具备全国独有的行业优势，那么我们深圳在这个方面就能够将传统眼镜的制造优势、设计优势和 AI 眼镜的技术优势、研发优势、产业升级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所以深圳展相对于其他同类型的眼镜展上来说呢，我们有实力去打造一个专门的 AI 眼镜的专馆。那另外呢，很多的行业展现在并没有把 AI 眼镜作为一个专题展去进行展示，我们是全国首个，也可以说是全球首个，有一个专门的馆去展示 AI 眼镜的全产业链。它不仅仅是一些终端品牌的参展，同时我们产业链上下游，从显示到声学，到整机 ODM OEM， 到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到我们芯片的企业，都在我们的整个展馆里面集中来进行了这个展示。所以说我们是一个AI 眼镜产业业态的整体的一个专展。
7: 那这次呢，在展会前还专门是举办了眼镜的设计大赛哈，赛事当中也是设立了人工智能眼镜的专属参赛组别。当初为什么会增设这个赛道？
8: 深圳的国际眼镜设计大赛呢，目前举办到今年是第四届，我们在第三届的时候将传统的眼镜设计大赛和智能穿戴进行了结合，因为当时我们还不是很敢叫一个 AI 眼镜加传统眼镜的设计大赛，那个时候整个行业它也并不成熟，我们对于收集到充足的 AI 眼镜的作品也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今年呢，我们把 AI 眼镜、人工智能眼镜作为一个单独的赛事组别，那么这个赛事组别截止到我们大赛总决赛作品提交截止日期，我们总共收集到了来自全球987份作品，相对于去年，我们去年总共收集了100多份作品，有了长足的进展。这也能够代表，首先第一个，眼镜和 AI 眼镜相结合是一个行业趋势，其次第二一个， AI 眼镜真正迎来了自己的风口和发展的这个热度。
7: 那结合这次展会当中设置 AI 眼镜专馆以及设计大赛的火热情况，那您认为整个眼镜行业未来整体发展的走向是什么？
8: 传统眼镜呢，从一个光学的眼镜发展到迭代了一些这种我们叫十年前大家可能会看到蓝牙智能眼镜，一直到2024年我们全面爆发了人工智能眼镜，将眼镜和传统消费电子的技术进行了深度结合，同时再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我们的眼镜迎来全行业提升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传统眼镜行业从业者呢，其实都看到了行业的这个潜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传统眼镜馆的展商纷纷的也在布局 AI 眼镜。但是呢，这两个行业现在在融合上其实是互有学习的空间，同时也互有促进的空间，但是还不够深度融合。像我们说目前在传统眼镜的销售端，我们的 AI 眼镜实际上是没有真实的进入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我们的传统眼镜，当你有一个传统的近视镜的时候，可能你加一个带音频的镜腿，你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具备更多功能的一个眼镜，这对于我们以前佩戴传统近视镜的人群来说会是一个消费体验和产品升级上的一个机制。那么对于我们的行业从业者来说，就是你是不是要踩中这个风口，你是闭门造车呢，还是积极的拥抱行业的这个变化。就我们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其实都是看得到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在传统眼镜那个馆实际上也有大量的企业在布局 AI 眼镜，不管是它本身去做 AI 眼镜的终端产品，为 AI 眼镜做设计赋能，还是说我为 AI 眼镜的销售做赋能，我们传统眼镜企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
7: 那当下呢 ，AI 技术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哈，落地到眼镜这个细分赛道之后，它会给行业从业者以及普通的消费者分别会带来什么样一些实质性的改变？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呢
8: ？AI 眼镜，我们预计啊会在2027年的时候迎来自己的 iPhone 时刻，就是说它整个行业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实际上的内在核心是什么呢？内在底层核心其实就是为我的普通消费人群带来新的消费产品的这个体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 AI 眼镜聚焦几个领域，要么就是视频拍摄、音频眼镜，或者说是聚焦在我们的会议啊、商务场景，它可能会有翻译功能、会议记录的这个功能，带显示的眼镜会有一些拍摄场景的这些功能，包括有品牌刚刚新发的眼镜是一个专注这个影院场景的一个眼镜。但这个场景呢，其实在真实的这个我们叫视光消费人群里面来说其实还是很小众的，因为视光消费人群的核心其实是近视功能，对吧？那么这两个行业未来的想象空间在哪里呢？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除了头部的终端品牌商在聚焦这些普适性的功能之外，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从业者在进入到 AI 眼镜的细分领域。这次我们视工信发布了 AI 眼镜场景需求清单， 可以看到我们企业有需求解决纹理运用场景的导览眼镜的，有我们的医院需要解决手术场景辅助眼镜的，我们的安全巡检的部门希望有安全巡检的配套眼镜的，还有我们的一些类似于海关、公安巡检、我们的交通等等各个场景，以及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细分的产品出现，比如说我们有关注老人护理陪护的数据的这个引领眼镜，我们有关注到少年儿童近视防控的 AI 智能眼镜，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运动场景骑行、潜水、爬山等等这些领域，我们都有细分的这些解决方案的企业去加入进去去解决，那么就可以预见一个未来，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未来当你佩戴一副近视镜的时候，它可能同时解决你多个场景的诉求，你可能能不需要再去佩戴一块手表，或者你可能能不需要再去把手机拿出来去交互，它可以解决你商务场景的对话、翻译、会议纪要，它可能解决你休闲场景的看电影、休闲，它可能解决你在某些特殊场景上面的一些硬性需求，是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
9: 所以呢，展会其实是给供需双方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你可以来发布你的需求，那相应的在展会当中也会由我们的下游的企业来承接这种需求。
8: 是这样的，其实深圳市政府在尝试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深圳在 AI 眼镜产业领域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业优势，其实我们在全国首先打造的就是我们叫应用场景供需需求的对接，就是由需求方首先发布需求，我想要什么场景下能解决我问题的一些智能眼镜，那么由供给方再去发布我的供给的产品解决方案，就是我能解决哪些场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场景清单需求发布了之后，分别供方、需方近70家企业可能会牵上手，我们可能在他们发布的一些特殊场景都能看到解决方案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这一块呢，不仅是展会在做，是整个深圳市都在做。
9: 那在这次展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海外的参展商，包括呢有不少的海外的一些国际采购团，那他们所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8: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深圳展因为很年轻嘛，但是到今年的时候，全球最大两个规模的展会，法国巴黎的眼视光博览会的组委会和意大利米兰 MIDO 展的组委会都来到了深圳展的现场，希望和我们组委会主办单位能够形成一个战略合作。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全球 AI 眼镜的整个产业布局上面，占大头的就是中美两国，欧洲现在还在追随中。那么不管是从智能眼镜的研发品牌实力、智能眼镜的市场占有率、智能眼镜本身的供应链实力，我们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深圳都是具备自己的全球产业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际展商，我们这次大概有4个国家的国际展商带着他们自己的品牌来，他们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的传统眼镜的同行们怎么去面临加 AI 的这个难题，以及现在中国的 AI 眼镜的企业们都在干什么，然后技术都在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我们在产业上的优势，在制造端的优势，我们吸引来了这样子的全球的这种头部的同行，愿意和我们形成战略合作。其实它并不是因为我们展会多优秀，是因为我们的制造能力很强。
9: 那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如今的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已经形成了眼镜产业的发展集群，那各地呢是怎么样协同发力来助力行业发展的？
8: 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眼镜和 AI 眼镜两条产业路线上，大湾区的我们9+2城市群其实是各有分工的。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香港的眼镜同业工会以及我们香港的制造厂商是在最早的一批把他们的制造端迁移到了深圳，现在的一些深圳的头部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原来的香港制造商和品牌商。那么经过了这几十年的融合发展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9+2城市群在这两个业态上其实是各有分工的。我们香港在国际化和这个全球商贸领域其实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口。今年我们展会，香港眼镜同业工会的代表也是组团来到了深圳展的现场。同时我们也看到围绕 AI 眼镜上下游的制造端，我们东莞、中山其实和深圳是各有分工的。那么这些有分工地区的这些代表性的企业其实在我们的展会的展商里面都有体现。
9: 那还有一点哈，我们在这次展会当中呢还特别注意到了有一个科普展区哈，是人工智能眼镜的科普展区。设置这个特色展区的初衷是什么？
8: 其实消费者和我们的行业从业者，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传统行业从业者，对于 AI 眼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制造流程，以及 AI 眼镜到底未来的想象空间在哪里， 它现在的技术卡点在哪里，这些是不了解的。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智能眼镜，现在是很火的一个单品，但是这个单品 它的整个产业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制造工艺是什么样子的，制造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行业里面现在的头部企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分别有什么样子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普展区，能够让我们的行业从业者以及我们的普通消费者都能够深度的去认识 AI 眼镜，认知 AI 眼镜，并且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更多的这个关注。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展区，从 AI 眼镜的工艺流程，以及到 AI 眼镜的零部件拆解，以及到 AI 眼镜未来的应用场景的这种可能性，以及到我们现在头部企业他们的这个最新的产品的展示和分析，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科普。
9: 那对于这次展会以及国内 AI 眼镜产业的长远的发展，您有哪些期待和规划吗？
8: 今年的展会就整个的这个展馆内的我们的专业观众和客流是远超我们预期的。然后今年我们是两个馆，所以说就我们希望，首先第一个，从深圳展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明年有望可能还能再扩馆，能够在更全面和系统化的去呈现我们深圳大湾区或者中国在 AI 眼镜这个产业业态的一些优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未来的传统眼镜和 AI 眼镜能够进一步的进行供应链层面以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些融合，帮助我们这两个行业的从业者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促进我们中国整个 AI 眼镜产业的良性发展。
5: 从啱先的采访录音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副眼镜正在成为光学像心和人工智能交汇的坐标。而深圳亦都以呢一场眼镜博览会为纽带，将标准、资本、技术、设计同埋消费编织成网，筑起传统产业拥抱新质生产力嘅样本。咁喺呢度，清晰嘅视界同智慧嘅交互共生于同一条产业链，全球眼镜产业嘅技术策源地、设计新高地同埋品牌集聚地轮廓日渐清晰。深圳眼镜呢一张融合硬核科技同人民温度嘅产业名片，正在以更加开放、更加笃定的姿态，引领全球消费者迈入一个更清晰、更智慧、更美好的 AI 世界。
4: 时代变迁，
10: 科技发展，
4: 科技走进生活，
10: 创意实现梦想，
4: 一起来听
11: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4: 让生活更精彩。
5: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带大家来到这个环节创意科技。每年的6月17号都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草原认知尊重修复，而我们国家的主题是人人参与自杀，代代共享绿色。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了沙化土地治理达到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球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十五时期是重心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国家林草局表示，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目前哪些创新模式和科技手段正在助力荒漠变绿洲，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在毛乌素沙地宁夏境内的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将一条条十米长的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帐依次铺在沙丘上，交替搭成一米见方的草方格，再用铁丝拴好拧紧，无数个草方格组成的金色巨网沿着绵延起伏的沙丘铺展开来。与此同时，苗木栽植作业同步铺开，工作人员将耐旱耐盐碱的灌木栽入草方格中央，借助草方格的固沙作用提高幼苗成活率。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来到陕西榆林，当地科研团队则通过多年潜心试验，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张婵婵介绍，张子松是沙区治沙的优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但经济价值有限，而红松松子市场行情好，却难以在沙地存活。团队通过攻克张子松嫁接红松的技术难题，既保留了固沙护土的生态功能，又收获了高附加值的松子，让生态林变身致富林，综合效益大幅提升。
13: 在传统的造林模式下，胡苏在东北天然林成材时间非常漫长，人工林也需要40年以上才能进入到盛果期，回报周期相对漫长。针对榆林沙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的特点，我们从尖穗制备、针木选育到嫁接手法、后期管护，经过数年反复实验，逐一突破了技术瓶颈。通过嫁接技术，以适应性强的樟子松为针木、红松为尖穗进行嫁接，嫁接后2到4年即可开花结果，大大缩短了回报周期。我们与榆阳区小金汉林场合作近10年来，累计发展嫁接苗近3000亩。从去年开始，这批嫁接林已陆续进入到这个尖穗期。按照每个尖穗3元进行计算，一年的话可采收

0: 100万结穗，仅此一项的收益就可达到300万元。
1: 而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则深耕光伏加治沙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经理乌文军介绍，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在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的同时，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
2: 我们设计时组建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然后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运营维护包括清洗光板的次数。刚入场的时候，这片地有很多的大的沙丘，我们就把大的沙丘呢我们都平整完成，建设完成光伏电站以后，我们在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包括红柳、小叶锦鸡，包括梭梭树。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划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两种使用率超75%，新装备提升治沙效率3倍以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持续努力下，近年来我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的同时，三北工程区通过以工代政，吸纳152.6万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如黄彩义所说，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将努力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3: “十五五”期间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基本实现。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科创梦工厂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健光、欢欢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各位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陆凯。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十点到十一点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周六的固定单元哈，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也让我们一起在国风音乐作品当中尽情的感受音乐的非凡魅力吧。
2: 嗯，接下来呢，马上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龙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关注今天的节目，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这首《龙吟》了。那首先我们还是把这首歌送到各位听友的耳边。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6: 龙吟，我可真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今天节目的最开始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龙吟》了。那这首歌是以剑术修为与侠义精神为核心的主题，探讨了为何出剑、心之所愿等音乐的命题，也是塑造了不求虚名、守护苍生的侠客形象了。
1: 冇错啦，咁呢首歌嘅编曲咧，运用咗有吉他啦、弦乐等等嘅元素，而前奏同埋间奏嘅音乐编排咧，营造出咧一种磅礴嘅武侠江湖气氛啊！
0: 当然，在分享好歌曲的同时，哈，也是其实也想听一听很多喜欢听歌的朋友内心当中的感受，对不对？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也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你喜欢的这些畅快听感的这些好歌曲了。
1: 嗯，同时亦都可以啦，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博、微信公众号哈。而接下来啦，我哋继续听好歌，听到呢首系陈子彤嘅《沉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陈梓童是回归他个人非常钟爱的氛围电子加中国风 R&B 的曲风哈，带来了刚刚这首原创的音乐作品《沉香》，也是展现了他在音乐上进一步的成熟与自如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咧，意境古意而且深刻，但系音乐精神咧，亦都有现代极简嘅呢种风格吓。独特嘅差异咧，喺呢首歌当中，亦都发生咗好巧妙、好完美嘅碰撞，亦都令我哋听完之后真系有耳目一新嘅感觉啊！
0: 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时候呢，都感受到他们的这个畅快听感哈，也期待大家呢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歌了。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系啦，我哋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咧接落嚟分享嘅呢首好歌，系嚟自金志文嘅《千古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国风音乐作品《千古笑》，也是充满着江湖情意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很有故事感和画面感。
1: 冇错啦，咁今次民高亢豪迈嘅声音同埋呢首歌咧，可以讲系完美咁贴合。佢喺演唱当中咧，真系满满系嗰种初入江湖嘅豪情壮志啦，同埋一往无前嘅勇气啊！
0: 而且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啊，包括它的主题啊，都和金志文他自身的嗓音特色非常的契合哈，相信大家也是听完之后过耳难忘。也不要忘记了，要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系啦，咁接嚟啦，我哋今日众乐乐啦，分享嘅呢首系张靓颖嘅《如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6: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也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微博公众账号，每日十点到十一点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天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给你畅快听感的国风好歌曲。我曾要像流星般逃脱，与爱为敌只是脆弱的借口，与爱为谋的笃定，肝肠苦果的执着，在刚刚这首《与爱》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1: 是了，咁张靓颖呢收放自如、情感丰沛的呢种演唱方式吓，亦都牵动住我哋嘅心啦，话俾我哋听，爱系需要无畏，一切随心，先可以跨越所有嘅阻隔。
0: 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万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6: 龙虾山，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刚刚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周深的演唱《万里》，在音乐当中照进五代烽烟，唱出了几万里生死与共，只与你的守护誓言。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唱作张家国情怀，同埋个人守护融为一体。歌词每句嘅开头咧，都系以几万里起笔，从崇山江河、战马烽烟到陌上花开、鸿雁归程，层层咁铺展出一幅中横万里嘅家国长卷。
0: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我们的国风好音乐，要听到的是黄龄带来的这一首《星河叹》，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
6: 我可真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听到的是《星河叹》这首歌，也是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
1: 系啦，咁呢首歌嘅词曲啦，好似少女喺度讲紧心事一样，搭配啦黄龄悠扬细腻嘅声音，亦都唱出咗啦少女风雨无惧一路成长嘅人生态度。
0: 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了，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演唱《哪吒》。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3: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哪吒》，相信大家也通过这首歌感受到了来自少年们的满满能量了。
1: 嗯，没错了，绝不臣服的天真和英勇，绝不受限的自我和重生，在成长的逆境当中唤起少年们内心的力量，善良而正义，自由而坚定，决绝这样去追寻自我的价值，坚韧这样开拓自己的命运。
0: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国风好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哈，接下来要送出的就是阿兰带来的这一首《心战》，送到各位的耳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龙

0: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来自阿兰的演唱《心战》。那这首歌也是气势磅礴哈，旋律荡气回肠。阿兰对刚刚这首《心战》的演绎也是兼具柔情与力量，让人过耳难忘。
1: 系啦，咁佢咧既唱出咗咧三国人物嘅浪漫豪情，亦都同面对挑战嗰阵时候嘅勇气啦释放出嚟吓，传递出咧人间珍贵嘅友情同埋希望。歌声亦都极具感染力同埋画面感啊！
0: 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国风好歌曲，张杰的演唱《轻舟》。

0: 歌曲《轻舟》以李白的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为文化基底，融合竹笛、古琴、扬琴等民族乐器与当代节奏律动，也是十分的悦耳动听。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开篇嘅时候，竹笛开篇啊，营造呢一种适时嘅闲适嘅意境啦，而结尾扬琴收尾咧，亦都营造啦轻逸嘅氛围啊。
0: 那看一看时间啊，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最后一首好歌了，听到的是由苏运莹演唱的《三生三世》。
1: 系啦，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现时就来到端午节假期了，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日我们的话题也都会关于端午节，我们有三位的学生主播，分别是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端午的一些过节的活动，还有他们小的端午的回忆。我们偷先听回一个版头，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请他们出来。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啱先同大家揭晓咗啦，我哋今日就要围绕端午呢个主题同大家展开讨论嘅，请出啦三位嚟自粤港澳三地嘅学生主播。首先介绍嘅系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嘅思南同学。
0: 仲有嚟自广东嘅杜心月同学啊
2: ，Hello，Hello，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仲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嘅。
3: 端午节快乐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有假期就真系都几开心噶吓。咁当然啦，讲起端午节啦，除咗话佢嘅历史渊源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城市、我哋嘅家乡嘅呢啲传统嘅习俗啦，都系好多朋友仔啦关心。首先我想问一问啦，即系阿思南同学啦，你之前喺节目当中有同我哋讲过咧，你有一段时间喺内地求学啦，咁亦响后期咧去到香港求学啊，咁相信你亦都感受到即系内地同埋香港啦，喺过端午嘅时候啦，有唔一样嘅一啲文化传统嘅存在嘛？有冇留意到呢方面咧？
1: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在内地的话，我妈咪是潮汕人，所以我在内地的话，我就在这边过是端午节的，之后妈咪那边的话主要是拜月亮，是之后是祈求大家平安啦、安康啦，之后问候月亮妈妈觉得好不好啊，这样的。
0: 端午节都会拜月亮吗？
1: 是啊，
0: 端午节都有拜月亮的传统，就这样东西好神奇啊！通常我哋都是中秋节啦，先有呢个拜月亮嘅呢个仪式啦。咁最近亦都系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大热嘅电影，大家对于潮汕文化咧系更加之感兴趣啊！吓，所以亦都要通过阿思南同我哋介绍下啦。所以喺端午节其实除咗食粽，都有拜月亮嘅呢个传统。

0: 样？端午系点样？即系你仲记唔记得你食嘅嘢当中有边啲咧？
1: 我哋其实系摆嘅嘢，我哋唔识摆，唔会摆嗰啲佳雅嗰啲嘅话，通常系过年先会摆。我哋如果系端午节嘅话，首先系有粽啦，同埋有我哋嗰边嘅甜果。我唔知呢边
0: 果系啊，讲到果，潮汕嘅果真系好出名啦。最近今日妈的情书入边，大家记住咗呢个雾米果、啊。咁端午嘅时候又系摆咩果呢？
1: 系嗰啲白色嘅，中间有点红嘅。
0: 哦，中间有点红，因为讲起潮汕嘅果嘅种类咧，真系
1: 几
0: 百种，每种节日都唔一样，同埋颜色唔一样，有粉红色啦，有绿色啦，有白色啦，吓，都系各种唔同嘅植物嘅提取嘅一啲颜色去制成嘅。咁所以你啱先讲紧嘅呢种有冇个特别嘅名啊？
1: 我哋通常我嗰边都系叫果，
0: 统称叫做果，
1: 系因为系。其实那些果是我嫲嫲自己做的。
0: 哦，亲手整的。
1: 是因为他们说那边潮汕人一定要识整果，所以他们叫我
0: 去。传承到你未呢？
1: 还没传承到我，但是他们说我一定要识这件事，是啦。
0: 所以要争时间可学先得。今年在家里如果是假期有时间都可以请教一下长辈啦，动手 DIY 一下，我们要传承一下这一项的传统习俗的。还记不记得这种果是什么味道？
1: 其实是甜味的，之后里面是包了一些花生啊、芝麻呀，同埋白糖，我记得系有。
0: 哦，所以佢有啲似我哋嘅糯米糍，听你咁样讲啦。因为我哋譬如我乡下喺台山啦，我哋嘅糯米糍咧，除咗话系糯米整嘅，入边包啲馅，同你啱先讲啲差唔多咧，都有一点红色嘅，所以真系好相似啊！我哋讲住咁多先，我哋听听其他两个同学咧分享到食，应该佢哋都有好多补充嘅。阿心如啱先已经讲到话，即系过端午又点样嘅？傳統習俗啦，你嚟自佛山啦，咁你哋嘅習俗又系点样呢？
2: 我哋咧，即系我每年端午节其实都系好期待，即系好开心，即系翻到爷爷嫲嫲嗰度。即系我爷爷嫲嫲系喺顺德嘅容桂，咁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可以话系一个龙舟，即系龙舟有关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咁我嫲嫲屋企咧，外边系有一条即系河涌咁样嘅嘢。咁咧，每年嘅龙舟赛一定系会经过呢度嘅，所以每一年都系好热闹。咁我哋有好多亲戚朋友都会去参与到呢、這个。龙舟赛当中，咁我哋都会即系每到端午节啦，都会好早就翻到容桂，跟住去睇佢哋爬龙舟。咁佢哋就会烧炮仗啦，爬龙舟啦，仲会食龙舟饭。咁有时候咧，我哋就会喺涌边同埋大家即系邻居隔篱邻舍一齐食。咁有时候咧都会逼一啲翻屋企咁样喺屋企食嘅。
0: 哦，所以即系关于食，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会系龙舟饭。咁、而且咧，我觉得你嫲嫲嘅呢个屋企嘅地理位置好优越啊，吓，因为就喺河涌边啦。每年咧即系爬龙舟咧，大家都要攞呢个省凳啦去牙位先可以揾到个靓位嘛。你哋就唔使牙啦，你直接就一行出门口就可以睇到呢个爬龙舟比赛啦。因为真系好热闹啊，吓。
2: 系啊，同埋我仲谂到有一样嘢，即系。他们还会拿那些是不是叫罗伞？
0: 是啊是啊，
2: 即是很重的，但我又觉得很漂亮，样就会即是跟小朋友一起玩。玩羅傘啊，咁樣去睇龍舟、
0: 因為就係各條村嘅龍舟隊咧，就好似有探親戚，即係招警咁樣啦，就會將自己隻龍船係打扮得花枝招展啦。咁啊，呢個羅傘就可以即係展示出嚟，有時寫住係邊條村啊，咁亦都有好多嘅一啲花紋花式嘅一啲裝飾，好鮮豔嘅。咁啊，小朋友通常玩都係即係羅傘上岸之後玩係嘛？
2: 唔係，我哋有好多羅傘擺喺旁邊，可能冇用嘅。跟住我哋每年即系都会捐款， 即系我哋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会捐少少钱。
0: 小朋友捐款？
2: 唔系，可能就系、是、即系屋企老人家会帮我哋每一个小朋友捐钱，即系帮
0: 以小朋友嘅名义，
2: 系以小朋友嘅名义捐俾呢个社区。
0: 哇，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哦，好似我乡下冇呢咁样嘅习俗，以小朋友咁系将你哋嘅利是钱同埋即系可能。

0: 當你變成咗大人之後咧，你亦都要幫屋企嘅小朋友嚇，繼續係將呢個傳統再傳承落去啦。咁樣咁啱先講到呢個龍船飯咧，你哋嗰度龍船飯有點樣嘅特點啊？是不是都是好像廣州這邊那樣是炒丁啊？
1: 是啊，其實差不多，我覺得是咯。
0: 同埋龍船飯都是食圍餐，又即除了炒丁這些美餸，是還有很多其他的美味佳餚的嘛，係嘛？
1: 我們有時候就在河邊同大家一起吃圍餐，咁有時候呢就冇報名啦，咁就喺屋企食。但係咧，即係屋企老人家都會出去畢啲龍船飯翻嚟，就話一人都要食一啖，即係有呢個意義。
0: 因為即係都覺得哇，即係非常之吉利嘅係一餐飯啦，大家都要分享一啲啊嚇。咁相信嚟自澳門嘅同學聽完啱先佛山同埋汕頭嘅呢啲傳統嘅習俗啦，都會覺得好唔一樣喎，係嘛？澳門正喺度過緊端午節，又會有點樣？嘅一啲安排咧，
2: 其实你话唔一样咧，其实都唔系有几唔一样嘅，因为澳门系一个好多元文化嘅城市啊嘛，即系澳门入边有来自世界各地有好多地方嘅人，包括佛山，包括汕头，所以喺澳门你可以食到龙舟饭，又可以食到果，又可以食到粽。如果你话澳门系端午有啲咩特殊活动或者特别嘅举动嘅话咧，我谂就系澳门就会系一啲。比較出名的旅遊景點到啦，就是每到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節日，譬如話咩復活節啊，又或者中秋節啊，或者新年啊，或者端午啊，佢哋都會喺嗰度起一啲類似於雕塑一樣嘅嘢，就是一啲建築物，即係端午風嘅建築物啦，或者中秋風啊、復活節風格嗰啲建築物。不過嗰啲係比較一次性嘅嘢，因為就係一啲鐵製支架同埋一啲塑膠膜，棚嗰種入邊放個燈，有少嗰種嗰種 feel。
0: 我明白你講咩意思啦，即係逢親呢度嘅節假日啦，喺澳門唔同嘅社區啊，或者一啲譬如大三巴牌坊附近一啲重點嘅一啲景區啦，都會有相關嘅一啲譬如牌坊、或者是一些灯架展示，即是会很有浓厚的节日气氛。
2: 就会那个时候就会成条街，特别那个整个区域就是整个就是端午风咯，就是端午风。跟住食方面就是什么都有的，就是
0: 刚才你的 point 非常之好，你说很包容，我们很多元，所以即是各种风格我们都有机会尝试。
2: 是啊，什么风格都有尝试，也都很多外国人，我见过很多外国人在街边拿个粽在那儿嗒的，
0: 是中西文化交融。
2: 中西文化
0: 系啦，咁讲到食，我其实知道澳门系有呢个泸州粽嘅，呢、這个系稍微即系同我食过嘅有少少唔一样。
2: 不过呢个我就冇点食过，系因为我平时喺澳门，我比较因为嗰啲泸州粽嗰啲嘢都系一啲游客非常聚集嘅地方，我就好难逼入去，系啦，我又好难逼入去，而且系啊，我唔系好中意食糯米，
0: 即系所以 local 嘅澳门市民未必话必备泸州粽嘅，
2: 系啊。唔会话就冇，未必话就人手一个炉兜粽，而且我哋澳门就话唔系话个个人都会就系自己包粽嘅。
0: O K，
2: 好多情况下我
0: 呢一门手艺未必系个个人都掌握。
2: 系啊，可能屋企有时有啲长辈就话包个粽嚟玩下咯，就系咁样。
0: Okay.
2: 但系多数我哋啲粽点嚟嘅咧，就系啲澳门嘅，就系一系人朋友送嘅，不过。朋友啲粽又點嚟咧？我哋普通居民啲粽點嚟咧？多數都係啲澳門嘅社區啊，或者就係一啲酒店啊，佢哋一到中秋或者端午啊，佢哋就會有啲相關嘅禮盒，就係、是、你可以用佢哋嗰邊嘅積分嚟換。
0: 哦，
2: 係啊
0: ，OK，
2: 就係平時你換唔到，平時可能就可以用佢哋啲積分換到啲酒店房啊，或者啲餐券啊。但係一到中秋端午或者啲咩節日，佢哋可以有啲咩相關禮盒啊，就可以換啲嗰啲啲粽嘅禮盒啊。
0: OK，
2: 因為澳門啲酒店積分啊，好多人都。有好多嘅，所以就一到中唔换白唔换啦，反正都会过期嘅。
0: 反正即系到咗端午节咧，大家都会应节啦，即系去换翻啲或者食翻啲应节嘅粽啊吓。咁你哋有冇互赠粽咁样嘅习惯？先讲到话，即系亲友可能都互相送啊。
2: 有啊，啱啱就讲啦，即系换完之后食唔晒啊嘛，佢啲积分全部换晒粽。啊！換完之後食唔曬，跟住就送。你要唔要粽啊？你要唔要粽？端午節快樂，端午節快樂！我記得咧，我印象好深嘅係我高中啦，有一年我記得冇錯話係高一嗰年端午啦。哇！我阿媽佢就係佢收到咗好多朋友個粽，多到咩程度咧？即係冰箱咪有一層係冷藏嘅，就結冰嗰層咧，係啊！嗰時咧就係我未記錯係四十幾個粽兩箱塞曬落去，跟住教到我嗰時咧係我想整個飯，我都將啲粽全部掹咁樣炒曬啲粽出嚟，跟住攞嚿肉出嚟，跟住就
0: 你要考慮慢慢每日早餐食一兩隻，咁佢咪好快消化曬咯。

0: 嗰時
1: 有啲壓力係嘛？
0: 係啊，嗰時
1: 食糯米嘅話
0: 嗰時成個月我睇住屋企人成個月都差唔多一日三餐，起碼有一餐係失蹤。
1: 你講嘅呢個記憶咧，其實真係每年喺我屋企都會發生嘅，因為我屋企依然係有保留長輩係會親手整粽嘅。
0: 係啊係。
1: 但係我同你嘅心情一樣，因為我哋都好中意食我屋企我大姨媽，包括我仔仔都好中意佢包嘅台山鹹肉粽，所以咧係俾我哋喺出邊買嗰啲好食嘅。所以我仔仔每年呢個時間咧，佢早餐就好中意叫我哋整呢個鹹肉粽去食。咁啊，雪櫃度就會儲，真係幾十隻咧，好辛苦噶，包粽同埋烚粽嘅時間都好長。咁啊，即係每日都好開心可以即係食一隻粽再翻學。
0: 你講呢個啊，諗起身其實澳門粽都有好多啊，就譬如你啱啱講到嗰個咩粽啊，
1: 台山嘅鹹肉粽，
0: 鹹肉粽，跟住咧我喺澳門仲聽過有。甜種啊，減水種啊，同埋就係其他，就係一開始話澳門特有嗰只種。
1: 是啊，芦兜种，
0: 芦兜种真系有好多种啊，都系嚟自唔同地区嘅呢个种嘅种类
1: 交融喺埋一齐，
0: 交融埋一齐啊，系。
1: 哇，咁所以要试下多品种嘅呢个种。
0: 可能你今日食咸水种，听日食甜种，后日食咸肉种，再后日食芦兜种，系咪先？
1: 系咁啊，过节大家真系要试多啲唔同嘅口味啊！咁啊，过节就除咗食嘢咯，当然仲有一种咧，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运动。啱先阿心月有讲到啊，吓屋企嘅呢个河涌吓，系啦，去赛龙舟咁講到龍舟賽，我哋粵港澳三地喺呢個期間咧，都係陸續係有龍舟賽舉辦嘅。聽聞在座嘅同學仲有參與嘅添，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翻咧關於端午嘅傳統嘅習俗㗎。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0: 都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1: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0: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1: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1: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夠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4: 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5: 下一站广州南站，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首先咧，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吓，现时咧嚟到咗端午假期嘅期间啦，相信咧大家咧亦都系一路去体验住喺身边啦，有唔少嘅精彩纷呈嘅一啲端午嘅活动啦，亦都有一啲传统嘅风俗同埋文化嘅。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嘅嚟自粤港澳三地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分享翻啊佢哋所了解嘅自己家乡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啦，分别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Hello，
7: 端午节快乐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6: 成俊话你屋企嘅粽咧多到食唔晒吓，不妨可以攞啲翻嚟分享俾我哋大家，帮你消灭下嘅。咁啊，仲有咧嚟自佛山嘅心月同学。Hello，
8: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6: 系啦，心月同学今年又可以食到呢个龙船丁啊，又可以食到龙船饭啦，仲可以睇到呢个龙舟菜啦。咁仲有嚟自香港嘅同学咧，系陈思南同学。Hello，
9: 大家好，系思南。
6: 咁啊，思南啱先讲咗咧自己嘅妈咪嘅家乡啦，喺潮汕地区啦。咁过端午有好特别嘅仪式，好似过中秋咁样咧，仲要即系拜月光啊咁样嘅。咁啊，亦都有即系端午好独特嘅果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一项运动咧，我哋粤港澳三地都喺度陆续热火朝天举办当中嘅，就系龙舟赛啦。咁除咗话我哋各条村之间嘅龙舟赛嘅竞技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团体啦，譬如学校咁样啦，都有龙舟赛嘅举办嘅。听闻啊，思南同学咧曾经都系，而家仲系唔系咧？定系曾经咧？
9: 曾经系
6: ，OK， 曾经都系龙舟队嘅一员。咁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参加嘅咧？
9: 因为我哋学校之前对呢个活动系特别重视嘅，因为我哋学校系。这个龙舟是做得特别好的，就攞奖攞得特别多的，所以呢就在这里招募啦。那我是非常之喜欢水上的一些运动的，所以我就去参加啦。
6: 是香港的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参与的，
9: 是
6: 龙舟队。
9: 是。
6: 哦。
9: 因为在内地这边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就想试一下，所以我就去了。
6: 但是听你这么说本身就很强了。咁要再加入呢支强队系咪好难噶？
9: 其实系有啲难嘅，同埋我哋系男女都有嘅、
6: 嗯。
9: 但系你知啦，男生男仔，
6: 你系讲紧男同学、女同学喺同一支队啊，系混合嘅，
9: 系混合嘅
6: 呢、样嘢。都幾好，即係幾得意，因為好多比賽佢可能就分開男子隊同埋女子隊啦，咁樣。
9: 我哋係訓練嘅時候，我哋係合埋一齊嘅、
6: 嗯。
9: 當然我哋比賽嘅時候，我哋自己私底下比賽啦，我哋老師就會叫我哋女仔，你哋同男仔比下，你哋可能會比得過佢哋，所以我哋女仔嗰陣時就特別係。胜负三啊，系咪咁话？
6: 即系好好胜啊，
9: 系
6: 好想即系赢啊嗰种心。
9: 系、所以我哋嗰阵时都系 搏命爬咯，去爬，希望可以認到男仔。當然我記得係認咗兩次嘅，係。
6: 即係其實大家互相好似有一個比拼心喺度啦，即係互相去 battle 下咁樣，即係激發咗大家嘅鬥志啊，都贏到女仔可以贏到男仔咁犀利啊！
9: 可以嘅，因為我哋平時我覺得係我哋女仔比男仔訓練嘅要多啲，係同埋。我哋女仔雖然嗰個力量嘅話，肯定係比唔過男仔，但係喺水上方面咧，你主要係睇你爬噶係啱唔啱，主要係睇你手上嘅嗰支桨。
6: 嗯，
9: 係。
6: 我想問一下咧，學校入邊咧，佢係標準龍船，你哋係一隻船上邊有幾多嘅參賽選手啊？
9: 其實我哋係分咗小中大。
6: 哦，有唔同嘅 team 嘅，唔同人數嘅，
9: 系即系睇我哋平时系训练嘅去参加系去咗几多人。譬如话今日我好多人有事嚟唔到啊，咁我哋就系一支小龙就搞掂啦。
6: 嗯，
9: 譬如话系如果系男仔同埋女仔一齐嘅话，我哋通常系中龙，系大龙嘅话，我哋比赛嘅先会用到大龙，系啦。
6: 嗯，其实咧成个训练嘅过程系非常之辛苦的，体力嘅消耗系好大的。当时嘅训练最大的挑战你觉得会是什么？
9: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当然是体力方面，因为其实我体力不是算特别好的人，还有要从河边爬到终点，其实是真的要用，我觉得是要半个钟，其实你的手是没有力的，但你看到你前面的队友是一直在爬紧，你
6: 爬半个钟啊？你们是几长的赛程啊？
9: 沙田的城门河。即系而家比赛嘅地方，即系龙舟比赛嘅地方。我哋通常龙舟比赛都系沙田城门河嗰边啦。咁、okay. 我哋都系嘅。其实嗰条河系特别长嘅，都之后系我哋老师为我哋设咗个终点，终点系即系喺特别远。你佢每次都话过咗呢条桥就系噶啦，过咗呢条桥仲有下条桥等住你啊，系所以真系。因为要真系考验我哋嘅系力量方面啦，所以真系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爬到最后系手冇力，但系你睇到前面嘅人喺度爬紧，你唔可能唔帮佢啊嘛。如果你中途停低嘅话，系会打仗嘅，打仗一乱嘅话，成个队就乱晒，节奏就冇咗，所以一定你就算你嘅体力跟唔上，
6: 你都要顶硬上，
9: 系顶硬上，
6: 你都要坚持。在座有冇边个系曾经有试过爬龙船嘅？我舉手，因為我是為了拍節目，我是有參與了廣州的國際龍舟隊的集訓，就是去體驗了一天。確實這個體力方面的挑戰是非常之高的，本身我自己又不是體育尖子生，就是我平時的體力都是很麻麻地的。那當日也是烈日當空要去進行訓練，我們同樣那一支隊都是男女混合，並且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隊員都有。那其實對體力那個要求咧係好高啦，同埋啱先講到嘅呢個統一性，即係唔好話因為你一個人停低啊，亂曬掌，即係打亂曬成個節奏。同埋啱先講話連續爬半個鐘啊，我記得好似當時訓練咧係冇爬咁長，我覺得爬十分鐘已經係差唔多極限。
7: 可能因為你係體驗啦，
6: 可能係就住我嘅體驗，所以你講緊係連續爬半個鐘，呢個係真係好極限。
9: 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因為。後面有比賽，所以咧就我哋嗰一排係特別訓練得特別多，同埋希望我哋可以爬得更好啲，所以就算老師冇話要爬到邊度，我哋都會自己係加訓，係我哋自己會加訓咁樣，
6: 自發去加訓嘅。咁其他兩個同學對於爬龍舟咧有冇啲咩問題啊？咁樣啊，心月你自己喺屋企嘅冲嗰度睇龙舟赛就睇得多啦，睇呢啲校际嘅比赛有冇睇过咧？你自己有冇考虑过，即系有机会你想唔想去参与咧？
10: 有啊，讲起呢、這个，前排先即系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系即系上年啦去咗德国，跟佢屋企人系有人系呢个顺德龙，即系呢个龙舟队嘅，咁佢哋去咗德国参加嗰、那个世界龙舟锦标赛，攞咗冠军嘅。
6: 哇！
10: 跟住咧，佢都有跟住屋企人一齐去训练。我就同佢讲，有机会可唔可以带埋我一齐去、
6: 嗯？
10: 因为我哋平时即系端午节，可能喺屋企睇嗰啲系彩龙，即系有彩旗、有罗伞嗰啲装饰得好靓嘅，但系唔系以竞速为主嘅、
6: 嗯，
10: 都系即系玩嘅、
6: 嗯。
10: 但系咧呢啲竞速嘅龙舟，我就觉得即系可能 是完全一样的感觉，因为前后即系喺我自己屋企楼下

0: 即係順風山公園嗰條河嗰陣，係成日有嗰啲打鼓同埋龍舟嘅聲音，
1: 係，
0: 所以即係都好感興趣想去體驗同埋嘗試。
1: 嗯，咁就問問呢、這個即係、就是、曾經嘅隊員啦，對於龍舟隊員嘅選拔，其實。有冇咩系啦？有咩要求？好似譬如我哋阿成俊同学啦，嗱、啊、都好大只下啦，咁啊身高又好高、啊，其实咁高对于即系发力嚟讲系好处系优势定系劣势咧？
2: 其实我觉得系对我嚟讲系个好处嚟噶，因为大龙啦，
1: 嗯，
2: 其实嗰个你要爬龙舟，你一定系坐，你唔可以坐满成个凳嘅。你一定只可以坐到坐
1: 少少位，
2: 坐少少位、嗯，因为你要咁个姿势去爬个龙舟先可以有力咁样。之后咧，我个腿唔够长啊，
1: 腿唔够长，
3: 腿不够长。
2: 对对对，我唔知个姿
1: 勢。所以你觉得即系腿长就有助于去发力系咪？
2: 系，因为个嗰、个姿势话系你系弯低咁样去爬个舟，咁、你嘅其实除咗手之外咧，就系、要靠你嘅一只脚去发力，要因为要去担嗰支龙舟，
3: 就系要掹只脚掹实个龙舟，唔好让你飞落水度啊！
1: 即系除咗话手臂发力，其实只脚都喺度帮紧你全身去调动你嘅肌肉嘅力去完成嗰个动作嘅。
2: 系、即系老师你都爬过啦，你知系有只脚系。要靠喺嗰、那个
1: 蹬实佢嘅，
2: 系要蹬实佢嘅、要
1: 固定翻个身体，
2: 固定翻、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我每次爬到又冇力，之后嗰个又好似坐唔到。
1: 坐唔稳啊！
2: 坐唔稳系啊，要跌啦！我真系要跌啦，所以我觉得我系好希望自己嘅腿可以长啲啊。
1: 咁但系腿太长又会唔会阻住咁样咧？即系
3: 我谂紧系，如果你身高太高啊，会唔会就系、如果就系要成条腰咁样伸出去，成半个人咁样伸出去嘅话，条腰你如果越大只嘅话，我觉得你条腰
1: 一个人都揈咗出去系嘛？
3: 你条腰又负荷越高啊，而且我觉得就系高啲嘅话，会唔会就话离个水面远啲啊？离个水面远啲，你个腰。要爬龙舟嘅时候，你个手个移动嘅幅度就要比人哋大少少啊！
2: 其实会嘅，好似佢咁高嘅话，我哋对系睇身高嘅。通常呢个身高嘅话，系我哋系唔收佢嘅，
1: 超高，即系觉得超高啦，
2: 系
1: 即
2: 系
1: 叫做譬如超过咗一米八，有一米八系咪咧？
3: 有就一定有
1: 一米八五，超过一米八以上就觉得被认为系超高。
2: 是因为我哋学校平均身高不是很高啫，男仔都冇超过一米八嘅，都系。
0: 咁即系使拣人嗰阵使唔使睇话身高体重，即系要平均咁
1: 样。好似心月咁样啦，咁苗条系嘛，即系会唔会觉得哇你手脚瓜即系都咁细咁幼，即系会唔会唔够手臂力啊咁样？
2: 我哋太高嘅，我哋就通常。看看有冇咁高嘅人，如果冇嘅话，我哋都冇办法可以拣你。但系喺体重方面，我系冇要求噶，因为我哋之后系会训练噶嘛。我哋唔系每个人爬龙舟系一开始就识嘅、所以咧呢个系可以通过后期去训练出嚟嘅。所以我哋老师就冇咁多嘅呢啲要求。但系首先最重要嘅一点就系你要识水。
1: 哦，系啦，即系识游水，因为有好大嘅机会会系落水嘅。
3: 真系俾人揈到落水啊！
2: 系
1: 在座嘅各位，呢个都系 pass 嘅，系咪？
3: 我可以咧，四只两只手两只咁样摊开，咁样好似条咸鱼咁样浮喺水咁样。
1: 但系我觉得阿成俊，如果佢系太高嘅话，佢可以去击鼓嘛？
2: 哦，可
1: 做鼓手
2: 可以嘅，或者系后面嗰个总舵手，即系控制风向嘅。我觉得佢都几适合。
3: 但系我觉得击鼓应该会比个爬龙舟就仲攰吧，因为佢一直咁样咣咣咣。
2: 系，同埋击鼓其实好考验嘅系你嘅节奏，同埋你同队员嘅默契。
1: 我估到啦，即系成俊系好努力咁样，即系希望唔好拣到自己吓，即系佢想留喺我舒适区嗰度。
3: 系我啲懒人嚟，我呢啲。
1: 至于话系咪需要睇起身好强壮？我是真的有一个朋友，他其实都是很瘦，跟心月差不多那么苗条，但他就参加了龙舟队很多年，而且他力量是相当之好、即是不可以说单凭你的外形瘦不瘦去判定你够不够力。
3: 有些人看

0: 彩嘅，同埋最紧要佢唔系一个个人嘅运动，佢系考验成 team 嘅合作嘅。咁啱先阿思南都有讲到话，唔可以自己中途停奖啦。如果唔系话，会乱咗个奖，同埋乱咗成 team 系啦个节奏。有冇试过真系成 team 由于某一个动作做得唔同心反艇啊，或者大家落水啊咁样嘅情况，系咪经常发生啊？
1: 其实有嘅，同埋特别多咯，因为你冇系每一次都系咬牙顶住嘅，冇咁样嘅，吓，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坚持唔住唔到啦，真系会停奖嘅。我哋但系我哋唔会翻船，都唔会咁样嘅，我哋泼对方一身水，即系你嗰个奖摆
0: 惩罚系咪？
1: 系唔系你个奖摆个河边啊嘛？你停低咗，其他人仲喺度继续拍紧，咁你停低咗。个节奏就乱咗，乱咗之后就会打掌，打掌之后咧就会前面同后面嘅动作唔同啦，咁、咁就、那个水就一直揈入嚟，揈入嚟，揈入嚟。
0: O、okay, K， 你就系咁样嘅原因，系特登泼你水，
1: 系啦，就全身都湿晒啦。
0: 哦 ，O K， 咁样嘅情况其实真系点解我哋话龙舟真系可以体验万众一心嘅嗰种精神咧，俾到我哋咁多嘅力量吓，确实系咁样吓。要我之前采访嘅时候咧，嗰个队员就同我讲话，呢22个人佢系要一体嘅，22个人好似一个人咁样去行动，先可以达到最佳的速度的。
2: 22个人动作同步一起泼掌。
0: 是我除了训练过程很辛苦，日晒雨淋都很辛苦，是不是训练的时候经常都晒到皮肤甩晒皮啊，又黑啊， 又痛啊这样。
1: 是我们会晒伤。真的会，所以但我们老师都挺好的，他每次我们训练之前一定叫我们要涂防晒、
2: 我有一个问题。
0: 是
2: 你哋爬龙舟嘅时候，即系啲水成一定会飞上嚟，你涂防晒有用咩？即系都会被水冲晒，
0: 一防水嘅防晒噶嘛？
2: 哦哦，唔好意思，我身为一个直男，我呢啲嘢我唔系有咩知识。
0: 妥妥咁样证明咗你系一个直男。
1: 我系试过我同学啦，有一次系头顶系晒伤咗。
0: 哦，头皮晒伤，
1: 系
2: 头发，好少听喎，
1: 系
0: 头皮晒伤。
1: 因为我哋嗰阵时系中午系在意嘅嗰阵时，系、但系佢冇戴帽，我哋通常会戴个帽或者乜嘢嘅，
0: 系
1: 因为会防晒啊，一系防晒，第二嘅话系咁样你个水唔会入你嘅眼啊，或者系全身都湿晒啊，因为唔想洗头。系，但系佢嗰日系冇戴帽嘅，佢唔记得戴，之后咧一直喺度晒，一直喺度训练。我哋通常系训练两三个钟左右，虽然中间会休息，但系都喺龙舟船上面休息嘅，饮下水啊，倾下偈啊，休息嗰十分钟又继续训练，系。所以咧，佢嗰日系一直喺度龙舟船上面，就系个哇，我个头点解咁痛嘅？
0: 好难受，因为我都有试过系以前冇搽防晒啦，就喺海边长时间啦，哇甩皮嘅时候真系好辛苦啊！你更何况系头皮啊！
2: 哇，头皮你谂起身掂都掂唔到啊！
0: 系啊，谂起身，所以都系一个好嘅提示，大家如果要爬龙舟咧，就最好系戴帽啊吓，去保护翻自己嘅头皮同埋头发啊，块面都可以保护到嘅。咁啊，亦都通过咧。我哋真正嘅队员啦，分享咗好多关于龙舟嘅好有意思嘅背后嘅一啲训练嘅实况啦。咁啊，当然啦，每一年龙舟端午节嘅期间咧，好多嘅后生啦、同学仔啦，都会中意攞自己嘅相机啦，去记录低一啲有意思嘅场景啊，甚至乎会喺社交平台上边去分享啦。咁究竟现时嘅年轻人啊，觉得龙舟或者系呢个端午节期间最有意思嘅系？边啲嘅元素咧吓，最中意记录边啲咧？我哋睇睇先，稍翻嚟咧，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分享呢方面嘅话题噶。

有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左威，有人沉问龙船饭，哈哈鱿鱼辣比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带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6: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5: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嚟到端午假期啦，同大家咧共同分享翻同端午相关嘅话题嘅。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嘅主播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啦去讲翻佢哋所了解嘅端午故事啊，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
1: 啊各位，端午节快乐，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成俊咧就话自己对于食粽咧就麻麻地啊吓，但系咧每年嚟到端午咧都会收到好多好美味嘅粽，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咧都可以有排叹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嚟自啦广东佛山嘅杜心月同学 ，Hello，
2: 我系心月，
0: 心月咧就心郁郁有啲想参加即系爬龙舟啦，
2: 系啊，
0: 先就请教咗好多关于爬龙舟嘅话题嘅。咁啊，亦都有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 ，Hello，
3: 大家好，我系思南，
0: 思南同学就犀利啦，咁喺香港咧都系参加咗呢个龙舟队啦，咁啊亦都通过训练啦，帮助自己嘅队伍啦，取得好成绩啦，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好多爬龙舟过程当中嘅艰辛同埋挑战啦吓。咁当然啦，端午咧佢有好多嘅一啲传统嘅习俗同埋文化啦，每一年啦，大家都会去参与各项嘅活动啦，亦都会用手中嘅手机啊、相机啊去记录低啦好多嘅特别嘅场景嘅。咁唔少社交平台上边啦，都有我哋年轻人啦分享出嚟嘅视频啊、相啊等等。想问一下三位嘅年轻人啦，自己平时有冇去特登记录下咁样？自己又对边方面会感兴趣咧？男同学讲先啦。
1: 哦，系咁嘅，我系端午嘅时候咧，我系爬龙舟咧，我就冇去记录嘅，因为离我屋企实在比较远。不过我有去记录就话端午节嘅时候会有啲地方会有舞追龙嘅表演，系啊，舞追龙就系澳门嘅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
0: 系
1: 每年咧就有啲咩大庆小节啊或者大节都会出嚟舞下，譬如咩祭祀啊，又或者端午节啊、中秋节啊，又或者某啲重大嘅嘢嘅开幕仪式啊，都会有舞追龙嘅。特别端午节嘅时候咧，舞追龙就会配合埋一个端午嘅呢个端午饭一齐游都有，系、因为端午饭嘅。
0: 端午饭同我哋嘅龙船饭
1: 其实就系龙船饭
0: 系一样嘅，
1: 系啊系啊，一样嘅嘢，
0: 都系有炒丁呢一个特别嘅菜式啊，定系话澳门限定嘅菜式？
1: 都系，其实就系龙船饭个传统，其实本质上咧系冇咩太大区别嘅。
0: 哦，都系好多美味佳肴一齐吓，大家一齐食翻餐饭嘅。所以你系有喺现场去睇过，并且自己都有影咗啲相啊，拍咗啲视频啊咁样。你觉得即系最有意思嘅系边啲方面咧？呢、這个舞醉龙。
1: 舞醉龙最有意思嘅就系、是，所谓醉龙咧，就系佢哋会以一种饮醉咗嘅形态喺度，就系跳舞，就系耍龙，一个人揸龙头，一个人揸龙尾，两个人喺度好似就系好似模仿咗一条醉龙咁样喺度摇，喺度舞动紧，
0: 系、
1: 而且佢哋就系成条，我觉得就系成套流程落嚟，就系最比较吸引人嘅地方，就系佢哋会噴酒。醉龙啊嘛，就系佢哋真系会饮酒，但系佢哋唔会饮落肚，佢哋就会饮完之后就系喷符咁样就喷酒出嚟。所以如果你喺嗰度影相嘅话咧，就系佢哋附近影相，因为佢哋唔会围起身嘅，佢哋就喺啲街坊街道嗰度就被街坊围住咁影。
0: 社区入边就表演啦。
1: 虽然佢哋系官办，但系佢哋都就系唔会话好咁样高大上咁样围住晒成班人睇住佢哋，
0: 所以好沉浸式嘅，
1: 系啊，好沉浸式。所以好多就系唔同嘅一啲有记者啊，又有啲我哋啲普通嘅学生仔啊，或者普通居民啊去影相。当然啦，都会特别系记者啦，你喺嗰度睇佢哋影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好奇怪嘅形象，就系咩咧？虽然都系大夏天，虽然呢个阳光好灿烂，但系嗰一块地方人人都披住雨褛。
0: 哦，
1: 相机都批住啦，点解？因为佢哋喷酒系喷得好好，佢哋
0: 冇咁夸张吧？佢都系含喺嘴入边喷，都有限吧？我觉得即系嗰个量，
1: 因为佢哋冇围啊嘛，所以我哋就系、是、你知啦，即、就、系、是、我哋取素材，特别系记者呢一方面嘅人，取素材都会尽量行近啲取特写啊嘛。所以为咗我人可以俾佢哋酒，佢哋嘴入边嘅酒加口水淋，但系我嘅相机唔可以，因为酒精有腐蚀性。所以我哋会被相机批雨漏。
0: 哦，即系要保护翻自己嘅拍摄器材，
1: 系啊，
0: 因为会有一啲即系 走水會噴一個。
1: 係啊，我之前喺高中的時候要出一期嗰、那個同呢個舞蹈融相關嘅節目，我嗰時就係去嘅時候咧，我有件衝鋒衣，我將我件衝鋒衣包住我嗰個 cam， 跟住我人係俾佢噴咗成身走嘅。
0: 哦，哇！咁你都好有呢個職業操守啊，知道先保護翻自己。
1: 因為設備係學校嘅，唔保護好我要賠啊。
0: 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提示啊！如果大家要去到即係澳門啦，去睇呢、這個舞醉龍表演嘅時候啊，拍攝嘅話咧，要留意翻啊，可能會有一。
1: 當你見到佢個嘴喺度微微咁樣 O 住嘴嘅時候，你就知道我哋準備噴㗎啦。
0: 要提前做定呢個預防措施啦。啊，呢、這個好有意思，都推薦翻啦，所有想去澳門感受翻端午氣氛嘅朋友，可以關注翻呢一行嘅飛圍啊，就係舞醉龍啦。咁啊，亦都聽下心月講啦。你話就喺呢、這個嫲嫲屋企呢條涌嗰度就有好多嘅龍舟菜啦。唔、知道你記錄嘅係咪好多都係龍舟菜相關嘅場景？
2: 係 啊，我記錄嘅即係我好中意。其實我自己都有部相機嘅，但係影得唔係咁好，所以就中意用佢影啲唔同嘅嘢。咁因為端午節呢個好特別嘅時期，就會有好多即係相關即係嗰種民族。即文化氛圍呢種傳統文化嘅嘢，咁我就覺得好特別，我都好中意影。咁影得最多其實都係龍舟，咁我有時候會即係影一啲特寫。咁我覺得呢啲相我再睇翻，其實又可以發現，其實佢係別有意思嘅。即譬如話佢個龍頭，其實佢係咬住一即係一叉嗰啲葉嘅。咁嗰啲葉其實係黃皮葉嚟嘅，佢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代表吉祥嘅，跟住去辟邪嘅，系啊，跟住咧，喺龍舟嘅前面仲有兩支彩旗，呢兩支彩旗其實係就會寫住我哋社區嘅名，咁後邊咧就有羅傘啦，咁我哋嘅羅傘都係即係係自己手工整嘅，咁上面就係有紅色、黃色、綠色呢啲配色，咁又有龍鳳啦，有嗰啲吉祥雲啦，咁又好特別，咁仲有我哋喺龍船中間仲有一個神樓，佢其實係。模擬我哋社區嘅一個廟嚟打造嘅，其實外形係一樣嘅。跟住佢係用嗰啲即係仙鶴同埋鹿嚟代表係福壽相傳咁。
0: 哦，有好多即係中國傳統嘅呢啲吉祥嘅紋樣啦，嚇係喺上邊去體現出嚟嘅。
2: 所以影出嚟就好靚。
0: 所以即係每一隻船，我哋睇身都好似一件展品或者係藝術品咁樣，即係睇翻啲細節啊，原來有咁多嘅講究嘅。咁啊，而且你深究背後咧，其實都係蘊含住好深厚嘅一啲文化歷史喺度啦。咁啊，除咗船啦，食嘅你影唔影咧？
2: 都影嘅，但係因為主要都係龍舟飯咯，所以就會影一啲即係可能體現出嗰種。
0: 好熱鬧啊！即係家家户户都出嚟聚餐啊，嗰種嚇。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想象當中或者我哋經歷當中最有呢個節日氣氛嘅一啲場景啊嚇。咁我再問問啊，香港嘅思南同學啦，你自己有參加過呢個龍舟隊啦？會唔會最多嘅相就係你自己喺龍舟上邊嘅自拍啊，或者係點？
3: 你點知㗎？我都想俾你哋睇下呢張，
0: 梗係要啦。特別係咪？
3: 因為龍舟我哋見每日都見啦，每週都見啦，所以其實龍舟對我哋嚟講係冇咩可以拍嘅，
0: 自己就成為咗龍舟文化嘅一部分啦。所以記錄自己嘅爬龍舟嘅過程就係記錄咗呢一個文化啦。
3: 我哋所以就會影自己多啲啦。我哋其實每次訓練我哋都會影相嘅，之後其實影嗰刻咧係記錄翻我哋當時嗰、那個。快乐系，同埋我而家睇翻呢张相啦，啱先揾出嚟噶，我都可以谂到我哋当时系点样训练啊，我哋一齐讲啲咩嘢呀，同埋我仲记得呢个后面啊，龙舟底下系一定有好多个鱼喺我哋嘅脚嗰度。

0: 系因为
1: 咁清啊啲水，
0: 系因为嗰个海系我哋爬龙舟个水会泼入嚟啊嘛，
1: 啊哈，
0: 嗰啲鱼有时就会跳上嚟，系
2: 哇咁排
1: 到头落网，
2: 排到揸翻去仲可以烧两条鱼嚟食，
0: 当然都系嗰啲小鱼啦，我哋每次都要，唉，仲要，唉，你翻去啦，你翻去啦咁样，但系我其实每次咁样，我哋都会影落嚟啊。佢都系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咁样嘅，同埋我哋除咗影我哋喺爬龙舟个相片之外，我哋其实影嘅最多嘅就系我哋攞奖嗰刻。
1: 哦，攞奖哇，最兴奋嘅嗰一刻啦，大家嘅汗水，大家个辛苦，卒之系凝聚成呢一个奖牌啦，都系共同协力先可以获取嘅。
0: 呢个系算系我哋嘅一个鼓励，俾我哋更多嘅 energy 可以往前爬。爬得越嚟越多，去越嚟越多嘅地方去爬咁样，系
1: 哇！而且即系每一次爬龙舟去到唔同嘅地方比赛啦，唔同嘅河涌啦，甚至乎如果有机会的话，代表学校去到其他嘅城市啦，其他嘅国家，亦都系帮你用爬龙舟嘅方式去丈量唔同嘅，唔可以讲话丈量土地啊，丈量唔同嘅江海啦，吓，同埋丈量唔同嘅国家同地区，都系一件非常之有意义嘅事情。
0: 系，
1: 哇！即系分享完三位同学啦，各自对于端午嘅一啲理解啊，同埋我哋印象最深刻嘅一啲记忆啦。唔单止同我哋描绘咗唔一样嘅一啲精彩纷呈嘅文化嘅表现啦，亦都令我哋更加深刻咁样去了解到我哋唔同地区嘅一啲文化嘅底蕴啦。咁我哋粤港澳三地咧，亦都系文化同根同源啦。咁啊，同样端午节咧，我哋其实有好多好类似嘅地方啊，咁相信啦，我哋每年过节嘅时候，更多咁样去了解呢个节日啦，亦都系我哋身体力行咁样去传承啊呢个传统节日嘅一个方式啊，亦都再次啦，祝大家端午安康嘅，咁啊，下期有机会我哋再喺节目入边再分享过啦，拜拜，
2: 拜拜，各位端午节快乐。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泽峰。
4: 东西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都要有我哋节目嘅。
5: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咁啊，先系关注啦，就今日嘅呢个节目内容啦，今日嘅财富学堂啦，会同你嚟讲讲咧未盈利嘅上市公司点解咧要加强呢个研发嘅投入咧吓。
5: 咁啊，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同你解析本周 A 股嘅行情特点啊。
4: 霎时间嘅财智湾区嚟聚焦啦，粤车南下扩容升级啊，双向互联互通赋能大湾区深度融合嘅。
5: 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跨国公司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新机遇。
4: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会首先进入今日嘅财富学堂嘅环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下呢一个问题咯。
11: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9: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覆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着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Sony 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 100% 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11: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爷。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啊，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9: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间公司已经有两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喺我哋国内实现咗商业化。咁凭借住呢两款嘅产品。一间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 3.6 亿元，同比增长 294.24%， 真是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
11: 是啊，小儿，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

0: 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嗯，系啊，小鱼爷。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系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0: 哦，原来是这样。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5: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什么是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怎么收费的？
1: 小鱼儿，基金转换就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的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他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开放性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的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这样的一种业务模式。
2: 不过我了解到，并不是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的噃。
1: 是啊，小月儿，以下情况才可以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在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的。第二就是销售渠道是支持这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的。第三就是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回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2: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
1: 是的，小鱼儿，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就是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2: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回申购保差价。
1: 是的，没错的，小鱼爷。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补差。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你补差了。
2: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1: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钟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钟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系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 0.1%。

0: 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呢，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就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 0.5%， 就等于10元咯。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啦，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 1.5%， 赎回费 0.5%， 而 B 基金的申购费是高一点的 2%， 赎回费同样 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是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呢，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啦。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1: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 0.5%， 咁就等于10元啦。转出金额呢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係等于1990元。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元乘以 2% 减 1.5% 嘅差，佢哋之间嘅积再除以1加 2% 乘以1加 1.5% 之间嘅积，然后最终等于9.61啦。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上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元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样呢？
0: 哈哈，小儀啊，你分析得冇錯。以上咧就係關於乜嘢係基金轉換、基金轉換點樣收費嘅知識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基金知識嘅內容咧，可以到手機上嘅雲聽客户端去搜索財富學堂，或者係搜索談股論金，咁就可以學習更多嘅內容啦。落課。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嚟关注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嘅，志峰你好。
6: 喂，你好，大家好。
5: 望今日星期市场方面虽然见到上证维持一个就相对偏震荡，但是见到除了板指包括就是科创50都有较佳表现的，怎样看待呢？
6: 整体市场仍然都是在一个区间度震荡，但我们见到全市场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科技的一个范畴里面去进行博弈，所以见到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指数是行得比较亮丽的，而每一日成交金额前100位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品种，所以整体现在市场从上证指数的整体走势来看，本周入面形成了一个反弹的一个阳线，多年阳之下重新企上在五日均线 20天均线之上嘅，咁啊喺4100点附近咧不断喺度震荡紧下，咁虽然收喺4090，但系整体而家向上反弹嘅趋势仍然系延续嘅，咁而深成指咧亦都系经过本周嘅持续嘅反弹咧，亦都系去到前高附近啦，咁已经去翻16030点吓，咁啊离前高咧就100多个点，咁相信喺成交量配合下，好容易就去前高突破。咁从本周入面嘅整体风格嚟睇下，咁啊资金嘅一种轮动嘅节奏咧，唔算话好强烈，抱团嘅迹象咧系比较明显嘅。咁啊每一日咧都诞生好多嘅20cm 嘅品种啊，咁大部分都嚟自于科创同创业板嘅个股吓，而呢啲个股咧亦都系以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啦、人形机器人啊一啲科技范畴嘅品种为主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咧，短期内系呢种风格咧仍然都系唔变。咁随住美股方面嘅一啲，比如话 SpaceX 嘅上市啦，咁亦都系喺本周入边带动咗唔少嘅一个商业航天嘅一啲板块入边啲品种系移动嘅。但系延续性咧就唔算话好强。咁大部分咧都系会睇翻，比如话一啲英特尔啊、英伟达啊、全智芯片啊，一啲美股嘅近期嘅一啲表现嚟讲咧，资金愿意去抱团翻一啲半导体嘅啲品种为主嘅。咁包括半导体嘅分支入边咧，我哋见到好多嘅，比如我炒磷化铟啊，一啲钴元素啊、钼元素啊，呢啲板块咧亦都系为半导体提供好多嘅一啲未来嘅一个材料类嘅一个需求。咁再展开嚟睇咧，亦都系包括一啲电子布啊，或者系一啲技术嘅一啲迭代啊、玻璃基板啊，呢啲都系市场嘅主流。咁所以我觉得短期嚟睇下，指数已经系形成一波嘅反弹，板块咧仍然都系以抱团嘅迹象为主嘅。
5: 的确啦，见到就系一啲嘅科技股啊，继续系受到资金方面嘅追捧吓。咁尤其咧，见到似一啲嘅龙头啦，咁啊都系有一定嘅创新高嘅动作啦。咁今日星期咧，无论系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啊，包括咧就系 AI 嘅硬件啊、光通讯啊等等啦，继续都系走强嘅。前段时间见到佢哋调整咧，都担心啊，会唔会咧就真系有一定嘅去泡沫嘅情况啦。跟住嚟咁啊，今日星期嘅表现咁强势咧，可唔可以继续去进行跟进咧？
6: 咁啊，之前嘅一啲光模块品种啊，喺高位放咗一个巨量之后咧，调整咗一段时间咧，仍然都系继续强者恒强啊。咁每一日咧都系霸占一个成交金额嘅前列嘅。咁以中制益创为例咧，亦都系创咗上市以嚟嘅一个新高啊。咁总市值去到1.53万亿吓。咁喺成交量方面啊，每日都系比较大嘅一个量能啦。咁而前十位嚟讲咧，仍然都系以啲光通讯啊、半导体啊呢啲品种为主嘅。咁所以喺六月份嚟讲咧，这个系已经系主导咗整体一个市场嘅。咁好多嘅啲品种，除咗佢哋有一个业绩嘅预期啦，其实都系嚟自于一个科技嘅业界入边嘅一啲技术嘅迭代啦、创新或者系比如话邻近嘅亚太方面嘅三星啊、海力士啊一啲股价继续创新高嘅情况下咧，刺激咗一啲存储芯片啦、未来嘅一啲半导体嘅一个需求啊，或者先进封装嘅需求，咁好多嘅一啲品种咧，仍然都系受到市场资金嘅追捧嘅。
5: 咁另外咧，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啦，譬如好似一啲嘅覆铜板啊、玻璃基板啊，包括前段时间一啲嘅工业气体啊，等等嘅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啦吓，细分嘅产业链咧，都系被市场充分挖掘嘅吓。呢啲嘅领域咧，仲可以继续进行跟进咧？
6: 系资金去挖掘呢个领域咧，其实佢都系睇一季报或者系近期呢个行业入边传出嘅对于覆铜板啊、PCB 啊呢啲需求量咧，或者订单咧。一路持續高企去到第四季的訂單都做不切，再加上上游方面的原材料比如說一些銅鑊、小金屬、一些稀土元素一種情況令到資金是繼續去看好的，再加上比如說鄰近的日本方面的在一個稀土短缺的情況下很多的一些高端的技術企業是未來會停產，所以在鑽領域來說，一些相關的一些礦資源，或者是掌握了一些小金屬提煉技術的一些上市公司，也是受到資金的追捧，不斷創新高。所以整體整個產業鏈又好，或者是 呢啲細分領域嘅脈絡嚟講咧，都係被資金不斷喺度挖掘啊，去進行一個補充。

0: 繼續上攻的一種咁嘅形態。
1: 嗯哼，另外咧見到咧就相關嘅 AI 嘅應用咧，今日星期咧都係有一個較佳嘅表現嘅。咁啊見到 DC 方面咧首輪嘅呢個融資就完成咗啦。除此之外咧，見到科創板嘅呢一個嘅第五套上市規則咧，就亦都擴圍到咗呢個 AI 大模型嚇。咁啊港股嘅雙雄啦，無論係智普 MNS 咧，都準備要翻 A 股嚇。咁啊對於話相關嘅一啲嘅 AI 應用領域咧，會唔會係或者大模型嘅領域咧，會唔會有投資機會咧？
0: AI 模型領域咧，其實無論係國內嘅 DeepSeek 方面嘅融資啦，或者係國外方面嘅一啲Codex 嘅呢啲咁嘅技術嘅一種迭代啦，或者一啲新嘅一啲模型嘅一啲更新迭代嘅情況下咧，持續國內嘅一啲政策嘅利好啦，咁好見到好多市政府啊，都係去建設一啲機房啦，或者係提升未來的一個 AI 方面的投入啊，所以咧，整個 AI 領域嚟講咧，係會受到呢啲消息面的刺激咧，未來的前景都係比較好。咁再加上 AI 業家各行各業咧，已經見到比如話一啲深圳地區的無人駕駛咧，其實都係業家咗 AI 嚇。咁好多嘅 AI 方面不斷創新突破的情況下咧，好多喺算力方面嘅一啲機房建設啊、硬件嘅需求啊，都係一種分支嘅延伸。所以整體 AI 應用方面咧，成個領域咧，佢係會帶動整體產業鏈咧，係會受惠嘅。咁所以呢、主線嚟講咧，仍然都係貫穿下半年嘅。
1: 咁另外咧睇翻就呢段时间啦，咁仲有好似一啲嘅机器人嘅概念啊，包括咧就 Space 嘅上市之后咧，商业航天嘅概念啊，都系受到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咁但系而家AI 嘅呢一个嘅硬件领域咧咁火热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系有一定嘅分流嘅作用咧？短期有冇机会咧？呢啲板块？
0: 我哋见到譬如话商业航天啊呢个领域嚟讲，亦都系受到 Space 上市嘅前幾個交易日嘅不斷走高啦，已經有一定嘅預期異動。相關亦同佢有訂單嘅合約俾啲公司嚟講係持續睇好嘅。咁而一啲趁熱度嘅趁題材嘅一啲品種咧，咁就應該見好就收啦。而中長期嚟睇咧，同外圍方面嘅一個科技類嘅發展啦，人工智能再疊加呢個人形機器人方面，令到人形機器人領域更加即係話可以更快量產啦！呢種消息嘅刺激下咧，包括下個月嘅一個宇樹嘅上市啦嚇，咁整體呢個行業嘅產業鏈嘅訂單嘅預期咧係比較強烈嘅。咁隨住呢個訂單嘅預期啦，再加上好多做一啲零部件啊、關節位啊，一啲電機類嘅一啲齒輪類嘅或者係一啲指關節類嘅一啲品種嚟講咧，都係成個產業鏈嘅訂單預期都係比較好啊，咁所以從一啲活躍嘅個股嚟睇啊，咁基本上啲資金都係一種中長期嘅性質嚟去配置，亦都唔係好短炒嘅一種行為嚟㗎。
1: 咁對於話呢一個近段時間咧市場方面嘅一個整體嘅運行咧，喺之後翻嚟你嘅預期會點咧？
0: 整體之後咧，我哋會見到按照而家個大指數嘅周 K 線、月 K 線嚟講咧，都係行得比較健康啊。經過六月初嘅一個回調之後咧，已經係向下得到咗一定嘅一個支撐嘅點位嚇。咁特別深成指同創業板指科創五年嚟講咧，係行得更加堅挺。咁如果之後深成指係率先向前高突破16207点呢啲位置嘅情况下咧，咁相信会形成六月份咧会行出一个新一轮嘅向上攻击嘅一个形态。咁啊，而家嘅目前深成指嘅周线同月线级别咧，其实个形态都已经系比较亮丽啦。咁啊，加上咧我哋会见到吓深成指方面嘅嚟2021年嘅高点啊16293点咧，其实都系争238点，如果按指數的百分比嚟講咧，就係一陣間就過咗去嚇。咁所以我覺得本月嚟講啊，去突破2021年嘅呢個高點嘅概率係會比較高。咁啊，隨住成交量每日都可以達到30000亿以上嘅情況下咧，一啲科創類嘅一啲個股仍然都係行呢種抱團嘅形式嘅走勢嚟講咧，特別個權重股咧喺之後翻嚟咧，我哋見到已經係開始有一定嘅份額嘅調整啦。咁好多啲

0: 過往舊的一些品種是剔除新股通，一些新的品種也都是加入新股通，投資者呢是可以去留意這些相關的訊息呢，可能在下周方面呢一些新剔入這個新股通的一些品種來說會更加受到資金的一個追捧。
1: 嗯哼，所以近期的投资仍然都是关注这个科技赛道。如果对于一些可能前期参与度比较低的朋友来讲，这个时候又怕追高，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0: 是的，一直我们见到很多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消费类的创新药类是跌跌不休的，在低位那里。但是市场的选择永远都是对的。现在短期内资金仍然都是在一些认为是高位票的品种里面是抱团。但是这种高低撤換的信號呢，我們在近期其實都見到有少少跡象，比如說周五的時候已經是見到，比如說一些醫藥類的品種有放量移動或者止跌回升，創新藥的指數來說呢也都是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形成一個止跌回升反彈的一個節奏，會不會是高位已經是逐步有出來的資金呢開始向低位的這些前期低迷或者是一直陰跌的一些板塊咧，係過度咧，咁投資者咧亦都係怕做高的情況下咧，係可以去關注一些低位放量移動的一些板塊品種嘅嚇。
1: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咁啊祝你啦，節日安康，我哋喺假期翻嚟之後再見，好，拜拜。
0: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啦，香港特区政府就正式公布粤车南下最新的扩展安排啦。粤港跨境自驾通行就迎来重大升级。6月15日开始，政策覆盖范围将会扩容到大湾区九座内地城市，而同时香港市区每日通行的名额是实现翻番的。
7: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次扩容呢，不仅实现了大湾区内地城市全覆盖，也更是明确了2027年第一季度前呢，还将逐步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那么随着粤车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双向互通究竟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他是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老师您好。王老师，
8: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这一轮的粤车南下迎来了这样大范围的扩容升级，那么您觉得我们这次升级当中最出彩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它的关键性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好的，这一轮的粤车南下扩容呢，其实是粤港两地跨境通行便利化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次制度升级，规则呢非常的清晰，落地的节点呢也非常的明确，可以说是近些年呢同类政策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首先咱们说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地快，政策一公布，衔接工作马上就跟上了，老百姓不用等太久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便利。再看呢覆盖范围，这次呢是一个跨越式的扩容，之前呢就只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这四个珠江西岸的这个城市试点，这次呢直接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座城市，接下来呢大湾区内9个城市呢就将全部纳入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所有大湾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通行的名额，这次也直接翻倍了，从原来每天100个提升到200个。之前大家吐槽的预约难、抢号难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跟之前的试点阶段比呢，这次升级最大的突破， 我觉得就是彻底的告别了小范围试水的一个状态，进入了规模化全域化推进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前试点的时候呢，不仅珠江西岸本身民歌就紧张，东岸的深圳、东莞这些呢需求特别大的城市更是完全没有覆盖得到。我们统计到呢，2025年大湾区粤港跨境自驾的需求呢同比增长了62%，原来的试点名额呢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好多朋友说提前一周都抢不到号，这次扩容呢刚好就补上了东岸城市的政策空白，把这个东西两岸的跨境自驾的这个通道彻底的打通了。那么像深圳呢、东莞呢、佛山呢这些人口密集商务往来频繁的核心城市呢，现在也可以直接跟香港对接了，整个大湾区的跨境车流就一下子盘活了。更重要的是呢，这次不是临时的政策调整，更有明确长期的一个规划，2027年一季度之前呢要覆盖广东21个城市。这也标志着粤车南下从大湾区的专项政策逐步升级为全省全域的跨境通行制度，为粤港深度融合呢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6: 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通行，那两项政策各自的定位有什么区别？而这一次粤车南下扩容又是怎么样来健全粤港车辆双向流通完整闭环的？
8: 大家平时呢总是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放在一起来说，其实呢这两项政策呢就是粤港跨境互通互联的一个双向通道，是互补性特别强的一套组合拳。简单来说呢，港车北上就是方便香港的车辆进到内地，服务香港居民呢北上的探亲啊、消费啊、商务啊，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而粤车南下呢是方便广东省的车辆进香港，满足内地居民赴港购物、就医、商务交流的需求，让内地居民呢能够更便捷地对接香港的国际化资源。那么政策落地的初期呢，港车北上率先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2025年全年呢港车北上的通关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运行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但粤车南下呢之前长期是小试点、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涵盖的城市比较少，额度也比较低，相当于双向通道呢只通了一半。那么这次粤车南下扩容呢，不仅是9个城市的居民有了自驾赴港的资格，名额翻了倍，双向车流呢也会更加的均衡，整个呢粤港车辆双向流通的闭环呢就彻底的打通了。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呢，港车北上打通了香港入内地的这样一个通道，粤车南下呢则打通了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就能推动人口、人流、物流、商务流的双向的流通、双向的赋能，最终构建起双向奔赴、全域流通的大湾区的跨境交通新格局，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坚定的一个制度的支撑。
7: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哈，这一次呢可以说这个粤车南下的扩容落地呢，对于咱们大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哈。那比如说像走亲访友啊，要买东西啊，包括像去学校啊，包括像出门游玩呢，还有打造这个一小时同城的生活圈，那它会有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实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王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您觉得究竟有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呢？
8: 本次粤车南下的扩容呢，我觉得让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真的从图纸变成了指尖下的导航。对普通市民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路途上的缩短，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质变。首先呢，跨境出游就能够实现说走就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新增城市的市民呢，再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赶高铁、转地铁。全家出游呢，只需要把露营车、婴儿车塞到后备箱，一脚油门可能就到了香港西九龙或者是郊野公园。这种点对点的自由感呢，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呢，深圳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到香港去登山呢、去郊游啊。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跨境通之后呢，我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到香港啊。其次呢，这个香港跨境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和温情。大湾区呢这个人员是非常的相亲的，此前东岸呢也没有办法自驾，很多两地的亲友走动呢就是要通，经常是很耗费精力的，这种拎包递走的便捷呢也极大的拉近了粤港两地的民间 这样的一个情感。

0: 同时呢，办事消费也更加的便捷了。香港的专业医疗和国际零售非常的丰富，自驾南下让赴港就医、大件采购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比如说，我们深圳有很多人要定期带孩子到香港诊所，以前呢来回的换乘要折腾半天，现在自驾直达门口，车里备好常用的物资，也解决了跨境办事的这样一个焦虑。我相信呢，这个不仅是打通了行政的边界，更让跨城居住、跨城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让大湾区九成呢与香港真的融为一体。
1: 那刚才呢，这个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活呀、读书呀、工作呀，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说越车南下，大范围的放开，包括这个通行配额的同步上调呢，也给大湾区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文旅的消费，还有生意的往来，以及跨区域产业抱团发展啊。那么从这些层面来看，您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带动的效果呢？
0: 过去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其实是考量到说，港车这个北上呢，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腹地更加的宽广，不论是这个开车呀，还是停车呀，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时呢是相对来说控制我们北车南下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说，香港首先它可能整个的空间比较小。另外呢，香港本地呢，它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通行方式呢，他们是用公共交通的嘛，而且香港的停车费也非常的贵。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深圳跟香港呢，它可能就是驾驶习惯不太一样，一个是英制的哈，靠右边驾驶，一个是靠左边驾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北车这个南下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利弊两方面去看。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它的带来的可能有一些约束，但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文旅的消费、生意的往来，对吧？
1: 是。
0: 实际上呢，它表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多的它是带动了这个人流呀、物流啊、经济流啊，那么都会，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文旅商贸合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香港呢，最近他们一直期待呢，它的经济能够，尤其是餐饮呢、旅游能够尽快的复苏。那么我相信呢，随着大量的这个内地短途的客流开车过去，那么香港呢，在旅游啊、住宿呀、餐饮呐、零售啊等方面呢，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我们湾区内部的这样一个文旅、康养、乡村旅游等发展呢，也会形成粤港文旅双向引流、双向共赢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格局。本来我们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呢就是互补的，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
1: 最后一点时间呢，再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新的政策的铺开。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在2027年的一季度之前呢，粤车南下会铺开至广东全部21个地级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扩容的推进节奏呢，在这项政策全面落地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以及粤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那王老师，您觉得具备怎样的长久的战略价值呢？
0: 那么今年呢是大湾区的9个城市全部覆盖。2027年的一季度呢，全省21个城市呢就要落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是粤港深度融合、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首先呢，全域通行将彻底打破粤港地域的一个壁垒，实现广东与香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从大湾区9城到全省21个城市，意味着粤车南下不再是局限于珠三角核心的一个圈层，粤东、粤西、粤北城市都将纳入到跨境自驾的这样一个体系。目前来看呢，粤东、粤西、粤北很多城市呢，他们还是要先通过自己的交通方式到达深圳呐、这个珠海呀、再去跨境。那么未来如果可以直接自驾的话呢，其实这个

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啊，现在想想呢，虽然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通俗，但实际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交通呢是区域融合的一个先行的基础，当全省的车辆都可以便捷南下香港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的一个循环，彻底的盘活呢粤港全域的资源。一方面呢，助力广东全省各地呢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的优势，拓展外贸呀、招商呀、文旅呀、科创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助力香港辐射力、带动力延伸到广东全省，突破呢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限，更好的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辐射。

0: 现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并举的发展思路。而且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政策的持续落地，还有配套的持续完善，粤港澳的这个跨境通行呢，也将从政策红利转变为常态化的生活。那对于民心的拉近，还有发展共识的凝聚呢，都有着更好的体现。所以我们从地理上的相邻转换为经济上的相融，还有生活上的相通，民心上的相亲，也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聊到这里。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老师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1: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王教授好啊。王教授啊，有听众发嚟提问啊，问乜嘢系可转债，可转债风险大唔大，可转债风险等级有几种啊？
10: 好啊，我哋呢堂课嚟梳理一下。咁首先乜系可转债呢？
11: 王教授啊，呢个我知啊，书上有讲嘅，可转换债券系债券持有人可按照发行时约定嘅价格，将债券转换成公司嘅普通股票嘅债券。如果债券持有人唔想转换，就可以继续持有债券，直到偿还期满时收取本金同利息，又或者喺流通市场出售变现。如果持有人睇好发债公司股票增值嘅潜力，咁喺宽限期之后可以行使转换权，按照预定转换价格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发债公司不得拒绝噶。
10: 系嘅，呢个债券利率一般系低于普通公司嘅债券利率。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可以降低筹资成本，可转换债券持有人仲享有在一定条件下将债券回售给发行人的权利，发行人在一定条件下拥有强制赎回债券的权利。
11: 王教授啊，有一种讲法是可转债具有股票和债券的双重属性，因此投资风险一般比股票小，一种讲法对不对呢？
10: 是的，小鱼儿，投资者可以选择按照发行时间约定的价格将债券转换成公司普通股票，亦都可以作为债券持有到期之后收取本息，或者提前在市场流通变现。
11: 那有没有时长的限制啊？
10: 当然有啦，一般公司发行的可转债最短一年，最长六年，发行到期之后可转债会退市，公司会赎回所有的可转债，支付给投资者本金和利息。只要投资者手中还持有可转债，那可转债到期之后无需进行任何操作，系统就会根据账户的持有情况将兑付的本金和利息自动划转到账户当中。
11: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可转债有哪些综合评级的？
10: 可转债作为债券，亦都根据发行单位的信用历史和偿还能力来进行综合评级。一般可转债的评级一共有 ABC 三个等级，每个等级下面呢又有三个层级，分别是 3A 2A A 3B 2B B 3C 2C 和 C。 小鱼儿，你来读一读每个等级的区别啦。
11: 好的，三 A 级为最高级，可转债的违约风险极低啊。第二，二 A 级为高级，还债能力好强噶，违约风险低。再第三 ，A 级 A 级为上。

0: 中级安全性处于平均等级之上，还制能力比较强，违约风险比较低。第四，三 B 级，三 B 级为中级，其风险性同安全性处于平均水平之上，还制能力一般，违约风险一般。第五，二 B 级，二 B 级为中下级，其风险性同安全性处于平均水平之下，可能会出现一些对还本付息不利的因素，还债能力较弱，违约风险好高啊。第六， B 级， B 级为投资级，投资安全没有保障，还债能力较大的，依赖于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好高啊。七， 3C 级， 3C 级为完全投机级，存在不能履行还本付息义务的风险。第八， 2C 级，二 C 级为经常违约，基本不能保障账务的偿还。第九， C 级， C 级为最低级，不能保证可转债的偿付。
1: 一般达到前面四个等级才能够进行发行债券，可转债的评级越高，就讲明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可转债的风险也就越低。咁投资者在挑选可转债的时候，应该尽量选取评级最高的可转债。
0: 咁可转债有边几种嘅投资方式啊？
1: 咁下边咧，我嚟逐一介绍一下可转债有几种投资方式。第一就系配债啦。投资者咧拥有某一家公司嘅股票系老股东，咁如果呢家公司准备发行可转债，就可以通过配债嘅形式优先获得可转债嘅认购权。股东配售完咗，剩低嘅先至系俾打新中的。咁第二就系打新啦。
0: 哦，这个我知道，打新亦就是参与新债的申购操作流程和打新股差不多的。登录交易软件之后，点击可转债入去进行相关的操作。注意啊，申购之后不一定就会成功的，要等中签之后扣款成功了，那才算完成申购的。
1: 嗱，咁而家咧打新嘅人有好多啦，基本上都好难中嘅，所以申购嘅时候可以选择顶格申购，或者借屋企人同埋朋友嘅股票账户多搞几个账户嚟打，提高中签率。嗱，第三就系二级市场买卖，即系可转债上市之后咧，就可以喺二级市场买卖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可以把握时机，通过低买高卖嚟赚取差价。第四种方式就是可转债转股，可转债上市之后在一定时间里面可以转换成股票，一般不能转股期是这个转债发行日起的六个月之内，六个月之后就可以转股了。可转债的转股价是可转债在发行时候定好的价格，在可转债交易当中只有正股价大于转股价之后，将债券转换为股票才会有利益，而且这种差距越大，利益就越高。可转债的转股价值就等于转债价格除以转股价乘以正股价，而转股日价率就等于转债价格除以转股价值减一。
0: 哦，即譬如说转股价为10元，当期对应的正股价为12元的时候，如果选转股，那就相当于以10元的成本买入股票，然后以12元的价格去卖出，那其转股价值就为120元，转股的日价率就为-17%。这个时候投资者进行转股操作，每张债券可以多获得20元的收益。
1: 是啊，咁以上就系关于可转债风险大唔大、可转债风险等级有几种嘅相关知识。咁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股票知识嘅内容，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学习啊。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次
1: 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继续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边咧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 今年以嚟，跨国企业喺中国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嚟嘅巨大机遇。在最近舉行的第七屆跨國公司領導人青島峰會上，一家跨國公司負責人現場展示了幾款熱門應用產品。作為高純氧化鋁和活性氧化鋁材料的提供商，企業的產品在中國被廣泛應用到新能源汽車、半導體、電池等領域。強勁的市場需求令到企業持續增資，擴大產能。安迈鋁業集團首席商務官查理斯·考普森表示，
9: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8: 跨国公司不断深入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经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部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到14万家，同比增长27.2%。荷里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表示，
10: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方乐修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力，
11: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8: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中国的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令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查理德·泰勒表示，
12: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8: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
13: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年均增长 31.5%，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景。据介绍，2016年6月，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自2020年以嚟，年运量始终保持喺万列以上。截至6月10日，中欧班列已开行突破万列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吞、口岸集并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同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日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日1000到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咗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今日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日前啦，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嘅思路目标同埋咧重点任务以及咧政策举措。咁十五时期啦，就业形势会有边啲嘅变化？规划对我哋揾工作有咩嘅作用？咁啊，不妨咧从三个关键词咧开嚟了解一下嘅。
14: 第一个咧就系大就业观念吓。十五五规划纲要鲜明提出，构建就业有好型发展方式，将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嘅优先目标。呢个要求宏观政策打破孤立，增强联动，将就业效果作为各项政策嘅重要考量同埋责承诺点。从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到要求加强产业同就业协同，规划嘅一个突出特点就系强化政策举措嘅系统性协同性，践行大就业观念。
8: 第二方面咧，讲到就系呢个精准施策啦。规划咧汇聚咗多方嘅政策嘅，咁同时咧都系突出咗问题嘅意识吓。针对人力资源咧供需不匹配嘅主要矛盾，重点发力。譬如咧，针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嚟嘅影响，规划以专门嘅呢个形式咧提出咗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行动啊，包括咧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传统领域人工智能就业潜能挖掘计划、劳动者转型转岗就业支持计划等等，为减少人工智能就业挤出效应，发挥其就业带动的呢个能力，提出了一些有效的路径。
14: 面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承压，规划亦都提出服务业发展促就业行动，在家政、文旅、生产性服务业等新领域挖潜，更好发挥服务业用人多、容量大的蓄水池作用。这个是有利于帮助劳动者及早适应就业的结构调整，减少转型的阵痛。
8: 第三个关键词咧就系呢一个高质量吓。十五时期咧，劳动者对于提高就业质量嘅愿望咧，将会更加之强烈嘅。咁为此啦，规划喺总体要求当中系明确提出啦，系要聚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嘅呢个目标吓。怎样来理解这个高质量呢？其实看回这个目标当中也有一定的答案，就是规划充分衔接十五规划建议和纲要，提出十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总体目标。具体包括了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而人工的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等等的目标，并且是设置了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等十项的主要指标的。
14: 睇下时间啦，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啦吓。感谢您的收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8: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8: 现在我听探世界。
1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0: 人生自在，
19: 探世界，
20: 探世界。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2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0: 咁今日嘅叹世界咧，即系恭喜大家已经踏入咗啦呢个端午嘅假期啦。
21: 系啦，
20: 今日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啦，亦都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嘅咁啊 topic 咧，会同大家啦倾下吓郊野嘅过度旅游啦。我哋都讲啦，即系而家啲咩端午假期嗰啲咧，大家都中意话啊要去搭下青啊，要去露个营啊，咁样样啊，有嗰种自然。

0: 嘅氣息先至應呢一個季節嘅。不過嚇，郊野嘅過度旅遊咧，其實亦都話嚇有唔少地方遇到咁嘅煩惱嘅。我哋今日泰世界 topic 啦，會講下啦香港嘅一啲經驗啊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出行智囊團喎要去睇下啲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喎。
1: 係啦，冇錯啦。如果大家留喺廣州過呢個端午嘅話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天河嘅奧體中心呢度啦，睇下我哋呢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嘅。因為咧，佢喺門前仲有咖啡樹啊，好可能有好多大灣區嘅呢啲朋友咧，未必有見過，即係喺我哋大灣區仲有咖啡樹嘅，好值得去睇噶。
0: 嗯，咁另外啦，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大咖傾啊，我哋會將支麥咧交俾 Fion 嘅。咁佢早前咧就去咗廣州華僑博物館啦，去到了解啦影片《給阿嫲的情書》裏邊啊嚇嘅《百年橋派光影同行》呢個電影嘅道具專題展。咁呢個展覽咧就一再延期。如果端午假期咧，大家都想去睇展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去下廣州華僑博物館。咁裏邊有邊啲亮點咧？一連兩日嘅節目啦，我哋大咖傾啦，都會下即係請到啦廣州華僑博物館嘅解説員劉舒宇老師啦，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另外啦，仲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啊，嚇就係咧端午趣遊灣區。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去南沙，因為呢度咧有50支龍舟隊爭霸嚇。咁好多精彩內容，記得要緊貼我哋探世界。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先。
2: 勉強舟車勞頓。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过度旅游嘅。嗱，讲起过度旅游啦，即系晓露，你认为点样先为之系过度咧？嗱，假如我知你而家住广州啦，咁你作为一个生活喺广州嘅人啊，如果广州发生咩事，你会觉得广州系过度旅游咧？
1: 嗱，今年开年就已经有一出好出名嘅过度旅游嘅事件，大夫山约滑马，
0: 系
1: 嗰个就系一个好明显嘅过度旅游，即系本身咧一啲我哋叫做红色禁区嘅地方啦，佢就系唔建议大家去徒步嘅。咁如果你实在真系要去徒步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有啲即系户外嘅人士，佢又真系好中意去挑战一啲野路啊咁样。我覺得以前不成氣候的時候呢，可能即最多最多即講句最難聽的，就是有些人入到去之後，他可能不是咁有安全意識啊，會在入面有些危險啊，最多就是增加我們的消防啊，又或者相關的救援力量，最多最多造成的危害就是咁。但今年呢，無啦啦多了一個滑馬咁樣的項目之後呢，即係搞到生態環境又破壞啦，同埋好多嘅呢啲工作人員又真係被逼入到去加大呢個巡視嘅力度啦，咁樣呢個咪就叫做過度旅遊咯，即係累人累物咯。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過度旅遊呢一樣嘢，其實分開兩個方面嘅，即係一個咧過度旅遊可能就譬如話水城威尼斯咁樣樣嚇，佢確實呢個容納嘅極限係唔夠啦咁樣樣嚇，從量嘅角度嚟講係過度啦咁樣樣。咁啊，曉露頭先提到嘅譬如話大夫山畫馬呢一件事嚟講，我覺得係從一種質變嘅角度嚟到變啊，即係佢唔係話咁多人嚟到旅遊唔 OK， 而係咁多人用咁嘅方式旅遊唔 OK 嚇，所以係方式嘅問題咯。
1: 仲有咧就係一啲可能佢嘅歷史承載能力唔係咁強嘅，好似你去到山西咁樣懸空寺啊，又或者係去到呢個敦煌嘅莫高窟啊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嗰啲地方佢本身就唔係咁適合大家咁多人想去嘅，即係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就我望一眼少一眼嘅，可能到時真係會消失咧，咁我仲係點樣都要去嘅。咁但係呢一種扎堆嘅咧，可能真係會加速佢嘅一個

0: 年嚇農曆新年期間啦，喺香港嘅西貢，譬如話鹹田灣啊，鄰近西灣一帶咧，係密密麻麻。擠滿曬帳篷啦，更加啦係出現咗非法生火啦、隨地亂抌垃圾等等嚇破壞生態嘅行為嘅。咁香港特區政府漁護處啦，早前亦都話啦，而家研究緊喺郊外嘅一啲熱門嘅景點，去到引入預約或者收費嘅制度，並且咧會探討設定一個容納嘅上限咁。咁呢個係香港俾到一個即係提議啦。咁嗱，從呢一個角度嚟到講咧，其實香港遇到嘅問題同嗰個劃馬嘅量好似差唔多。又或者其實都混合嘅，感覺係畫馬加威尼斯。
1: 我覺得佢更加似係同樣嘅情況，廣州都多次咁樣出現過。
0: 嗯、
1: 好似你講到露營啦，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重度嘅露營愛好者啦，咁、樣咁我會覺得其實廣州喺之前嘅幾年啦，有好幾個地方亦都係露營界嘅過渡旅遊啦，咁例如喺我哋呢、這個獵德嘅江邊啦，咁、又或者係去到二沙島啦，又或者係
0: 一輪珠江公園，
1: 係啊，珠江公園啊咁樣。其實珠江公園還算好，因為其實如果係正常嘅公園入面咧、有圍牆嗰啲公園咧，佢係唔允許你喺入邊扎地釘嘅，咁啊唔可以去搭天幕嘅。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其實佢相對嚟講仲係有管理嘅。但係你好似呢幾年大家好中意去露營，都係去一啲冇圍牆嘅公園，好似獵德咁樣咧，又或者係琶洲嗰邊啦、二沙島啦咁樣，陸地好大片啦，海心沙。但係咧，嗰啲冇圍牆嘅，佢帶嚟嘅一定就係管理上邊嘅一個成本嘅增加啦。咁、所以。就會有越嚟越多個人中意就係帶住帳篷啊，或者帶住天幕啊就去，甚至有啲咧仲會即係帶住一啲生火嘅嘢，一去就坐一日啊，又飲下茶啊，又燒下烤啊咁樣，大學城都係咁樣嘅。呢啲咪就係過渡咯。咁然之後我見翻其實二沙島啦，包括深密島啦嗰啲地方啦，佢而家都係實行呢一種預約嘅制度，即係你如果上島嘅話，你要預約，同埋如果你要露營嘅話咧，你可能你都要事先去通過一啲小程序啊，各方面去預約。當然亦都會分階段嘅，好似深密島肯定佢有一段時間比較嚴控嘅話咧，佢就係真係要強制你預約嘅。咁二沙島咧，佢喺辦一啲特定嘅咩花卉展啊等等呢啲時間咧，佢亦都係強制你預約嘅，但係一般嘅時候，一般嘅時段，佢就唔會話強制，係建議你咁樣做嘅啫。咁但係都會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就係佢會。好限制呢個生火啦，佢會喺一啲特定嘅時間段入面好加強佢個巡邏。咁平時如果人唔算特別多嘅話咧，佢亦都冇咁強制化，即係總體嚟講，你會見到佢嘅彈性係好大嘅，但係佢個總體嘅趨勢咧，都係傾向於我要預約。
0: 預約其實是一個即是總體的趨勢啦，其實前那幾年我們都已經有一種習慣，就是無預約不旅遊啦。咁但是香港的情況可能跟內地有少少不一樣，可能內地的旅客都慣了我去某個景點啊，我使唔使預約，可能自己都會了解清楚啦。咁但對於很多呢即是境外的旅客來到講呢，即是怎樣去到預約啦、或者要具體有個怎樣的安排啦，這個度、管理的度可以怎樣把握呢，其實亦都引發一些業界的擔憂。就是哦，是不是要给一些缓冲期啊，给多旅客啊，或者如果我们要大家预约啊，这样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没那么好客呢，会不会营造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呢？在这方面
1: 我觉得是反转头的。
0: 是你怎么看？
1: 因为你预约到了，你才可以给到一个更加好的体验给大家嘛。咁呢個時候其實你係展現到一個更加之好客嘅、我要將最好嘅體驗俾你咁樣心態俾大家嘛。
0: 咁啊啱嘅，但我覺得要睇下點約法咯。即係如果你嗰約嘅過程當中包括你無論係預約嘅呢個程序啦，你預約嘅呢一個手法啦，提前幾耐預約啦，裏面啲規例有冇寫清楚啦，同埋我預約咗去到嗰個地方係咪真係提供到呢一個我預期嘅服務，我覺得呢、這個是最重要的。即如果你说、我一路约不到，或者约这件事很麻烦，可能会有负面的印象。但约起身很方便、或者我很容易去看到、譬如说、跟我同一个时段有多少人、可能我自己都会想分流，毕竟我自己去到我都不想、周围那么多街坊向你的，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服务上面和那个好客之道的那个精神其实是不冲突的。但是怎样样去到做好相关的这个登记，又平衡到、即是过度旅游的治理同埋環境嘅保育同埋旅遊嘅經濟咧，咁我覺得香港咧亦都可以啦，即係考慮一下嚇，參考唔同地方嘅一個經驗啦。其實呢方面我覺得。

0: 內地做得唔錯，
1: 係啊！我甚至有陣時去到一啲露營嘅地方咧，我喺度諗，內地地方其實好多嘅，會唔會可以試行種咁嘅方法，就係將管理嘅權限下放俾好似咩村委會啊、社區嘅居委會啊咁樣嘅地
0: 街
1: 道啊咁樣嘅地方，咁樣嘅話，佢哋其實係對自己本地有乜嘢資源係更加之清晰嘅，同埋咧，我有陣時去露營，我就會發覺。好似咁大條西江咁大條北江，沿途有好多地方其實係可以露營嘅，但係長期以嚟係冇人管理，又或者係有啲村民佢自發咁樣管理，跟住佢就即係卡住唔俾你過啊，或者要收錢啊，又呢樣嗰樣啊，又或者即係有啲唔好嘅事件發生啦，又好似你揸車入去，跟住佢因為你知道鄉間啲路好窄噶嘛。佢又可能有啲咩即係擋住你唔出到嚟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將呢個權限下放俾村委啊或者社區街道咁樣嘅話，可能一方面大家去嘅嗰個意願係更加之高嘅，因為你覺得會規範啊嘛，
0: 唔係一個野景點咯。
1: 冇錯啦，第二個咧就係、是可能好多嘅所謂嘅野景點亦都會被。有效咁樣去開發起身，可以提供更加好嘅服務，同埋咧有一啲即係叫做個體經濟啊，咩車尾箱、集尾箱嘅經濟啊，咁樣嘅一種大家都可以去創業嘅嗰種氛圍又出到嚟啦。大家去到嗰度，你知道露營都係要飲飲食食噶嘛，咁亦都可以帶少啲嘢，咁啊體驗亦都可以更加好咯。
0: 嗯，冇錯啦，就係、是、點樣去到盤活呢啲本來已經喺度嘅呢一個資源嚇，你做好相關嘅呢個管理，可能你投入嘅成本唔係真係好高。但是对相关经济的拉动可能会很大，而且对于环境的治理，大家的体验都有互相促进的效果，也都期待接下来看看香港可不可以吸收世界各地的管理的经验，为大家提供更加好的服务，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好客之道。

0: 限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嘅咁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唔好请阿晓露出嚟住，因为阵间阿晓露你咧就要亲身去到呢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
2: 系啦，冇错啦，呢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咧，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印象咧，就哇，原来我哋大湾区系可以种咖啡树噶，咁啊，我去嘅时候咧都啱好系见到某一种类嘅呢一个咖啡啦，系有。嗰啲豆出嚟啦，見到啦，咁啊證明其實大灣區度真係種得到咯。
1: 係啊，即係唔係話真係好熱帶嘅地方先 OK 啊嚇，即係大灣區嘅水土可以種乜都 OK 咁樣樣啊。咁啊，究竟呢個廣州第一個嘅咖啡文旅體驗空間會有啲乜嘢內容咧？咁即係一杯咖啡嚇，點樣由種子嚇到大家真係可以飲全流程體驗咖啡嘅文化嘅咧？咁啊，早前咧曉露咧就去過呢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啦，採訪到咧佢嘅負責人啊黃欣染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3: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而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3: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4: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3: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4: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3: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
4: 对
3: 难吗？
4: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3: 好，
4: 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3: 每个季节都会有，
4: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3: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4: 你看
3: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4: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3: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4: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3: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4: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3: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4: 链路做一下。
3: 对，
4: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十三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一个

0: 一个鲜果。
1: 嗯，
0: 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啊。
1: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的。
0: 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哦，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
1: 哦，
0: 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1: 好，
0: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1: 好。
0: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嗯，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型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值咖啡超市，风值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啊，咖啡沙龙啊、嗯，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啊，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 idol 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嗯，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在热映当中。今日要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这一次的展览是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在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和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之生动可感，亦都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的故事。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住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讲解员刘书宇嘅讲解，了解呢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嘅巧思。
6: 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参观。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共同参观的是《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专题道具展。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5: 在展厅入边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片表，当中可以见到当时热映的电影当中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是在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来的，跟影片中被删除的片段相关，继续交给解说员和大家解密。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

0: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现在呢，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那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啊，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1: 原来在电影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设计，影片的画面是一闪而过，但是去到展厅到看展品就可以细细发掘个中的内涵了。跟住落嚟见到嘅剧照同埋实物，系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喺泰国嘅聚居地，就系唐人街三平街啦。
0: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1: 在影片当中，女主角南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当中就摆着一张褐色的木制梳妆台，这件道具也都在现场展出。
0: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我们能看到这张梳妆台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锡器。这些锡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啊，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它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啊，这个设定呢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个设定。
1: 生活所逼，阿嫲的丈夫木生是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赚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亦都是现场十分之吸睛的一件展品。
0: 那在这里呢，大家看到的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

0: 十分之艰难。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更加之担心下一辈不识讲中国话，不识认中国字。好多的华侨华人家庭是諗尽办法，在庙宇的角落头，在会馆的密室或者是私人住宅入面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当中南芝客栈入面的那张旧的课台，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是无数的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的缩影。我们继续跟着展览去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1: 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0: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继续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为大家讲述更多展品背后的故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五一档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成本只系1400万，全员素人、全潮汕方言嘅小成本电影，成为咗今年影坛嘅一匹现象级嘅黑马。我哋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嘅方式打开呢一部票房同口碑都十分之好嘅电影。呢次嘅展览咧系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喺海外拼搏、侨眷喺故土守望嘅动人岁月。电影当中，我哋见到木生同蜀游私奔所骑嘅木单车，木生用嚟揾食嘅人力三轮车，木生同蜀游往来嘅桥批，仲有南支嘅梳妆台等等。一行入到呢个展厅，就好似进入咗《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嘅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和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和侨批篇三大板块。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书宇就带着大家逛了展览的第一部分暹罗篇，即是泰国的旧称。讲到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要令到下一代的子女可以学识中文、学写汉字。在暹罗创办了中文班，那他们的课本和教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0: 除了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中文教材，在这个单元还展示了电影中南支所穿的一套服装。
1: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南支青年、中年还有老年的剧照。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套服装啊，是电影当中南支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呢，她们通常上身都穿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呢会选择这样传统的东方的长裙。那这一身服装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啊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0: 了解完第一部分的展品，我们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潮汕篇。这个单元呢，通过侨眷、持家、认老爷、英歌舞等等的民族元素，搭配一些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亦都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尽收。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阿嫲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研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迎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0: 一纸桥批连山海，一封情书寄心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当中最核心的展品，当然就是侨批了。 将这个悬念留翻俾下一期嘅节目。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今日会同大家去南沙噃。
5: 嗯，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喺成个端午假期咧，我哋喺大湾区各个城市都有唔同嘅龙舟菜啦。咁、但系咧，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好特别嘅龙舟菜喺南沙呢一度嘅。咁啊，因为咧呢一度咧真系一场有粤港澳三地嘅人一齐去参与嘅龙舟菜嚟嘅。讲紧嘅呢一个咧，日前已经系。即係上演過㗎啦，咁叫做2026年廣州南沙龍舟邀請賽啊。
4: 咁南沙嘅龍舟邀請賽咧就喺蕉門河上面開賽嘅，咁有成50支嘅隊伍啦，過千名嘅運動員啦嚇，咁一齊啦，喺南沙去到展現呢個奮勇爭先嘅龍舟精神嘅。咁今次嘅賽事咧，亦都係廣州體育消費季嘅重點賽事之一啦，亦都係嚇廣州南沙啦，希望藉住呢一個機會啦，深化水鄉龍舟 IP， 活化傳統民族嘅年度重磅活動吧。
5: 在這個賽事上面，大家除了可以見到大家去爭霸之外，當然它的開幕式上面也有很多很得意的這些節目，融合了傳統的民族和現代的潮流，有這個拉拉操，也有高空的水上扁帶，也有低空的花式扁帶等等的這個表演，還有一些青少年的獎板、傳統的龍舟巡遊、等等，所有的這些表演令到大家就會覺得過來這裡不單止可以看到很古老的這些勁道文化，還有很多時尚新風、
4: 其實參賽隊伍剛才曉露都說過了、就是粵港澳融合的特色其實很明顯的、特別是譬如說圖南雙湧龍舟隊啦，這樣不僅只是說有南沙本地的居民啦，也都有退役軍人啦，有現役軍人啦，也都有些社會愛好者，甚至有港澳青年的。另外灣區青年龍舟隊更加是匯聚香港和澳門的一班在南沙創業的青年才俊啦。我還記得即係舊年佢哋有呢一個比賽嘅時候，佢參加咗幾屆㗎啦。
5: 係啊，
4: 當時佢哋都喺嗰度嚇。
5: 冇錯啦，有好多好多我哋之前可能喺揾食大灣區都有採訪過佢哋嘅一啲朋友咧。咁今次亦都喺呢個龍舟賽上邊咧

0: 繼續去發揮佢哋嘅呢一個你話業餘愛好啦，好似又唔單止係咁準啦，佢哋而家非常之。有水平啊！我覺得
1: 係啦，我覺得其實佢哋水平 OK 嘅嚇，咁、更加重要嘅係嗰種大家一齊參與嘅精神啦。咁喺賽場上面咧，既有嗰種即係年齡廿零歲嗰啲青春隊伍啦，亦都有嗰啲啊跨越七零後到九零後嘅呢啲全齡戰隊啦。咁即係其實唔同嘅群體嚇，因為龍舟而相聚埋一齊咧，一齊比賽啦。咁所以話咧喺南沙嚇，即係呢一個嘅龍舟賽啦，都幾特別嚇。唔似得話其他地方可能傳統啲以村為單位啊，以社群為單位啊咁樣樣嚇，佢哋真係自組嘅隊伍嘅。有一種情感交流，有個新嘅載體嘅嚇。咁啊，譬如話啦，其實今年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港澳青年啦。其實佢哋咧平時啊嚇，可能係一啲唔同學校嘅校會啊，有社會精英啊，亦都有啲科研嘅團隊啊，甚至有青年創客啊咁。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可能日常咧就喺南沙翻工啦咁樣樣。喺龍舟季咯，亦都係約上呢個三五知己嚇，自組隊伍啦。平時亦都有訓練嘅，喺訓練當中亦都有一啲新嘅社會聯繫啦，令到佢哋。在南沙呢一片熱土上面的感情更加多了
0: 冇錯啦，我都有關注到啦，喺呢一場比賽當中啦，有一位嚟自毛里求斯嘅我哋南沙新南沙人啊 ，William 啊，咁佢就話第一次係參與我哋呢一個中國傳統民族活動嘅。佢就話啦，日常喺招魂河呢度訓練啦，就會覺得話呢一度嘅水環境同埋場地條件咧，都好適合開展龍舟運動嘅。咁啊，而家南沙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外籍友人啦，所以咧佢喺呢度都有好有一種即係生活嘅氛圍啦。
1: 咁你話除咗話有啲灣區青年之外咧，其實你話傳統嘅鎮街組嚇，亦都係同埋傳統嘅呢個鎮街組啊嚇，亦都有啦，即係我哋嘅呢個身影嚇，會一齊啦嚇，同台競技嘅。咁好似本地嘅朋友咁樣啦，好似橫瀝咁啊嚇，有明珠龍舟隊啦，佢哋今年咧亦都一舉奪魁啊嚇。咁啊，佢哋龍舟隊嘅成員都話咧，今年啊嚇，發現咗好多咧新南沙人嘅身影啦，即係都覺得話，除咗話有嗰種傳統傳承之外啊，唔係淨係本地人嘅責任啦，新南沙人嚇，大家可以咧一齊嚇代代傳承咧，一齊發揚光大嘅。
0: 而且最得意。今次除了龍舟賽之外還會有很多的這些賽事嘉年華一起令到大家是可以在這裡看龍舟賽之餘還有其他的文創的體驗又有一些水上運動的這些項目也都可以在這裡逛一下雜誌一起消費的去到傍晚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在這裡吃龍船飯、龍船飯上面也都有很多南沙飛餵又或者是他們的特色海鮮這樣的一些、算是地方特色的美食咧，係擺俾大家嚟到南沙嘅遊客嘅。
1: 冇錯啦。咁而南沙咧，亦都係同步咁樣推出咗啦廣州體育消費季嘅惠民大禮包嘅，亦都係聯動啦全區過百家嘅商户咧聯動讓利啦。包括啦我哋好熟悉嘅一啲景區啦，包括南沙濕地啊、天后宮等等嘅門票啦，都低至5折。另外啦，水上運動基地有7-5折嘅體驗活動啦。另外啦，唔同嘅商場商圈咧，亦都會有一啲無門檻嘅消費券啦、餐飲嘅優惠福利啊咁，而南沙有20多家嘅星級酒店啦，都有特惠嘅房型同餐飲折扣，咁希望大家啦喺呢個龍舟季啊嚇，即係包括端午假期啦，去到南沙啦都可以玩得開心嚇，又食得盡興嘅。
0: 冇錯啦，而且啱啱疊加咗我哋618嘅咁樣一個消費節喺度啦，好多朋友可能都係團住呢一個消費券啦，去到南沙消費嘅，咁希望你喺南沙玩得開心啦，亦都係體驗下我哋南沙呢度嘅水上運動啦。
1: 冇錯啦。其實南沙本身即係水環境都可以話得天獨厚啦，咁有好多水上嘅運動，包括桨板啊咁樣樣，包括即係好似話一啲水上運動嘅綜合體啊、潮玩啊，除咗話而家龍舟啊，咁日常我哋譬如話去玩皮划艇啊咁樣樣，南沙啦都有嚇咁樣樣嘅即係產業嘅集群啦。咁嚟緊嚇大家咧唔淨止係端午假期啦，譬如話暑期啊咁嚇都可以啦去南沙啦去體驗一下嚇南沙嘅水鄉魅力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咯噃。
0: 冇錯啦，咁啊。明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聽日再見，拜拜。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唔好錯過啊！
2: 聽新聞，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耐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海上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令心跳同鼓点共振，低谷亦能并发向上嘅光。跟住落嚟听到 Jam 邓紫棋嘅《新的心跳》，歌曲以激昂旋律诉说重生，传递出冲破困境、拥抱希望嘅坚韧力量。

听到嘅系吴青峰演唱嘅《起风了》。呢首歌通过细腻嘅情感表达，展现咗主人公喺成长过程中面对梦想同现实嘅矛盾，以及喺经历种种波折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嘅方式同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嗓音诉说成长中嘅坚持，有啲时候平静中嘅倔强亦都系一种能量。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许嵩的一首《我乐意》，歌曲直白表达出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搭配清甜曲风，传递出毫无保留、简单真挚的恋爱心境。

0: Gucci Gucci。
1: 踩低油门，等旋律推住背影驶离平庸嘅轨道。孙燕姿演唱嘅《Gucci Gucci》以轻快节奏同诙谐歌词，传递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嘅豁达。歌曲鼓励放下焦虑，以率性大笑对抗无趣，传递治愈力量。蔡健雅嘅《别找我麻烦》以诙谐吐槽生活琐碎烦恼，用自嘲式幽默消解生活压力，举重若轻嘅治愈态度传达豁达能量。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聽到南征北戰 NGBJ 演唱的《我的天空》，節奏動感明快，歌詞簡潔明瞭，青春勁爆的感覺撲面而來。流行曲風刻畫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懷，而金屬般的呐喊就表達出來自心聲。這首歌唱出了學生時代的回憶，彷彿令聽眾看到了學生們拼搏的身影。精选潮流儿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牛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歌，嚟自方大同《马恩利》。

0: 黄克野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旋律诠释逆境中的坚守，歌词借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意象，传递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呐喊出向着风拥抱彩虹的热血宣言，赋予听者直面困境的倔强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又是艳阳天是郭靖和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以轻快节奏蓝调描绘恋人之间的俏皮互动，歌词借艳阳天等细节展现青春恋爱的收结和主动，传递珍惜当下勇敢邀约的纯爱悸动。

听到陶喆演唱的《心乱飞》，歌曲以摇滚曲风勾勒自由和爱情的矛盾，通过 Do I 的魔性哼唱，对情欲的悸动和自我投射的模糊性融合，传递出对情感关系的戏谑性自省。继续分享的歌曲，李玖哲带给你的《夏天》。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节目最后送出汪苏泷嘅一首《万有引力》。喺汪苏泷轻快嘅旋律中，令万有引力带住我哋回归纯真初心。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其实讲到好多老友记啦吓，唔单止咧中意听广播啦，仲好中意睇大戏噶。
4: 系
5: 咁啊，粤剧当中咧有一种角色咧就唔系个个都识做嘅，就系猴戏啦。
4: 猴戏，诶，你讲到猴戏咧，我就谂起一位被誉为粤剧美猴王嘅黄春强，佢饰演嘅猴王咧，直情系活灵活现啊！
5: 嗯，嗱，讲到春强咧，系国家一级演员啦吓，佢毕业于广东粤剧学校啦，应工小武行当嚟噶，曾经主演有《八和会馆》《虎将马超》《盘丝洞》《三打白骨精》《双虎闹金銮》《狸猫换太子》《包公沈国怀》等等戏嘅，
4: 亦都有自己戏《挑滑车》《战巴丘》《青竹子》《白猿取途》《小双河》《活捉张三郎》等等啊，真系好多种风格噶。
5: 系啊，曾经获得过第三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银。

0: 奖啦，仲有第五、六、七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金奖、世界猴王大赛前十五名，被评为广东青年文化英才。
1: 嗱，介绍翻黄春强啦，真系认真犀利啦！13岁啫，就已经系离乡别井，独自咁去到广东粤剧学校，系进行6年嘅学习。咁喺一个全新嘅环境当中，佢当时咧语言唔通，
0: 佢讲雷州话噶嘛，唔识讲广州话，
1: 周边都冇亲朋好友倾诉。
0: 但
1: 系估唔到咧，当时仅仅年仅13岁嘅黄春强啊，克服咗种种嘅困难，系成就咗今日嘅成绩。
0: 究竟佢从雷州嚟到广州系点样行过嚟，点样适应呢个生活嘅咧？听一听春强同我哋回忆啊。
2: 其实我系有两次想退学嘅，有次咧就系、入咗粤剧学校啦，广州话唔识啦，你唔好思同人倾偈，你系怕丑啊，系一讲出嚟就好惊人笑，一讲出嚟就好惊人笑嗰种。一般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到边度都系一个人，就唔想读啦。应该话系机会系永远留俾一个有准备嘅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嘅条件喺全填之中，应该唔会话系最好一个，我相信系我系最勤力一个。
0: 马上听翻一段春强喺《活捉张三郎》当中嘅选段。
2: 左

0: 哎呦，哇，我佢嘅手咁冻嘅吓。
1: 三郎，
0: 你系边位啊？
1: 我就系你日思夜念、三思就九泉之

0: 哇！真係好唔容易啊，春強咧仲開始唔敢開聲啦，驚人哋笑啦。哇！到慢慢咧喺老師同學幫助之下咧，打開心扉，勤學苦練啊，終於咧克服咗語言嘅難關啦。咁啊，但係咧，雖然話咁啫，佢都曾經咧試過放棄粵劇
1: 嘅
0: 喎。
1: 嗰個咧就係佢初入咗劇校嘅兩年時間。咁啊，當時黃春強咧就話自己藝術生涯當中係在於灰暗嘅時候啦，甚至乎一度咧仲產生過放棄嘅念頭。就喺嗰个时候，上天就同佢开咗一个玩笑，佢父亲就发生咗意外，一夜之间家庭嘅经济变得非常之困难，生活嘅压力迫使佢必须面对现实啦。
0: 系啦，春强咧本嚟系生活喺小康之家噶吓，几个兄弟姊妹都无忧无虑啦，因为父亲嘅呢一场意外火灾咧，令到家庭啊变得好紧张嘅经济啦。咁啊，佢咧曾经想唔读啦，不如咧打工搵钱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好彩屋企人咧系反对佢咁做啦。咁啊，然后咧佢嘅班主任啊黄燕老师咧了解情况之后咧，仲申请咗减免学费，话令佢可以继续自己学业，真系好唔容易嗬。
1: 系啊，咁啊春强咧当时就默默咁话俾自己听啦，已经冇出路噶啦，一定要背水一战。佢就意识到啊，要成为一名粤剧演员唯一嘅出路，所以佢就要靠粤剧去支撑佢嘅家庭咁样嘅。
0: 系啦，可以讲咧家中嘅变故令到黄春强系瞬间成长啊！佢明白到咧自己肩上嘅责任啦，佢开始改变自己，积极沟通，刻苦练功吓，咁啊而且咧成绩系越嚟越好。毕业之后仲顺利考入咗广东粤剧院，正式开始咗粤剧艺术之路啦。
1: 冇错啦，亦都系印证住一份耕耘就一份收获，上天不负有心人啊！今日嘅成绩都系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咁走过嚟嘅，咁令到我哋印象最深嘅咧就系佢演绎孙悟空嗬，究竟啊佢又系点样将孙悟空呢个角色系演得活灵活现嘅咧？我哋就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2: 大家都知道，即系好多人都知道我系演。

0: 佢都係觀察為主啦。咁我哋青年咁都係模仿為主啦，睇咗好多前輩啊、京劇啊、其他潮劇啊、六小齡童啊嗰啲，都好多好多資料啦，去模仿每個人物啦。
1: 哇，確實咧，黃春強喺做孫悟空嘅時候啊，通過雙錘啊、棍啊、圈等等各種技巧展示啊，將孫悟空嘅靈動咧表現得淋漓盡致嘅，體現咗佢精通十八般嘅武藝啊嘛。
2: 好啊，咁我哋嚟聽聽佢飾演嘅美猴王當中嘅選段啦。
1: 好啊。

0: 洪荒妖孽，竟敢盗我碟文！
1: 你家爷爷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你孙爷爷在此，你又要冒名顶替？
1: 这世上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何必这样费神
0: 入戏？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孙悟空，你休想蒙混！
1: 你以师徒反目，何必再落此地烦恼？
0: 借寻
1: 我

0: 人情不知轻难，从稍不从一轮金箍咒，你清神英雄。
1: 哇，真系相当精彩吓！黄春强嘅艺术咧，佢呢条路咧并唔平坦嘅，但佢自己认为咧非常之幸运啊。
2: 一路走嚟，佢遇到咗好多愿意帮助自己嘅同学啦，同埋前辈啊，同关爱自己嘅领导。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丁凡可以话系黄春强嘅伯乐啦。咁其实当时呢好多人都会质疑啊春强嘅能力啦，甚至认为呢佢都冇做演员嘅条件。但係丁凡呢就慧眼识英才，唔单止招佢入嚟啦，仲同佢结为咗师徒添下。佢话要用行动去答谢师傅对佢嘅帮助同埋提携。
2: 係呀，咁好多嘅前辈啊老师对佢嘅评价都几好。我哋再嚟听听国家一级演员欧海明、蒋文端对佢嘅评价。
3: 好有潜质，好全面，而且基础打得好好。佢唔单止演武戏，演嗰个丑生都非常之有感觉，完成得非常之好。我睇佢一个活捉张三郎嗰个戏，我系谂唔到佢会做得咁放咁开，而且系好有嗰个人物嘅感觉吓。
1: 唔该晒欧海明大哥，再听下蒋文端啊端姐点评价啦。
4: 春强咧呢个男仔咧系好勤力。亦都係表演起上嚟係好靈啊，有靈氣，接受能力非常之強嘅。咁佢喺學校嘅時候係專攻小武行當啦，咁所以佢嘅武功係非常之紮實，同埋身段咧好利索嘅。咁啊，你平時睇佢咧眼仔細細，但係佢一上到舞台咧好靈嘅，眼就發光嘅。咁所以觀眾對佢嘅印象比較深啦。通常男仔好少有假聲嘅，咁我哋發現，咦，春強有啲假聲幾通喎，咁我哋就提議佢，不如試下做丑角啊，咁曾經佢排過係活捉張三郎嘅，咁出嚟嘅效果覺得，好自然，好生鬼，咁又發覺佢多一樣優點啦嘛。春強有一個好大嘅優點，佢勇於嘗試，佢曾經演過《樓台會》《梁山伯》，佢話雖然好大壓力，佢都要堅持要演。

0: 好呢个戏。咁出嚟嘅效果咧，个个都觉得，哎呀，好难得、啊，演怪小母，演个小生，都演得非常之入人物，非常之系自然嘅。好似春强咁样，勇于尝试唔同类型嘅行当，对于青年演员嘅艺术提高系好有帮助嘅。
1: 飲水思源，永守本心啊！八和精神喺黃春強嘅身上得到咗好好嘅體現嘅。佢係一位潛行者，佢要求自己文武兼備，德藝雙馨。佢希望自己可以做一個有愛同埋身上有光嘅人。
2: 系咯，伟斌，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咧最大嘅幸运就系能够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职业系结合于一体嘅。咁黄春强咧可能就系咁样嘅一个典范啦。
1: 冇错啦，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哋相信咧，黄春强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咧，会用佢嘅实际行动为我哋更好咁诠释呢句诗嘅意义噶、哦。
2: 我哋再嚟听一段黄春强同朱红星演绎嘅《白龙关》当中嘅选段。

0: 你是谁人？白龙手下不慎无名之将，快快报上你的姓啊！命！
1: 你有听？
0: 你有讲？
1: 你有听？
0: 你有讲？
1: 听得了！
0: 江山难来。

是谁？原来是金鼎小姐，小姐又来呀、啊。岭外故。

年小木封锁白龙关，任谁人也不能屡次搬布。见你楚楚堪怜，动了小王怜惜之心，才放你出城。今日我兵败逃亡，金鼎你也应投降。

0: 走，哪里走，哪里呀走，
1: 甘定，你个无义之人。当年白鹿关前，我释放于你，今日我兵败涂无，来到此家，你也英勇谋一善，谁料你忘恩负义，也不知恩报德，反而将小王斩杀，行将欺来，你真是个无义之人。

0: 你真系死而无憾。
1: 冇错，我当真死而无怨啊！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哋各位呢个时间你收听紧嘅系我哋韵味岭南节目，陪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同你一齐嚟分享岭南文化风韵。
4: 系继续同你分享嘅呢一首国画啊，充满住岭南情怀啊！佢嘅名叫《古月秀色》。
5: 呢一首歌系由钟志强作曲，冼仲华记谱。咁啊，杨华辉咧系创作咗第一版嘅歌词啦，亦就系普通话歌词嘅。咁啊，呢一首歌咧，或者讲啊，第一版歌词咧系为咗配合宣传广州亚运而创作嘅。但呢首歌作为公益歌曲推出之后咧，哇，产生嘅反响非常之大，超出预期。
4: 咁所以钟志强同埋杨华辉两位原创人员就找到了冼仲华，是希望冼仲华能够为这首歌创作一个粤语版的歌词，冼仲华老师就答应了。
5: 是的，他就四围去采风啦，然后将他融入到这一版充满着对广州文化大爱的粤语版歌词当中。
4: 冼仲华老师所创作的粤语版歌词，歌词当中有对广州景点的描写啦，有白描啦，但是亦都有侧写啦，譬如说头部清溪、官吊玉桥等等啊，呢啲都系好有广州风味噶嘛。
5: 系啊，而且讲真咧，我觉得佢含义好深刻啦吓。比如话呢、这个官吊玉桥咧，就借代东湖公园嘅九曲桥啊。哇，真系相当之有文采吓。
4: 系，咁而且啊，粤语歌词咧，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佢嘅文句好通顺噶、意境又非常之优美，好能够点起啊人们对本土嘅情怀嘅。
5: 所以话咧，粤语词一推出之后咧，反响就好大啦吓。不如呢个时间马上听听就系《古月秀色》呢一首歌嘅创作者之一冼仲华老师嘅介绍啦。

0: 想嘅。其實呢首歌咧，就作曲就唔係我嘅，係我嘅一位同事。咁最初咧，佢係希望通過作呢一首歌咧，就為亞運做一啲細嘅2010年亞運嘅。咁佢當時咧就哼咗佢嘅旋律俾我，咁我就負責做記譜，將譜記低。咁後來咧亦都編用我自己嘅理念就編咗呢首歌嘅嗰個曲俾佢聽。咁佢後屘咧就覺得都幾好。咁但係當初咧亞運旋律咧可能普通話會比較好，所以第一首譜嘅歌詞咧係普通話嘅。咁我咧就基本冇參與製作。而後來咧就覺得作為本土文化嘅推廣，所以呢首歌都係要填翻個粵語歌詞好。咁所以咧粵語歌詞咧就由我去創作。咁呢個歌詞裏面咧就嵌入咗好多越秀嘅一啲景物啊，譬如越秀山啊等等。咁然後咧亦都要表達除咗要表達我哋對呢啲景呢啲人民景緻嘅熱愛之外咧，更重要嘅係想歌頌一下廣州人嘅嗰種務實創新嘅精神。咁當初就係用呢個主旨去指導我自己寫完呢一個粵語歌詞嘅。
1: 係啊，咁呢一隻歌佢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咧？
0: 我覺得佢最大嘅亮點咧係穿插咗好多大越秀區而家嘅好多嘅人民景觀嘅嘢。咁另外咧有啲咧係白描嘅，直接寫出嚟嘅，亦都有啲係側寫嘅。譬如我哋寫到黃花崗嗰度咧，我哋就用咗化劍為例呢啲咁樣嘅典故。譬如要寫到

0: 寫出嚟嘅，亦都有啲係側寫嘅。譬如我哋寫到黃花崗嗰度咧，我哋就用咗化劍為例呢啲咁樣嘅典故。譬如要寫到三元宮到到越秀山嘅嗰段咧，我哋。
1: 哎，听完咗冼仲华老师嘅介绍啊，真系可以感受到佢对广州本土文化嘅情怀。不如我哋即刻嚟欣赏呢一曲《古月秀色》啊！
2: 好啊。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
5: 浸
4: 家。
2: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5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我哋可以见到狄仁杰呢份人呢，虽然刚正不阿，咁但系啊，亦都对人性有好深刻嘅了解同认识，识得点样避重就轻，点样既唔失立场又达成目的，绝对就唔系托薄都唔识转变嘅人嚟嘅。自从呢件事之后啊，狄仁杰就好受高宗同武则天嘅睇重，冇几耐咧就调任御史。咁御史啊属于监察系统，狄仁杰喺呢个职位上边咧，依然都发挥秉公敢言嘅作风。咁有一次啊。他就揭发高宗李治的宠臣王立本违法，这个王立本似着皇帝宠信，向来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了，狄仁杰这样牵头呢，马上就很多人跟着出来指证了吧。最后大李治判王立本罪名成立，高宗就去找狄仁杰。

0: 杰商量啦。阿王立本虽然为官不正，不过都算系个人才啊。而家国家用人之制，可唔可以免罪呢？狄仁杰啊，唔俾面吧。国家再缺乏人才，唔通仲争个王立本咩？皇上你又何苦为咗怜惜罪人而损害法律呢？如果皇上一定要赦免佢，咁啊，请先将我流放去不毛之地，为后嘅忠贞之事做个警戒啦吓。高宗啊，冇晒办法，狄仁杰道理在手，唯有听佢支笛系啦。嗱，从狄仁杰两次违反高宗李治嘅旨意啊，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喺大唐初期啊，真系有一定嘅法治精神嘅。咁虽然仲系专制皇权嘅统治，咁但系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啊，都能够尊重法律。咁至少喺理性上边咧，都明白到皇帝都唔可以完全置于法律之上嘅。咁呢个喺中国历朝历代里边啊，都算系相当罕见噶啦。大唐嘅兴盛啊，就并唔系仅仅国富民强咁简单吓，各方面嘅制度建设咧，亦都系好关键嘅因素嚟嘅。后来有一段时间啊，狄仁杰又调任到地方，出任豫州刺史。佢赴任嘅时候咧，正系前任豫州刺史越王李征叛乱被平定嘅时候。咁当时朝廷啊派张光富咧带300,000大军去扫平叛乱。这个张光富放纵士兵掳掠百姓，仲周围咁打秋风嘛。狄仁杰到任之后啊，正好啊撞正啲官兵过嚟敲诈勒索。狄仁杰就睬佢都傻，一于唔理佢。张光富知道之后咧，就走嚟揾狄仁杰话：你呢个小小嘅州官，居然咁睇唔起我呢个元帅系嘛？狄仁杰就唔睬佢，自言自语咁话：作乱嘅本来得个李征嘅啫，而家李征死咗，走翻千百个李征出嚟。张光富问佢：你咁讲嘢咩意思啊？狄仁杰慢条斯理咁答话：你统领朝廷300,000重兵，系要为咗扫平一个乱臣李征。如今乱党已平，你又唔节制士兵，反而放纵佢哋残害百姓，搞到家破人亡。咁岂不是河南又出现咗10,000,000个李征？况且大军嚟到嘅时候，俾叛军裹挟嘅百姓都纷纷归附朝廷啦。但系你哋为一贪功，竟然大肆屠杀归降嘅人，搞到天怒人怨。若然我有尚方宝剑啊，第一时间斩咗你颈上人头啊！张光富俾佢闹到冇声出，死死地气啊走咗去啦。佢啊对狄仁杰怀恨在心啊，翻到京城之后就向武则天报告，话狄仁杰无礼，唔配合佢工作。咁搞到狄仁杰咧，系被贬为福州刺史。后来武则天扫除李氏宗亲啊，喺狄仁杰力争之下咧，大部分人都免死流放外地。呢啲人颠沛流离，沿途嘅官民咧都冇人敢援手嘅，唯独啊到咗宁州，当地嘅老百姓咧就好热情咁接待佢哋吧。咁呢班人都好奇怪啦，话你哋点解咁大胆，敢接待我哋啲流放犯嘅？当地嘅百姓啊，就将佢哋带到一块德政碑下边。原来啊，当年狄仁杰喺宁州做官，惠及百姓，咁百姓咧就为佢立咗个碑。啲老百姓对李氏宗亲话：当年啊，狄使君对我哋有恩德，我哋听讲你哋都系狄使君救落嚟嘅，咁为咗报答佢嘅恩情，所以先招待你哋。呢班流放嘅李氏宗亲啊，感动到放声大哭，向远方行礼，感激狄仁杰嘅恩义。后来武则天称帝啊。狄仁杰咧被不断咁提拔，后来更加入国为相。嗱，当时嘅朝廷咧，对于武则天嘅态度都几奇怪嘅。咁一方面，武则天系太宗嘅妃子，又系高宗嘅皇后，而且又喺高宗嘅授权之下理政多年。咁官员对于效忠武士咧，又唔系好觉得系变节噶噃。咁但系另一方面啊，人心咧仍然系倾向于李唐嘅。咁希望喺武则天之后，仍然是由大唐李氏统领天下。这个矛盾的心态一直都贯穿着整个武周王朝，亦都一直地贯穿着狄仁杰的。一方面他效忠于武则天，并且深受信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时时为李氏作打算，不希望武氏继任大统，真的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而武则天对于狄仁杰虽然重用，但你都保持相当警惕和怀疑的，因为有咩冬瓜豆腐啊，仲系会濑嘢嘅。有一次啊，狄仁杰啊争啲冇命。话说当时武则天个侄武承志咧，就想做太子，又知道狄仁杰为首嘅一班大臣就唔赞成嘅，于是啊，就勾结当时深受武则天重用嘅酷吏来俊臣，老屈狄仁杰佢呢一班大臣啊谋反。来俊臣系当时检察机构嘅首脑，要拉人啊，话知你宰相啊， 都唔使上报啦，直接拉入嚟先讲。狄仁杰俾人捉咗入大牢，来俊臣呢就亲自嚟审问。来俊臣系个出咗名嘅审讯专家嚟嘅，早就准备好晒各种刑具，准备大展身手噶啦。心谂狄仁杰你呢副老骨头，今次仲拆咗你。入到审讯室呢，来俊臣系先礼后兵噃，问狄仁杰啦：狄公，外边有人告你谋反噃，系咪有咁回事啊？狄仁杰谂都唔谂就答：系冇错，确系有呢件事。来俊臣一听，几乎从个凳上面跌咗落嚟。喂，狄公谋反，谋反唔系煮饭，杀头噶噃，有冇讲错啊？狄仁杰就笑啦：冇讲错，我承认确有此事。大家都是行家心照啦，一审即成，罪轻一等啊嘛。我依家认罪就唔使杀头啦，系嘛？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讲姐
2: ，What's up？
4: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6: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7: 我是东山少爷，
8: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9: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我哋下边一齐嚟讲讲书法艺术啦。
4: 中国嘅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所谓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一个人如果心静，字都会写得靓啲嘅。
5: 是啊，俗话讲咧，心静则笔直啊嘛，系咪先？咁啊，今日咧会同你分享嘅就系书法老师庞科成的艺术情怀
4: 了。庞科成呢，他就认为写好字、做好人、修好心，关键在于要解除世俗功利的心理，心平气和，神情专注，持之以恒，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知识、情感、艺术等等各

0: 方面的沉淀，这样才可以是写好字的。
1: 嗯，是啦。嗱，庞科成书法作品曾经在书法部、青年少年书法部、中国教育部、诗词部等等多家的刊物发表噶噃。
0: 嗯，是的，咁啊可以话咧，咁多年嚟佢获咗好多嘅奖项啦。嗱，譬如喺全国第四届扇面书法艺术展等啊，全国嘅赛事当中，即系获奖好多。咁啊喺全国嘅硬笔书法咧，仲获得十杰之一嘅称号。咁另外喺第十一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当中，系获得特等奖嘅。
1: 哇，真系好嘢啊！嗱，通过咁多年咧喺书法艺术上嘅不懈探索同埋追求啊。庞科成在书法创作以及艺术教学方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的。
0: 嗯，他就认为中国书法呢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写得好主要就在于情感的书法和心灵的理解。咁学中国嘅书法，首先就要学做人。正所谓字如其人，点样嘅人就写点样嘅字。学识做人，字都自然会写得好。咁唔知伟斌你认唔认同呢？
1: 咁啊系啊，你见我写字咁靓就知啦。系啦，嗱，庞科成经常告诫学生咧，古代书法咧系修身养性嘅，亦都系学做人嘅过程嚟噶噃。
0: 中国书法咧系以艺术化嘅文字，将传统文化嘅精华传承咗落嚟。咁进修书法个过程，其实就系接收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嘅一个过程。咁对于书法嘅创造者嚟讲，其实系一笔好难能可贵嘅精神财产嚟噶。
1: 嗯，不如马上采访下书法家庞科成老师，等佢同我哋介绍下书法艺术啦。
0: 好啊。
2: 其实我哋书法系讲传承同埋创新。写书法咧要有一个流派。在傳統裏面能夠吸收到以前那些精華，跟住亦都有個人的味道在裏面，這個先是一幅比較理想的作品。如果是沒有傳承，就是自己個人去創造這風格呢，就不正統。
0: 是啊，咁你嘅好多作品我都拜讀過啦，我感覺是相當之有韻味。你點樣同書法結緣嘅
2: 呢？因為我讀小學嗰陣咧，仲未有書法課。
0: 嗯。
2: 如果是啟蒙的話，我覺得我的書法啟蒙 是來自我們的小學的美術課。
0: 小學的時候
2: 美術課。
0: 那時候有幾歲
2: 啊？那時候大概是十幾歲左右。
0: 哦，十零歲。
2: 十零歲。那時候沒有書法老師，是靠自己那個啟蒙，即是學美術課那時候那個美術體啊。所以當時就希望能可不可以一筆寫出來。所以咧就慢慢自己就中意上呢個藝術嚇、啊，但係後屘做一件事咧，對我影響好大啊，亦都對我書法上面嗰個睇法有唔同嘅睇法啊。就有一次我哋學校舉行書法比賽，咁我就當時就好奇嚇、啊，自己就為我哋一個同學啊。我話我幫你代寫一幅作品啦，跟住咧就我自己又好認真寫一幅作品，跟住我為呢同學呢個同學代寫呢幅作品咧，我就寫得好潦草，就好隨意嚇、啊。結果出咗嚟之後咧，我都覺得當時好唔開心，因為我代寫呢幅作品咧係獲得一等獎
0: 嚇。咁、你認真寫嗰幅，
2: 認真
0: 係以自己嘅名送上去，
2: 係結果就獲得三等獎。所以咧就對我有一個打擊，跟住咧有我對呢個藝術有一個重新嘅思考。因為書法其實佢係一種崇尚自然，係一種好自然狀態下書寫嗰一種藝術嚇。因為小學係冇機會接觸到正式嘅書法教育，一直到大學我正式第一位書法老師係我讀本科嚟咗廣州。之後先有第一位書法老師，正式從無日專業嘅學習咧，就係進入廣州美術學院。而令到2014年，我係好幸運咁考入咗廣州美術學院書法研究生，師從吳惟平老師。這個是我一個人生的轉折點。這門藝術呢，吳老師教我的是一個全新的角度，應該這樣說。書法其實在以前我認為它是一種技法，甚至是一種藝術，但實際

0: 人通过我研究声学习之后呢，我觉得佢系一门传统文化。佢首先系一门学问，跟住呢先系一门艺术。因为佢书法呢，佢一开始啊，佢就同我哋文字汉字结缘，佢系以汉字为基础嘅书写艺术。一定系以汉字为本体嘅。我哋汉字咧系传承文明嘅基因啊，所以咧喺汉字嘅书写艺术先叫书法，所以咧就我哋学书法其实咧可以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啊，喺呢个过程中咧，能够坚定我哋文化自身，因为呢个系我哋母语个汉字，系值得我哋去传承同埋发扬。
1: 我睇到你好多作品咧，都好有自己独特嘅个性同埋风格喺度。你自己最中意系边一种体嘅字啊？
0: 一直以嚟啊，我自己子宫方向都喺行草书，行书同埋草书，因为佢比较潇洒，比较飘逸。一直都以二王，其实二王我系书法里边咧，王羲之同埋王献之。王献之呢从佢父亲齐名啊，所以我并称为二王。好早期一直都喺二王呢种风格里边花咗好多时间。因为二王呢其实系好多人崇尚嘅，所以学习呢个二王呢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好难去喺呢个，因为佢太多人去追求啊，所以你喺呢个过程中呢个性化可能就会消失咗，即系冇自己个人嘅面目。后来通过学习，通过个人去思考，近几年呢我就会翻名称，包括董其昌啊呢种风格，即首先要学通学透传统里边碑帖，喺到位嘅情况之下呢，涌入自己嘅情感啊，咁先有个人嗰个面目喺里边啊，呢个系一个学书法嗰个正常嘅途径嚟嘅。自以其人啊，我哋喺古人里边呢好注重个人嘅修养，有一个好经典嘅嗰个历史故事，就系宋代有宋四家，苏王米蔡啊，有一个蔡呢其实系蔡京，后尾呢就变成蔡声，因为蔡京佢嘅品德修行被后人遗弃咗，所以呢就呢、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定系人同埋书品同人品啊，系高度统一嘅。
1: 系啊，咁我知道好多嘅收藏家们咧，佢哋收藏一位书法家嘅作品，首先就要睇嗰位书法家佢嘅人品。
0: 苏东坡有一个林书啊，讲到即系话林古代嗰啲书法，兼林其平生，即系你如果系呢个人做人唔好嘅话，佢呢个虽功不贵也，但虽然写得好好，但系咧佢都唔值得去我哋去收藏。
2: 多谢庞科成老师带俾我哋嘅分享吓，哇，令我哋感觉到咧书法艺术真系非常之博大精深啊！好啦，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泽峰。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7: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谭古灵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嗱，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财富堂嚟倾倾啦，银行系 AIC 点样样咧做内心资本。
7: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同你解释本周 A 股嘅行情特点。
8: 揸时间嘅财智湾区嚟聚焦啦，香港点样嚟登顶啊？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咧。
7: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下边先进入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14: 好啊，小鱼爷。不过相信仲有不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12: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5家，分别归属于5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啊，金融 AIC 诞生之初嘅主要任务就系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14: 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个背景之下，内心资本就被反复提及，银行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在其中的角色和担当也是备受关注。
12: 是啊是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内心资本的支持的。AIC 就正在为成为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了。不过银行是 AIC 怎样做内心资本呢？
14: 小鱼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要做到4个坚持、啊、
12: 分别是哪4个坚持、啊、
14: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了，这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否能够与之匹配呢？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这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就是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才好。
12: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没有价值、没有现金回报、没有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14: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12: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14: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4点了。4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 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12: 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14: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怡怡、乐峰，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6: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4: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咧，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咧，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2: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的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的是哪一种产品，所以咧，净系

0: 嚟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嘅呢？
1: 咁显然咧，通过一次交易嚟建立互信并唔容易啊。茅于色先生多年前就讲过啦，攞住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0: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呢、这个令我谂起咗现代社会当中嘅一啲约束工具。
1: 系啦，嗱，大家咧逐步建立咗种种精妙嘅机制，克服咗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嘅交易成为可能。咁第一类办法咧就系他人担保，呢、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0: 呢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0: 啊，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1: 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0: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嘅，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2: 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嚟关注今日星期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请到嘉宾咧系广州瑞。

0: 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嘅。志峰你好。
1: 喂，你好，大家好。
0: 望望今日星期市场方面，虽然见到上证维持一个就相对偏震荡，但系见到除板指包括就系呢一个科创50都有较佳表现嘅，点样睇待呢？
1: 整体市场仍然都系喺一个区间度震荡，但我哋见到全市场嘅资金大部分都系集中喺科技嘅一个范畴入边去进行博弈啦，咁所以见到创业板指数同埋科创指数咧行得比较亮丽嘅，而每一日成交金额前100位嘅大部分咧都系嚟自于一啲科技类嘅一啲品种吓，咁所以整体而家市场从上证指数嘅整体走势嚟睇咧吓，本周入边形成咗一个反弹嘅一个阳线啦吓，咁多连阳之下咧重新企上喺五日均线20天均线之上嘅，咁喺4100点附近不断在震荡紧，虽然收在4090，但整体现在向上反弹的趋势仍然是延续的，而深成指也是经过本周的持续的反弹也是去到前高附近，已经去到16030点，离前高就100个点，相信在成交量配合下很容易就去前高突破，从本周入面的整体风格来看，资金的一种轮动的节奏不算话很强烈，抱团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每一天都诞生很多的 20cm 的品种，大部分都来自于科创和创业板的个股，而这些个股也是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一些科技范畴的品种为主，所以我们觉得短期内这种风格仍然都是不变，随住美股方面的一些比如说 SpaceX 的上市，咁亦都系喺本周入边带动咗唔少嘅一个商业航天嘅一啲板块入边啲品种系移动嘅，但系延续性咧就唔算话好强，咁大部分咧都系会睇翻比如话一啲英特尔英伟达全智芯片一啲美股嘅近期嘅一啲表现嚟讲咧，资金愿意去抱团翻一啲半导体嘅啲品种为主嘅。咁包括半導體嘅分支入面，我哋見到好多嘅，比如話炒磷化鈣一啲鈷元素木元素呢啲板塊咧，亦都係為半導體提供好多嘅一啲未來嘅一個材料類嘅一個需求。咁再展開嚟睇咧，亦都係包括一啲電子布或者係一啲技術嘅一啲迭代玻璃基板呢啲都係市場嘅主流。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嚟睇下，指数已经是形成一波的反弹，板块仍然都是以抱团的迹象为主的。
0: 的确见到就是一些科技股继续受到资金方面的追捧，尤其见到像一些龙头都是有一定的创新高的动作，今个星期无论是一些电子元件包括就是 AI 的硬件光通讯等等继续都是走强的，前段时间见到他们调整都担心会不会就真的有一定的去泡沫的情况，跟着来今个星期的表现这么强势，可以继续去这样跟进呢？
1: 之前的一些光模块品种在高位放了一个巨量之后调整了一段时间仍然都是继续强者恒强，每一天都是霸占一个成交金额的前列的，以中制益创为例亦都是创了上市以来的一个新高，总市值去到1.53万亿，在成交量方面每日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量能，而前十位嚟講咧，仍然都係以啲光通訊半導體呢啲品種為主，所以喺六月份嚟講咧，這個已經係主導咗整體一個市場嘅。咁好多嘅啲品種，除咗佢哋有一個業績嘅預期啦，其實都係嚟自於一個科技嘅業界入邊嘅一啲技術嘅迭代啦，創新或者係比如話鄰近嘅亞太方面嘅三星海力士一些股价继续创新高的情况下，刺激了一些存储芯片未来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个需求或者先进封装的需求，很多的一些品种仍然都是受到市场资金的追捧的。
0: 另外一些细分的领域，譬如好像一些的服从板玻璃基板包括前段时间一些的工业气体等等的一些的细分的领域细分的产业链都是被市场充分挖掘的，这些的领域怎么继续进行跟进呢？
1: 是资金去挖掘这个领域呢，其实它们都是看一季报或者是近期这个行业里面传出的对于服从板PCB 这些需求量或者订单呢 一路持續高企去到第四季的訂單都做不切再加上上游方面的原材料變成一些銅鑊小金屬一些稀土元素一種情況令到資金是繼續去看好的再加上譬如說鄰近的日本方面的在一個稀土短缺的情況下很多的一些高端的技術企業呢是未來會停產所以在鑽領域來說呢一些相關的一些礦資源或者是掌握了一些小金屬提煉技術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也都是受到資金的追捧不斷創新高所以整體整個產業鏈又好或者是一些細分領域的脈絡來說呢都是被資金不斷在挖掘去進行一個抱團繼續上攻的一種的形態
0: 嗯哼，另外咧见到咧就相关嘅 AI 嘅应用咧，今日星期咧都系有一个较佳嘅表现嘅。咁啊见到 DC 方面咧，首轮嘅呢个融资就完成咗啦。除此之外咧，见到科创板嘅呢一个嘅第五套上市规则咧，就亦都扩围到咗呢个 AI 大模型吓。咁啊，港股嘅双雄啦，无论系智普 MNS 啦，都准备要翻 A 股吓。咁啊，对于话相关嘅一啲嘅 AI 应用领域咧，会唔会系或者大模型嘅领域咧，会唔会有投资机会咧？
1: AI 模型領域呢其實無論是國內的 DeepSeek 方面的融資啦或者是國外方面的一些Codex 的一些技術的一種迭代啦或者一些新的一些模型的一些更新迭代的情況下呢持續國內的一些政策的利好啦我見到很多市政府都是去建設一些機房啦或者是提升未來的一個 AI 方面的投入所以呢整個 AI 領域來講是會受到這些消息面的刺激呢未來的前景都是會比較好再加上 AI 業家各行各業呢已經見到比如說一些深圳地區的無人駕駛其實都是業家了 AI 很多的 AI 方面不斷創新突破的情況下呢很多在算力方面的一些機房建設啊、硬件的需求啊，都是一種分支的延伸。所以整體 AI 應用方面咧，整個領域咧，佢係會帶動整體產業鏈咧，係會受惠嘅。咁所以依、這個主線嚟講咧，仍然都係貫穿下半年嘅。
0: 咁另外咧睇翻就呢段时间啦，咁仲有好似一啲嘅机器人嘅概念啊，包括咧就 Space 嘅上市之后咧，商业航天嘅概念啊，都系受到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嘅。咁但系而家AI 嘅呢一个嘅硬件领域咧咁火热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系有一定嘅分流嘅作用咧？短期有冇机会咧？呢啲板块？
1: 我哋见到譬如话商业航天啊呢个领域嚟讲，亦都系受到 Space 上市嘅。前幾個交易日的不斷走高已經有一定的預期異動相關亦同它有訂單的合約給一些公司來說是持續看好的而一些趁熱度的趁題材的一些品種就應該見好就收了而中長期來看呢跟外圍方面的一個科技類的發展人工智能再疊加一個人形機器人方面令到人形機器人領域更加即係話可以更快量產啦！呢種消息嘅刺激下咧，包括下個月嘅一個宇樹嘅上市啦整體呢個行業嘅產業鏈嘅訂單嘅預期咧係比較強烈嘅隨住一個訂單嘅預期啦，再加上好多做一啲零部件啊、關節位啊。一些電機類的一些齒輪類的或者是一些指關節類的一些品種來說呢都是整個產業鏈的訂單預期都是比較好的所以從一些活躍的個股來看基本上的資金都是以一種中長期的性質來去配置也都不是很短炒的一種行為來的
0: 對於話這個近段時間市場方面的一個整體的運行在之後回來你的預期會怎樣呢
1: 整體之後呢我們會見到按照現在個大指數的周期線月期線來說呢都是行得比較健康經過6月初的一個回調之後呢已經是向下得到了一定的一個支撐的點位特別深成指和創業板指科創五年來說呢是行得更加堅挺如果之後深成指是率先向前高突破16207点呢啲位置嘅情况下咧，咁相信会形成六月份咧会行出一个新一轮嘅 向上攻擊的一個形態，因為而家嘅目前深成指的周線和月線級別咧，其實個形態都已經係比較亮麗啦。加上咧，我哋會見到嚇深成指方面嘅嚟2021年嘅高點嚇16,293點咧，其實都係爭2-3.8點。如果按指數個百分比嚟講咧，就係硬就過咗去嚇。咁所以我覺得本月嚟講嚇，去突破2021年嘅呢個高點嘅概率係會比較高。咁啊，隨住成交量每日都可以達到30,000億以上嘅情況下咧，一啲科創類嘅一啲個股仍然都是行这种抱团的形式的走势来讲，特别的权重股呢在之后回来呢，我们看到已经是开始有一定的份额的调整，很多一些过往旧的一些品种是剔除深股通，一些新的品种也都是加入深股通，投资者呢可以去留意这些相关的信息呢，可能在下周方面呢一啲新出入呢个深股通嘅一啲品种嚟讲咧，会更加受到资金嘅一个追捧噶。
0: 嗯哼，所以近期嘅投资咧，仍然都系关注呢一个嘅科技赛道。咁如果对于一啲可能前期参与度比较之低嘅朋友嚟讲，这个时候咧又惊追高啦，有咩建议俾佢哋咧？
1: 系咁啊，一直我哋见到好多嘅一啲板块咧，譬如话消费类噶、创新药类咧，系跌跌不休嘅喺低位嗰度。咁但系咧，但系市场嘅选择咧，永远都系对啊。咁而家短期內咧，資金仍然都係喺一啲認為係高位跳嘅品種入邊咧係抱團。咁但係呢種高低切換嘅信號咧，我哋喺近期咧其實都見到有少少跡象啊。咁譬如話週五嘅時候已經係見到啊，譬如話啲醫藥類嘅品種有放量移動啦，或者止跌回升啦。創新藥嘅指數嚟講咧，亦都係喺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形成一個止跌回升反彈嘅一個節奏。咁會唔會係高位已經係逐步有出嚟嘅資金咧，開始向低位嘅呢啲前期低迷或者係一直陰跌嘅呢啲板塊咧，係過度咧，咁投資者咧亦都係怕做高嘅情況下咧，係可以去關注一啲低位放量移動嘅一啲板塊品種嘅嚇。
0: 嗯哼，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咁啊祝你啦，謝安康，我哋喺假期翻嚟之後再見，好，拜拜。
1: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不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0: 嗯，而且咧，报告再显示呢，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咗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也是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9%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5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6: 嗯，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7: 你好。
6: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7: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 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

0: 中包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易需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哪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正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玉泽湘江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它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出差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处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0: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托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这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至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感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另外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际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 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线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的一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来5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0: 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哪个优势跟哪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哪个26到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哪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他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这3年之内呢，他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比方说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在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此次1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1: 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而且咧，报告仲系显示咧，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焰、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咗亚洲财富同埋资本市场嘅吸引力咧，正喺度与日俱增嘅。报告咧亦都系预测啊，到2030年，香港仍然咧会维持年均9%嘅呢个复合增长率。佢管理嘅呢个跨境财富规模咧，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呢个意味住香港喺未来5年咧，将会继续保持领先嘅优势。
1: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 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0: 你好。
1: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0: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十五规划去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受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了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其实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预载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就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到承办那个 APEC， 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 情。那么我们还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的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反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14: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12: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14: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吧。
12: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14: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

0: 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1: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0: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1: 咁区别咧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咧就系定位唔同吓。咁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0: 正如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 没错了，以上就是关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什么区别的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的话，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1: 继续开讲。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嚟关注呢一个嘅广货融东盟嘅话题吓。喺泰国嘅广汽集团嘅智能工厂里边咧，一部部嘅新能源车贴住咧泰国制造嘅标签啦，就驶落咗呢个总装线。喺广州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嘅设计师咧，紧盯住东南亚嘅季风气候，咁亦都系为一批定制化嘅女装咧调整咗面料嘅方案。
8: 咁从广货落南洋到制造能力、供应链生态乃至到生活方式融入东盟，广州同埋东盟嘅跨越千年嘅合作共赢故事咧，系不断更新吓。
7: 嗱，东盟咧系广州嘅第一大贸易伙伴咧，亦都系广州企业咧对外投资嘅第一大市场。2025年，广州同东盟国家嘅贸易规模咧超过咗20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市外贸总额嘅呢一个20%吓。广州企业对于东盟投资总额咧超过咗10亿美元，东盟国家累计在广州设立企业超过2700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50亿美元。
8: 咁喺泰国咧，属于广州制造嘅链式反应，链式反应咧亦都喺度发生紧嘅。广东万和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咧，以采暖同埋热水器产品、厨电产品等等为主，建设嘅泰国生产基地咧，从2024年正式投产。如今整机80%系由泰国自制，基本实现咗本土化嘅生产。咁佢哋嘅经理都讲到啦，佢话佢哋嘅泰国基地带动。

0: 當地就業係近千人，而且全部都係本地嘅員工。中方咧淨係需要派出關鍵崗位人員咧進行一個技術培訓。呢個就係國際化企業嘅本土化融入實踐啦。
1: 冇錯啦，如果話咧製造業出海係硬聯通咧，咁消費品深耕咧就係呢個軟交易啦，軟交流啦嚇。因今前咧喺罐頭鯪魚啦嚇方面咧推出咗呢一個香酥剝皮魚啊，同埋咧呢個低糖餅乾呢啲嘅新品，而廣氏菠蘿啤跨界打造咧健康飲品系列啊，咁仲有咧鑽石品牌啦，亦都推出智能嘅語音循環扇。廣州輕工集團旗下嘅老廣貨喺東盟暢銷咗幾十年，持續係換新嚇。廣州輕工集團相關負責人都講到啦，如今咧唔單止要提供好的產品，還要令到品牌生活方式融入到當地才行。好了，今天的談股論金也都來到了今天的這個尾聲，感謝你的收聽，回聽節目記得上雲聽客戶端，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上面的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今天的节目将会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首先会来关注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再攀高峰，另外再来关注的是品文化识中国，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虾膏虾酱制作技艺。
4: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话剧《苏堤春晓》咧，系首次登陆广州吓，东坡嘅《济世情怀》映照羊城嘅千年往事啊，
5: 冇错嘅。咁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第五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咧，去进行互动嘅，喺评论区留言，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近日表示，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嘅支撑之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攀高峰。根据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八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表现卓越，当中五所继续跻身全球百。

0: 首次有两所大学系同时进入全球前20名嘅。咁香港科技大学咧上升11位，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就上升4位，至第50位，首次打入世界50强。
1: 咁发言人表示啦，特区政府咧直同高等教育界紧密协作，包括通过2025到2028三年期规划，搭建衔接国家战略、香港需求同埋大学发展嘅关键桥梁，并且鼓励大学根据政府嘅政策指导、市场需求同埋行业趋势，检视并优化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切合未来社会需要嘅课程。
0: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嘅强大实力，正系契合国家15规划中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同人才强国嘅战略部署。特区政府近年嚟咧系推出咗多项前瞻性嘅措施，全方位招揽全球优秀人才，并且持续优化本地人才培养嘅配套体系。
1: 香港优质的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受到各地学生的欢迎。2025-26学年八所资助大学一共有超过30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超过100个国家或者地区，较上一个学年增长是约14%。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继续做大做强，政府已经将资助专上院校授课课程招收非本地生的上限提升到50%，并且将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超额收生自资学额上限提高到120%等等。
0: 咁科研方面咧，教资会辖下嘅研究资助局设有20几个嘅研究资助金、杰出学者同埋奖学金计划，每年资助咧系超过1500个新项目嘅。2025年推出新一轮15亿港元嘅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今年又新推行研资局海外研究学者计划，进一步营造蓬勃嘅科研环境。
1: 与此同时，由特区政府跨部门组成的留学香港专班已经全面展开工作了，联同各大院校在中国内地以及海外加强推广香港优厚的学术科研和国际合作资源，并且通过增设一带一路奖学金等的计划，全方位吸引各地的杰出人才。为了支持大学加强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教资会在2025到2028三年期拨款约4000万港元，俾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共同参与的大学校长会国际化小组，用于举办和参与各类的活动，在全球推广留学香港品牌。
0: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喺国家15规划嘅宏伟蓝图底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嚟前所未有嘅黄金机遇期。政府将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同多元化嘅独特优势，支持院校建设一流大学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嘅角色，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同时，继续面向世界绽放光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住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和展览，提升市民以及旅客对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1: 冇错嘅，今年嘅活动咧涵盖超过100个嘅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嘅传统文化。听多啲，识多啲。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到咗虾膏虾酱制作师傅崔俊华，你听下佢哋嘅分享。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喺今年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行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一系列的丰富节目，例如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以及非遗拾萃流动学堂，令大家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香港有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又认识几多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虾膏虾酱制作师傅崔振华，同我哋分享一下虾膏虾酱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
3: 我姓崔嘅，崔振华，虾膏虾酱啦，即系同咸鱼嘅产期咧分开咗嘅。你初初正月份，你譬如春天啊夏之间咧，就系、是、做咸鱼，都系嗰班渔船。到夏天咧，佢就做虾膏虾酱，佢只系换咗啲新产嘅架生。咁就做都系嗰班渔船做啫嘛，好似你似攞咸鱼咁，又有话有攀蒲啊，朝头早啊攀蒲，又系嗰就系攞把油，夜晚就攞枕，又系嗰啲鱼嘅两种捕捞方法咯。虾嚟讲咧，我哋香港人又叫银虾啦，咁啊啲西人食嗰啲比鲸鱼

0: 你你做唔到多噶嘛，成咁大量，咁你可以做蝦皮啊，將佢灼熟佢啊，跟住曬啊，可以風乾得噶，咁曬嚟做蝦皮啦，做呢、這個啊，愛嚟啊啲蝦皮曬咗之後咧，愛嚟做上湯或者蝦皮愛嚟打粉啊，做蝦粉啊，咁家變咗好多出路噶啦，啲蝦就唔同以前噶啦，銀蝦仔係唔會大噶啦，我永遠都唔會大噶啦，係三好好細好細啊，咁嘅情形嘅，我哋譬如咧。你一日，譬如一日收到一百啖蝦咁啦，你就蝦膏咧，即係好繁精，即係好繁工序嘅，所以做蝦膏永遠都做唔到多嘅。譬如你一百啖蝦，你都做攞幾啖嚟做蝦膏啫。蝦醬咧有多就做蝦醬。如果係蝦膏咧，就一兩日可以成本嘅。你蝦碌你磨咗之後咧，喺個鍋籃已經十發烤啦嘛。咁樣一兩日可以即係食得㗎啦。蝦膏就陽光晚，好似今日咁就好快。
1: 哦、
0: 如果蝦醬你要三兩個月就喺陽光底下喺桶裏發酵咯，佢你唔夠時間，佢喺度入咗樽蝦，佢未過發酵過程未過咧，你入咗樽之後喺個樽度發酵咧，成個樽都谷到爆嘅。仲發酵過程未夠啊嘛。
2: 蝦膏蝦醬嗰份鹹香味道真係令人回味無窮啊！了解完點樣製作，同華哥請教一下點樣煮先係最好味啊？
0: 如果蝦醬咧同蝦膏咧，我哋炒通菜啊！我哋啊，豬肉咧一定要半肥瘦嘅，唔好話淨係蒸豬肉啊，又得。最多人就蝦醬通菜熬，亦都有人用炒通菜係最多噶啦。所以啊、有通菜之前，啲蝦醬嘅銷路都多啲嘅。蝦膏其實蝦醬都可以炒豬肉噶，即係炒通菜嘅，但係視乎你用慣啦，就蝦醬比較方便啲。你鮮油啊都可以用佢噶。譬如你蝦膏嘅鹽分咧，大約都係。嗰、那個鹽分咧，譬如你視乎你就擺得耐咧，鹹少少，但係即係多啲鹽，但係都係10% 之下。蝦膏咧，蝦醬咧可以20%，一啖蝦計。係咁啊，視乎你啲人嘅，譬如有時做蝦膏蝦醬鹹過頭咧，原因就係你譬如你啲人咧用得太多啊，譬如炒碟菜啊，少少夠啦，你用得多，咁你變咗鹹過頭咯。我哋蝦膏嘅蝦醬成分。都個鹽嘅成分有比例嘅、通常一啖蝦幾多鹽啊？我哋蝦醬咧15斤鹽到就頂籠噶啦，蝦膏有時4-5斤鹽都可以嘅，視乎天氣而定啦，視乎我中意擺得耐啲咪落多少鹽咯。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于历史深处。

0: 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听多些识多些。下面来关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等。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国希采访到了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你听下她对于本届香港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
3: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办公室是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的项目的，其中除了中华文化节之外，中国通史系列都是一个重点的项目来的。而中国通史系列今年的主题朝代是隋唐，所以我们文化节的活动策划也扣连这个主题，令到两者是有协同效应，是一个全面整体的推广策略来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开放包容、艺术成就高峰的时期之一，无论在文学、书画、舞乐等等各方面，甚至是对外的交流，都是一个很丰盛的年代。至于我们跟着隋唐这个主题朝代，我们选了洛阳做我们的焦点城市。洛阳就是隋唐两朝的东都，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打开隋唐这个时代的最佳市场。最后讲到为什么我们用传奇为一个主题，其实在文学上知道唐代的传奇其实是小说，是当时的小说，是我们在唐代里面给它一个狭义的词语，但是其实传奇这个词广义来讲就是讲故事咯。所以我们的命题是很清晰的，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历史和流传的这些传奇故事里面让市民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和跨越时代的这些特色。这些特质其实在今天同样是具有生命力的。我们今年文化节是精选了超过280场和传奇或者是故事相关的演艺节目和活动，希望是以当代的视觉和艺术语言去演绎中华文化的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的。
4: 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在活动的筛选和编排上有怎样的标准？重点突出了哪方面的内容呢？
3: 中华文化节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们秉持着守正创新的理念，今届文化节的演出和活动都邀请了内地省市高水准的艺术家和艺团来香港演出，同时我们也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的参与，包括我们的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即我们简称叫做香港文联的一些合作项目，另外还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的香港的优秀作品，以及香港的各大旗舰艺团的演出，我们都有邀请他们参与中华文化节的。另外我们也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的展览的，包括我们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的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的河洛莲香江展览，以及艺上越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节目呢，我们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去共同构建今届文化节的主题面貌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些一系列的精品舞台节目和相关的延伸活动呢，希望展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意活力。我们也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们的传统可以历久常新的。
4: 本届中华文化节邀请了很多内地的艺术团体来港演出，那在促进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
3: 今届中华文化节，我哋邀请到大约3000名艺术家同埋艺术工作者咧嚟香港嘅。咁佢哋来自北京啦、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个嘅地方啦。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卓越嘅艺术团体嘅。咁涵盖咗舞蹈、戏曲同埋杂技等等多个艺术范畴啦。中华文化节咧有佢哋嘅参与咧系非常之紧要嘅，佢哋嘅演出咧喺香港呢一个中西汇水嘅城市，我哋可以藉住呢啲多元化嘅艺术节目咧去展现我哋国家嘅优秀文化，一方面咧能够向国际嘅社会展示中华文明嘅当代活力啦，另一方面我哋亦都期望透过呢一类嘅合作咧，为香港嘅观众咧带嚟高水准嘅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了欣賞他們的演出之外，我們也安排講座、演後談這些活動，讓香港市民有機會可以跟內地的藝術家去交流對話。此外，文化節也為各地的藝術家建立了一個交流和協作的平台。經過這三屆文化節的持續耕耘，我們期望能夠可以繼續深化合作，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交流。我们希望透过文化节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的角色。
4: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哪些新的尝试，又是怎样借着这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呢？
3: 香港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具备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扎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们又有一个国际网络。所以我们在节目策划上面，我们都会尝试去选演一些有当代创意的作品去呈现中国故事的。例如白蛇啦，其实是融汇了芭蕾同埋中國嘅舞蹈啦，亦都將民間個愛情故事咧，去轉化為白素貞去一個心靈探索嘅旅程嘅。咁我哋覺得呢個作品咧，無論喺藝術語言或者個作品嗰個意識裏邊咧，都俾咗一個新嘅演繹角度啦，令到個作品可以同當代嘅觀眾咧有新嘅共鳴嘅。咁例如我哋有一個節目係一個所立嘅樂師馬偉謙嘅一個音樂會，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個係一個融合咗中樂同埋爵士樂嘅跨界音樂會啦。講到傳統，其實就係我哋當代創意嘅起點嘅一個諗法咯。
5: 咁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经理林凤生嘅介绍咧，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可以话，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
2: 嗯，冇错嘅。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咧将会喺中华文化节期间咧系主办七大嘅文艺活动。咁都有边啲嘅特色活动咧？嚟听下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徐超科先生嘅介绍。
6: 咁我哋咧用呢个随堂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七个项目。咁喺呢七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个展览咧就非常之成功，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连香江》嘅展览。河洛文化就系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系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我哋今年亦都喺七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江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个展览里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 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

2米几高，有成差唔多2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丝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喺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丝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问鼎啊，仲有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喺7月12号、13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7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声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系专门演奏丝绸之路嘅音乐嘅一个乐队就开始。咁我亦都喺新疆艺术学院请咗一组新疆12木卡姆嘅歌舞手咧，亦都参加啲音乐会。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嗰啲铿锵大师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个印度呢一 part，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系你会听到一个印度嘅铿锵大师，佢伴咗一个好靓嘅音乐，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就系音乐我哋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佢夾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个印度舞蹈家同我哋中国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据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里边咧去表现自己嘅嗰个特色。咁另外一个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个主题嘅展览，就系我哋香港文联咧同中央美术学院咧联手打造一个叫做《霓裳越千年》隋唐服饰同现代设计。咁呢个展览咧，就系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复元嘅服饰展示啦，亦邀请到香港同央美嘅设计师咧，呈现出一个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我哋仲有两个节目系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咧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将香港嘅非遗霓虹灯作为一个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咧从舞蹈里边咧跟随呢个故事咧，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喺寻找佢路上遇见到佢变脸嘅师傅啊呢、这个像头嘅木偶啊，同埋传统嘅剪纸啊，其他地域嘅非遗，咁喺将舞蹈同科技嘅交融里边咧，感受我哋中华文化嘅光辉嘅。压轴一个节目咧，就系由我哋梅广超博士创作嘅，叫做《美丽香港2.0》。呢个系跨界中西音乐嘅汇演嚟嘅。梅博士咧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边咧，佢系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咧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咧，结合咗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咧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关注一下2026广州艺术季咧，迎嚟咗重磅佳作。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于6月19号到21号亮相广州大剧院。呢个亦都系该剧咧首次嚟到华南地区演出。呢部剧系由田沁音担任编剧导演，新柏青领衔主演，用灵动嘅叙事手法还原苏东坡跌宕嘅人生轨迹同埋通透嘅处事态度。先嚟听一部分嘅《苏堤春晓》嘅片段。
1: 我才27岁，
2: 一道又一道悲喜，
3: 够喝了，不打了，
4: 洒脱。
5: 你脑子光速比例神速，就不能给我们这些笨人一点时间吗？
6: 是

0: 是的，咁话剧《苏堤春晓》嘅编剧、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心欣就表示话啦：，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呢句诗里面咧，既有苏东坡嘅旷达幽默，亦都有佢嘅超然洒脱。苏东坡同岭南有住好深厚嘅缘分，佢身处逆境嘅时候嚟到呢度，却能够以乐观嘅态度去拥抱生活，关心广州民生问题。登白云山，访南海神庙，留低咗多篇咏叹羊城风物嘅诗作。咁喺岭南嘅山水烟火当中，发现生活嘅诗意同温暖。嚟听下甜心音嘅分享。
1: 我一直希望能够凭借中国戏剧《用情用理》来做中国人的故事。这个剧呢，是以一个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来讲述苏东坡的一生。在视觉的整体呈现上，我们是以大北宋的这种审美气象为主要基调，创新性的在舞台上使用了宋代的山水作为舞台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呈现，包括灯符道笑话，我们都是在守正创新，呈现一个浩然壮观的一个北宋的一个气质，一真一幻，跳出跳进的表演方式，为民生幸福做事的苏东坡的故事。
2: 咁喺舞台上边咧，苏东坡、修六井、疏运河、祝苏堤，创办中国最早嘅公立病方安乐坊，用实干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嘅信念。而呢一份刻喺骨子入边嘅济世情怀，广州人早就已经真切感受过啦。即使身处贬谪低谷，佢仍然系将羊城百姓嘅疾苦放咗喺心上边。
0: 冇错嘅，咁北宋绍兴年间，苏轼被贬惠州，佢只系戴罪之身，前路茫茫，却始终关注住广州嘅民生。咁当时咧，广州城受海潮倒灌嘅影响，地下水系咸苦嘅，好难入口。春夏时节，经常系饮水不结咧，引发呢个瘟疫。普通的百姓是深受其苦。咁远在贬所的苏轼得知之后咧，就凭借在杭州治理水利、防控瘟疫的经验，自信广州知州，详细提出了白云山蒲简引水入城的完整方案，形成了覆盖全城的分级供水网络，被学界咧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公共自来水系统雏形。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参照杭州安乐坊嘅经验，建议广州设立公共病方，收治疫病嘅百姓，系古代城市公共防疫嘅重要实践，有效遏制咗瘟疫嘅流行。
2: 咁除咗民生功绩咧，苏轼亦都为广州留低咗绵长嘅文化印记。不归途经广州嘅时候，佢由正位置见到鹿茸、鹿珠嘅古茸咧，苍劲挺拔，欣然咁样提下咗鹿茸两个字。咁之后咧，寺院更加系改名为鹿茸寺下，沿用至今，成为咗羊城标志性嘅文化地标。咁离开广州时咧，佢写低发广州，三杯饮饱后，一枕黑甜鱼，字里行间咧，一啲都冇嗰种贬谪嘅颓丧吓，尽系随遇而安嘅通。
0: 咁从杭州到广州，从居官到贬谪，贯穿苏东坡一生嘅，始终系初心如是、老亦如此嘅赤诚。呢份精神内核咧，既系苏堤春晓全剧嘅灵魂，亦都系千年嚟东坡始终被广州人感念嘅缘由。
2: 在舞台上的苏东坡一生喜乐，看他的豪放和柔情、担当和扩达，对于羊城的观众来说，这个不单是一场话剧演出，更加是同一位故人的久别重逢。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广东惠州咧，历代系以苏东坡等为代表嘅众多文人墨客踏足惠州，为西湖留低咗宝贵嘅文化遗产。
6: 冇错嘅，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咧，系以素雅天成同幽深曲折为山水特征，以悠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为底蕴，以观光揽胜、休闲健身、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系中国最美嘅城市生态湖泊之一。咁下面通过一个专题，一齐走近广东惠州。
7: 惠州地处南海之滨，拥有160余座天然岛屿，280多公里蜿蜒海岸线，是海洋运动爱好者们的乐园。更在潮起潮落间，让千年晒盐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
8: 惠州市惠东县盐州岛盐民林松旺，
9: 轻轻地刮上路这一层，开门了它就脏了。这是靠风和太阳晒出来的海盐，是有机的。
7: 惠州年日照时数约2000小时，年均温度达21摄氏度，加上常年季风吹拂，为海盐结晶创造了良好条件。优质的海盐不但是惠州盐焗鸡的秘方，也是老街上早茶铺厨娘调制酿春肉馅的神来之笔，更是古代惠州经济发展的出圈产品。北宋年间，惠州已设有淡水盐厂和大盐仓。两广盐法志记载，在清乾隆年间，惠州府所属八厂厂官政委共计10员，岁产盐金将及100万包，以通省产盐而论，惠州居其大半。惠州盐业能得以充分发展，得益于这条斜贯本地的河流的神助攻。东江发源于江西赣州鸭绩波山，是粤东的黄金航道。位于东江之中的惠州，往西可经东江到达广州，往北与粤赣古道等陆上通道相连，越过南岭联络中原，往东连接潮汕平原，可达福州等沿海地区，南临南海大亚湾，掌控海上通道。惠州盐产主要通过水陆运销，形成沿来货往的贸易体系，推动惠州成为粤东商贸枢纽，素有粤东门户之称。如今东江之畔，游客商贸络绎不绝，市井烟火依然千年不息。林慧文研究惠州的人文地理已然半生，他熟知每逢一场雨后

0: 湍急就比较清澈，另外西之江呢比较浑浊，它这种状况呢使我们这个东江跟西之江在流水上啊有一条很明显的一种分界线，是不是很像我们吃的那个鸳鸯火锅？
1: 惠州人逐水而居，既解决了居民饮水和农耕灌溉之需，更在顺应自然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0: 东江是我们惠州市的母亲河，
2: 我们惠州的古城北面是东江，东面是西之江，南面又是飞鹅岭，西面是湖，三面环水，一面环山，这样一来，惠州依托江河的天险，构筑了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
1: 公元590年，隋文帝为了统辖整个粤东地区，将寻州总管府迁至东江与西之江交汇处的涂山。北宋天熙四年改名为惠州。在东江边的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内，进门处便可见一口古井，井口沿直径约80厘米。经考证，古井的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的隋代，至今仍涌动着清澈的井水。2022年，随着图井在惠州涂山中山公园考古中被发现，惠州府衙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3: 惠州市博物馆馆员朱一凡：
4: 随着图井的重见天日呢，我们对这个整个府衙遗址呢进行了一个500平米的考古发掘。
5: 我们发掘出了隋唐时期的板瓦、简瓦、宋代柱础，还有明代的浮尘砖等。而府衙呢也是随着朝代的更替会不断的建设翻新，一共有17层文化地层，这也从考古层面证明了惠州府衙从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位置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更。
1: 惠州府衙千年不移，城池营建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明代以前，惠州古城类似椭圆形，自洪武3年起历经19年，依河岸蜿蜒修建城墙约4000米，形成倒楔形府城格局。古城共设7座城门，既连通水路贸易口岸，又扼守陆路交通要塞，构成水陆双锁的军事防御体系。肖宇是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从事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撰。
6: 惠州古城呢，它的格局非常的完整和严谨，敌军要想攻打惠州，那么排兵布阵需要一块平地，北面是唯一便于攻城的方向。明代惠州建起了21米高的曹经门，就卡住了这个命门。
1: 曹经门取意朝向京城，表达着对中央政权的尊崇。在600年的历史风云中，经历多次大规模战事，其坚固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从未被真正攻陷过，守卫了城市的安全，也让惠州成为拱卫省会广州的战略屏障。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的扩大，明万历6年，惠州将县治迁至河东，正式形成河西府城与河东县城隔江相望，一街挑两城的格局。
6: 咱们惠州古城因形就势，既兼顾军事防御，又能够兼容商业贸易。府治在北，
0: 军队居南，

0: 居民区靠西，东边是贸易区市，
1: 自然而然形成了临东江的行政和贸易，毗邻西之江生产生活的古城格局。
2: 何首万世，错居二水之间。

0: 己归于之心，
1: 不己归于之心，
0: 更作忠焉之计，
1: 更作忠焉之计。
2: 东江边的白鹤峰苏东坡祠内，学生们正在吟诵的是苏轼的名篇《白鹤新居上梁文》。
1: 号称仆役。
2: 公元1094年，时年57岁的苏轼被贬谪至惠州。一年后，他开始在惠州白鹤峰盖新房，打算长久定居。
3: 惠州文史专家彭杰。
4: 惠州古城的西边原有一个风湖，寓意五谷丰登。苏轼诗里说，不知百年来几人运沙犁，老百姓交通不方便，不知道多少人掉入这个河水里头去，所以他捐了溪带，筹建溪心桥。木桥原本长300米，后代人不断修护，变成了长堤。为了纪念苏轼功绩，称之为苏堤。
2: 或许是因为思念杭州西湖，苏轼将惠州的风湖改名为惠州西湖。他参与筹建的溪心桥穿越千年，如今不仅成为连接惠州东西两岸的要道，还承载着城市的诗意。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5: 惠州的西湖，它的营建始于民生保障之需，但是中国古人从来不就工程论工程。比如西湖的一道道堤桥景观，将西湖的水域分为5个景观分区，同时这也是5个洪水的蓄滞分区，由此形成了5湖6桥的特色的水利景观。与此同时，古人还选择那些环湖临水修建一系列文化建筑，惠州的西湖便从一个水利工程升华成为了承载地方精神的山水人文的坐标。
6: 是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都接近尾声了。主持人泽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些识多些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20日星期六，又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接前行。
3: 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琴澳和明普新篇，澳门多元发展再扩容。
2: 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3: 入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单止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接。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掌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音：
4: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族，承载住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正似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鲜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奔明阳：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0: 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1: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福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福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2: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1: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日的8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中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亦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卓励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报道。
7: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雍哲：
8: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7: 昨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仲迎来了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

0: 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南丫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种、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亦来到了军营，和官兵围坐一起洗种叶、包种，感受军民如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今日是端午假期的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今日预计车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
2: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来听报道。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3: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荷里氏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4: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0: 科洛修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力：
5: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6: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0: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默克：
7: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再创历史新高。
2: 据网络评

0: 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2:0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在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观影盛宴。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从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到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已近5年，琴澳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画卷正加速铺展。连日嚟，记者走访了解到，琴澳融合发展正从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实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年轻一代成长开拓出更广阔的舞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体制，并非要消除两地差异，而是要实现优势叠加，澳门从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多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由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走进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朗朗书声传递着琴澳教育融合的温度。这一所中国内地首个澳人子弟学校，采用澳门学制课程及教材，学生享有参照在澳就读学生的同等福利，以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介绍，医疗卫生方面，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完成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涵盖全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口腔科和中医。琴澳两地已建立跨境转诊、点对点跨境转运机制，实现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认。在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可提供175项澳门政务服务，澳门居民可直接领取养老金，27套境外电视频道可以正常收睇。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介绍，为支持四新产业，亦即是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产业的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琴澳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过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的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文旅会展商贸业增加值达34亿元。两大支柱合计占四新产业增加值近70%，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供市民参观。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则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供市民参观。
1: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昨日正式发布。根据实施方案，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其中还特别提到，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 呢份實施方案共分為12個部分，包括50條措施。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九部分聚焦佔 GDP 比重較大的重點行業，包括批零住餐、金融、軟件信息、房地產、租任商務、交通運輸、科技服務、文體娛樂、居民服務等9個行業，提出推動批零住餐業規模化、品質化發展，培育金融業成為強大支柱產業，搶揸歷史機遇，推動軟件信息跨越式發展等重點思路，通過做優做強支柱行業，穩住全省服務業基本盤。
0: 據氣象部門監測預報，本輪強降雨過程已明顯減弱，水情趨於平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在今日9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今日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日白天至听日广东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1: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以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为宣传口号，整合文旅、赛事、商贸优质资源，持续做强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文旅 IP， 打造广东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特色品牌。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共计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近100,000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为提振假日文旅消费，惠及民生，广东联动多家网络主流平台，发放总额30,000元文旅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等全品类文旅产品，依托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三重体系，为群众带来实打实的优惠福利。
0: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6月19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端午假期首日，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周边游旅客为主，自驾出行成为旅客首选通关方式。19日经边检部门查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成为主力车辆种类，占比超70%。
1: 湾区观察。18日起，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与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当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岛妇女联会、香港岛青年联会联合举办《给阿嫲的情书》专场电影观赏会，邀请数百名市民齐聚铜锣湾影艺戏院。观影全程分为沉静动容，观众沉浸在影片的温情叙事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话：
3: 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话：
4: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 据介绍，影片公映首日，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20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全方位满足民众的观影需求。澳门公映现场同样温情满满。即管是工作日，位于半岛同氹仔的多家影院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借电影上映契机，由主办方组织澳门侨批历史分享会暨观影活动，与市民一道追忆那段历史同其中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分享到，薄薄的侨批承载了华侨对故乡的牵挂，给阿嫲的情书唤醒了这一段沉睡的集体记忆。澳门市民李小姐话： 睇到两个好强大坚韧嘅女性喺精神上彼此扶持，希望澳门未来亦都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同历史底蕴嘅作品。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0: 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以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本轮会谈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船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话俾多国外长知，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然而，黎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告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
1: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凯迪亚历山大当日敦促英国首相斯坦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话俾斯坦默知，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班拿马哈茂德之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切斯特市长安迪·宾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宾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坦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经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坦默党首之位的活动。斯坦默19号早的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6到26度；惠州多云，35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转阴，27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声音志，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咗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咗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嘅发展态势。首次公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

0: 消费数据，针对两组数据间的分化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可以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可以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1: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0: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呢个啱好系中国消费升级嘅生动注脚。傅凌辉进一步解释，呢种变化系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亦系消费提质升级嘅必然体现。
1: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五月份，针对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司长王冠华表示，今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单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人性和可持续性。
2: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0: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咗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更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睇投资，一至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凌辉表示，
1: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 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 18.8% 的高增长，其背后是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的支撑。比如近段时间频频出圈的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三台被称为马朵机的工业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攞低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马朵机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难操作的黑板印象，它可以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亦都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发根：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站板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0: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和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 2.5 平方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 2.1 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 33% 的市场份额攞低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雷：
6: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0: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7: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32.9%的优异成绩，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一家显示屏龙头企业入面，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4.5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企业负责人张伟：
8: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2倍以上，亮度提升4倍，寿命提升6倍。
0: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李富恒：
9: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旗帜增效的中坚力量。
0: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 今年前5个月，中部地区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0: 23.5%，占同期出口总值嘅67.6%。其中新三样产品增长85.1%，高新技术产品增长24.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14.4%，特别系五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10.1%。今年以嚟，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增长22.9%，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从进出口重点商品睇，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60%，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2%、137.9%。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文物系古人留俾后世嘅珍宝，唔单止生动诉说住过去，亦深刻影响住当下同未来。立足新时代，我国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嘅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嘅全新阶段。宋服之冠展览日前喺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唔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唔单止可以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嘅丝绸服饰，亦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嘅礼制文化同生活美学。喺呢啲精美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嘅丝绸服饰，吸引咗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嘅考古发掘引起全国关注。墓中出土嘅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嘅活化石——宋服之冠。极致嘅珍贵背后系极致嘅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嘅系非常之棘手嘅修复难题。88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喺官液中，被土壤中嘅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相比于金石、陶瓷嘅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霉易腐，系文物修复领域公认嘅易碎瑰宝。丝绸文物嘅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其他类型文物较迟，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个亦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和专用材料研发。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2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

0: 并投入使用。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合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单止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剪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黄淑娟：
1: 守正底线就守正嘛。
2: 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啊，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法的科研项目40多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十几年来为工艺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利：
3: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物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令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师副研究馆员杜少飞：
4: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天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住近20年文物修复经历，仲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话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过来的时候，都是令他感到压力很大。我国卷轴类的字画一般为四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心，紧贴画心的托纸为名纸，再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覆背纸。名纸和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会影响画作的存制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并没有太大的缺损，但内部的名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名纸的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就会很快病入膏肓。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这个亦都令到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个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流传落嚟的纸质文物缺损遭扭程度亦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保护和修复文物，这个亦都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个亦都为文物的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谢振斌：
5: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啥样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和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和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这个亦是最考验功底的。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多幅，主持20多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亦钻研新技术，令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文物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亦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物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令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物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动力。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复杂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8: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0: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离子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制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针对高纯硅为什么对硅量子芯片这么重要的问题，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00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8: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0: 简单来讲，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咁杂质多咗，量子计算就会失败。咁呢一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00嘅风度从自然状态下嘅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话：想要喺原子尺度完成呢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呢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嘅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其实唔单止硅200，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收官之年，今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8: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5: 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4: 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先来关注2026香港非遗月的重点展示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专题一粒灰水种香江客家情。
5: 而今天的遇见博物馆会专访到深圳国际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关注从国宝归来到未来艺术。
4: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宁，是分享湖北大鼓的文化魅力。
5: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的用材之珍贵。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6: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琴日咧，我哋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咁端午节咧又被称为啦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诗人节等等。咁可以追溯到咧两千几年前。由于我国咧民族众多，加上咧好多故事传说，各地有住不尽相同嘅民族。
1: 冇错，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客家人系保留咗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子等嘅古老习俗，而其中灰水粽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咁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正喺全香港八个区铺开紧。各类活动形式多样，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假期，又饱含浓郁的客家韵味，成为了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所以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探寻这一粒灰水粽里头深藏住的香港客家情。
0: 香港非遗月2026的非遗精华游中活动里面，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让公众亲手去包灰水粽，深入地去了解灰水粽的制作技艺。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只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香港多元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行入人们的心里面。
1: 在香港的北区、西贡、元朗等区域的客家村落里头，当地的乡亲至今仍然坚守着端午制作灰水粽的传统风俗。他们会精心挑选生长在山野之间的布荆树或者是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再将它烧成灰烬，经过多重的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的灰水。之后用这个独特的灰水浸泡制作种子的糯米，这个就是灰水粽的由来了。
0: 香港客家会馆馆长林文影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2: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

0: 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金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1: 经过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后慢火炖煮几个钟头。煮好之后的灰水粽晶莹剔透，软糯香甜，食用的时候再沾一点点的蜂蜜和白糖，淡淡的草木清香和糯米的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2: 听下去都令人食指大动。讲到灰水粽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了香港非遗月活动的特色项目。如今香港特区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的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知道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下面继续来听香港客家会馆的馆长林文影的分享。
3: 现在搞起啊，
0: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3: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参与了。
1: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着这份源自祖国内地的古法手艺。灰水粽那种独特的香气，源自柴火的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
2: 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很惊奇地发现，这个看落去好像很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
1: 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节，乡亲们就会忙着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些烧制灰水、拌米、洗粽叶，有些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接粽叶，倒入泡发好的糯米，封口、绑绳，手法十分娴熟的。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
4: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2: 咁包完粽之后就到烹饪的环节了，就是用大锅装上山泉水，趁着冻水冻锅的时候，

0: 作技艺嘅传承，更加系客家人文化认同嘅象征。一粒细细嘅灰水粽，早已经超越咗食物嘅范畴，承载住客家人对家乡嘅深深眷恋，同对传统文化嘅传承。
1: 睇翻近年嚟啦，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嘅丰富多彩嘅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嘅敬畏，同埋对节日嘅美好祝福。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咗好多届嘅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以种子为情感嘅纽带，打破地域界限，将海峡两岸同埋香港嘅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下面你听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嘅分享。
2: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

0: 界限，每次的话达到400-500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1: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而客这个字既是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种子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只是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是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与魂。
2: 远处孩童深深难，桃红杏黄有人欢。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麦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7: 冇几耐之前，深圳国际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这座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海领衔设计的大型国际化艺术场馆，以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为核心定位，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国际交流于一体，正式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交流新枢纽。
8: 而开馆的七大展览可以说精准落地三大方向，同大家数数：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同埋兼素感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现代名家精髓展，是锚定了传统根脉。而大师之境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横跨五个世纪的艺术珍藏展，同埋新年艺术的未来展，是打通了东西方的对话。还有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是点燃了科创和艺术的化学反应。而徐冰自在乐园展，是以文字重构东方思维，东方根脉与当代转化，中国抽象艺术的探索之路展，是呈现了中国抽象艺术的当代转型和精神内核。可以说从古典到前缘，从东方到世界，从审美到科创，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多维度的艺术旅程。
7: 近日深圳国际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表示，深圳国际美术馆作为大型综合美术馆，以现当代艺术与未来艺术为研究，搭建起融通国际艺术精髓、赋能中国艺术创新的重要桥梁。
9: 我们馆有三条主线来构建它的一个学术体系。

0: 一条呢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一个呢就是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再一个呢就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这三大主线呢构成了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也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线索的连接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上呢，我们想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拉到了一个博物馆跟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新模式，这样的一个连接上，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这个艺术与科技这一块，我们跟这个当地这一块连接呢，我们做了这个艺术与科技双年展，东西方对话呢，我们这儿呢也做了这个匈牙利国家馆的藏品展，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它代表了匈牙利国家馆的一个水准，虽然这个国家馆里边啊，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就是说，我们课本线上的代表作，但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大艺术家在转型期早期的作品，我觉得是特别充分的，就可能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勾连的这样的一个5个世纪的整个的一个跨度的这样的作品呢，能够形成一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从这里边能够认识到西方艺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里边一个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央美院的藏品展，它是把中国的这个近现代的很重要的这个书画作品，这次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这里边有五常书啊、齐白石啊。徐悲鸿啊，等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展览呢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中央美院这个收藏呢，都是徐悲鸿那个时期亲自来收的这些作品大部分，所以说他们每一件作品的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在中央美院教学当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这些藏品就是学生要看到这些原作要去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通过看这些收藏呢，能够把我们这个近现代的这样的一个书画我们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脉络，也能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让大家去认知再一个展览呢，还有一个兽首展就是这兽首展，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大家也都熟悉。所以说有4个是这个真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圆明园时期的这种兽首的工艺的这种精悍，跟着兽首同时展出的还有这个青铜器跟佛像的这些展览，这些展览也构成了我们这个古代绘画跟当时跟圆明园清代这些兽首的一种造像上的这种关联，我觉得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义的相连接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1: 作为拥有今日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运营经验的资深馆长，张子航是将如何运营深圳国际美术馆视为职业生涯当中系最具实验性同埋挑战性嘅一次实践。佢喺接受采访嘅时候提出，大型综合美术馆系必须跳出单一学术视角，构建面向多元观众嘅多视角认知系统，打通传统与当代、经典与创新嘅时代跨度，令到唔同背景嘅观众都能够揾到情感同认知嘅连接点。
0: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展览上，就把这个时间跨度呢，就从古代一直拉到当代。我每一位观众呢，就是不管你喜欢博物馆的还是喜欢美术馆的，你进来以后都能找到你的连接点。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个观众，他可能喜欢博物馆喜欢看传统，可能对我们过去的东西呢，我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知识了解我们的过去。这些呢，可能很多观众他需要学习需要认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呢，最新的创新的艺术呢，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所以说，它创新的东西需要我们新的认知，有可能给它的知识点连接起来呢，就有困难。说在这个时候呢，美术馆需要更多的 认知路径，让大家去认知这样的一种未来的这样的艺术。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观念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要把这两个观众都让他进到一个场域里边，形成一种学习的场域，然后通过这一个点的认识呢，形成一个线的联系。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其他艺术，通过这个呢又了解说西方这个时期啊，他们的创作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有的人呢可能通过这个传统以后，他看到当代以后，哎，每一个时代为什么都有创新，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到今天变成这样了。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古人那么啊，他的这个伟大哈，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创造力在哪儿，到指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形成一个过去当下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对未来或者是对这种新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系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认知之中呢，会拓展我们的过去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然后使我们更从这个创造性上面哈，我可能更开放更开阔一些，使大家呢就是更有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啊这个发展更能带动一种大的一个力量。
2: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去建设美术馆，张士康最期待的是科学与艺术的双向赋能。他说深圳是科创之都，光明是科学之城，他们要做的是要让艺术成为科技创新的想象力引擎，同时要让科技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火花。
1: 深圳国际美术馆已经与深圳科技馆深度联动，共同打造了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同时是携手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等的国际机构，打造了艺术与科技创作实验室，引入了 AI、 裸眼 3D 和量子艺术等的前沿形态。
2: 面对 AI 艺术、数字藏品等新生态，张子康主张拥抱而不盲从。他说技术是工具，人文是灵魂，美术馆要做的是在数字潮流中守住艺术的温度，用学术引导创新，让科技服务于人的审美与精神成长。
0: 深圳国际美术馆的艺术与科技展览，我们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在这一方面顶尖的艺术家，并且有很多的艺术家原来都是搞科技的，都是科学家，所以说他们创作了很多艺术与科技的在国际上前沿的这些作品，还有一些中国艺术家这几年整个的在这个艺术与科技结合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品，并且他们也是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的一线的科学家，他们都进行了交流联合，然后他们在创作当中很多是互动在完成的创作。说这次的艺术科技双年展能够拉动艺术家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对科技的这样认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来看的一个展览。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的藏品展里边也做了一些那个就是这种动画的东西，就是哎，这个花鸟画在形成，那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鸟，真实的是什么样，它们在动物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通过一种绘画来认知到哎，我们实际的环境的这种样连接，在这个当中呢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其实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这种扩展性的，就是说它可以打开我们过去的认知边界。
1: 张子康馆长还谈到了深圳国际美术馆确立清晰的差异化定位，坚持能陈列才收藏，不藏仓库货这样的原则，以深圳国际美术馆学院图书文献中心搭建系统化公共教育体系，将同法国的蓬皮杜中心、德国的卡尔斯鲁艺术与媒体中心和香港的 M 加博物馆等的国际机构达成深度合作，从展览联动走向学术共研。
2: 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国际美术馆将成为面向亚太的文化窗口。张子康透露，将以高规格国际展览、学术对话与公共项目，展现深圳创新、湾区包容和中国审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亦让世界艺术在此扎根。
1: 而采访的最后，张子康就说，美术馆的核心是学术，而生命力是在于公共，而未来在于创新。

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以专业嚟赢得尊重，以开放连接世界，以美育滋养城市，令到人们呢提到深圳国际美术馆，就会想到呢度有思想、有对话、有未来，是属于所有人的艺术殿堂。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八雅会馆。
0: 湖北大鼓原称鼓书、打鼓说书、打鼓惊腔、说善书等。它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过去流行于湖北的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流行至湖北全省。2008年，湖北大鼓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咁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徐宁，去感受湖北大鼓嘅文化魅力。
2: 湖北大鼓以鼓板伴奏，说唱兼长，风趣幽默。其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五字句。演唱主腔称为四平调，风格平稳朴实，具有鲜明的鄂东北民间音乐色彩，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并可根据表达需

0: 药变化成为快四平、慢四平、四平鼠板、四平快流水板、威胁腔、紧板急腔等十多种不同版式、不同情绪的唱腔。此外，其演唱段落之间还经常会出现丰富多彩的古典牌子，令人耳目一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徐宁介绍，湖北大鼓是接地气的一种曲艺形式，它的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一是啊，演唱的内容贴近生活，唱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事儿。湖北大鼓的段子都是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面挖出来的，就像这个利川的刨汤年味香，唱杀年猪，吃刨汤宴，这个土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腊肉香，摆手的舞蹈跳起来，这不就是咱农村腊月里热闹的场景吗？再比如买药记，讲的是去药店买药的日常的那些趣事，用幽默的唱词啊，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插曲唱得活灵活现，听众一听就乐，还能从里头悟出一点道理，老百姓听了都说师傅。因为我们湖北大鼓啊唱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所以呢老百姓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啊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是我看见的就是这些事儿，而且这些事儿啊都是有温度有热度，就是很亲切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湖北大鼓的这个魅力。第二呢，湖北大鼓的唱词基本上啊都是合辙押韵，而且里面运用了很多的顺口溜啊、谚语呀、歇后语啊，因为这些语言呢它幽默风趣，这个呢也是湖北大鼓的魅力所在。湖北大鼓的主要魅力就是在于它接地气、有温度、有笑点。第三个呢，就是湖北大鼓用的是湖北的方言，湖北的黄皮话，因为方言一唱啊就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黄皮话一开口，老百姓们就觉得乡里乡亲的。
2: 是切莫要外挂在心上，孝敬公婆，抚养儿女，有我外成规。
0: 湖北大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艺术魅力扎根于荆楚大地，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艺术特色上，说唱交融，雅俗共赏。它以说为主，唱为辅，一言通过鼓板伴奏，将故事娓娓道来。表演者手眼身部灵活配合，说和表演生动如评书，唱腔质朴如民歌。唱词融合歇后语、顺口溜，幽默诙谐又暗含哲理，贴合百姓生活，极具感染力。徐宁介绍，
1: 它的文化内涵呢，其实上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不需要太华美的那种词语，唱词呢多半就像大白话一样，也跟讲故事一样的。但是呢，湖北大鼓的创作啊，也有它严格的规律。它的唱词啊，必须是合辙押韵，而且啊，还得有上下句，必须还得要平辙，要不然这个东西，你要这些唱词你要唱起来，它就不顺口，观众听的也别扭。一别扭呢，就是你唱的倒字儿，我们常说的那种倒字儿。倒字一听观众听不清楚你唱的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要听不懂他就不会继续往下听。所以啊，这个呢是我们湖北大鼓的一种创作上的一种特色。以前呢我们湖北大鼓啊

年的历史，是由我们的祖师爷吧，就叫丁海洲，人称丁铁板，他从那个山东经河南卖艺来到武汉，在这儿收了徒弟，到我们这儿已经是有八代了。湖北大鼓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是在1950年5月16日，由我的祖师爷黄陂的湖北大鼓艺术家王明乐先生与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们商定后，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以前呢，就是一个人打鼓，一个人唱，就是击鼓而唱嘛。后来呢，经过了改革呀，这个在当中，进行了乐队，加了音乐，加了乐队。尤其是我的师父张明志先生，对湖北大鼓的改革，更是大刀阔斧。所以，现在的湖北大鼓就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其实跟我师父的这个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融入了大量的歌曲、戏剧、湖北小曲、湖北道情、湖北鱼鼓等等等等一些音乐，丰富了湖北大鼓的这个唱腔。从韵律节奏上来讲吧，其实湖北大鼓具有刚柔并济，极具韵律的美。一般呢，以前都是以四平调为主，就是板式多为一板一眼，古典铿锵，云板清脆，与唱腔呢相互呼应，唱词呢也讲究合辙押韵，用朴质旋律传递文化基因，既承载历史记忆，又焕发着时代生机，是荆楚文化不可或缺的有声。

0: 徐宁出生于武汉，于1998年考入武汉市艺术学校，师从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志。在张明志老师的教导下，他先后创作演出了《蒋孝新》《铁树开花》《都是唱歌惹的祸》《一诺千金》《竹寮》《我又发财》《说破天说书》等众多作品。2018年，师徒两人携手创作徐宁表演的湖北大鼓《不吃鱼的猫》，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表演奖。这不仅是湖北曲艺界18年后再获牡丹奖，也实现了牡丹奖表演奖零的突破。近年来，徐宁在湖北大鼓的艺术追求之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并探索新唱腔、新表达，让作品真正和时代接轨。
1: 我们一定要啊，守正创新。首先呢，我们要把传统节目要把它学习好，因为传统节目啊是你的立命之本。这个你只有学好了传统节目，才会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在新节目上创新。这个呢，就像做楼房一样的，一座大厦一样的，传统的节目就是打地基，只有把地基打牢了，后面的大楼啊才能够慢慢的越盖越高。这就是啊我对湖北大鼓在传承当中要做到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与时俱进，这个创新呢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们湖北大鼓这门艺术啊，也要表演要新，唱腔要新，表现的内容要新，表演的形式也必须要新，要与时俱进。每一个演员所面对的观众的年代也不一样，我师父那个时候呢，他的观众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一代的这些艺术工作者，他的观众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创新的精神，叫做不破不立嘛，就是要在继承传统表演形式的演唱方法的基础上啊，必须要从演出的形式、创作的形式的内容进行创新，要与时代同脉搏，一定要这样，要不然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我所表演的节目啊，必须是人们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跟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产生共鸣。

0: 是一个人表演，现在变成了多个人同台演出，再就是运用了交响乐、声、光、电等等等等一些现代的手法，所以那种气势啊，非常的恢宏，场面非常的震撼，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效果。
1: 作为一名湖北大鼓演员，许宁表示，他从内心深处热爱这门表演艺术，并希望将湖北大鼓的独特魅力分享给更多的人。对未来的发展，他满怀期待。
0: 一是要湖北大鼓演员要有继承人，同时还要培养演员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如果做一个演员你没有这种吃苦的精神呢，你是干不了这个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天赋干不了，没有勤奋干不好，没有学问干不大，没有艺德干不长。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要求。二呢，就是更多的将湖北大鼓的非遗这个项目呀，我们要走进社区，要进校园，就是要不断的传播，而且要在互联网上啊、视频号上啊等等新媒体进行传播，充分利用湖北大鼓传播社会正能量。

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通过湖北大鼓曲艺的表演来更好地展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是天地大姑唱得来好啊，可他的真实身份呐、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0: 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5: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里面，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里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6: 从高大的屏风到精巧的炕桌，《红楼梦》里面的家具可以说形制各异，功能齐全。但是真正令到这些器物彰显豪门气象的，不单单是他们的精巧造型，更加是

0: 胃病草字诗词的璎珞贾母，爱如珍宝。从上面的描述可知，紫檀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华贵。只有贾母内院啊，贾政的正室，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才有。那这几个人物在贾府可以说叫举足轻重啊，家具摆设也与人物的身份相呼应。那从制作工艺来看，屏风框、绣品框、歌舞架、板壁，都是采用直径较小的木料就可以构建而成。即便是贾政正室才有的大案，也是以细长造型的家具，这是与这个小叶紫檀大料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吻合的。逐渐曹雪芹呐、用笔之细啊，对世事了解之精。紫檀木次则深紫纹理美观啊，质感细腻，历来都是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也被称为叫帝王之木，被达官显贵热捧追逐，以炫耀其贵族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比寻常的生活情调，那就彰显了帝王追求这样一种威严沉木的权力象征，以及世代祥瑞的自我祈祷。
1: 嗱，啱先耿晓杰教授介绍啦，喺《红楼梦》里头，好多嘅家具都用咗紫檀呢一种嘅珍贵材料。咁此外，《红楼梦》嘅家具当中，仲用咗另外一种好珍贵嘅材料，就系黄花梨啦。嗱，譬如喺第四十回当中，原文当中咧对佢嘅描写，亦都系相当之详尽。下面我哋继续嚟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嘅讲述。
0: 刘姥姥进大观园，众人饭后在探春房中聚集，对其中的家具是这样描写的：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啊，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数里一般。那花梨木和大理石共有的特点就是纹理非常丰富，质地细腻。不同的是啊，花梨木色泽温润，大理石呢坚硬偏凉，二者合为一体，有刚柔相济之美。那桌案摆上笔墨纸砚，又呈现出主人的文化风格。探春房间浓厚的自然味道和人文气息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花梨木大平头条案，长有251厘米，宽49厘米，高90.5厘米。这个大条案的造型啊，素雅简洁利落，在原两腿足之间呢有圈口，现已丢失，其余保存完好。这件家具出自苏州地区，俗称叫苏作家具啊，是一件精品。这件案与文中的花梨大案应该类似，不同之处呢是文中的案面啊镶嵌了大理石。花梨木和紫檀同属于贵重的家具用材，花梨木纹理优美，色彩鲜艳啊，浮有幽香，手感温润，无论是在质地纹理还是在色泽花纹上都非常完美。所以能工巧匠在加工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木质本身的纹理和自然美，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挥，展现给人无尽的美感。所以在清代啊，花梨木和紫檀同样备受推崇。除了上述探春的房间之外，文中还多处出现花梨木的家具啊，比如到第53回荣国府元宵节啊，盛摆宴宴，多处设置玻璃炕屏、黄花梨屏风。到了第63回宝玉夜宴，请众姑娘聚餐，袭人建议叫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敞又便宜。从荣国府的这些家具中不难发现啊，花梨木红润的色彩、优雅的纹理、飘逸的幽香和温润的手感，彰显了清代贵妇小姐们对于花梨木的偏爱，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啊，从另一个侧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些

采用昂贵材料制成的家具。在小说当中啊，实际上有着彰显阶级、暗示身份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清代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啦，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嘅時候探世界啦，今日啦會有小夫同埋曉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即係恭喜大家嚇，已經踏入咗啦呢個端午嘅假期啦。
8: 係啦，
7: 今日啦會有探世界 topic 啦，亦都會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團嘅咁啊 topic 咧，會同大家啦傾下嚇郊野嘅過渡旅遊啦。我哋都講啦，即係而家啲咩端午假期嗰啲咧，大家。

0: 泰世界 topic 啦，会讲下啦香港嘅一啲经验啊吓。咁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出行智囊团啊，要去睇下啲咖啡文旅体验空间。
1: 系啦，冇错啦。如果大家留喺广州过呢个端午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天河嘅奥体中心呢度啦，睇下我哋呢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嘅。因为咧，佢喺门前仲有咖啡树啊，好可能有好多大湾区嘅呢啲朋友咧，未必有见过，即系喺我哋大湾区仲有咖啡树嘅，好值得去睇噶。
0: 嗯，咁啊，另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我哋会将支咪咧交俾 Fion 嘅。咁佢早前咧就去咗广州华侨博物馆啦，去到了解啦影片《给阿嫲的情书》里边啊吓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呢个电影嘅道具专题展。咁啊，呢个展览咧就一再延期。如果端午假期咧，大家都想去睇展嘅话咧，就真系可以去下广州华侨博物馆。咁里边有边啲亮点咧？一连两日嘅节目啦，我哋大咖倾啦，都会吓即系请到啦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解说员刘书宇老师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另外咧，仲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啊，吓就系咧端午趣游湾区。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去南沙，因为呢度咧有50支龙舟队争霸吓。咁啊，好多精彩内容，记得要紧贴我哋探世界。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先。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会同大家讲下过度旅游嘅。嗱，讲起过度旅游啦，即系晓露，你认为点样先为之系过度咧？嗱，假如我知道你而家住广州啦，咁你作为一个生活喺广州嘅人啊，如果广州发生咩事，你会觉得广州系过度旅游咧？
1: 嗱，今年开年就已经有一出好出名嘅过度旅游嘅事件，大夫山约滑马，
0: 系
1: 嗰、那个就系一个好明显嘅过度旅游，即系本身咧一啲我哋叫做红色禁区嘅地方啦，佢就系唔建议大家去徒步嘅。咁如果你实在真系要去徒步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有啲即系户外嘅人士，佢又真系好中意去挑战一啲野路啊咁样。我觉得以前唔成气候嘅时候咧，可能即系最多最多即系讲句最难听嘅就系、是。有啲人入到去之後，佢可能唔係咁有安全意識啊，會喺入邊有啲危險啊。最多就係話增加我哋嘅呢個消防啊，又或者相關嘅救援力量。最多最多造成嘅危害就係咁。但係今年咧，無啦啦多咗個滑馬咁樣嘅項目之後咧，即係搞到生態環境又破壞啦，同埋好多嘅呢啲工作人員又真係被逼入到去加大呢個巡視嘅力度啦。咁樣呢個咪就叫做過度旅遊咯，即係累人累物咯。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即是过度旅游这样东西其实分开两个方面的。即是一个呢过度旅游可能就是譬如说水城威尼斯这样它确实这个容纳的极限是不够啦这样从量的角度来讲是过度啦这样。那么晓露刚才提到的譬如说大夫山滑马这件事来讲，我觉得是从一种側邊的角度來到變，即是他不是說這麼多人來到旅遊不 OK， 而是這麼多人用這樣的方式旅遊不 OK， 所以是方式的問題。
1: 還有呢，就是一些可能他的歷史承載能力不是那麼強的，好像你去到山西這樣元空寺啊，又或者是去到這個敦煌的莫高窟啊，這樣即你會覺得那些地方他本身就不是那麼適合大家咁多人想去嘅，即係可能對於我好多人嚟講就，我望一眼少一眼嘅，可能到時真係會消失咧，咁我仲係點樣都要去嘅。咁但係呢一種扎堆嘅咧，可能真係會加速佢嘅一個消失咯。我覺得呢一啲都叫做過度旅遊咯。
0: 係啊，咁啊而家咯，就香港方面啊嚇，即係亦都有過度旅遊嘅呢一個提法啦。咁啊，因為近年嚟咧，香港郊野露營嘅熱度係急升嘅。咁啊，好似之前咧，我哋喺做一啲即係香港方面業界嘅訪問都話咧，其實香港一路喺度搞城市經濟啦，咁搞生態旅遊啦，咁其實都希望大家對香港嘅印象唔好淨係停留喺香港係一個石屎森林啊，或者係一個大嘅城市啊。其實香港有好多嘅地方仲係未開發嘅，譬如話郊野公園啊咁樣樣嚇，同城市距離其實係好遠嘅，可以體驗到自然嘅生態嘅。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有一種反直覺嘅即係印象啦，亦都令到呢一方面嘅熱度係急升啊嚇。嗱，據報啦，今年嚇農曆新年期間啦，喺香港嘅西貢，譬如話鹹田灣啊，鄰近西灣一帶咧，係密密麻麻。 擠滿曬帳篷啦，更加啦係出現咗非法生火啦、隨地亂抌垃圾等等嚇破壞生態嘅行為嘅。咁香港特

0: 区政府渔护署啦，早前亦都话啦，而家研究紧喺郊外嘅一啲热门嘅景点，去到引入预约或者收费嘅制度，并且咧会探讨设定一个容纳嘅上限。咁呢个系香港俾到一个即系提议啦。咁嗱，从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咧，其实香港遇到嘅问题同嗰个画马嘅量好似差唔多，又或者其实都混合嘅，感觉系画马加威尼斯。
1: 我觉得佢更加似系同样嘅情况，广州都。多次咁样出现过，好似你讲到露营啦，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重度嘅露营爱好者啦，咁样，咁我会觉得其实广州喺之前嘅几年啦，有好几个地方亦都系露营界嘅过渡旅游啦，咁例如喺我哋呢、這个猎德嘅江边啦，咁啊又或者系去到二沙岛啦，又或者系
0: 一轮珠江公园，
1: 系啊珠江公园啊咁样，其实珠江公园还算好，因为其实如果系正常嘅公园入边咧，有围墙嗰啲公园咧，佢系唔允许你喺入边扎地钉嘅，咁啊唔可以去搭天幕嘅，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其实佢相对嚟讲仲系有管理嘅，但系你好似呢几年大家好。中意去露营都系去一啲冇围墙嘅公园，好似猎德咁样咧，又或者系琶洲嗰边啦，二沙岛啦咁样，陆地好大片啦，海心沙。但系咧，嗰啲冇围墙嘅，佢带嚟嘅一定就系管理上边嘅一个成本嘅增加啦。咁所以。就會有越嚟越多個人中意就係帶住帳篷啊，或者帶住天幕啊就去，甚至有啲咧仲會即係帶住一啲生火嘅嘢，一去就坐一日啊，又飲下茶啊，又燒下烤啊咁樣，大學城都係咁樣嘅。呢啲咪就係過渡咯。咁然之後我見翻其實二沙島啦，包括深密島啦嗰啲地方啦，佢而家都係實行呢一種預約嘅制度，即係你如果上島嘅話，你要預約，同埋如果你要露營嘅話咧，你可能你都要事先去通過一啲小程序啊，各方面去預約。當然亦都會分階段嘅，好似深密島肯定佢有一段時間比較嚴控嘅話呢，佢就係真係要強制你預約嘅。咁二沙島呢，佢喺辦一啲特定嘅咩花卉展啊等等呢啲時間呢，佢亦都係強制你預約嘅，但一般嘅時候，一般嘅時段，佢就唔會話強制，係建議你咁樣做嘅啫。咁但係都會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就係佢會好限制呢個生火啦。佢會喺一啲特定嘅時間段入邊，好加強佢個巡邏。咁平時如果人唔算特別多嘅話咧，佢亦都冇咁強制化，即係總體嚟講，你會見到佢嘅彈性係好大嘅。但係佢個總體嘅趨勢咧，都係傾向於我要預約。
0: 預約其實是一個即是總體的趨勢啦，其實前那幾年我們都已經有一種習慣，就是無預約不旅遊啦。但是香港的情況可能跟內地有少少不一樣，可能內地的旅客都慣了我去某個景點，我需不需要預約，可能自己都會了解清楚啦。但是對於很多呢，即是境外的旅客來說，即是怎樣去到預約啦，或者要具體有個怎樣的安排啦，這個度管理的度可以怎樣把握呢，其實也都引發一些業界的擔憂。就是是不是要给一些缓冲期啊，给多旅客啊，或者如果我们要大家预约啊，这样是不是就感觉好像没那么好客呢，会不会营造了一个这样的印象呢？在这方面
1: 我觉得是反转头的。
0: 是你怎么看？
1: 因为你预约到了，你才可以给到一个更加好的体验给大家嘛。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展现到一个更加之好客的。我要将最好的体验给你，这样的心态给大家嘛。
0: 那是对的。但我觉得要看下點約法咯，即係如果你嗰約嘅過程當中，包括你無論係預約嘅呢個程序啦，你預約嘅呢一個手法啦，提前幾耐預約啦，裏邊啲規例有冇寫清楚啦，同埋我預約咗去到嗰個地方，係咪真係提供到呢一個我預期嘅服務？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即係如果你話我一路約唔到，或者約呢件事好麻煩，咁可能會有負面嘅印象。咁但係約起身好方便或者我好容易去到睇到譬如話，跟我同一個。

0: 居委会啊，咁样嘅地街道啊，咁样嘅地方，咁样嘅话，佢哋其实系对自己本地有乜嘢资源系更加之清晰嘅。同埋咧，我有阵时去露营，我就会发觉，好似咁大条西江、咁大条北江，沿途有好多地方其实系可以露营嘅，但系长期以嚟系冇人管理，又或者系有啲村民佢自发咁样管理，跟住佢就即系卡住唔俾你过啊，又或者要收钱啊，又呢样嗰样啊，又或者即系有啲唔好嘅事件发生啦，又好似你揸车入去，跟住佢因为你知道乡间啲路好窄噶嘛，佢又可能有啲咩即系挡住你唔出到嚟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将呢个权限下放俾村委啊或者社区街道咁样嘅话，可能一方面大家去嘅嗰个意愿系更加之高嘅，因为你觉得会规范啊嘛，
1: 唔系一个野景点咯，
0: 冇错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可能好多嘅所谓嘅野景点亦都会被有效咁样去开发起身，可以提供更加好嘅服务，同埋咧有一啲即系叫做个体经济啊，咩车尾箱、闸尾箱嘅经济啊，咁样嘅一种大家都可以去创业嘅嗰种氛围又出到嚟啦。大家去到嗰度，你知道露营都系要饮饮食食噶嘛，咁亦都可以带少啲嘢，咁啊体验亦都可以更加好咯。
1: 嗯，冇错啦，就系、是、点样去到盘活呢啲本来已经喺度嘅呢一个资源吓，你做好相关嘅呢个管理，可能你投入嘅成本唔系真系好高。但是对相关经济的拉动可能会很大，而且对于环境的治理，大家的体验都有互相促进的效果，也都期待接下来看看香港可不可以吸收一下世界各地的管理的经验，为大家提供更加好的服务，也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好客之道。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嘅咁啊 ，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我哋今日咧，唔好请阿晓露出嚟住，因为阵间阿晓露你咧就要亲身去到呢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
1: 系啦，冇错啦，呢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咧，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印象咧，就哇，原来我哋大湾区系可以种咖啡树噶，咁啊，我去嘅时候咧都啱好系见到某一种类嘅呢一个咖啡啦，系有。嗰啲豆出嚟啦，見到啦，咁啊證明其實大灣區度真係種得到咯。
0: 係啊，即係唔係話真係好熱帶嘅地方先 OK 啊嚇，即係大灣區嘅水土可以種乜都 OK 咁樣樣啊。咁啊，究竟呢個廣州第一個嘅咖啡文旅體驗空間會有啲乜嘢內容咧？咁即係一杯咖啡嚇，點樣由種子嚇到大家真係可以飲全流程體驗咖啡嘅文化嘅咧？咁啊，早前咧曉露咧就去過呢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啦，採訪到咧佢嘅負責人啊黃欣染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2: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2: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3: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2: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3: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2: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
3: 对
2: 难吗？
3: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2: 好，
3: 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2: 每个季节都会有，
3: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2-3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2: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3: 你看
2: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3: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2: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3: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我们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2: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3: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2: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3: 链路做一下。
2: 对，
3: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 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坚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2: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3: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
2: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3: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2: 啊，这个也是你们的。
3: 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首座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2: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3: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2: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3: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2: 哦，就不能直接倒。
3: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哦，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2: 好，
3: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2: 哎，我买过这个
3: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型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直咖啡超市，风直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2: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3: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 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2: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3: 是的，
2: 这个
3: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2: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3: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2: 记住什么。
3: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2: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3: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睇不可脱轨，
1: 我偏偏
0: 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在热映当中。今日要带着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这一次的展览是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在电影当中使用的道具和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之生动可感，亦都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的故事。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住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讲解员刘书宇嘅讲解，了解呢一段历史以及电影当中嘅巧思啊！
1: 欢迎大家来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参观。那今天呢，我们将要共同参观的是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专题道具展。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涵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0: 在展厅入边展出了一张老式的电影排片表，当中可以见到当时热映的电影当中有一部潮剧叫做《玉娇龙》。原来这个是在电影当中的隐藏彩蛋来的，跟影片中被删除的片段相关。继续交给解说员和大家解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

0: 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
1: 原来在电影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设计，影片的画面是一闪而过，但是去到展厅到看展品就可以细细发掘个中的内涵了。跟住落嚟见到的剧照和实物是为大家重现上世纪华人在泰国的聚居地，就是唐人街三平街了。
0: 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大家看到的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1: 在影片当中，女主角南枝经营客栈，在她的闺房当中就摆着一张褐色的木制梳妆台，这件道具也都在现场展出。
0: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我们能看到这张梳妆台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啊，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然后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啊。这个设定呢也是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一个设定。
1: 生活所迫，阿嫲的丈夫木生是不得不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赚钱养家糊口，而他的谋生工具亦都是现场十分之吸睛的一件展品。
0: 那在这里呢，大家看到的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
1: 可能好多人只是关注下南洋是去做苦力赚钱，生活十分之艰难，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更加之担心下一辈不懂讲中国话。

0: 数的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的缩影。我们继续跟着展览去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1: 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本。

0: 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
1: 在暹罗创办中文班，课本和教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唞唞先，稍后回来啦，继续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为大家讲述更多展品背后的故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看世界，大咖倾。
4: 继续翻嚟看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五一档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这部成本只是1400万，全员素人，全潮汕方言的小成本电影，成为了今年影坛的一匹现象级的黑马。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这次的展览是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电影当中我们见到木生和熟游私奔所骑的木单车，木生用来搵食的人力三轮车，木生和熟游往来的桥批，还有南支的梳妆台等等。一行入到这个展厅，就好像进入了《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和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和侨批篇三大板块。在上半部分的节目当中，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书宇就带着大家逛了展览的第一部分暹罗篇，即是泰国的旧称。讲到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要令到下一代的子女可以学识中文，学写汉字。在暹罗创办了中文班，那他们的课本和教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4: 除了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中文教材，在这个单元还展示了电影中南支所穿的一套服装。
5: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南支青年、中年还有老年的剧照。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套服装啊，是电影当中南支所穿着的一套服装。那那个时候的南洋女子呢，她们通常上身都穿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呢会选择这样传统的东方的长裙。那这一身服装既有东方女子的柔婉，同时啊也特别的方便和便捷，不影响她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4: 了解完第一部分的展品，我们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潮汕篇。这个单元呢，通过侨眷、持家、认老爷、英歌舞等等的民族元素，搭配一些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也都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尽收。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阿嫲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胭脂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 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舒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4: 一纸桥批连山海，一封情书寄心情。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当中最核心的展品，当然就是桥批了。将这个悬念留给下一期的节目。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下午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不要错过。
2: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今日会同大家去南沙噃。
7: 嗯，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喺成个端午假期咧，我哋喺大湾区各个城市都有唔同嘅龙舟菜啦。咁、但系咧，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好特别嘅龙舟菜喺南沙呢一度嘅。咁啊，因为咧呢一度咧真系一场有粤港澳三地嘅人一齐去参与嘅龙舟菜嚟嘅。讲紧嘅呢一个咧，日前已经系。即係上演過㗎啦，咁叫做2026年廣州南沙龍舟邀請賽啊。
6: 咁南沙嘅龍舟邀請賽咧就喺蕉門河上面開賽嘅，咁有成50支嘅隊伍啦，過千名嘅運動員啦嚇，咁一齊啦，喺南沙去到展現呢個奮勇爭先嘅龍舟精神嘅。咁今次嘅賽事咧，亦都係廣州體育消費季嘅重點賽事之一啦，亦都係嚇廣州南沙啦，希望藉住呢一個機會啦，深挖水鄉龍舟 IP， 活化傳統民族嘅年度重磅活動吧。
7: 在这个赛事上面，大家除了可以见到大家去争霸之外，当然它的开幕式上面也有很多很得意的这些节目，融合了传统的民族和现代的潮流，有这个拉拉操，也有高空的水上鞭带，也有低空的花式鞭带等等的这个表演，还有一些青少年的桨板、传统的龙舟巡游、等等，所有的这些表演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过来这里不单止可以看到很古老的这些劲道文化，还有很多时尚新风。
6: 其实参赛队伍刚才晓露都讲过了，粤港澳融合的特色其实很明显的，特别是譬如说桃南双涌龙舟队，它不仅只是说有南沙本地的居民，也都有退役军人，有现役军人，也都有些社会爱好者，甚至有港澳青年的。另外湾区青年龙舟队更加是汇聚香港和澳门的一班在南沙创业的青年才俊。我就记得即系旧年佢哋有呢一个比赛嘅时候，佢系参加咗几届噶啦。
7: 系啊，
6: 阿钟时佢哋都喺嗰度吓。
7: 冇错啦，有好多好多我哋之前可能喺搵食大湾区都有采访过佢哋嘅一啲朋友咧。咁啊，今次亦都喺呢个龙舟赛上边咧，系继续去发挥佢哋嘅呢一个呢个话业余爱好啦，好似又唔单止系咁准啦，佢哋而家非常之。有水平啊，我覺得
6: 係啦，我覺得其實佢哋水平 OK 嘅嚇，咁更加重要嘅係嗰種大家一齊參與嘅精神啦。咁喺賽場上面咧，既有嗰種即係年齡廿零歲嗰啲青春隊伍啦，亦都有嗰啲跨越70后到90后嘅呢啲全齡戰隊啦。咁即係其實唔同嘅群體嚇，因為龍舟而相聚埋一齊咧，一齊比賽啦。咁所以話咧喺南沙嚇，即係呢一個嘅龍舟賽啦，都幾特別嚇。唔知道其他地方可能傳統啲以村為單位啊，以社群為單位啊咁樣樣嚇，佢哋真係自組嘅隊伍嘅。有一種情感交流，有個新的載體嘅嚇。咁譬如話啦，其實今年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港澳青年啦。其實佢哋咧平時啊，可能係一啲唔同學校嘅校會啊，有社會精英啊，亦都有啲科研嘅團隊啊，甚至有青年創客啊咁。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可能日常咧就喺南沙翻工啦，咁樣樣喺龍舟季咯，亦都係約上呢個三五知己嚇，自組隊伍啦。平時亦都有訓練嘅，喺訓練當中亦都有一啲新嘅社會聯繫啦，令到佢哋。 在南沙这一片热土上面的感情更加多了。
7: 没错啦，我都有关注到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有一位来自毛里求斯的我们南沙新南沙人 William， 他就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民族活动的。他就说日常在招魂河这里训练，就会觉得这里的水环境和场地条件都很适合开展龙舟运动的。现在南沙也有越来越多的外籍友人，所以他在这里都有很有一种生活的氛围。
6: 嗯，那你说除了说有这个湾区青年之外，其实你说传统的镇街组也都是，同埋傳統嘅呢個鎮街組啊，亦都有啦，即係我哋嘅呢個身影嚇，會一齊啦嚇，同台競技嘅，咁好似本地嘅朋友咁樣啦，好似橫瀝咁啊嚇，有明珠龍舟隊啦，佢哋今年咧亦都一舉奪魁啊嚇，咁啊佢哋龍舟隊嘅成員都話啦，今年啊嚇發現咗好多咧新南沙人嘅身影啦，即係都覺得話，除咗話有嗰種傳統傳承之外啊，唔係淨係本地人嘅責任啦，新南沙人嚇大家可以咧一齊嚇代代傳承咧，一齊發揚光大嘅。
7: 嗯，而且最得意嘅今次除了龙舟赛之外，还会有很多的这些赛事嘉年华一起，令到大家是可以在这里看龙舟赛之余，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创的体验，又有些水上运动的这些项目也都可以在这里逛下集市一起消费的。去到傍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吃龙船饭。龙船饭上面也都有很多南沙飞围，又或者是他们的特色海鲜这样的一些算是地方特色的美食咧，系摆俾大家嚟到南沙嘅游客嘅。
6: 嗯，冇错啦。咁啊，而南沙啦，亦都系吓同步咁样样啦，推出咗啦广州体育消费季嘅惠民大礼包嘅，亦都系联动啦全区吓过百家嘅商户咧联动让利啦。咁啊，包括啦我哋好熟悉嘅一啲景区啦，包括南沙湿地啊、天后宫等等嘅门票啦，都低至5折。另外啦，水上运动基地有7-5折嘅体验活动啦。另外啦，唔同嘅商场商圈啦，亦都会有一啲无门槛嘅消费券啊、餐饮嘅优惠福利啊咁，而南沙有20多家嘅星级酒店啦，都有特惠嘅房型同餐饮折扣，咁希望大家啦喺呢个龙舟季啊吓，即系包括端午假期啦，去到南沙啦都可以玩得开心吓，又食得尽兴嘅。
7: 嗯，冇错啦，而且啱啱叠加咗我哋618嘅咁样一个消费节喺度啦，好多朋友可能都系团住呢一个消费券啦，去到南沙消费嘅，咁希望你喺南沙玩得开心啦，亦都系体验下我哋南沙呢度嘅水上运动啊。
6: 嗯，冇错啦。其实南沙本身即系水环境都可以话得天独厚啦，咁有好多水上嘅运动，包括桨板啊咁样样，包括即系好似话一啲水上运动嘅综合体啊、潮玩啊，除咗话而家龙舟啊，咁日常我哋譬如话去玩皮划艇啊咁样样，南沙啦都有吓咁样样嘅即系产业嘅集群啦。咁嚟紧吓大家咧唔净止系端午假期啦，譬如话暑期啊咁吓都可以啦去南沙啦去体验一下吓南沙嘅水乡魅力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
7: 嗯，冇错啦，咁啊。明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6: 嗯，聽日再見，拜拜。
1: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點 dinner time 繼續探，千祈唔好錯過啊！
8: 聽新聞，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9: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10: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2: 我想自信地表达。
13: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听地。
9: 讲好普通话，
14: 讲好普通话，
10: 声为桥，通你我。
9: 讲好普通话，
14: 讲好普通话，
15: 讲好普通话，
1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8: 大家好，我是杭艺，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7: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

0: 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佢 qzs@cctv.com， 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依然是和交通有关。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出租车。
1: 出租车啊，即是工人临时雇用的汽车，多数按里程或者时间来收费的。粤港澳地区通常会叫做的士，台湾就通常叫计程车，在北方多数的城市就会叫做出租车的。下面时间来听一听关于出租车的情景对话。
0: 出租车去火车站，您到哪个火车站？东站还是北站？我去北站。司机师傅，麻烦您开快点，我要赶高铁。哎呦，现在啊，环市路堵车，从东风路绕过去好不好？哪里快就走哪里吧。那咱们走东风路，虽然远一点，但不堵车，可以开快些。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在这段对话当中出现的词汇啊，用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我们来对比一下。
1: 打的，搭的士，
0: 搭出租车，
1: 塞车，
0: 堵车，
1: 是定是，
0: 是还是，
1: 边个，
0: 哪个，
1: 兜路，屈路，
0: 绕道，
1: 边度，
0: 哪里，
1: 司机，
0: 司机，
1: 行，
0: 走。那么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首先就是普通话讲的走和粤语讲的行了。
0: 是的，粤语当中的行呢是普通话当中走的意思哈，所以呢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要说走，走路。
1: 粤语当中的走呢就相当于普通话讲的跑了，譬如就说你咪走咁快啦，用普通话应该讲的就是你别跑那么快。
0: 那么另外呢在普通话当中呢，像出租车、公共汽车和粤语当中的的士和巴士是相同的含义，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区分有哪些。
1: 其实粤语是比较多吸收外来的词汇，譬如好像刚刚讲到的的士，其实是英语 test 的一个音译来的，即是其实出租车。打的普通话讲就是坐或者是搭出租车。现在普通话也都常会讲打的的。
0: 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呢，其实已经收录了打的这个词汇哈。另外呢，像巴士呢，它是英语 bus 的音译，那普通话表达呢应该叫做公共汽车。当然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用到巴士这个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啊，来把下面的两句话练习讲成普通话。
1: 你是搭的士定是搭巴士去？
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你是坐出租车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呢？
1: 去机场行边条路近啲啊？
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去机场走哪条路近些呢？
1: 大家欢迎在广播端找到我们的调频 FM87.8 和 AM675。另外我们播出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碧水扬波逢五日，龙舟击鼓闹端阳，跨越山海隔不断文脉。经典共读，我们和香港的同学们共读边共的五日观静度，共品千年端午意韵。今天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香港武艺工商总会学校的夏晓彤、吴雅涵、杨文静和张雅云，欢迎各位。
3: 五日观静度，民边共，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

0: 平霞日堪高贵，醉翁离骚不解愁。
1: 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远是木兰舟。单单一句就把龙舟竞渡的壮阔场面写得淋漓尽致。江面之上，龙舟飞驰，轻盈矫健，如同群龙戏水，完美还原了大湾区端午热闹澎湃的水上盛景。
2: 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阴碧流，旌旗飞扬，鼓声浩荡，浪花激荡，万众沸腾。每一次挥桨都是巨力拼搏，每一声鼓点都是催人奋进，尽显端午竞渡独有的热血与昂扬。
0: 屈子冤魂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留，让热闹的竞渡有了厚重的底色。龙舟竞技不只是民俗盛会，更是后人缅怀先贤、传承风骨的方式，千年遗俗代代延续，端午文化生生不息。江平霞日堪高贵，醉翁离骚不解愁。今人观竞渡，咏离骚，乘风鼓。这首诗让我们读懂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作为湾区少年，我们也应当踏浪前行，奋楫争先，以青春之力续写新的华章。
3: 内地与香港习俗一脉相承，龙舟竞渡、端午食粽跨越地域，是中华民俗扎根湘江的最好见证。在古诗诵读中读懂传统，在民俗烟火里牢记根脉，让端午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龙舟成古韵，端午系同心，日日共文脉，岁岁念端阳。再次感谢同学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4: 看山河锦绣，
5: 览华夏文明，
4: 访古迹遗珍，
5: 赏神韵雅音，
4: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那我们从读音上啊，能够感受得到，像吁、约、渊、晕作为韵母的呢，都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比如四季、于是、迂回、月亮。那韵母吁呢，是舌面单韵母，发音的时候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硬腭前部相对，声带是震动的，

0: 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1: 位于肇庆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庆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0: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迂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廷宗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1: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话，柯桥最兴盛的时候曾经就是20世纪30年代左右，20世纪50、60年代。柯桥还是呈现出了推背走的现象。一到上市的时候，街市上边的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亦都没有行走的空间，行人就只好要给点耐性了，就推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行的。
0: 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的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

0: 物的燃料，哪些植物燃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燃料。那么燃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燃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厂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逾越先民们开始用革、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革布，可见当时革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0: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2: 读过。
0: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2: 那当然茴香豆啊。
0: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3: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位置啊。
0: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4: 应该是叫底里吧？
0: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跟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 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

吁呢是舌面单韵母，它的发音时候的特点是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和硬腭前部相对，声带振动，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韵母开头的是吁的韵母呢，我们把它统称为撮口呼。发音的时候，双唇搓拢成圆形，所以叫做撮口呼。吁、约、渊、晕。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吁前面遇到了鸡、七、西的时候，吁上面的两个点要去掉了。这个顺口溜就是：小吁有礼貌，遇到鸡、七、西就摘帽。这是在书写当中的注意事项。

0: 同最后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4: 且且今日有缘重逢，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当壮气的鸿运碰撞粤剧的温婉，当粤剧的婉转遇上晋南采茶戏的灵动，当黄梅戏的细腻融合冲阳腔的豪放，当旅剧的质朴牵手蒙古族长调的柔软。嗱，呢期节目啦，我哋要带大家一齐走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聚焦嗰啲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双腔和鸣嘅创新剧目。
7: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一舞台，两种声腔共叙一段故事，尽显中华戏曲百花齐放的魅力，值得大家期待。
8: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天堂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次这边呢，既是国术界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而搞勇敢三种实践。我说啊，这些作品既是艺术的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与交融的生动实践。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来聊聊他们的跌宕剧情和鲜明艺术特色。
9: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6: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双腔和鸣的独特意义。中国地方戏曲的种类繁多，每一种都传承着地域文化记忆和审美的特色。
8: 是的，所以票友呢一听到曲牌就能够分辨出是哪个戏种。你比方说我们家乡的潮剧，它的主奏乐器呢是二弦，二弦是属于高音拉弦乐器，所以一听到那个音色呢，就能够判断，哎，这就是我的乡音了。
6: 咁粤剧嘅主奏乐器呢？
8: 那粤剧的主奏乐器是高胡，又称为乐胡，它是由吕文成在20世纪20年代改革二胡而成，音色呢清脆高亮，是广东音乐与粤剧伴奏的核心乐器。
7: 那京剧呢？
8: 京剧的主奏乐器就是京胡。你们看，因为主奏乐器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戏曲曲调呢就不尽相同，或婉转缠绵，或质朴明快，或高亢雄浑，或细腻温婉。
6: 而双腔和鸣的剧目呢，正是打破单一剧种的局限，令到两种风格不同的地方戏曲都能够同台演绎。
8: 那这样一来，在保留各自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不同地方戏曲

0: 在唱腔、表演、舞美又深度融合了。
1: 冇错啦，双腔和鸣既系丰富咗戏曲嘅表现力，亦都系促进咗唔同地域文化嘅交流互鉴，为传统戏曲嘅创新发展注入咗新鲜嘅活力。
2: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戏与粤剧联袂演绎的《驻藏张大人》。
1: 在五月初的时间，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广东粤剧院联合创排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拉萨首演。该剧是以百年驻藏往事作为目录，实现了藏戏和粤剧两大非遗剧种的首次深度交融。
2: 高原之上随处可见的波斯菊被西藏百姓称作张大人花，这份命名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历史记忆。
1: 清朝末期，广东籍的官员张荫堂是临危受命入藏理政，途经边关的时候播撒低随身携带的波斯菊花种，柔弱的花种扎根高原，迎风绽放，日久经年，化作了坚守使命、身为家国的精神象征，也都成为了全剧的情感主线。
2: 作为西藏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及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驻藏张大人集结两地优质创作力量，依托扎实的史料考据，该剧以130分钟的时长串联起张荫堂安抚边民、整肃吏治、推行新政、破除陋习等关键事实，勾勒出一位岭南儿女扎根雪域、守土安民的动人形象。剧中巧妙地以驻藏衙门石狮朵森阁为隐性线索，静默伫立的石雕见证岁月流转，也暗喻着民族团结的生生不息。
0: 我脑补了一下，藏粤双语对唱啊，藏戏的扎念琴和粤剧的高胡音色交织，藏戏长袖和粤剧的水袖同台共舞，哇，这种创意太燃了。
1: 没错啦，民族乐器混搭演绎，传统的身段互补呈现，令到戏曲跨界碰撞出了别样的美感。主创团队在守住非遗本色的前提之下，赋予了厚重的历史年轻化的舞台表达，做到唱腔交织、舞美相融，这个也成为了驻藏张大人的最鲜明艺术亮点。
2: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在叙事上将民族交融理念融入每一幕剧情，以温和自然的表达铺展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全剧通过张荫堂与当地百姓的日常互动、政策推行的具体细节，让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0: 而我在想啊，创排期间，广东粤剧院多次赴西藏采风磨合，两地文艺工作者克服高原环境、地域差异等困难，以艺术为纽带拉近距离，增进情谊。这种协同创作的过程本身呢，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对吧？
2: 是的，此次藏戏与粤剧的成功牵手，为地方戏曲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两大剧种双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次联袂创排，既是对各自艺术本体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在守正基础上的一次大胆的创新。
1: 跨地域跨剧种的合作，不单是表现形式的突破，更加令到传统的地方声腔跳出了固有

0: 공원장라 철학경 앞서서 벽을 치해도 꿀레 티레 교발 쿠베 닝타관에 토체나 주의
1: 토체나 스윙
0: 아 흘러소

贾琏是郑大人宋家的阿爸阿妈兄弟姐妹们，直至泣汗说说心里话。

0: 跟住嚟啦，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咧，仲会喺北京、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呢部凝结住两地创作心血嘅作品，将会持续以戏曲作为媒介，令到更多嘅观众通过舞台艺术嚟了解呢一段咧鲜为人知嘅边疆往事，感受啦藏粤两地文化嘅深度交融，令到非遗融合之美走向更加广阔嘅舞台。
1: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2: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双腔和鸣的剧目，是吕剧和蒙古族长调联袂演绎的《长调悠悠》。那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创作原点，聚焦山东信阳和内蒙古科右中旗以牛为媒的协作实践。
0: 咁睇嚟咧，《长调悠悠》同埋咧《驻藏张大人》系有住异曲同工之妙嘅。虽然咧故事嘅时代背景唔一样，但系咧体现嘅咧都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啦，好似石榴子咁样紧紧拥抱喺一齐嘅温馨场面。
2: 是啊，《长调悠悠》通过原蒙干部马俊远、旗长巴图，还有扶贫队长老刘三位典型人物的奋斗轨迹，艺术化地展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历程中鲁蒙方案的创新突破，以舞台艺术铭刻新时代山海情深的壮阔篇章。那这出戏呢，用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对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深情礼赞，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牢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实践，为民族地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3: 吕剧的质朴明快与蒙古族长调的悠远辽阔完美融合，吕剧唱段传递山东人民的务实坚韧，长调旋律展现草原儿女的豪爽豁达，科尔沁草原与山东乡村意象交织，彰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主题，难怪该剧能够获得高度评价。
2: 好，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吕剧的唱腔，大家将听到的是吕剧《借年》的选段。

0: 细韵相融，双腔和鸣。
1: 下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梅戏与宗阳腔联袂主演的《汤生与黎娘》。这部历时四年精心打磨的古装大戏，凭借诗化的舞台呈现和创新的音乐设计，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用生动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
2: 而我了解到，与驻藏张大人一样，汤生与丽娘也是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
3: 黄梅戏大家相信都比较熟悉的，但是宗阳腔又认识多少呢？
1: 宗阳腔是安徽铜陵的独特遗产，也是中国戏剧的宝贵财富。
2: 我知道铜陵有古朴厚重、融旧铸新的青铜文化，还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铜城派文化。
1: 是的，宗阳腔也叫吹腔，正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戏曲明珠。它是清初以来兴起于安徽宗阳石牌一带的古老戏曲唱腔，因为用笛子伴奏，所以又名吹腔。它曾是徽班和徽戏所唱的主腔之一，迄今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清朝初时，宗阳腔随徽班流播天下，并且成为众多剧种的组成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地跨20余省区，呈现在京剧、昆曲、徽剧、婺剧、绍剧、川剧、西秦戏等南北各地50多个剧种的舞台上。
3: 那我们先来欣赏下国家一级演员黄丽娟演唱的《宗阳吹腔》，超君出塞。

0: 介绍并欣赏完冲阳吹腔之后，下面继续同大家来介绍黄梅戏和冲阳腔联袂演绎的汤生与丽娘。
1: 该剧依托汤显祖曾游历铜陵的史实，讲述了汤生在潼关府偶遇名伶黎娘后引发的一段曲折故事，巧妙暗含了汤生创作牡丹亭的背景。其中汤生温润如玉，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气质，黎娘勇敢坚韧，其灵动的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沈寻案急功近利，人物形象刻画入微，陈县令头号戏迷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春香直率天真，为剧情增添了活泼的色彩。
0: 在这出戏里面，黄梅腔和冲阳腔的声腔艺术的融合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保留各自的特色基础之上，进行了深度的艺术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舞台表现形式。那下面我们来听听汤生与丽娘的声腔指导曼林梅的介绍。
2: 我呢作为声腔指导，要根据这个音乐的这个特点，也要根据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要在这个声音上，要唱腔上，要更多的一些考虑和设计。

着丽娘的扮演者王丽娟，在之前的几个剧目里，她基本上都是一个大青衣的一个状态，所以她的音色我们设计

0: 要稍微靠前啊，我们要把它唱的要稍微甜而不腻。
1: 请为谢赐因我火罪特来相会。
2: 你娘，你果然赠换了么？
0: 汤深的扮演者池诚，他在之前呢就是应该基本上都是演唱女生的比较多，他这一次如果说应该是比较正式的第一部这个女小生的作品，那么他以往的那个音色特点都是甜美啊，比较秀丽啊，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人物特点的话，我们肯定要完全颠覆以前的那种声音的状态。把声乐融入黄梅戏的这个问题上也经过了其实有很多年的这种考虑和研究，那么这一次我就是把这个声乐融入到这个黄梅戏里。应该说戏曲嘛是一个综合的一门艺术，那么有了这个故事之美，然后就有了音乐之美，音乐之美这个当中还有这个舞美呀、舞美之美啊，这个包括这个服饰之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唱腔，其实就每一个环节都是互相，都是相互衬托，相互这个影响，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分，然后最后呈现一个合为一体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剧目。
3: 黄梅戏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特点呢就是婉转细腻。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洋腔，很明显特点呢就是豪放大气，这两种唱腔相互交融，确实呢是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4: 冇错，呢个都为地方戏曲嘅发展开拓咗新嘅路径。跟住嚟，一齐嚟领略下汤生与黎良嘅独特魅力啊！

0: 各位听众，嗱呢啲啦，双腔和鸣嘅剧目，虽然题材唔同，地域各异，但都有住共同嘅艺术内核，打破壁垒，交融共生啊！
1: 他们或聚焦地域文化交融，或讲述民族团结故事，或歌颂真挚爱情，或传递奋斗精神，都以双腔和鸣为核心，在唱腔、表演、舞美、配乐上实现深度融合，既保留了两种地方戏曲的艺术精髓，又进行了创新突破，让传统戏曲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
2: 正如不少观众评价这么说，一场演出，两种戏韵，既能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又能体会戏曲交融的创新魅力，太精彩了。还有观众表示啊，通过这些剧目，不仅了解了多种地方戏曲，更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与包容精神。
0: 从江南水乡再到雪域高原，从岭南大地到草原戈壁，不同地域的戏曲共同构成了中华戏曲的璀璨星河。而双腔和鸣的剧目，正是令到这些星河彼此交汇，相互辉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现时就来到端午节假期了，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日我们的话题也会关于端午节，我们有三位的学生主播，分别是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端午的一些过节的活动，还有他们小的端午的回忆。我们偷先听回一个版头，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请他们出来。
1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12: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3: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1: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啱先同大家揭晓咗啦，我哋今日就要围绕端午呢个主题同大家展开讨论嘅，请出啦三位嚟自粤港澳三地嘅学生主播。首先介绍嘅系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香港嘅思南同学。
0: 仲有嚟自广东嘅杜心月同学啊
2: ，Hello，Hello， 我系嚟自广东佛山嘅杜心月。
0: 仲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嘅。
3: 端午节快乐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有假期就真系都几开心噶吓。咁当然啦，讲起端午节啦，除咗话佢嘅历史渊源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城市，我哋嘅家乡嘅呢啲传统嘅习俗啦，都系好多朋友仔啦关心。首先我想问一问啦，即系阿思南同学啦，你之前喺节目当中有同我哋讲过咧，你有一段时间喺内地求学啦，咁亦响后期咧去到香港求学啊，咁相信你亦都感受到即系内地同埋香港啦，喺过端午嘅时候啦，有唔一样嘅一啲文化传统嘅存在嘛？有冇留意到呢方面咧？
1: 其实是有的，因为我在内地的话，我妈咪是潮汕人，所以我在内地的话，我就在这边过是端午节的，之后妈咪那边的话主要是拜月亮，是之后是祈求大家平安啦、安康啦，之后问候月亮妈妈觉得好不好啊，这样的。
0: 端午节都会拜月亮吗？
1: 是啊，
0: 端午节都有拜月亮的传统，就这样东西好神奇啊！通常我哋都是中秋节啦，先有呢个拜月亮嘅呢个仪式啦。咁最近亦都系因为《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大热嘅电影，大家对于潮汕文化咧系更加之感兴趣啊！所以亦都要通过阿思南同我哋介绍下啦。所以喺端午节其实除咗食粽，都有拜月亮嘅呢个传统。
1: 系因为几
0: 时拜啊？系初五啊，晚上啊，定系点样啊？
1: 一般是在晚上，但是我不是很记得是初五还是几时了、啊、因为通常这些事是妈咪做的，
0: 是我、就是、长辈去做的，
1: 我就是负责在这里拜下，还有拜完之后食完。
3: 妈咪负责拜的，你负责食粽，
0: 主要是负责食咁其实成个仪式你仲有冇印象啊？系咪好似我哋中秋节拜月亮咁样准备好多贡品啊？中秋就多数系月饼啦，咁啊亦都会有鸡啊，会有啲香蕉、苹果啊、啲水果啊、碌柚啊咁样。端午系点样？即系你仲记唔记得你食嘅嘢当中有边啲咧？
1: 我哋其实系摆嘅嘢，我哋唔识摆，唔会摆嗰啲鸡鸭嗰啲嘅话，通常系过年先会摆、哦。我哋。如果是端午节的话，首先是有粽啦，同埋有我哋嗰边嘅甜果。我唔知呢边
0: 果系啊，讲到果，潮汕嘅果真系好出名啦。最近《给阿嫲的情书》入边，大家记住咗呢个糯米果、端午嘅时候又系摆咩果呢？
1: 系嗰啲白色嘅，中间有点红嘅。
0: 哦，中間有點紅，因為講起潮汕嘅果嘅種類咧，真係幾百種，每種節日都唔一樣，同埋顏色唔一樣，有粉紅色啦，有綠色啦，有白色啦，都係各種唔同嘅植物嘅提取嘅一啲顏色去製成嘅。咁所以你啱先講緊嘅呢種有冇個特別嘅名啊？
1: 我哋通常我嗰邊都係叫果，
0: 統稱叫做果，
1: 係因為係。其实那些果是我妈妈自己做的。
0: 哦，亲手整的。
1: 是因为他们说那边潮汕人一定要识整果。所以他们叫我。
0: 传承到你未呢？
1: 还没传承到我，但是他们说我一定要识这样东西。
0: 哦，即是那所以要争时间可学先得。今年在家里如果是假期有时间都可以请教一下长辈啦，动手 DIY 一下，我们要传承一下这一项的传统习俗的。那还记不记得这种果是什么味的？
1: 其实是甜味的，之后里面是包了一些花生啊， 芝麻呀，同埋白糖，我記得係有。
0: 哦，所以佢有啲似我哋嘅糯米糍，聽你咁樣講啊，因為我哋譬如我鄉下喺台山啦，我哋嘅糯米糍咧，除咗話係糯米整嘅入邊包啲餡，同你啱先講啲差唔多咧，都有一點紅色嘅，所以真係好相似啊！我哋講住咁多先，我哋聽聽其他兩個同學咧分享到食，應該佢哋都有好多補充嘅。阿心如啱先已經講到話，即係過端午有點樣嘅。傳統習俗啦，你嚟自佛山啦，咁你哋嘅習俗又係點樣呢？
2: 我哋咧，即系我每年端午节其实都系好期待，即系好开心，即系翻到爷爷嫲嫲嗰度。即系我爷爷嫲嫲系喺顺德嘅容桂，咁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可以话系一个龙舟，即系龙舟有关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咁我嫲嫲屋企咧，外边系有一条即系河涌咁样嘅嘢。咁咧，每年嘅龙舟赛一定系会经过呢度嘅，所以每一年都系好热闹。咁我哋有好多亲戚朋友都会去参与到呢、這个。龙舟赛当中，咁我哋都会即系每到端午节啦，都会好早就翻到容桂，跟住去睇佢哋爬龙舟。咁佢哋就会烧炮仗啦，爬龙舟啦，仲会食龙舟饭。咁有时候咧，我哋就会喺涌边同埋大家即系邻居隔篱邻舍一齐食。咁有时候咧，都会逼一啲翻屋企咁样喺屋企食嘅。
0: 哦，所以即系关于食，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会系龙舟饭。咁、而且咧，我觉得你嫲嫲嘅呢个屋企嘅地理位置好优越啊，吓，因为就喺河涌边啦。每年咧，即系爬龙舟咧，大家都要攞呢个省凳啦，去衙位先可以揾到个靓位。咁你哋就唔使衙啦，你

0: 但我又觉得好靓，咁、
1: 嗯、
0: 样就就会即系同埋啲小朋友啊一起玩玩罗山啊，咁样去睇龙舟、啊。
1: 因为就系各条村嘅龙舟队咧，就好似有探亲戚，即系招景咁样啦，就会将自己只龙船系打扮得花枝招展啦。咁啊，呢个罗山就可以即系展示出啊，有时写住系边条边条村啊，咁亦都有好多嘅一啲花纹花式嘅一啲装饰，好鲜艳嘅。咁啊，小朋友诶，通常玩都系即系罗山上岸之后玩系嘛？
0: 唔系，我哋有好多罗山摆喺旁边，可能冇用嘅。跟住我哋每年即系都会捐款，即系我哋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会捐少少钱。
1: 小朋友捐款？
0: 唔系，可能就系、是、即系屋企老人家会帮我哋每一个小朋友捐钱，即系帮
1: 以小朋友嘅名义，
0: 系以小朋友嘅名义捐俾呢个社区。
1: 哇，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好似我乡下冇呢咁样嘅习俗，以小朋友咁系将你哋嘅利是钱，同埋即系可能大人帮你哋捐呢啲嘅名义，
0: 跟住佢就有一面墙系会写晒边个边个名捐咗几多少钱。咁樣基本上就係、是、即係我哋係冇捐㗎啦，就係、是、老人家幫我哋捐，跟住寫咗我哋個名咁樣。
1: 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好有意思嘅傳承啊！即係相當於大家要記住啦，大家係呢個一份子，係要有參與感啊！嚇、當你變成咗大人之後咧，你亦都要幫屋企嘅小朋友嚇，繼續係將呢個傳統再傳承落去啦咁樣。咁啱先講到呢個龍船飯咧，你哋嗰度龍船飯有點樣嘅特點啊？是不是都是好像广州这边这样是炒丁啊、哦、
0: 是啊，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是咯。
1: 同埋龙船饭都是食围餐，又即除了炒丁这些美餸，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味佳肴的嘛，是吗？
0: 我们有时候就在河边同埋大家一起食围餐。咁、有时候呢就冇报名啦，咁就喺屋企食。但係呢即係屋企老人家都会出去滗啲龙船饭返嚟，就话一人都要食一啖，即係有呢个意义。
1: 因为即係都觉得哇，即係非常之吉利嘅一餐饭啦，大家都要分享一啲呀。咁相信嚟自澳门嘅同学听完啱先佛山同埋汕头嘅呢啲传统嘅习俗啦，都会觉得好唔一样喎，係咪？澳门正喺度过緊端午节，又会有点样嘅一啲安排咧？
2: 其实你话唔一样咧，其实都唔系有几唔一样嘅，因为澳门系一个好多元文化嘅城市啊嘛，即系澳门入边有来自世界各地有好多地方嘅人，包括佛山，包括汕头，所以喺澳门你可以食到龙舟饭，又可以食到果，又可以食到粽。如果你话澳门系端午有啲咩特殊活动或者特别嘅举动嘅话咧，我谂就系澳门就会系一啲比较出名嘅旅游景点度啦，就系每到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节日，譬如话咩复活节啊，又或者中秋节啊，或者新年啊，或者端午啊，佢哋都会喺嗰度起一啲类似于雕塑一样嘅嘢，就系、是、一啲建筑物，即系端午风嘅建筑物啦，或者中秋风啊、复活节风格嗰啲建筑物。不过嗰啲系比较一次性嘅嘢，因为就系一啲铁制支架同埋一啲塑胶膜棚嘅中，入边放个灯，有少嗰种嗰种。
1: 我明白你讲咩意思啦，即系逢亲呢度嘅节假日啦，喺澳门唔同嘅社区啊，或者一啲譬如大三巴牌坊附近一啲重点嘅一啲景区啦，都会有相关嘅一啲譬如牌坊啊。或者是一些灯架展。

0: 非常聚集嘅地方，我就好难逼入去，系啦，我有好难逼入去，而且系啊，我唔系好接受糯米，
1: 即系所以 local 嘅澳门市民未必话必备醪糟粽嘅，
0: 系啊，唔会话就未必话就人食一个醪糟粽，
1: 嗯，
0: 而且我哋澳门就话唔系话个个人都会就系自己包粽嘅
1: ，OK。
0: 好多情況下，
1: 呢一門手藝未必係個個人都掌握。
0: 係啊，係啊，係啊，可能屋企有時有啲長輩就話包個粽嚟玩下咯，就係、是、咁樣。
1: Okay.
0: 但係多數我哋啲粽點嚟嘅咧，就係、是、啲澳門嘅，就係一係人朋友送嘅。不過朋友啲粽又點嚟咧？我哋普通居民啲粽點嚟咧，多數都係啲澳門嘅社區啊，或者就係一啲酒店啊，佢哋一到中秋或者端午啊，佢哋就會有啲相關嘅禮盒，就係、是、你可以用佢哋嗰邊嘅積分嚟換。
1: 系
0: 啊、
1: okay.
0: 就是平时你换唔到，平时可能就可以用佢哋啲积分换到啲酒店房啊，或者啲餐券啊。但系一到中秋端午或者啲咩节日，佢哋可以有啲咩相关礼盒啊，就可以换啲嗰啲嘅种嘅礼盒啊。
1: Okay.
0: 因为澳门啲酒店积分啊，好多人都有好多嘅，系、
1: 嗯、
0: 啊，所以就系一到中唔换白唔换啦，反正都会过期啊。
1: 反正即系到咗端午节咧，大家都会应节啦，即系去换翻啲或者食翻啲应节嘅种啊吓。咁你哋有冇互贈種咁樣嘅習慣？啱先講到話，即係親友可能都互相送啊。
0: 有啊，啱啱就係講啦，即係換完之後食唔曬啊嘛，佢啲積分全部換曬種，啊換完之後食唔曬，跟住就送。誒、欸，你要唔要種啊？你要唔要種？端午節快樂，端午節快樂！我記得咧，我印象好深係我高中啦，有一年我記得冇錯話係高一嗰年端午啦。
1: 嗯、
0: 哇！我阿媽佢就係佢收到咗好多朋友嘅粽、
1: 嗯，
0: 多到咩程度呢？就係、是、冰箱咪有一層係冷藏嘅，就係、是、結冰嗰層咧，係、
1: 嗯、
0: 啊，嗰時咧就我未記錯係四十幾個粽兩箱塞曬落去，跟住教到我嗰時咧係我想整個飯，我都將啲粽全部掹咁樣抄曬啲粽出嚟，跟住攞嚿肉出嚟，跟住就
1: 你要考慮慢慢每日早餐食一兩隻，咁佢咪好快消化曬咯。
0: 嗰時
1: 有啲壓力係嘛？
0: 係啊，嗰時
1: 食糯米嘅話
0: 嗰時成個月我睇住屋企人成個月都差唔多一日三餐，起碼有一餐係食粽。
1: 你講嘅呢個記憶咧，其實真係每年喺我屋企都會發生嘅，因為我屋企依然係有保留長輩係會親手整粽嘅。
0: 係啊係。
1: 但係我同你嘅心情一樣，因為我哋都好中意食我屋企我大姨媽，不過我仔仔都好中意佢包嘅台山鹹肉粽，所以咧係俾我哋喺出邊買嗰啲好食嘅。所以我仔仔每年呢個時間咧，佢早餐就好中意叫我哋整呢個鹹肉粽去食。咁啊，雪櫃度就會儲，真係幾十隻咧，好辛苦噶，包粽同埋烚粽嘅時間都好長。咁啊，即係每日都好開心，可以即係食一隻粽再翻學。
0: 係你講到呢個啊，林美生，其實澳門粽都有好多啊。就譬如你啱啱講到嗰個咩粽啊？
1: 台山嘅鹹肉粽。
0: 鹹肉粽，跟住咧，我喺澳門仲聽過有甜粽啊、鹼水粽啊，同埋就係其他就一開始話澳門特有嗰只粽。
1: 系啊，醪糟粽，
0: 醪糟粽真系有好多种啊、嗯，都系嚟自唔同地区嘅呢个种嘅种类
1: 交融喺埋一齐，
0: 交融埋一齐啊，系、嗯。
1: 哇，咁所以要试下多品种嘅呢个种。
0: 可能你今日食咸水粽，听日食甜粽，后日食咸肉粽，再后日食醪糟粽
1: 啊，
0: 咪先。
1: 系咁啊，过节大家真系要试多啲唔同嘅口味啊。咁
0: 啊，
1: 过节就除咗食嘢咯，当然仲有一种咧，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运动。啱先阿心月有讲到啊，吓屋企嘅呢个河涌吓，系啦，去赛龙舟。咁讲到龙舟赛，我哋粤港澳三地喺呢个期间咧，都系陆续系有龙舟赛举办嘅。听闻在座嘅同学仲有参与嘅添，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咧关于端午嘅传统嘅习俗噶。

0: 跟一啲人才拍展啊。
1: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0: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1: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1: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平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夠自我，
4: 我想展現真我，
3: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4: 我跳出香港，
3: 我行出澳门，
5: 下一站广州码头。
4: 去边生活？
3: 我自己拣，
4: 我自己拣。
3: 点样生活？
4: 我自己讲，
3: 我自己讲。
4: 今日
3: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6: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首先咧，祝大家端午安康啊！吓，现时咧嚟到咗端午假期嘅期间啦，相信咧大家咧亦都系一路去体验住喺身边啦，有唔少嘅精彩纷呈嘅一啲端午嘅活动啦，亦都有一啲传统嘅风俗同埋文化嘅。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嘅嚟自粤港澳三地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分享翻啊佢哋所了解嘅自己家乡嘅一啲传统嘅风俗啦，分别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Hello，
7: 端午节快乐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6: 成俊话你屋企嘅粽咧多到食唔晒吓，不过可以攞啲翻嚟分享俾我哋大家，帮你消灭下嘅。咁啊，仲有咧嚟自佛山嘅心月同学 ，Hello，Hello，
8: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6: 系啦，心月同学今年又可以食到呢个龙船丁啊，又可以食到龙船饭啦，仲可以睇到呢个龙舟菜啦。咁仲有嚟自香港的同学啦，系陈思南同学 ，Hello，Hello，
9: 大家好，系思南。
6: 咁思南啱先讲咗咧自己嘅妈咪嘅家乡啦，喺潮汕地区啦，咁过端午有好特别嘅仪式，好似过中秋咁样咧，仲要即系拜月光啊咁样嘅，咁啊亦都有即系端午好独特嘅果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一项运动咧，我哋粤港澳三地都喺度陆续热火朝天举办当中嘅，就系龙舟赛啦。咁除咗话我哋各条村之间嘅龙舟赛嘅竞技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团体啦，譬如学校咁样啦，都有龙舟赛嘅举办嘅。听闻阿思南同学咧，曾经都系，而家仲系唔系咧？定系曾经咧？
9: 曾经系
6: ，OK， 曾经都系龙舟队嘅一员，咁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参加嘅咧？
9: 因为我哋学校之前对呢个活动系特别重视嘅，因为我哋学校系。这个龙舟是做得特别好的，就攞奖攞得特别多的，所以呢就在这里招募啦。那我是非常之喜欢水上的一些运动的，所以我就去参加啦。
6: 是香港的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参与的，
9: 是
6: 龙舟队。
9: 是。
6: 哦。
9: 因为在内地这边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就想试一下，所以我就去了。
6: 但听你这样说本身就很强了。咁要再加入呢支强队系咪好难噶？
9: 其实系有啲难嘅，同埋我哋系男女都有嘅、
6: 嗯。
9: 但系你知啦，男生男仔，
6: 你系讲紧男同学、女同学喺同一支队啊，系混合嘅，
9: 系混合噶
6: 呢、样嘢。都幾好，即係幾得意，因為好多比賽佢可能就分開男子隊同埋女子隊啦，咁樣。
9: 我哋係訓練嘅時候，我哋係合埋一齊嘅、
6: 嗯。
9: 當然我哋比賽嘅時候，我哋自己私底下比賽啦，我哋老師就會叫我哋女仔，你哋同男仔比下，你哋可能會比得過佢哋，所以我哋女仔嗰陣時就特別係。胜负三啊，系咪咁话？
6: 即系好好胜啊，
9: 系
6: 好想即系赢啊嗰种心。
9: 系，所以我哋嗰阵时都系 搏命爬咯，去爬，希望可以認到男仔。當然我記得係

0: 赢咗两次嘅，系
1: 啊哈，即系其实大家互相好似有一个比拼心喺度啦，即系互相去 battle 下咁样，即系激发咗大家嘅斗志啊吓，都赢到女仔可以赢到男仔咁犀利啊？
0: 可以嘅，因为我哋平时我觉得系我哋女仔比男仔训练嘅要多啲，系同埋。我哋女仔虽然嗰个力量嘅话肯定系比唔过男仔，但系喺水上方面咧，你主要系睇你爬噶系啱唔啱，主要系睇你手上嘅嗰支桨。
1: 嗯，
0: 系。
1: 我想问一下咧，学校入边咧，佢系标准龙、标准龙船，你哋系一只船上边有几多嘅参赛选手啊？
0: 其实我哋系分咗小中大。
1: 哦，有唔同嘅 team 嘅，唔同人数嘅，
0: 系即系睇我哋平时系训练嘅去参加系去咗几多人。譬如话今日我好多人有事嚟唔到啊，咁我哋就系一支小龙就搞掂啦。
1: 嗯，
0: 譬如话系如果系男仔同埋女仔一齐嘅话，我哋通常系中龙，系大龙嘅话，我哋比赛嘅先会用到大龙，系啦。
1: 嗯，咁其实咧成个训练嘅过程系非常之辛苦的，体力嘅消耗系好大的。当时嘅训练最大嘅挑战，你觉得会系乜嘢啊？
0: 我觉得最大嘅挑战当然系体力方面啦，因为其实我体力唔系算特别好嘅人，同埋要从河边爬到终点，其实系真系要用。我觉得是要半个钟，半个钟其实你的手是没力的，但你看到你前面的队友是一直在爬紧。
1: 爬半个钟啊？你们是几长的赛程啊？
0: 沙田的城门河，即是现在比赛的地方，即是龙舟比赛的地方。我们通常龙舟比赛都是在沙田城门河那边，那我们都是，其实那条河是特别长嘅，之后是我们老师为我们设了一个终点，终点是真的是特别远，佢每次都话过咗呢条桥就系噶啦，过咗呢条桥仲有下条桥等住你啊，系所以真系因为要真系考验我哋嘅系力量方面啦，所以真系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爬到最后系手冇力，但系你睇到前面嘅人喺度爬紧，你唔可能唔帮佢啊嘛，如果你中途停低嘅话系会打仗嘅，打仗一乱嘅话，成个队就乱晒，节奏就冇咗，所以一定你就算你嘅体力跟唔上，
1: 你都要顶硬上，
0: 系顶硬上，
1: 你都要坚持。
0: 系
1: 再仲有冇边个系曾经有试过爬龙船嘅？我举手，
2: 啊、
1: 因为我系为咗拍节目，我系有参与咗广州嘅国际龙舟队嘅集训啦，即系去体验咗一日啦吓。确实呢个体力方面嘅挑战啦，系非常之高嘅。本身我自己又唔系即系体育尖子生啦，即系我平时啲体力都系好麻麻地嘅。咁啊，当日咧亦都系烈日当空啦，要去进行训练啦。我哋同样嗰一支队咧都系男女混合，并且系嚟自唔同国家嘅队员都有啊吓。咁啊，其实对体力嗰、那个。要求咧系好高啦，同埋啱先讲到嘅呢个统一性，即系唔好话因为你一个人停低啊，乱晒掌，即系打乱晒成个节奏，同埋啱先讲话连续爬半个钟啊，我记得好似当时训练咧系冇爬咁长，我觉得爬十分钟已经系差唔多我极限。
2: 可能因为你系体验啦，
1: 可能系就住我嘅体验，所以系，所以你讲紧系连续爬半个钟，呢、這个系真系好极限。
0: 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因为。后面有比赛，所以呢就我哋嗰一批系特别训练得特别多，同埋希望我哋可以爬得更好啲，所以就算老师冇话要爬到边度，我哋都会自己系加训，系我哋自己会加训咁、
1: 自发去加训嘅。咁其他两个同学对于爬龙舟啦，有冇啲咩问题啊？咁样啊，心月你自己喺屋企嘅冲嗰度睇龙舟赛就睇得多啦，睇呢啲校际嘅比赛有冇睇过咧？你自己有冇考虑过？即系有机会你想唔想去参与咧？
3: 有啊，讲起呢、這个，前排先即系我有一个朋友咧，佢系即系上年啦去咗德国。跟佢屋企人係有人係呢個順德龍，即係呢個龍舟隊嘅，咁佢哋去咗德國參加嗰、那個世界龍舟錦標賽，攞咗冠軍嘅。
1: 哇！
3: 跟住咧，佢都有跟住屋企人一齊去訓練。我就同佢講，有機會可唔可以帶埋我一齊去？因為我哋平時即係端午節，可能喺屋企睇嗰啲係彩龍，即係有彩旗、有羅扇嗰啲。裝飾得好靚嘅，但係唔係以競速為主嘅、都係即係玩嘅、但係咧呢啲競速嘅龍舟，我就覺得即係可能 是完全一样的感觉。因为前后即是在我自己家楼下，即是顺峰山公园那条河那阵，是成日有那些打鼓和

0: 坐到坐一坐埋
1: 少少位，
0: 坐少少位，因为你要咁个姿势去爬个龙舟先可以有力咁样。之后咧，我个腿唔够长啦，
1: 腿唔够长，
2: 腿不够长。
0: 对对对，我唔知个。
1: 所以你觉得即系腿长就有助于去发力系咪？
0: 系，因为个姿势话系你系弯低咁样去爬个舟，咁你嘅其实除咗手之外咧，就系、是、要靠你嘅一只脚去发力，因为要去担嗰支龙舟。
2: 就掹只脚掹实个龙舟，唔好让你飞入水度啊！
1: 即系除咗话手臂发力，其实只脚都喺度帮紧你全身去调动你嘅肌肉嘅力去完成嗰个动作嘅。
0: 系、即系老师你都爬过啦，你知系有只脚系。要靠喺嗰、那个
1: 蹬实佢嘅，
0: 系要蹬实佢嘅、要
1: 固定翻个身体。
0: 固定翻、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我每次爬到又冇力，之后嗰个又好似坐唔到，
1: 坐唔稳啊，
0: 坐唔稳系啊，要跌啦，我真系要跌啦，所以我觉得我系好希望自己嘅腿可以长啲啊。
1: 咁但系腿太长又会唔会阻住咁样咧？即系
2: 我谂紧系，如果你身高太高啊，会唔会就系、是、如果就系要成条腰咁样伸出去，成半个人咁样伸出去嘅话，条腰你如果越搭只嘅话，我觉得你条腰
1: 一个人都揈咗出去系嘛？
2: 你条腰又负荷越高啊，而且我觉得就系高啲嘅话，会唔会就话离个水面远啲啊？系离个水面远啲，你个要爬龙舟嘅时候，你个手个移动幅度就要比人哋大少少啊？
0: 其实会嘅，好似佢咁高嘅话，我哋对系睇身高嘅，通常呢个身高嘅话系我哋系唔收佢嘅，
1: 即系超高，即系觉得超高啦，即系叫做譬如超过咗一米八，有一米八系咪咧？
2: 有就一定有
1: 一米八五，超过一米八以上就觉得被认为系超高。
0: 是因为我哋学校平均身高不是很高啫，男仔都冇超过一米八嘅，都系。
3: 咁即系拣人嗰阵使唔使睇话身高体重，即系要平均咁样。
1: 好似心月咁样啦，咁苗条系嘛，即系会唔会觉得哇，你手脚瓜即系都咁细咁幼，即系会唔会唔够手臂力啊？咁样。
0: 我哋太高嘅，我哋就通常。看看有冇咁高嘅人，如果冇嘅话，我哋都冇办法可以拣你。但系喺体重方面，我系冇要求噶，因为我哋之后系会训练噶嘛。我哋唔系每个人爬龙舟系一开始就识嘅，所以咧呢个系可以通过后期去训练出嚟嘅。所以我哋老师就冇咁多嘅呢啲要求。但系首先最重要嘅一点就系你要识水。
1: 哦，系啦，即系识游水，因为有好大嘅机会会系落水嘅。
2: 真系俾人揈到落水啊！
0: 系
1: 在座嘅各位，呢个都系 pass 嘅，系咪？
2: 我可以咧，四只两只手两只咁样摊开，咁样好似条咸鱼咁样摆喺水咁样。
1: 但系我觉得阿成俊，如果佢系太高嘅话，佢可以去击鼓嘛？
0: 哦，可
1: 以做鼓手
0: 可以嘅，或者系后面嗰个总舵手，即系控制风向嘅。我觉得佢都几适合。
2: 但系我觉得击鼓应该会比个爬龙舟就仲攰吧，因为佢一直咁样咣咣咣。
0: 系，同埋击鼓其实好考验嘅系你嘅节奏，同埋你同队员嘅默契。
1: 我估到啦，即系成俊系好努力咁样，即系希望唔好拣到自己啊！即系佢想留喺我舒适区嗰度。
2: 系我啲懒人嚟，我呢啲。
1: 至于话系咪需要睇起身好强壮咧？我是真的有一个朋友，他其实都是很瘦，跟心月差不多咁苗条的，但是他就参加了龙舟队很多年，而且他力量是相当之好啊，即是不可以说单凭你的外形瘦不瘦去判定话你够不够力啦。
2: 有些人看落去就细细咯，但是一拳去将佢冚喺墙边，系咪？
1: 爆发力好强啊！我觉得即系首先真的都是要热爱，即系你要热爱呢一项运动啦，同埋经过了专业的训练之后咧，都可以即系赛。出成绩、赛出风采嘅，同埋最紧要，佢唔系一个个人嘅运动，佢系考验成 team 嘅合作嘅。咁啱先阿思南都有讲到话，唔可以自己中途停奖啦。如果唔系话，会乱咗个奖，同埋乱咗成 team， 系啦个节奏。有冇试过真系成 team 由于某一个动作做得唔同心反艇啊，或者大家落水啊咁样嘅情况，系咪经常发生啊？
0: 其实有的，同埋特别多咯，因为你冇系每一次都是咬牙顶住嘅，冇咁样嘅，吓，即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坚持唔住唔到啦，真系会停奖嘅。 我哋，但系我哋唔会翻船，都唔会咁样嘅。

0: 你泼对方一身水，即系你嗰个奖摆
1: 惩罚系咪？
0: 系唔系？你个奖摆个河边啊嘛，你停低咗，其他人仲喺度继续拍紧，咁你停低咗个节奏就乱咗，乱咗之后就会打奖，打奖之后咧就会前面同后面嘅动作唔同啦，咁。咁就、那个水就一直揈入嚟，揈入嚟，揈入嚟。
1: O、okay, K， 你就系咁样嘅原因，唔系特登泼你水。
0: 系啦，就全身都湿晒啦。
1: 哦 ，O K， 咁样嘅情况其实真系点解我哋话龙舟真系可以体验万众一心嘅嗰种精神咧，俾到我哋咁多嘅力量吓，确实系咁样吓。要我之前采访嘅时候咧，嗰、那个队员就同我讲话，呢22个人佢系要一体嘅，22个人好似一个人咁样去行动，先可以达到最佳的速度的。
2: 22个人动作同步一起撥掌。
1: 是。那除了我训练过程很辛苦啦，日晒雨淋都很辛苦。是不是训练的时候经常都晒到皮肤啊，甩晒皮啊，又黑啊， 又痛啊这样。
0: 是，我们会晒伤。
1: 嗯，
0: 真系会，所以但我哋老师都几好嘅，佢每次我哋训练之前一定叫我哋要涂防晒啊，系啊。
2: 我有个问题，
1: 系
2: 你哋爬龙舟嘅时候，即系啲水成一定会飞上嚟，你涂防晒有用咩？即系都会被水冲实，
1: 有防水嘅防晒噶嘛？
2: 哦，唔好意思，我身为一个直男，我呢啲嘢我唔系有咩知识。
1: 妥妥咁样证明咗你系一个直男。
0: 我系试过我同学啦，有一次系头顶系晒伤咗。
1: 哦，头皮晒伤，
0: 系
2: 呢样嘢真
1: 好少
2: 听
1: 喎。
0: 系
1: 头皮晒伤，
0: 因为我哋嗰阵时系中午系再热嘅嗰阵时，系、但系佢冇戴帽，我哋通常会戴个帽或者咩嘢嘅，系因为会防晒啊，一系防晒，第二嘅话系咁样你个水唔会入你嘅眼啊，或者系全身都湿晒啊，因为唔想洗头。系，但系佢嗰日系冇戴帽嘅，佢唔记得戴，之后咧一直喺度晒，一直喺度训练。我哋通常系训练两三个钟左右，虽然中间会休息，但系都系龙舟船上面休息嘅，饮下水啊，倾下偈啊，休息嗰十分钟又继续训练，系，所以咧。佢嗰日系一直喺度龙舟船上面，就系个我个头点解咁痛嘅？
1: 好难受，因为我都有试过系以前冇搽防晒咧，就喺海边长时间啦。哇，甩皮嘅时候真系好辛苦啊！你更何况系头皮啊？
2: 哇，头皮你谂
1: 起身
2: 掂都掂唔到啊！
1: 系啊，谂起身，所以都系一个好嘅提示。大家如果要爬龙舟咧，就最好系戴帽啊吓，去保护翻自己嘅头皮同埋头发啊吓，块面都可以保护到嘅。咁亦都通过咧。我哋真正嘅队员啦，分享咗好多关于龙舟嘅好有意思嘅背后嘅一啲训练嘅实况啦。咁啊，当然啦，每一年龙舟端午节嘅期间咧，好多嘅后生啦、同学仔啦，都会中意攞自己嘅相机啦，去记录低一啲有意思嘅场景啊，甚至乎会喺社交平台上边去分享啦。咁究竟现时嘅年轻人啊，觉得龙舟或者系呢个端午节期间最有意思嘅系？边啲嘅元素咧吓，最中意记录边啲咧？我哋睇睇先，稍翻嚟咧，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分享呢方面嘅话题噶。

0: 仇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助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辣比香，阿嫂穿边忙煮饭，阿哥带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1: 手指向前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6: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7: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5: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嚟到端午假期啦，同大家咧共同分享翻同端午相关嘅话题嘅。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嘅主播同学啦，同我哋一齐啦去讲翻佢哋所了解嘅端午故事啊。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 ，Hello
1: 啊，各位端午节快乐，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0: 系啦，成俊咧就话自己对于食粽咧就麻麻地啊吓，但系咧每年嚟到端午咧都会收到好多好美味嘅粽，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咧都可以有排叹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嚟自啦广东佛山嘅杜心月同学 ，Hello，
2: 我系心月。
0: 嗯，心月咧就心喐喐有啲想参加即系爬龙舟啦，
2: 先
0: 就请教咗好多关于爬龙舟嘅话题嘅。咁啊，亦都有嚟自香港嘅陈思南同学 ，Hello，
3: 大家好，我系思南。
0: 嗯，思南同学就犀利啦，咁喺香港咧都系参加咗呢个龙舟队啦，咁啊亦都通过训练啦，帮助自己嘅队伍啦，取得好成绩啦，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好多爬龙舟过程当中嘅艰辛同埋挑战啦吓。咁当然啦，端午咧佢有好多嘅一啲传统嘅习俗同埋文化啦，每一年啦大家都会去参与各项嘅活动啦，亦都会用手中嘅手机啊、相机啊去记录低啦好多嘅特别嘅场景嘅。咁唔少社交平台上边啦，都有我哋年轻人啦分享出嚟嘅视频啊、相啊等等。想问一下三位嘅年轻人啦，自己平时有冇去特登记录下咁样？自己又对边方面会感兴趣咧？男同学讲先啦。
1: 哦，系咁嘅，我系端午嘅时候咧，我系爬龙舟咧，我就冇去记录嘅，因为离我屋企实在比较远。不过我有去记录就话端午节嘅时候会有啲地方会有舞追龙嘅表演，系啊，舞追龙就系澳门嘅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
0: 系
1: 每年咧就有啲咩大庆小节啊或者大节咧都会出现舞客，譬如咩祭祀啊，又或者端午节啊、中秋节啊，又或者某啲重大嘅嘢嘅开幕仪式啊，都会有舞追龙嘅。特别端午节嘅时候咧，舞追龙就会配合埋一个端午嘅呢个端午饭一齐游。系因为端午饭嘅，
0: 端午饭同我哋嘅龙船饭
1: 其实就系龙船饭
0: 系一样嘅，
1: 系啊系啊，一样一样，
0: 都系有炒丁呢一个特别嘅菜式啊，定系话澳门限定嘅菜式？
1: 都系，其实只系龙船饭个传统，其实本质上咧系冇咩太大区别嘅。
0: 哦，都系好多美味佳肴一齐，大家一齐食翻餐饭嘅。所以你系有喺现场去睇过，并且自己都有影咗啲相啊，拍咗啲视频啊，咁样。你觉得即系最有意思嘅系边啲方面咧？呢、這个舞醉龙。
1: 舞醉龙最有意思嘅就系、是，所谓醉龙咧，就系佢哋会以一种饮醉咗嘅形态喺度，就系跳舞，就系耍龙，一个人揸龙头，一个人揸龙尾，两个人喺度好似就系好似模仿咗一条醉龙咁样喺度摇，喺度舞动紧，
0: 系、
1: 而且佢哋就系成条，我觉得就系成套流程落嚟，就系最比较吸引人嘅地方就系佢哋会喷酒。醉龙啊嘛，就系佢哋真系会饮酒，但系佢哋唔会饮落肚，佢哋就会饮完之后就系喷符咁样就喷酒出嚟。所以如果你喺嗰度影相嘅话咧，就系佢哋附近影相，因为佢哋唔会围起身嘅，佢哋就喺啲街坊街道嗰度就被街坊围住咁影。
0: 社区入边就表演啦。
1: 虽然佢哋系官办，但系佢哋都就系唔会话好咁样高大上咁样围住晒成班人睇住佢哋，
0: 所以好沉浸式嘅，
1: 系啊，好沉浸式。所以好多就系唔同嘅，一啲有记者啊，又有啲我哋啲普通嘅学生仔啊，或者普通居民啊去影相。当然啦，都会特别系记者啦，你喺嗰度睇佢哋影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好奇怪嘅形象就系咩咧？虽然都系大夏天，虽然呢个阳光好灿烂，但系嗰一块地方人人都披住雨褛。
0: 哦，
1: 相机都批住啦，点解？因为佢哋喷酒系喷得好好，佢哋
0: 冇咁夸张吧？佢都系含喺嘴入边喷，都有限吧？我觉得即系嗰个量，
1: 因为佢哋冇围啊嘛，所以我哋就系、是、知啦，即系我哋取素材，特别系记者呢一方面嘅人，取素材都会尽量行近啲取特写啊嘛。所以为咗我人可以俾佢哋酒，佢哋嘴入边嘅酒加口水淋，但系我嘅相机唔可以，因为酒精有腐蚀性。所以我哋会俾相机批雨褛。
0: 哦，即系要保护翻自己嘅拍摄器材，
1: 系啊，
0: 因为会有一啲即系酒水会喷咗过
1: 嚟。系啊，我之前喺高中的时候要出一期嗰个同呢个舞醉龙相关嘅节目，我嗰时就系去嘅时候咧，我

0: 我有件冲锋衣，我将我件冲锋衣包住我嗰个 cam， 跟住我人系俾佢喷咗成身走嘅。
1: 哦，哇，咁你都好有呢个职业操守啊，知道先保护翻自己。
0: 因为设备系学校嘅，唔保护好我要赔啊。
1: 所以都系一个好好嘅提示啊！如果大家要去到即系澳门啦，去睇呢、這个诶舞醉龙表演嘅时候啊，拍摄嘅话咧，要留意翻啊，可能会有一。
0: 当你见到佢个嘴喺度微微咁样 O 住嘴嘅时候，你就知道。我哋准备喷噶啦，
1: 要提前做定呢个预防措施啦。呢个好有意思，都推荐翻啦。所有想去澳门感受翻端午气氛嘅朋友，可以关注翻呢一行嘅飞围啊，就系舞醉龙啦。咁啊，亦都听下心月讲啦。你话就响呢个嫲嫲屋企呢条涌嗰度就有好多嘅龙舟菜啦。唔知道你记录嘅系咪好多都系龙舟菜相关嘅场景？
2: 系啊，我记录嘅即系我好中意。其实我自己都有部相机嘅，但系影得唔系咁好，所以就喜意用它拍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端午节这个很特别的时期，就会有很多相关那种民族即文化氛围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我就觉得很特别，我都很喜欢拍。拍得最多其实都是龙舟，我有时候会拍一些特写，我觉得这些相我再看回，其实又可以发现其实它是别有意思的。即譬如说它的龙头其实它是咬住一叉嗰啲葉嘅，咁嗰啲葉其實係黃皮葉嚟嘅，佢係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代表吉祥嘅，跟住去辟邪嘅，係啊，跟住咧喺龍舟嘅前面仲有兩支彩旗，呢兩支彩旗其實係就會寫住我哋社區嘅名，咁後邊咧就有羅傘啦，咁我哋嘅羅傘都係即係自己手工整嘅，咁上面就。是有红色、黄色、绿色呢啲配色，咁又有龙凤啦，有嗰啲吉祥云啦，咁又好特别。咁仲有我哋喺龙船中间，仲有一个神楼，佢其实系模拟我哋社区嘅一个庙嚟打造嘅，其实外形系一样嘅。跟住佢系用嗰啲即系仙鹤同埋鹿。嚟代表係福壽相傳咁。
1: 哦，有好多即係中國傳統嘅呢啲吉祥嘅紋樣啦，嚇係喺上邊去體現出嚟嘅。
2: 所以影出嚟就好靚。
1: 所以即係每一隻船，我哋睇身都好似一件展品或者係藝術品咁樣，即係睇翻啲細節啊，原來有咁多嘅講究嘅。咁而且你深究背後咧，其實都係蘊含住好深厚嘅一啲文化歷史喺度啦。咁除咗船啦。食嘅你影唔影咧？
2: 都影嘅，但系因为主要都系龙舟饭咯，所以就会影一啲即系可能体现出嗰种好热
1: 闹
2: 嗰种感觉嘅相，
1: 即系家家户户都出嚟聚餐啊嗰种吓。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哋想象当中或者我哋经历当中最有呢个节日气氛嘅一啲场景啊吓。咁我再问一问香港嘅思南同学啦，你自己有参加过呢个龙舟队啦？会唔会最多嘅相就系你自己喺龙舟上边嘅自拍啊，或者系点？
3: 你点知噶？我都想俾你哋睇下呢张，
1: 梗系要啦。特別係咪？
3: 因為龍舟我哋見每日都見啦，每週都見啦，所以其實龍舟對我哋嚟講係冇咩可以拍嘅，
1: 自己就成為咗龍舟文化嘅一部分啦。所以記錄自己嘅爬龍舟嘅過程就係記錄咗呢一個文化啦。
3: 我哋所以就會影自己多啲啦。我哋其實每次訓練我哋都會影相嘅，之後其實影嗰刻咧係記錄翻我哋當時嗰、那個。快乐系，同埋我而家睇翻呢张相啦，啱先玩出嚟噶，我都可以谂到我哋当时系点样训练啊，我哋一齐讲啲咩嘢呀，同埋我仲记得呢个后面啊，龙舟底下系一定有好多个鱼喺我哋嘅脚角度，系、
1: 哦、
3: 因为
1: 咁清啊啲水，
3: 系因为嗰个海系我哋爬龙舟个水会泼日嚟啊嘛，嗰啲鱼有时就会跳上嚟，系。
0: 哇，咁排
1: 自投罗网，
0: 排完龙舟翻去仲可以烧两条鱼嚟食。
3: 当然都系嗰啲小鱼啦，我哋每次都要，你翻去啦，你翻去啦咁样。但系我其实每次咁样，我哋都会影落嚟啊，佢都系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咁样嘅。同埋我哋除咗影我哋喺爬龙舟个相片之外，我哋其实影嘅最多嘅就系我哋 攞獎嗰刻，
1: 哦，
3: 攞獎
1: 哇！最興奮嘅嗰一刻啦，大家嘅汗水，大家個辛苦，卒之係凝聚成呢一個獎牌啦，嚇，都係共同協力先可以獲取嘅。
3: 嗯，依、這個係算係我哋嘅一個鼓勵，俾我哋更多嘅 energy 可以往前爬，爬得越嚟越多，
1: 嗯，
3: 去越嚟越多嘅地方去爬咁樣，係。
1: 而且即係每一次爬完之後去到唔同嘅地方比賽啦，唔同嘅河衝啦，甚至乎如果有機會嘅話，代表學校去到其他嘅城市啦、其他嘅國家，亦都係幫你用爬龍舟嘅方式去丈量唔同嘅，唔可以講話丈量土地啊，丈量唔同嘅江海啦嚇，同埋丈量唔同嘅國家同地區，都係一件非常之有意義嘅事情。
3: 嗯，係。
1: 嗯，哇，即係分享完三位同學啦，各自對於端午嘅一啲理解啊，同埋我哋印象最深刻嘅一啲記憶啦，唔單止同我哋描繪咗唔一樣嘅一啲精彩分情嘅文化嘅表現啦，亦都令我哋更加深刻咁樣去了解到我哋唔同地區嘅一啲文化嘅底蕴啦。咁我哋粵港澳三地咧，亦都係文化同根同源啦。咁啊，同樣端午節咧，我哋其實有好多好類似嘅地方啊嚇。咁啊，相信啦，我哋每年過節嘅時候，更多咁样去了解呢个节日啦，亦都系我哋身体力行咁样去传承啊呢个传统节日嘅一个方式啊吓，亦都再次啦祝大家端午安康嘅，咁啊下期有机会我哋再喺节目入边再分享过啦，拜拜，
0: 拜拜，各位端午节快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我是主持人陈飞。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5: 首先在节目开始跟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先来关注2026香港非遗月的重点展示西贡客家灰水种技艺，会听到专题一粒灰水种，香港客家情。
6: 咁而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啦，会专访到深圳国际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关注从国宝归来到未来艺术。
5: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听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嘅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宁，系分享湖北大鼓嘅文化魅力。
6: 今日的文化公开课，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会讲述《红楼梦》中家具的用材之珍贵。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7: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但琴日咧，我哋啱啱度过咗传统节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咁端午节咧又被称为啦端阳节、五日节、五月节、龙舟节、玉兰节、诗人节等等。咁可以追溯到啦两千几年前。由于我国啦民族众多，加上啦好多故事传说，各地有住不尽相同嘅民族。
1: 冇错，咁喺呢个承载住千年传统嘅节日里头，客家人系保留咗佩戴香包、撒红黄酒同埋包粽子等嘅古老习俗，而其中灰水粽作为客家端午嘅标志性美食，以其独特嘅风味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咁眼下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正喺全香港八个区铺开紧。各类活动形式多样，亮点频出，而灰水粽制作技艺作为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假期，又饱含浓郁的客家韵味，

0: 成为了今届非遗月活动当中极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所以今天的节目就等我们一起探寻这一粒灰水种里头深藏住的香港客家情。
1: 香港非遗月2026的非遗精华游中活动里面，有一项重要的活动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让公众亲手去包灰水种，深入地去了解灰水种的制作技艺。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只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香港多元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亦都能够令到原本遥不可及的传统文化变得鲜活可亲，真正行入人们的心里面。
0: 在香港的北区、西贡、元朗等的区域的客家村落里头，当地的乡亲至今仍然坚守着端午制作灰水种的传统风俗。他们会精心挑选生长在山野之间的布荆树或者是黄荆树灌木，斩低之后晒干，再将它烧成灰烬，经过多重的过滤沉淀，最终制作出珍贵的灰水。之后用这个独特的灰水浸泡制作种子的糯米，这个就是灰水种的由来了。
1: 香港客家会馆馆长林文影就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灰水种的方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2: 香港有很多村落还会做灰水粽，端午节做粽子最出名的地方有丹水坑村、榕树坳还有茂草岩等村落，每年他们都会做粽子，有灰水粽、肉粽等等。做灰水粽要提前好多天准备，要先把布荆树烧成灰，沉淀出灰水，然后去浸泡做粽子的糯米。这种做粽子的手法和内地客家地区的做法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1: 经过灰水浸泡之后的糯米呈现出淡雅的金黄色，制作的时候无需要添加任何的馅料，只需要用竹叶轻轻包裹，然后慢火

0: 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而且毫不甜腻，真系令人回味无穷噶。
1: 系，听落去都令人食指大动吓。讲到灰水种制作技艺，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咗香港非遗月活动嘅特色项目。如今香港特区政府越嚟越重视中华非遗文化嘅保护传承工作，香港多所嘅高校亦都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去，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尤其系年轻一代，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嘅活力。下面继续嚟听香港客家会馆嘅馆长林文影嘅分享。
2: 现在搞起啊！
3: 在新界郊区的客家村落，端午节的时候，年轻人会回到村里面组织活动，最多的就是做灰水粽。本村的人也会带自己的朋友、同学一起参加。从事非遗工作的志愿者也会回到村里面去做义工。现在还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这几年，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非遗文化，他们会组织旅游、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
2: 旅游、酒店管理的学生呢，我是参与了。
0: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住呢份源自祖国内地嘅古法手艺，灰水粽嗰种独特嘅香气，源自柴火嘅灰烬。就好似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扎根、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坚韧生命力。
1: 而追溯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你会很惊奇地发现，这个看落去好像很朴素的食物，竟然贯穿了海峡两岸和港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了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
0: 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每到端午时节，乡亲们就会忙着制作灰水粽，大家分工协作，有些烧制灰水、拌米、洗粽叶，有些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接粽叶，倒入泡发好的糯米，封口、绑绳，手法十分娴熟的。安远县客家乡亲魏红：
4: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1: 咁包完粽之后就到烹饪嘅环节啦，就是、用

0: 见龙岩到广东梅州、河源、惠州的客家原乡，到香港西贡的客家村落，再到宝岛台湾的客家庄，灰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尽管各地使用的草木有所不同，布经树、荔枝柴、山茶纸鹤，但是核心的工艺却是如出一辙。草木烧灰、取灰水、泡米、包裹、水煮，这个呢是一种制作技艺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一粒细细的灰水粽早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范畴，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1: 看回近年来，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凝聚乡情，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节日的美好祝福。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很多届的两岸客家总是友情活动，以种子为情感的纽带，打破地域界限，将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下面你听听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蓝建平的分享。
2: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部长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域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1: 客家文系诞生于漫长的迁徙之路，而客这个字既是代表着漂泊的沧桑，亦都彰显着坚韧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将北方的种子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无需山珍海味，只是一把灰、一把米、一片竹叶，就可以创造出独特的美味。那份淡淡的草木回甘里头，是蕴含着山野的气息、祖先的智慧，更加保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咁提醒阁下收听收睇今麦中华，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7: 冇几耐之前，深圳国际美术馆对公众开放。这座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海领衔设计的大型国际化艺术场馆，以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为核心定位，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国际交流于一体，正式成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交流新枢纽。
8: 而开馆的七大展览可以说精准落地三大方向，同大家数数：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同埋兼素感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现代名家精髓展，是锚定了传统根脉。而大师之境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横跨五个世纪的艺术珍藏展，同埋新年艺术的未来展，是打通了东西方的对话。还有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是点燃了科创和艺术的化学反应。而徐冰自在乐园展，是以文字重构东方思维，东方根脉与当代转化，中国抽象艺术的探索之路展，是呈现了中国抽象艺术的当代转型和精神内核。可以说从古典到前缘，从东方

0: 到世界，从审美到科创，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多维度的艺术旅程。
1: 近日，深圳国际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专访的时候表示，深圳国际美术馆作为大型综合美术馆，以现当代艺术与未来艺术为研究，搭建起融通国际艺术精髓、赋能中国艺术创新的重要桥梁。
2: 我们馆有三条主线来构建它的一个学术体系，一条呢就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一个呢就是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再一个呢就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这三大主线呢构成了一个美术馆的一个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也有一个这个艺术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线索的连接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连接上呢，我们想怎么把这个时间都拉到了一个博物馆跟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建构的新模式，这样的一个连接上。所以说我们想呢，就是这个艺术与科技这一块，我们跟这个当地这一块连接呢，我们做了这个艺术与科技双年展。东西方对话呢，我们这儿呢也做了这个匈牙利国家馆的藏品展。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它代表了匈牙利国家馆的一个水准。虽然这个国家馆里边啊没有像法国那样的，就是说我们课本线上的代表作，但是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大艺术家在转型期早期的作品我觉得是特别充分的，就可能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品勾连的这样的一个五个世纪的整个的一个跨度的这样的作品呢，能够形成一个西方艺术史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从这里边能够认识到西方艺术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脉络，尤其是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这样的一个跨度里边啊，一个美术史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再一个呢，就是中央美院的藏品展，它是把中国的这个近现代的很重要的这个书画作品，这次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这里边有武常书啊、齐白石啊、徐悲鸿啊等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展览呢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因为中央美院这个收藏呢都是徐悲鸿那个时期亲自来收的这些作品啊，大部分，所以说他们每一件作品的质量啊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在中央美院教学当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这些藏品就是学生要看到这些原作啊，要去学习，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通过看这些收藏呢，能够把我们这个近现代的啊这样的一个书画啊，我们的艺术发展的一个脉络，也能通过这些作品能够让大家去认知啊。再一个展览呢，还有一个兽首展哈，就是这兽首展，当然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兽首回归的事情哈，大家也都熟悉。所以说有四个是这个真迹，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圆明园时期的这种兽首的工艺的这种精悍。跟着兽首同时展出的还有这个青铜器跟佛像的这些展览。这些展场也构成了我们这个古代绘画跟当时跟圆明园清代这些兽首的一种造像上的这种关联，我觉得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义的相连接的一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特别值得大家去看。
0: 作为拥有今日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艺术机构运营经验的资深馆长，张子康是将如何运营深圳国际美术馆视为职业生涯当中是最具实验性和挑战性的一次实践。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大型综合美术馆是必须跳出单一学术视角，构建面向多元观众的多视角认知系统，打通传统与当代、经典与创新的时代跨度，令到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够找到情感和认知的连接点。
2: 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展览上，就把这个时间跨度呢就从古代一直拉到当代，我们每一位观众呢，就是不管你喜欢

0: 啊，博物馆的还是西华美术馆的，你进来以后都能找到你的连接点。就是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个观众，他可能喜欢博物馆哈，喜欢看传统，可能对我们过去的东西呢，我们愿意去了解这些知识哈，了解我们的过去，这些呢，可能很多观众他需要学习哈，需要认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呢，最新的创新的艺术呢，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所以说它创新的东西需要我们新的认知，有可能给它的知识点连接起来呢，就有困难。说在这个时候呢，美术馆需要更多的认知路径，让大家去认知这样的一种未来的这样的艺术。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观念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要把这两个观众都让他进到一个场域里边，形成一种学习的场域，然后通过这一个点的认识呢，形成一个线的连接。这个时代还有这么多其他艺术，通过这个呢，又了解出西方这个时期啊，他们的创造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有的人呢，可能通过这个传统以后，他看到当代以后，哎，每一个时代为什么都有创新，每一个时代都不一样，到今天变成这样了。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古人那么啊，他的这个伟大哈，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创造力在哪儿，到指向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形成一个过去、当下、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对未来或者是对这种新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系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认知之中呢，会拓展我们的过去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然后使我们更从这个创造性上面哈，我可能更开放更开阔一些，使大家呢就是更有这样的一种对未来啊这个发展更能带动一种大的一个力量。
1: 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去建设美术馆，张士康最期待的是科学与艺术的双向赋能。他说深圳是科创之都，光明是科学之城，他们要做的是要让艺术成为科技创新的想象力引擎，同时要让科技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火花。
2: 深圳国际美术馆已经与深圳科技馆深度联动，共同打造了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同时是携手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等的国际机构，打造了艺术与科技创作实验室，引入了 AI、 裸眼 3D 和量子艺术等的前沿形态。
1: 面对 AI 艺术、数字藏品等新生态，张志康主张拥抱而不盲从。他说技术是工具，人文是灵魂，美术馆要做的是在数字潮流中守住艺术的温度，用学术引导创新，让科技服务于人的审美与精神成长。
0: 深圳国际美术馆的艺术与科技展览，我们有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在这一方面顶尖的艺术家，并且有很多的艺术家原来都是搞科技的，都是科学家，所以说他们创作了很多艺术与科技的在国际上前沿的这些作品，还有一些中国艺术家这几年整个的在这个艺术与科技结合创新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品，并且他们也是跟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中国的一线的科学家他们都进行了交流联合，然后他们在创作当中很多是互动在完成的创作，说这次的艺术科技创新展能够拉动艺术家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对科技的这样认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大家来看的一个展览。
3: 这次中央美术学院的藏品展里边也做了一些那个就是这种动画的东西，就是哎，这个花鸟画在形成，那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鸟，真实的是什么样，它们在动物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态环境，通过一种绘画来认知到哎，我们实际的环境的这种样连接，在这个当中呢，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审美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其实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这种扩展性的，就是说它可以打开我们过去的认知边界。
2: 张子康馆长咧，仲倾到咗深圳国际美术馆确立清晰嘅差异化定位，坚持能陈列先至收藏，不藏仓库货咁样嘅原则，以深圳国际美术馆学院、图书文献中心搭建系统化公共教育体系。将同法国的蓬皮杜中心、德国的卡尔斯鲁艺术与媒体中心和香港的 M 加博物馆等的国际机构达成深度合作， 从展览联动走向学术共研。
1: 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深圳国际美术馆将成为面向亚太的文化窗口。张子康透露，将以高规格国际展览、学术对话与公共项目，展现深圳创新、湾区包容和中国审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亦让世界艺术在此扎根。
2: 而采访的最后，张子康就说，美术馆的核心是学术，而生命力是在于公共，而未来在于创新。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会以专业来赢得尊重，以开放连接世界，以美育滋养城市，令到人们提到深圳国际美术馆就会想到这里有思想、有对话、有未来，是属于所有人的艺术殿堂。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
0: 湖北大鼓原称鼓书、打鼓说书、打鼓经康、说善书等，它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过去流行于湖北的武汉、孝感、黄冈等地，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流行至湖北全省。2008年湖北大鼓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下面等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余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0: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徐宁，去感受湖北大鼓的文化魅力。
1: 湖北大鼓以鼓板伴奏，说唱兼长，风趣幽默。其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五字句。演唱主腔称为四平调，风格平稳朴实，具有鲜明的鄂东北民间音乐色彩，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并可根据表达需要变化成为快四平、慢四平、四平属板、四平快流水板、诙谐腔、紧板急腔等十多种不同板式、不同情绪的唱腔。此外，其演唱段落之间还经常会出现丰富多彩的古典牌子，令人耳目一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大鼓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湖北省文联副主席徐宁介绍，湖北大鼓是接地气的一种曲艺形式，它的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2: 一是啊，演唱的内容贴近生活，唱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事儿。湖北大鼓的段子都是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面挖出来的，就像这个利川的刨汤年味香，唱杀年猪，吃刨汤宴，这个土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腊肉香，摆手的舞蹈跳起来，这不就是咱农村腊月里热闹的场景吗？再比如买药记，讲的是去药店买药的日常的那些趣事，用幽默的唱词啊，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小插曲唱得活灵活现，听众一听就乐，还能从里头悟出一点道理，老百姓听了都说师傅。因为我们湖北大鼓啊唱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所以呢老百姓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啊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者是我看见的就是这些事儿，而且这些事儿啊都是有温度有热度，就是很亲切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湖北大鼓的这个魅力。第二呢，湖北大鼓的唱词儿基本上啊都是合辙押韵，而且里面运用了很多的顺口溜啊、谚语呀、歇后语啊，因为这些语言呢它幽默风趣，这个呢也是湖北大鼓的魅力所在。湖北大鼓的主要魅力就是在于它接地气，有温度，有笑点。第三个呢，就是湖北大鼓用的是湖北的方言，湖北的黄皮话，因为方言一唱啊就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黄皮话一开口，老百姓们就觉得乡里乡亲的。
3: 是切莫要外挂在心上，孝敬公婆，抚养儿女，有我外成规。
1: 湖北大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艺术魅力扎根于荆楚大地，兼具民俗性与艺术性。艺术特色上，说唱交融，雅俗共赏。它以说为主，唱为辅，一言通过鼓板伴奏，将故事娓娓道来。表演者手眼身部灵活配合，说和表演生动如评书，唱腔质朴如民歌，唱词融合歇后语、顺口溜，幽默诙谐又暗含哲理，贴合百姓生活，极具感染力。徐宁介绍，
2: 它的文化内涵呢，其实上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那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它不需要太华美的那种词语，唱词呢多半就像大白话一样，也跟讲故事一样的。但是呢湖北大鼓的创作啊也有它严格的规律，它的唱词啊必须是合辙押韵，而且啊还得有上下句，必须还得要平辙，要不然这个东西你要这些唱词你要唱起来它就不顺口，观众听的也别扭，一别扭呢就是你唱的倒字，我们常说的那种倒字， 倒字儿一听观众听不清楚你唱的什么东西了，所以他要听不懂他就不会继续往下听。所以啊，这个呢是我们湖北大鼓的一种创作上的一种特色。以前呢我们湖北大鼓啊，它不叫湖北大鼓，它叫这个打鼓说书、说善书、说金腔。然后呢是从那个清朝的道光年间到现在差不多。

经河南漫溢来到武汉，在这儿收了徒弟，到我们这儿已经是有八代了。湖北大鼓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是在1950年5月16日，由我的祖师爷黄皮的湖北大鼓艺术家王明乐先生与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们商定后，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以前呢，就是一个人打鼓，一个人唱，就是击鼓而唱嘛。后来呢，经过了改革呀，这个在当中，进行了乐队，加了音乐，加了乐队。尤其是我的师父张明志先生，对湖北大鼓的改革，更是大刀阔斧。所以，现在的湖北大鼓就是，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其实跟我师父的这个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融入了大量的歌曲、戏剧、湖北小曲、湖北道情、湖北鱼舞等等等等一些音乐，丰富了湖北大鼓的这个唱腔。从韵律节奏上来讲吧，其实湖北大鼓具有刚柔并济，极具韵律的美。一般呢，以前都是以四平调为主，就是板式多为一板一眼，古典铿锵，云板清脆，与唱腔呢相互呼应，唱词呢也讲究合辙押韵，用朴质全力传递文化基因，既承载历史记忆，又焕发着时代生机，是金属文化不可或缺的有声。

0: 徐宁出生于武汉，于1998年考入武汉市艺术学校，师从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志。在张明志老师的教导下，他先后创作演出了《蒋孝新》《铁树开花》《都是唱歌惹的祸》《一诺千金》《竹寮》《我又发财》《说破天说书》等众多作品。2018年，师徒两人携手创作徐宁表演的湖北大鼓《不吃鱼的猫》，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表演奖。这不仅是湖北曲艺界18年后再获牡丹奖，也实现了牡丹奖表演奖零的突破。近年来，徐宁在湖北大鼓的艺术追求之路始终坚持守正创新，并探索新唱腔、新表达，让作品真正和时代接轨。
1: 我们一定要啊，守正创新。首先呢，我们要把传统节目要把它学习好，因为传统节目啊是你的立命之本。这个你只有学好了传统节目，才会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在新节目上创新。这个呢，就像做楼房一样的，一座大厦一样的，传统的节目就是打地基，只有把地基打牢了，后面的大楼啊才能够慢慢的越盖越高。这就是啊我对湖北大鼓在传承当中要做到的。再一个就是一定要与时俱进，这个创新呢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我们湖北大鼓这门艺术啊也要表演要新，唱腔要新，表现的内容要新，表演的形式也必须要新，要与时俱进。每一个演员所面对的观众的年代也不一样，我师父那个时候呢，他的观众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一代的这些艺术工作者，他的观众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创新的精神，叫做不破不立嘛，就是要在继承传统表演形式的演唱方法的基础上啊，必须要从演出的形式、创作的形式的内容进行创新，要与时代同脉搏，一定要这样，要不然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我所表演的节目啊，必须是人们都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啊，跟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产生共鸣。如果没有共鸣，它就会失去了传播力、影响力。我去年参加那个中国曲协搞的一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一个大型的音诗画，在这个伊莎白的

0: 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湖北大鼓的形式啊做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以前是一个人表演，现在变成了多个人同台演出，再就是运用了交响乐、声光电等等等等一些现代的手法，所以那种气势啊非常的恢宏，场面非常的震撼，达到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效果。
1: 作为一名湖北大鼓演员，许宁表示，他从内心深处热爱这门表演艺术，并希望将湖北大鼓的独特魅力分享给更多的人。对未来的发展，他满怀期待。
0: 一是要湖北大鼓演员要有继承人，同时还要培养演员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如果作为一个演员你没有这种吃苦的精神呢，你是干不了这个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没有天赋干不了，没有勤奋干不好，没有学问干不大，没有艺德干不长。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的要求。二呢，就是更多的将湖北大鼓的非遗这个项目呀，我们要走进社区，要进校园，就是要不断的传播，而且要在互联网上啊、视频号上啊等等新媒体进行传播，充分利用湖北大鼓传播社会正能量。再一个就是第四点，我希望是湖北大鼓曲艺啊走出国门。近期呢，我刚刚受到中国曲协的邀请，6月19号，就随中国曲协的这个艺术团到德国、法国参加这个巴黎曲艺艺术节。这呢是湖北大鼓第一次走出国门，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通过湖北大鼓曲艺的表演来更好地展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5: 一部《红楼梦》，半部清代史，曹雪芹以如泉巨笔为我们勾勒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豪门贵族的奢华图景。在这座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里面，大到厅堂屏风，小到炕桌脚踏，每一件家具都不是闲笔，他们或是紫檀镶嵌，或是花里雕琢，或是描金绘彩，或是嵌玉镶罗，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6: 从高大的屏风到精巧的炕桌，《红楼梦》里面的家具可以说形制各异，功能齐全。但是真正令到这些器物彰显豪门气象的，不单单是他们的精巧造型，更加是那些令人惊讶的珍贵用材。曹雪芹之所以不论不墨反复地描摹这些木器，绝对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富贵，更加是在这里用材质的等级暗中勾勒人物的身份和家族的底气。那么《红楼梦》这部书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堪称奢侈品的家具用材呢？下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7: 紫檀平头案，在案面下面有八个三角形的变体螭虎花牙，用栽榫与案面相连，故貌似夹头榫，但是在结构上已经简化。从托子到案面通装挡板啊，挡板中间有长方形的开光，四周透雕首尾相接的双向双螭纹图案，

0: 看到，说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带镂啊，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雷仪，一边是玻璃盒。这种用材奢华、工艺精湛的精美家具，已成为荣国府贵族们的生活必需品。哎，体现了其尊贵的身份地位和奢侈的生活品质。那相比其他木材，《红楼梦》里的家具更多就选用名贵的紫檀、花梨木，啊，这样一些硬木材料制作而成。我们先说说《红楼梦》里的紫檀家具。在清代中期，不论是皇宫还是富裕的达官显贵，都非常喜欢紫檀。它是富人用来体现身份地位和生活品质的奢侈品。那贾府里就处处都能看见各类的紫檀家具。比如第三回，林黛玉首次拜见贾母之时，就看见地上放着一个镶嵌着大理石的大紫檀架子。那再看宝玉居住的怡红院，室内隔断啊，别具一格，不是土墙石墙，却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啊，非常奢华，营造出迷宫一样的效果。那到第53回啊，元宵家宴上，贾母呢摆出一副十分精巧的陈设，是什么呢？叫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贾母爱如珍宝。上面的描述可知，紫檀器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华贵。只有贾母内院啊，贾政的正室，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才有。那这几个人物在贾府可以说叫举足轻重啊，家具摆设也与人物的身份相呼应。那从制作工艺来看，屏风框、绣品框、歌舞架、板壁，都是采用直径较小的木料就可以构建而成。即便是贾政正室才有的大案，也是以细长造型的家具，这是与这个小叶紫檀大料比较少的这样一个特点是吻合的。逐渐曹雪芹呐，用笔之细啊，对世事了解之精，紫檀木色泽深紫，纹理美观啊，质感细腻，历来都是皇室贵族家具专用木材，也被称为叫帝王之木。被达官显贵热捧追逐，以炫耀其贵族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比寻常的生活情调，那就彰显了帝王追求这样一种威严沉穆的权力象征，以及世代祥瑞的自我祈祷。
1: 嗱，啱先耿晓杰教授介绍啦，喺《红楼梦》里头，好多嘅家具都用咗紫檀呢一种嘅珍贵材料。此外，《红楼梦》的家具当中还用了另外一种很珍贵的材料，就是黄花梨了。譬如在第40回当中，原文当中对它的描写也是相当之详尽。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晓杰的讲述。
0: 刘姥姥进大观园，众人饭后在探春房中聚集，对其中的家具是这样描写的：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啊，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花梨木和大理石共有的特点就是纹理非常丰富，质地细腻。不同的是啊，花梨木色泽温润，大理石呢坚硬偏凉，二者合为一体，有刚柔相济之美。那桌案摆上笔墨纸砚，又呈现出主人的文化风格。探春房间浓厚的自然味道和人文气息显而易见。这是一件花梨木大平头条案，长有251厘米，宽49厘米。高90.5厘米，这个大条案的造型啊，素雅简洁利落，在原两腿足之间呢有圈口，现已丢失，其余保存完好。这件家具出自苏州地区，俗称叫苏作家具啊，是一件精品。这件案与文

中的花梨大案应该类似。不同之处呢，是文中的案面啊，镶嵌了大理石。花梨木和紫檀同属于贵重的家具用材，花梨木纹理优美，色彩鲜艳，啊，浮有幽香，手感温润，无论是在质地纹理还是在色泽花纹上都非常完美。所以能工巧匠在加工制作家具的时候，运用木质本身的纹理和自然美，充分加以利用和发挥，展现给人无尽的美感。所以在清代啊，花梨木和紫檀同样备受推崇。除了上述探春的房间之外，文中还多处出现花梨木的家具啊，比如到第53回荣国府元宵节啊，盛摆宴宴，多处设置玻璃炕屏、黄花梨屏风。到了第63回宝玉夜宴，请众姑娘聚餐，袭人建议叫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敞又便宜。从荣国府的这些家具中不难发现啊，花梨木红润的色彩、优雅的纹理、飘逸的幽香和温润的手感，彰显了清代贵妇小姐们对于花梨木的偏爱，为明清家具的辉煌啊，从另一个侧面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些采用昂贵材料制成的家具，在小说当中啊，实际上有着彰显阶级、暗示身份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那从另一个侧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清代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富裕生活。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啦，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张妈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嘅主题艺术。
6: 到广东汕头安平路16号嘅集生会流程啊，是中国形式主义电影嘅奠基人。

0: 来自唔丹国家的人们更受严格和地上崩溃的魅力。
1: 今次的大乐仔呢，我就叫大家来探访这两座充满艺术氛围的山头楼楼。
0: 长期记录技术艺术节主宰下，云南宝岛的武明英和东国吉湾泽华尼流，从懵懂界之年间成长作一名优秀的舞者，要的确跟我写格能分享呢。
1: 今次的长期记录呢，为了讲述云南古年武明英我见东国的故事。
0: 今日晚上嘅大家，我拜了电商行情会嘅时候，英雄榜喜欢点击嘅朋友，快关注点击上等上榜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睛或者是边带听啲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回放内容。
0: 好，下波开始能点击嘅电商行情会。
2: 电商多领袖，行情热回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节目，我是建基，来到了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就能坐下来了解叠州东山楼的小景历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叠州的东山楼大约900米，以东二白方街相衔接，西至西湖公园的正门、东江二白白路、孟车路、前西平路、白银街等行道交错，形成四通八达的路网。古诗的这个是叠州古城的行政区划，分布着各种官方机构和别物。本期的节目，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第一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拍拍东山楼的历史。
5: 罗清队在红街头个是一座，咱个泉州百姓都称之一座叫做老厝堡。这通景里到西平路口之一两末九百几只地方，以在呢是清代个城小爷杜世素个办公地方。泉州个清代城小爷杜世素。因此呢，咱泉州人大部分是把这个地方叫做城小头，城小头就是这些来有个。到泉州府志书海以及邓文正许多记载，同地行书到总定书右边墓碑西边，我为听书古迹，海员官建村的时候，从遐个一个地基。乾隆27年，即是公元1760年，今年是壬午年。同治长孟庄到这个地方建有三个班：东西左班、各两间、大厅五间。东西个西班各三小间，头门直座，周围有围墙。根据这个记载，伊个规模非常详细。同治是当年泉州知府的副手，官阶是正五品，每月的工资是16担米，略少于咱泉州知府的从四品。这个地方就是今日的同庆里，现在同庆里的拜云多。东山路的形成，伊是东华民国以后的事。到1920年的8月，光复邓光明占据泉州，九月时候，伊任命其师长洪兆龄为泉北县后处理处处长。当时时局还是相对于比较稳定，于是呢就由县长邓成生向各界乡户摊派资金，开始到泉州城全面界拓宽马路。1925年11月的时候，由周恩来推荐给刘侯母任长官官职，随后历经任长官官职有12任，而12任官职大部分呢有参与负责拓宽泉州马路工作。当年拓宽的马路各有太平路、东山路、北马路、孟车路、天水路、白石路、昌里路、义阳路、西北路、太强路、太原路、东平路、吞平路、西平路、地平路、甲开阳路等16条白路，工程达6000多米。东山路就是到

0: 这段时间特警白露的时候很性格，1922年左右，洪兆林因为到田州街东山路建有乡园，洪兆林伊是湖南人，因为有建街乡的乡园，所以这条路呢称乡园路。1925年，邓振公该胜利，邓光明该垮台，洪兆林就被邓振公赶走。这个时候，乡园路就改称作丁米路。那会知丁米路就是纪念1907年邓明辉会员邓永波丁领导的五更丁米起义。五更丁米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比对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还早。丁米起义是大项推翻封建王朝的对策，也是咱泉州的辉煌历史。纪念丁米革命，泉州有丁米路，丁米路就是到乡园路改称而来。后来民国政府曾经下令全国各大城市都要修建东山路，因此泉州到1926年将西湖公园定名为东山公园。东山公园改头名做一条路，就改称作东山路。东山路就是到这个时候形成之后，直直路名沿用至今。
1: 正解世纪的1950年代到1990年代，经过定线规划的东山路已经成为了泉州流行区的主干道。来到21世纪的初期，随着人口的迁移和周边多条道路的开通，东山路的人流量也逐渐的减少。2014年代，东山路被规划为泉州工业区。2017年正行经过改造升级，这条经过城市发展保护新生的街道，正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2: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3: 什么街啊？
2: 听雨地震大乐灾。
4: 大水 TS 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日个那个怎么做到那是改速？
4: 到广东汕头安平路46号街直线或调整下，是中国形式中一电影界电技能，中国进步电影界上苦者，也算请你创造性电影独门道路开始的地方。
5: 一到汕头市国北路155号街巷哼，你曾经是当地不好混合街乡高地修道街整美街哼。现在啊，修复故地之后呢，成了汕头首个更新博物馆，各朋友过70多年音乐交流会，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呢来感受音乐甲地山文化的魅力。
4: 遐今日大乐仔呢，王主将带大家探访进来咗充满着艺术气氛嘅汕头流流咯。
5: 今日上要来去自己接生活调整团咯。
4: 安平路46号街接生活调整，曾经是汕头乃至整个华东地区规模较大嘅保留配合零潮巷。就当时呢，也是中国形式中医电影的电技能，中国进步电影的上苦者，创造性电影独门道路开始的电影了。
5: 现在啊，经过维修之后，这老布巷呢，一会已经不定成为了第一家电影名人世界馆，第一家超创造性电影博物馆。一门红最佳的时钟呢，就过着游客来到这个，从能来到广义之丹，定用等你的黄花。
4: 来听中国民间文艺界协会会长杨定凯的介绍。
6: 我攞咗长亚挑战奖金。刷头暴力的时候，我发现着那当时蔡楚生罗子个弟兄哥哥做会计，所以我曾经向有关部门领导，跟那只坐牢去建个蔡楚生纪念馆，然后终于就建做这些个电影馆啊，耗费一个500，把这个时间呢，展示出来讲，然后就讲那技术员啊。
5: 其实啊，到这个汕头老市区嘅小公园安平路这段呢，就过有年多咁吓。这栋栋啊，应该是比较老嘅厝呢，但是内部呢有过着只辉煌嘅故事。这安平路16号街接生活调整呢，就是这一座厝了。
4: 对的，接生活调整嘅古址是建于日治基础，曾经呢是汕头乃至整个华东地区规模较大嘅保留配合乡乡组织下。 亚创所幸呢时嘅时仲做嚟个自己铺头个拍更，店铺呢偶嚟时搬旧了自己安平路嘅私宅楼壳。
5: 因为啊，短松是讲一下啊，包皮坑哈。等起先呢，第一双个包皮价格调整，拢要通过接生活来转达哦。
4: 未得，做几下大直动，黄西食直动红价格，骑下捞强度价，自增力明顶帮下，接生活调整，这个节拍已经是应能做乜计咯。
5: 所以接生活调整呢，既是见证了双头开播个现实仔，更把呢个生意扩展个变迁，也成就了这个第一双产业电影梦想个期盼。
4: 一只电影就是只博莱坞哈。等时上头开播，黄金开黄，经济黄勇，直情呢沦为电影嘅发展，奠定咗直电嘅基础咯。
5: 一九二三年，十七岁嘅初生呢嚟到了安平路十六号街接生活调整做会计。一九二五年，到五十五栋嘅影像 M 呢，依就参加上头点温讲会活动，因啲非常喜欢戏剧，就组织了专业百位嘅写，因呢担任自己啊戏剧演出嘅编剧啊、导演啊、演员。想要呢创造了粤爱、萝卜、自己等等嘅粤剧剧本。
4: 即生活调整可以大事初生能声等嘅自己好似动摇直增下，是电影上一起步嘅见证。通过接触电影，组织粤剧写，以是拍开了家己电影能声等动摇嘅直接咯。
5: 也是因啲导演讲下，可以等于时间嘅跌高，等其实社会嘅各种信息，让初生呢深深嘅了解到了中国社会嘅现实，为依个现实主义电影提供了坚实嘅基础。
4: 继续来听中国民间文艺界协会会长黄天凯的介绍。
6: 应该感谢一家就是以下头家，当时就来谈咧，初初生来自嘅电影咧，开始小组织了就写下咗新业会剧团，伊最初是写剧本开始嘅，个主管会议台度嘅老板啊，还会老做咩事？直直红红，沙等小松，我咩来拍梦？就老板他摆菜呐，将来。个速食面点呀？做做呢度，是呢度神经裂嘅裸脚，叫做矮乌。
5: 一九二零年，初生呢拍摄了家己嘅电影《初能集》，叫做矮乌。因矮乌呢，在上头收人嘅时阵，好在呢拢集

0: 亚嘅电技能了。
1: 一来到了2019年，安平路16号接省会调整呢，就开辟为中国进步电影选区创创新开第一家电影名人设计馆，是双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 2021年，彭伟光省级扩建，将安平路18号、5号、5号呢，拢能接为彭伟光嘅直播户，增加了当天嘅名气嘅电影体验区，丰富当天嘅内容嘅形式。当时呢，更名叫做第一家电影名人设计馆。第一只超创初生电影拍卖馆咯，
1: 大家卡在第一只超嘅初生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嘅一难落，那是蛇神关系哈。那继续来听恩定凯老师一个介绍。
2: 第一只超就是，咱硫酸咱特地骄傲啊，那可叫香香啦。哦，伊个初生，伊是初生嘅师傅拍嘅作品，唔是生出的，无宝都是真品。
1: 这个电影呢就用作试音了哈，主导的电影内容呢就叫用作试部分，当一部分呢就是第一家大师启蒙中国电影，当一部分呢主导是第一家参观深入中国文化，当三部分是第一家影段丰富中国影视，这当四部分呢是双头电影慢更电。
0: 这个电影之间有机联系独步地震相互养成，光先生跟胡东生都是非常强的哈，可以当呢是同成双头电影本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赌厅了。
1: 特别特别介绍的是多谢观礼一楼哈，我特别设立了这个怀古电影院。跟这个观礼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每次呢拢会公益来弘扬这部电影，让市民游客呢来感受电影文化的魅力。
0: 遐双头呢是多名的侨乡，这个呢有独特的海洋文化啊，就照了古当年洪清的骑楼巨库，加外国的影视馆，影响更多，可以大肆宣扬。成处独特嘅东西相拥气节，让这个城市可当是直作听将嘅影声扮演下。
1: 一配够了叠双子啊，这个电影名字吼，除了有大只超、初生之外，吼邓宝子，伊那应该呾拢是到早起中国电影界会定当扮演了重要角色。
0: 邓宝子呢是第一招嘅硬宝男下，外面宝子呢是出自于宝子上最缺嘅石头，伊表示伊个革命狂强咯。
1: 一伊个出道时间应该是到1934年。邓宝子呢主演。电影包括了青春山陀里杰和生死同心，因呢也应该达到影段是非常有知名度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邓宝子换做电影嘅艺术处嘅处长，被影导拍入了16部国产影片，为新中国电影产业界发展可能是奠定了坚实嘅基础。
0: 1950年呢，邓宝子调笔建立了中国电影所电影艺术进步学校，也就是现存在嘅北京电影学院嘅前身了。
1: 而第一只手呢，英文则是跟当电影。到上海出生，即三片岛嘅影片有40多部。1913年，邓家秋有感于家乡地就地区可能地位低下，今时呢有背部婚姻啊，包括婚姻等嘅基础社会现象。14岁嘅邓家秋呢，就自片自导了中国第一部多故事片，叫做《狼夫狼妻》。
0: 1923年，由邓家秋凭借电视创导演嘅影片《高枝叫做记》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片版纪录嘅长故事片，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化嘅国产电影运动咯。
1: 好，要参观完接省会调整之后，落街就能来去位于双头市外白路155号嘅香园行者。
0: 香园是杨杨大岗楼嘅邻居嘅上坡后背嘅哈，而正经呢是当地不好风会嘅乡高地小读嘅整妹嘅乡，如今呢就小学布地成座双头嘅小嘅更兼朋友逛乐。
1: 多谢个啊，各朋友过了70多年音乐交流会，后生来自唔单国嘅简单呢，多谢个来感受音乐甲野山文化嘅魅力。
0: 跟随着香园。也祝李廷强保持制作恩义挂牌路民歌当界响哼，你就可以同伊教制作融合当山哼江独空界界红车也捞了。
1: 迄种人个名叫做响哼呢，其实出响哼建造者修建组织李响国字个响啊，多一起当个这个字，然后哼呢就是改哼字个意思咯。
0: 这座香园呢是清水红砖前面，一楼采用三间门灯，两叠江兴嘅门廊，二楼立面开厅几只就够等，厅顶半时先坑叠板廊界砌石玻璃，板衣镜壁。夜楼嘅正前方，这辆五角车是吉代挂历年嘅最高处嘅。
1: 登了行入楼内，多只大厅嘅地方呢，像像那种乜嘅石头诶，红色嘅地金针，加吊刀和天花板顶面非常硬嘅一个吊灯，还有就是青砖跨了大板历史建筑等呢嘅黑影留下线。
0: 呢个制作楼等时是采用了大量嘅砖头材料嚟建造嘅哈，主体结构建筑面积差唔多有1900多平方米嘅，更有直主座、卧户座。
1: 一主座呢就是建设栋夜楼咯。

0: 所以呢主体建筑头砖呢我会解钉啊，然后呢会直接盘住啲，主位呢就正够正式火抽啦哈。一等你看到二楼阳台啊，摸向外边路方向的话，就可通过山头界来海湾，就会附属的建筑呢，作为啊，即系白岩钢筋界啊宿舍、赌房加啊社区银行界宿舍等等。
1: 嗯，看到这个时机，平同一下，你香港这个是各组唔够关呢，组各个搬到香港个去。香港呢，就做搬了白鹿湖银行做这个办公地咯。
0: 这些白鹿湖银行呢，是等你上头跳山业界领头企业组织。
1: 嗯。
0: 几安呢？有6-7百名能干哦。
1: 哎呀，沿路下半每里个分行就建起了跳山钢厂，近100名能干到几个个钢厂，规划落去现在能干正式成个门对了。
0: 一到第一天嘅事，即系乡乡呢，我行出个学在抗日嘅能影响。很好，也就是后来中国一座农业科学院南亚一座专门研究所专所长格邓里，后来呢是电影馆文物局专局长啊，隆重是这个白鹿湖银行的职位。一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激活之下呢，我那隆重时刻了银行的工作啊，腾下了旗袍，承接了这重装，参加了青康会的水工工作队，走进了抗日的前线。
1: 嗯，遐新东国成立之后呢，乡乡上有时作为山头机会，跳山公司培养电地，还有乐意用人工的古迹了。到了1991年落实华侨政策之后呢，乡乡山框就归还到历史界继续了。
0: 嗯。你睇麥亞尼哈啊，已經是一百年嘅時光過去啦。百年嘅鄉村啊，唔單是做每啲嘅布能處，應該但也是一座歷史見證嘅舞台。
1: 嗯，2005年嘅時鐘，李香國家阿孫更前嘅李廷強，現任嘅以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東盟大學，而呢從香港等教山頭並接手了自己鄉村。
0: 你睇啊，頭次通啲鄉村時鐘哈，過真合而家啲過年，
1: 嗯，
0: 而家見呢又非常驚喜，但是又會見到自己老嚟本呢會唔會只老虎嘅。话说，毕竟啊，你过去拜到过嘛哈、
1: 嗯，
0: 所以伊就冒出了将音乐组织到香港嘅生活，一下就地球恢复改建成为了更新博物馆。
1: 到了2016年，上头开店就起了个仓房行动，搞到当时刘建独嘅保育计划会更执下，杨亨呢就被规划列为烧坡进行荒烧嘅文物建筑。
0: 嗯，杨亨更新博物馆呢正式进入到了修缮改造，李廷强呢也跳出建筑时间呢到上头个，到了每朝到上头大厦进行落日掩盖咁先开始话，其他时间呢一直定下跟进杨亨嘅修缮进度加跳盘各类活动，会将事呢交界车去隆重是到山头度过。
1: 嗯，系小张直线嘅乡村，成就了活灯小组更倾朋友关下。音乐看大是播国界界，音乐呢也是融物，所以播声界下。乡村就开始培养世界各派之界更倾音乐会，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乌克兰、以色列等地五国嘅人呢，参与其中，成就了当地文化交流界制作纪念咯。
0: 到乡村界大厅来帮，有一点大合影。乡村更倾朋友关界关长更倾嘅李廷强以及小姐啊。
2: 好似呢幅相入边，我阿爷抱住个 B B 仔，其实就系我爸爸嗰阵时1岁。
3: 咁原来我呢个大伯、二伯、四伯、五伯咧，都系喺山度出生嘅。
2: 咁系有好一段历史嘅吓，咁我就好想尽我嘅能力将佢修复。就经过咁多年，都大部分已经做好啦吓，希望可以将佢用最好嘅状态留住。
1: 今日到这届更倾停留时，国泰行政广义界古楼更倾是杨静银亮。
0: 嗯，
1: 每一届更倾停留时，拢话地点哪个是太古更倾，不单界停留时，诶，活动界白班嘅开来。
0: 嗯，到李廷强同来呢，音乐界交流比歌硬呢更加直接，也更加动人。
1: 嗯，
0: 一旦到香港，各朋友了70多天交流开了。
2: 音乐系一种国际嘅语言，亦都一个好特别嘅功效咧，就系可以将唔同背景嘅人。同國家嘅人嘅距離拉近，我係舉辦咗好多特別嘅音樂會，俾自閉症嘅兒童同埋佢屋企人咯。
1: 有志登高街乡，心灵可向崇敬。这是双头城来个制造美丽的热闹，海荒吹拂了一百年也未曾败落，而且整个城市也是一个建筑界回忆的思念。
0: 这也是双头世界来帮一个正面的音乐角落。包容了唔单国家、唔单文化、唔单系南界华丽而宁静，啲停车以接单。
2: 其实汕头一个好特别嘅城市，早咗100年前已经好多外国嘅领事馆喺度。我哋认识大家，其实就系经过大家唔同嘅文化嘅交流。咁我好希望藉住香港我哋举办嘅音乐会， 开场呢件事

0: 从欢喜降落泪，但还有人落卡腿。
1: 台顶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一集，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次的上方英雄版，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嘅：赵王子、赵王子拍雕塑青色墨迹，对这道米就是盖盖狗棒辣头汤。盖盖狗棒辣头汤拍先生是惊食骨头音嘅，对三道米嘅是直声再强，大家跟着说再强，直声再强，大家跟着说再强，拍两字就三十个字。听众朋友，那我是请吴丁凯老师来，咱改名，老师你好。
5: 你好，吴丁老师。
1: 对道米嘅是赵王子拍雕塑青色。
5: 听众朋友，赵王子大家会知咩嘅？我外在做只吉祥嘅字嘅先。赵王，我才个赵王子呢。
1: 就是那种的招王通报，是不是？
5: 招王通报，
1: 就是那种传说的招王通报，是用佛灯去做的，所以就人生出口在直接说话，那钱钱有变低吧？
5: 有变低吧，那来调办个就吉祥平安如意啊！总之就是非常吉祥的钱，所以来但呢，伊个面单就两个字，就写作吉贝，吉了。宝贝个贝，
1: 那
5: 贝就是钱嘛，
1: 钱在够，
5: 钱是，钱贝有钱吼，所以就叫做吉贝。但是，咱是当然要熟，要熟成个识物质。咱如果读吉贝就唔对，咱要熟成无吉贝，读做咩个？读做家婆。
1: 哦，家婆就是吉贝。
5: 咱要熟个家婆写字就是做叫啥写？写做吉贝。
1: 哦，是啥？
5: 咱家婆个咩个？家婆就是咱个米花，咱只做在乡下，咱做英雄树啊，做白米树啊，咱就叫做家婆树。把通称啊，咱米花叫做家婆。咱以米花、土米花做个衫叫做家婆衫。
1: 是家婆衫有听
5: 得到吼，但是乡下只生样
1: 个
5: 称呼呀，悄悄无聊啦哈，
1: 悄
5: 悄密食啊，无聊，所以话，所以招王子就拍做家婆，人写写做吉贝。真难字啊！看伊呾解释只雕黄眼熟字。
1: 好，遐来听听第二道面嘅是盖盖狗棒辣头汤拍先生一件即讨厌嘅。
5: 听众朋友，这个米呢是这个米名啦，米名是一个革命历史嘅诗。我记得好清楚，但是长寿都唔记得佢啊。这革命历史，佮是掠夺吉东咧，就落乌来红乌啊。也红乌赤个对红乌，就那些个地方都何必之乡啊？解解古白粒头汤啊，那头汤啦，再就是牛地时代，牛地时代，咱升到头汤时代，非常。
1: 啲牛称头汤时。
5: 就等于那出那来那。
1: 同时就那个介只个牛地时代呢，农民过着太平的日子。
5: 是，那大家都食啊饱饱，当时就摸解解古白那食较饱，即都福利健康个话哦。
1: 因以前人拢倒比比例不好食。
5: 大白饼饼是好食，噶只都那边。所以拍咗只叫《新沙子惊直股》落土淹界
1: 哦，
5: 《新沙子惊》冇谂过打过啊！
1: 吼，
5: 你头先谂广东省界咯，全面教育《新沙子惊》拍咗咩个呢？拍咗《南北黑》。
1: 南北黑。
5: 南北黑，遐土到地个就土到自己界，就叫黑色个黑字嘛。
1: 土地黑色黑字是来土。
5: 黑色黑字系土咗啦，而且谂只条米个米名，咱再改了之后来改伊个米法，伊个米法就采用会意法门，黄社会意法门，法门就解解古白粒头汤，就是指出咱袂去黑掉百里多百里。
1: 是去黑掉这个黑。
5: 黑掉个黑字，
1: 就是被羊毛啊，咪个黑。
5: 咪咱那黑只黑青。
1: 是啊。
5: 咱黑死无去无呢，过黑着。咱在食黑过头，人样过成就无能，咱黑着哇，确实啊。咱去。无
1: 考量着。
5: 哎喏，改革开放再倾斜着，咱哎呀，我拢黑死啊，感觉都无食着亏呢，系啦。人在来，但侬做物件啦，塞无能食，无能食，确实啊，啊，就只黑着。只个黑就吐咗声，只色字上，咱只个黑着，不会黑着啊，看五字。 就是改改个案，那个平发个发，
1: 嗯，
5: 就是黑。
1: 哦，平发发是。花银装那个，
5: 那个哎，那那
1: 一下实业意思是差不多就是不
5: 缺乏嘛，缺乏嘞，
1: 不缺乏，
5: 缺乏价，缺乏情，那叫做合价合情，
1: 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是，
5: 阴命人，
1: 嗯，不合，
5: 嗯，不合，解解狗白甩头汤就会黑掉个，
1: 是，
5: 那合价合情哦嘅。嘅嘅就當邊吉個人，那我送那個黑字啊，嗱，那條嗰眼鏡先啊，那黑字主要指甲，開始指甲。哦，你從弄件黑絲啊，哦，你從弄件我個成話我變靚啊，我就攞出弄件直接看有攞劈到呢度個，你幫你黑掉。
1: 現在攞冷不黑啊，好，嚟睇睇第三樓尾嗰時直線再強，大家跟條衰再強，怕攞住條三十個仔。
5: 再強，那個仔那做咩？拢都写个拜字，啊拜拜拜拜，所以直声再强就系拜字。这条咪也采取个无变读个字，读个字去分卡。我是伊会伊个发梦，从正体传声个发梦就吼会伊来那呢就啦。刚刚正人那再强了，大家个那再强，个那拜拜。所以呢，拍到咪拍到拜拜。高头都那拜了，那拜拜哩吼，要拜拜。
1: 好，谢谢小老师。
6: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次个《全景记录》呢，那技术外宿也做多。
3: 嗯，往南步道嘅部门因甲东国甲汪泽光领导下，从懵懂嘅职业家，成长做了一名优秀嘅武者，也要提出更多时间能分享呢。
4: 嗯，要今次个《全景记录》呢，就为了讲述为南讲呢武名因我见东国嘅故事。
3: 初见武明英，以正道舞蹈教室为低年级的学生做指导。如今啊，以正道跟西艺术学院共读舞蹈平道专业界硕士学位，经常在新界为学弟学妹做指点。
7: 走，选好了，一个一个走，往下。
3: 武明英来自云南，云南跟中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武明英答，家己跟中国的故事从童年就开始了。而是中国基因遗传高了舞蹈这个人生理想。
8: 我和中国的缘分真的是太早了，我小时候就和妈妈一起看 CCTV 里的舞蹈表演，真的太漂亮了，然后我就跟着跳舞。现在想想，那可以算是我舞蹈的启蒙吧，也是我和中国的缘分开始。那时候我都不敢想象能来到中国学习舞蹈。
3: 2008年，郑智慧的武明英通过东国等名艺术学习项目，来到更西艺术学院附属东丁艺术学校系统界学习舞蹈。2013年，武明英便一直后等教了云南，到澳洲名内会歌舞剧院工作，并且接触世界进入领域，以独奖界成就了云南舞蹈界奖奖神奇界直列先车。这样子啊，伊还是爱经常想去东国。
8: 其实附中毕业后回到越南，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心里很想念中国的。刚来的时候还很小嘛，语言不通，还很想家，各种方面不习惯，但是得到了很多中国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和支持，让我有了很好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再有就是读附中的时候，因为年龄小，所学习到的理解的东西还是有限的，尤其是回国之后，总觉得自己还需要继续深造，所以2018年的时候，我决定要回来中国，回到我最熟悉、最温暖的地方，所以我就要回来了广义读本科和研究生了。
3: 2018年，吴明恩卸下光环，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再次登高了东国，登高博后更西艺术学院继续前走。到舞明英看来，舞蹈是先天具术的灵魂，自家己的灵魂也舞动出了中国的节奏。
8: 我们在跳舞

0: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传达一种审美和想象给观众，给自己。因为从小在中国学习，所以说我现在的编舞方法和审美观念大多数都是会受到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影响。我个人觉得中国舞蹈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肢体训练和审美观念，比如古典舞包括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美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的魅力。
1: 舞美恩发现得当国界舞蹈评比上一场要求堂堂文化当结出灵感，学习了当国界舞蹈时，就几乎可以动静当国界文化史、艺术史和学点史，这给他带来了清清的启发。
0: 杜甫啊、紫曲青绿等等这些优秀的作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词、书画、传说中寻找的灵感，让人震撼和深思历史积淀出的中国诗的美学，为这些舞剧构建独特的审美框架，这也就给我了一种思考。那怎样用舞蹈去表达我们越南传统文化？
1: 对于布美恩来答，更西就是一个代志故乡。到更西留学期间，伊我多次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参加当国乡村振兴的实践。2019年，布美恩正经跟随更西艺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毕业梅艺术团，走入更西白石寺迪波馆，刚毕出仁爱小学，为师生甲陈明慧带来了一段精彩的演出。
0: 当时我看到了小朋友们脸上的纯真的笑容，这都让我看到我小时候的样子。我小时候也是很害羞，是舞蹈让我感到了力量和勇敢。我穿着我们越南的传统服装奥黛跳舞蹈，叫摇篮曲，因为这是妈妈唱给孩子的。我希望艺术和舞蹈能带给他们温暖和力量。
2: 举高往下，然后可以往里。
0: 我从小朋友们的眼神中看到他们对艺术的喜欢，也看到自己的价值。多年前我来中国出来看世界，未来这些小朋友也会走出大山去看世界，跟我一样。
1: 十多年来，穆美恩不仅学习了当国的舞蹈艺术，了解了当国的文化，但是也是当国等尾学习成绩推荐的竞争者和小一者。2025年，穆美恩为当国的直光超机拍摄了面向云南池田的广告。广告平灯，衣衫叠叠五灯黄色的风格的服装平平起舞，从马滑落。
0: 能得到这次机会，我很开心。与中国的品牌合作有一种亲切感。中国和越南本来就是邻居，所以我们两国的人民的交流和往来才会越来越亲密。
1: 新时代为逆境男子下的大气象。以南部党的卡言，你将红土的水质补充的更回升党的精彩。到当国直播部走向城市的布明恩，同教育竞赛胡志青呢，抓住了到当国恐怖的成长机会，为党往南国光喜，到新时代不断向好发展做出贡献。
0: 十多年来，每次看到中国的飞跃和进步，都很激动，而且看到越来越多越南人来到中国留学生活。之后呢，在各个行业都有成绩，我觉得很骄傲。在中国我还要学习的有很多，可以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特别是通过舞蹈实现不同民族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东盟与中国各个民族的相互了解，为越南培养更多优秀的舞者，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品质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蝶叶年双白耳作影梯灯嘅双灯二十倍，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每声聊，最新一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胎，死了亲口作媒，将九妹许配于我。哦，原来九妹是你，你就是九妹，应该你这届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诗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或者以下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你会开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话题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不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我哋先来关注到海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25年体育两位国家级专战铁线小企业企业名单当中，广东深圳共有35家企业入围，数量比2024年翻倍，入围的数量位居全国上市的头一位，展现了深圳以科技创新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深圳 A 班 EV 的35家企业科技属性突出，商业特色鲜明，一度都是各四分两位的运行冠军。业务聚焦体育场馆建设、运动康复医疗、智能运动装备、赛事技术服务、户外运动产业、体育设施发展核心前沿两位，充分彰显深圳以科技创新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体现了国家对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发展的肯定。深圳泰摩泰智控技术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森安来讲道，
9: 体现了国家对科技赋能体育产业发展的肯定，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让无人机不仅成为体育活动的展示载体，更能够成为传播体育精神、讲好体育故事的重要媒介，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活力。
6: A 班发布的2025年体育两位国家级专战铁线小企业企业名单，全国共有294家企业入选，深圳35家，占比12.9%，因为数量位居全国头一位。接下来，深圳将会以此为契机，立足先行示范其使命定位，持续加强左右体育产业。对扶贫国家级专战铁线小企业企业，深圳将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深圳市体育产业秘书长李卓伟安尼讲道。
10: 协会也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产协研协同发展的创新平台，打通本土产业的链条，强化前市体育产业区域的布局，帮助企业拓市场、引人才、融资金，壮大体育领域专精特新新后备的梯队，巩固深圳体育产业领跑的地位。

0: 花迟时落梯，跨境消费的氛围是近来近浓厚。详细的情况，来去谈一下稍微的报道。
1: 近日，深圳市新增联同后岸、深圳湾后岸两家新进军免税店，总共立下两千三安的公道。
2: 一定方便一点啊，但是平常之前这边没有，直接叫香港关好，但是这边就方便了。
1: 目前深圳后岸免税店总量已经达到为46家，两家新增的进军免税店开业一周以来，有效拉动的后岸消费。深圳海关所属联同海关长沙监管二科科长廖丕尧安的讲道。
3: 针对免税商品品类多、来源广的特点，定制了监管方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旅客购物与通关体验，助力免税店长效运营，进一步激发莲塘口岸跨境经济活力。
1: 深圳市后岸办财务与资产监管处副处长陈光安的讲道：
4: 深圳湾口岸、莲塘口岸两家免税店同步开业，预计每年将新增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
1: 深圳离境退税服务持续升级。推出商店从最迟的一家增加到其他的2500多家，配套设施的即买即退、即中退付店，私人后岸也从单一的机场重建拓展为海陆空前域六梯后岸，推出服务不断升级，即买即退模式还落地更加扩展飞。深圳市内免税店竟然上线先行一档服务，市民可以先行下单，机场提货，消费体验再升级。深圳市内没有免税店小处主管刘丹丹安的讲道：
5: 此前香港客群占比高达95%，从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日韩、欧美等地区的客群占比显著提升，与之对应的消费模式也实现了升级，旅客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电子消费，而是转向多元化消费模式。

0: 喺刺痛加时上一发持续嘅波然下背，监管力度真同铺神奇。陈军劝其推出来五项具体的措施，全面强化智能明联系查安全管理，覆盖企业视察、司机传统、事故处理、避犯整改，还有科技赋能五大维度，将自动驾驶处理纳入到更为严格的制度化轨道。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A 轮监管升级的核心在于传统式司机管控。陈俊明确要求所有自动驾驶企业是将车辆标识、控制模式、实时位置、行驶速度等运行信息全面准确实时接入陈俊市智能明联系查政府监管平台，推动监管模式从批通响应向主动意见转变，并形成企业视察加第三方评估加政府监管的闭环管理体系，对司机接入不到位的企业将本责令限期整改，为实时上传司机的原则向签订测试示范资格，测试整改验收通过。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消费智能汽车发展部主任陈瑞飞安尼讲道：
2: 深圳现在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覆盖全市的数字孪生底座，现阶段出台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管理的模式和政策，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后续整个无人驾驶体系的一个更高效、更加稳健的发展。
1: 作为全国功能型无人车应用先行示范区，深圳已经构建起比较完善的政策环境、多元应用场景同路况开放体系。业界普遍认为，深圳 A 牌系统化、规模化、智能化并举的监管升级，有望为全国智能明联系查安全管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样本，也将对整合的加速商业化的自动驾驶赛道产生重要的规范引导效应。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大把条中龙分享到嘅嘢，而过唔上肥糖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下播单，搜索思考下架肥糖完整节目，即系电台正在电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我留言。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14: 客家人，
15: 客家人，
16: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7: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思绪客家客场爱乐环节，
18: 接下来便送出的是专题节目。
17: 为祝楚水熟年天仓，见证中国装备之超两跑时刻，欢迎收听。

0: 十五五规划纲要特意摆把能源强国建设上一五年规划，并且提出推动能源结构绿色大碳转型，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该区人大也好，位于广东五华县的梅竹储水蓄能天厂二期工程全面投产。这一处本以为台湾系超级冲天炮的天厂，创造同规模天厂当中消纳清洁能源能力最强、技术国产化程度最高、市场化运营容量最大三项全国纪录，成为印证尔等国家储水蓄能装备制造从根炮、冰炮到凉炮的跨越的缩影，也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的能源资产和产业升级样本。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梅竹储水蓄能天厂是一座总装机240万千瓦的巨型储能设施，多项核心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同时，这个天厂还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下，推动了我国储水蓄能技术装备实现从根炮、冰炮到凉炮的跨越，为台湾企业带来绿色稳定、绿色的电力调节屏障。梅竹储水蓄能电厂副总经理吴祥平安尼讲道：
2: 梅竹储水蓄能电站位于梅竹市五华县农村镇，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总规模240万千瓦，安装8台30万千瓦机组，分一期和二期建设而成，其中

工程2022年5月投产，创造了首台国产抽水蓄能机组沉道开关设备成功应用，开创国内抽水蓄能机组三导轴承百度全面进入50微米先河等多项全国第一。二期工程2025年11月投产，推动煤蓄电站全面建成，创造了抽水蓄能机组首次实现芯片级国产化，全国电力市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广东成为我国首个在运抽蓄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的经济大省等多项全国第一。

0: 是五五规划公约提议颁奖，能源强国建设商业五年规划，天参区前面头山农运作，无疑是我国能源强国建设的神通实践之一。那么在建设当中，天参区一万用转向制造强国的次新，又在集资国三化安排当中攻克那道难关呢？
1: 煤蓄电站建设过程也是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彰显制造强国自信、凸显制造强国实效的历程。我们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充分用好新型举国体制的助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百亿工程为大平台，积极推动国产抽水蓄能关键技术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这里举两个典型的抽蓄国产化研发例子，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一期四号机组成套开关设备，一个是研制了煤蓄二期八号机组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关于机组成套开关设备，随着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抽水蓄能领域绝大部分技术装备已成功实现国产。然而机组的成套开关由于电器及机械性能、运行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高，研制难度大，设备供应长期被进口厂商垄断，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为此我们充分发挥电站的平台牵引作用，主动沟通联系国内制造业装备领军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成功研制出相较于进口开关设备技术性能更优、稳定性更强、价格更加低廉的优质开关设备。在一期工程实现首套装备应用，二期工程实现装备规模化应用，建立起成套技术体系，获得技术国际领先的权威鉴定。项目成果已在梅州抽蓄、天台抽蓄等20余个大型工程项目推广应用，比进口设备平均每套开关节约采购成本约800万元，未来10年有望创造百亿产值。关于芯片级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机组的大脑，由计算机监控系统、力磁系统、调速器系统、继电保护系统、SFC 系统等多个系统组成，系统结构复杂，关键技术元件多。以往国产抽水蓄能控制系统的制造应用处于分散试点、局部应用，未能形成合力。我们基于对国产控制系统制造技术能力的自信，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在八号机组运用了500多块国产技术芯片，实现整台机组控制系统的芯片级自主可控，大大增强了我国在抽水蓄能关键技术元器件的自立自强能力。
0: 从核心设备的自主研发到技术体系的全面突破，每座抽水蓄能天厂在国产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当前十五规划纲要对能源发展做出了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部署，企业在新的发展节点，天参将要运用相应规划部署，在技术同模式上持续突破，对此的能源强国建设做出要运用的贡献呢？梅州抽水蓄能天厂副总经理吴祥平安来讲道：
1: 接下来呢，煤蓄电站主要从这个运维数字化、运营市场化两个方面推动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运维数字化方面，电站将深化远程集中控制和人工智能运维，数百公里外的广州疾控中心可以实时精准控制电站设备的启停，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可以帮助检修人员逐步初步的掌握电站设备的健康状态，通过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运营市场化方面，在全国加快建设完善统一电

0: 便利市场的平台上，梅趣恋战作为最大抽蓄交易主体，要敢闯敢试，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为储能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十五国家公约列出了未来五年经济消费发展二十项主要指标当中，增加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A 指标，到2023年 A 比重会达到25%，凸显了非化石能源发展的重要性。每组储水储能天仓作为一个台湾其重要的能源资产，和十五五可靠指引，天仓将要运用对标公约相关部署，将对一个台湾其的能源供给安全带来要运用的直接影响。每组储水储能天仓副总经理吴显平安尼讲到：
0: 这个规划纲要提出“十五五”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初步建成。煤蓄电站规模240万千瓦，调节能力480万千瓦，调节能力接近梅州最高用电负荷的两倍，在整个大湾区的清洁能源消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对此，煤蓄电站重点做好两个方面的落实：第一，加强机组设备的精益化运维，确保机组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为大湾区能源供给安全提供坚强支撑；第二，打造抽蓄产业体制升级的窗口，加快把电站建设过程中自主牵头研制的机组成套开关、抽水蓄能、空压机等先进国产设备向行业推广，为我国现代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当好示范标杆。
1: 每座储水蓄能天仓扎根下属体系，不单只为企业能源发展注入动力，更是为下属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客家天气多起批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而做天仓的发展实践也为其他天气依托自身资源变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梅州储水蓄能天仓副总经理吴显平安尼讲到：
0: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借鉴意义，一是开发与保护并举，煤蓄电站一期和二期共用上下水库，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小扰动。电站开发过程中涉及的珍稀树木全部进行了移植，植被覆绿率100%，实现对原有生态环境的最大程度保护。现在每年金秋都有成群的白鹭来电站水库栖息。二是先行先试和成果推广结合，煤蓄电站目前已经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依托工程，多项率先应用的高端装备正加速向行业推广，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进步。

0: 好，谭志文要给节目里的客场爱了板块也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1: 艾希中国的客家年，
0: 艾希澳门的客家年，
6: 艾希台湾的客家年，
7: 艾希深圳的客家年，
8: 艾希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4: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4: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起飞钱，
12: 挨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歌的创办块，一路谈客家歌，偏客家诗。
4: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13: 谭中朋友你好，我是小伟，欢迎进入节目当中。这里面送出的是传统客家山歌。讲起客家山歌，相信每一位客家人都没觉得陌生。既不单止是叔叔通谈的歌谣，更是客家先民留俾闽南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慢慢积淀，推推上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刻得出客家人故里独有的文化印记，更是客家文化最鲜明、最通人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源远流长，从远古走来。以基层同发扬的时间的直迫、初次的沉潜，以及开我赴民歌的真实连通，保留着你中人文化的基因。后来，虽然客家人由北向南迁徙的脚步，既有不同的结束的江南吴山歌曲的婉转优美，以及南方土著居民歌谣的直迫生活，慢慢地形成了突起特色、朗朗上口、包含生活气息的风格。唱的是人情世故，讲的是客家情怀，每一句都是客家人的心声。每吞到藏在内客家的故事，接下来苏先贤送出的是由著名山歌大师唐明泽先生演唱的《床头大狗藏米火》。这首歌是用火鞋柔美的演人唱出来夫妻之间相处的温情同智慧，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既保留了传统客家山歌的韵味，又贴近生活，充满引火气。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都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同温情，在你下来你最好来欣赏。
14: 因为暗部。我去上下山坡，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面到唔点咩看戏啊，还咧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啊前张地带，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嘅呢就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唔起，佮男嘅真系巴结啊！你种子给种五十像山盖给村哪、啊、你种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

嘿，木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嘿，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你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责怪给老婆，唔蠢了，也有诱惑给老婆。你把你养子给养五十，也应该过呀哈。总是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耶。你三餐给吃饱吃，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耶，爱到爱到，独爱给所耶。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死胡同，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有骂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跟男的谈到老婆啊，唔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又有话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哈，给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别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我心就恼啊，爱到爱到我心就的恼啊。哎，老婆啊，谈到老公让你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即使面无得马上出发去我摸接头呀，你站前到哎，你今天讲啊我也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给，总而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跳的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伯呀，当初给五天师祈祷给你呀，俺风流潇洒时你站了，爱到爱到你。

到爱到亲命的罪。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福。

想爱就爱，爱都唔得意。你讲究，你就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东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我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次面去相看几的你，我请你发表。

老娘爱好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飞。嘿嘿，就应得太个哈哈太笑。这男的啊，就拿点个五个来就转点度哎，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假如你这边送出一束三个相逢也喜人，相逢只是有人，常常爱的你一天不相遇，以下个三个相知，一首歌曲的旋律悠扬，情意绵长，唱出了他感人的热情与复杂，也唱出了人与人之间相逢的美好，也祝愿你与他的朋友前路有温情，相逢更美好。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吼，即系节目热，适合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啊，有咁请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下在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适合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哈，听我热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0: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耶耶耶。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 Happy Girl 和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了。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是1996年10月发行的。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吧。

一年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啊。咁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为自己作证》，系陈慧琳《风花雪》当中嘅第。

六首歌曲嚟噶，亦都系一首好阳光啦，节奏好明快，内容好励志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亲爱的》，作词周礼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雷仲德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 Happy Girl 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是、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系音乐理论同埋咧就系视唱练。

課程嘅。同年開始亦都係從事咧流行歌曲嘅創作啦，以及係填詞嘅，係創作咗好多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聽過嘅，例如陳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鄧麗欣嘅《電燈膽》等等嚇。咁當然佢現時亦都係咧就百樂音樂學院填詞學院嘅導師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寶萊坞生死戀》。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Happy Girl》，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爱》，开始咗我哋今期节目嘅第三张专辑嘅分享。呢一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系陈慧琳第七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为拍摄咧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咧就是、音乐录像带啦。咁啊，陈慧琳系远赴去到希腊咧就拍摄噶。咁而咧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珊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嚇。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刚刚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咧就系作曲作词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系咧就专辑嘅同名歌曲嚟噶。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6月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萬張嘅。好啦，近2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己风范。
1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功。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为将纪律条文深植于战士心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将继续激励全党全军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可以无数次聆听嘅情歌。跟住落嚟一首歌曲，根本你不懂得爱我，以极具张力嘅演绎撕开爱情中嘅苦涩真相，等我哋喺歌声中感受爱情中挣扎同失望嘅真实。

心伤的声音，一起共。

情歌旋律悠扬，仿佛喺度又有诉说住过往嘅情愫。黄奕欣温柔又略带沧桑嘅嗓音，赋予作歌曲细腻嘅情感。每一句歌词都好似被注入咗灵魂，歌词质朴又真挚，以一种娓娓道来嘅方式讲述住爱情中嘅点滴，冇刻意渲染浓烈情感，却喺平实中尽显心情。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黎智豪演唱的粤语歌曲《爱情开卷考》，歌曲节奏轻快活泼，黎智豪清亮的嗓音充满朝气，将爱情比作一场开卷考试。歌词俏皮又富有巧思，将爱情中的懵懂和探索感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何星瑶的《编织的从前》如同一首时光的恋曲，旋律细腻且灵动，轻柔的节奏仿佛是微风拂过记忆的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何星瑶那清澈纯正的嗓音就好像穿越时光的使者，将歌曲中的眷恋和怀念诠释得恰到好处。他以一种温暖的方式将过去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即使故事已无法重演，但这份心情却能借由歌声长存。继续给大家带来王靖雯演唱的《遗憾也值得》，这首歌曲重新诠释了遗憾和成长的意义，情感浓烈，传递出即使留有遗憾亦依然值得铭记的豁达态度。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情歌总似永不褪色的旋律，在岁月中反复吟唱，但有些故事停留在记忆深处，或许比从头诉说更动人。杨洋的《白鸽》正是一首将情感和哲思巧妙融合的作品，歌曲以轻盈灵动的旋律为基底，恰似白鸽振翅时的自由洒脱。杨洋独特的嗓音温柔又富有穿透力，将关于释怀和告别的故事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那些散场的故事不必再从头追忆，唯有情歌可以将往昔的心水娓娓道来。情响的《不再联系》，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那份释怀的勇气。我和你

0: 我哋总鍾意将情歌单曲循环，任旋律抚慰心水，但有啲故事一旦重提，依然会掀起心底嘅波澜。黄小穗嘅《我爱他》便是这样一首直击灵魂的情歌，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编曲开场，搭配黄小穗富有磁性且饱含深情的嗓音，瞬间将听众拉入到爱而不得的情绪漩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情歌嘅魅力在于，即使故事已成过往，旋律依然能够撩拨心弦。余承庆嘅《情非得已》系一首令人陷入悸动回忆嘅经典之作，跟住落嚟就等我哋喺旋律中重温嗰段纯粹嘅心动。

蓝心如演唱的《阿拉斯加海湾》以轻柔舒缓的旋律铺陈，蓝心如空灵清澈的嗓音如海风般温柔又略带伤感，将爱情中的遗憾和不舍娓娓道来，等我们在歌声中去感受这份独属于爱情的遗憾和浪漫。继续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歌词直击人心，带着质问和自嘲，唱出了被背叛、被辜负后的无奈。等我哋喺呢首歌中去感受嗰份藏喺旋律中嘅畅然同心碎。

与爱呢首歌的创意来自杨丞琳本人对于雨天恋爱的浪漫幻想，结合了雨天入边美好回忆和心水失恋的复杂情绪，歌词用雨比喻对爱的思念，还融入了杨丞琳的英文名 Raining， 整体营造出淡淡忧郁的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可以无数次聆听的情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周思涵演唱的歌曲《过客》，歌词细腻而直白，将感情中过客的无奈和坦然缓缓到来，字字戳心。等我们一同聆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马瑞。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邀请同学们一起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传统节日端午节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和家国情怀，也寄托着对健康平安顺遂如意的美好祈愿。经典共读，来听澳门福建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的朗诵乙卯重五诗。在经典诵读中，我们一同追溯果粽竞渡挂艾祭彩的民俗根脉，也将这份文化薪火与安康祥瑞的祝福传递，共祝家国和顺，同胞安康。
8: 乙卯重五诗，宋·陆游。
9: 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
10: 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微冠。
11: 旧俗方楚药，
12: 雷区一点丹。
13: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14: 陆游的这首诗像一幅清新灵动的端午夏日画卷。重五山村好，柳花忽已繁。仲夏时节柳花盛放，草木丰盈，万物蓬勃生长。清新的夏日景致也让端午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15: 诗中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微冠，写尽了端午的传统习俗。古人端午插艾食粽，除药祈福，如今我们也亲手采摘艾草，整理花叶，装填香囊，亲手复刻诗中的传统场景，沉浸式感受古人的端午仪式感。
16: 旧俗方楚药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仲夏暑气重，蚊虫多，艾草自带清香，可以祛湿驱秽。一枚小小的艾草香囊，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古人顺应时节、守护安康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
17: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岁事寻常动人心。包粽、楚药、制香、赏夏。一件件朴素的民俗小事，拼凑出温暖治愈的端午。诗词记录风物，民俗温暖岁月，让传统文脉在烟火日常里静静流淌。
1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9: 在经典吟诵中，
3: 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19: 来日方长，
20: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1: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传统节日端午节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和家国情怀，也寄托着对健康平安顺遂如意的美好祈愿。经典共读，来听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贺端午。在经典诵读中，我们一同乘先贤之风，续家国情怀。

0: 千年端午，一诗藏尽文脉风华。这首《贺端午》是宋代诗人张磊凭吊屈原的经典诗作。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古诗，感悟先贤精神，读懂流淌在岁月里的端午文脉。
1: 诸位少年，幸会！千载岁月流转，吾知诗文与家国初心，仍被后世少年诵读铭记，甚是欣慰。
2: 先贤您好，诗中净土胜被千载冤，让我们读懂了端午的缘起。古时龙舟竞渡，不只是水上盛景，更是世人缅怀您致敬赤诚的温柔心意，是属于端午最深厚的浪漫。
1: 岁岁竞渡，年年垂死，传承的是家国大义，亦是清白立身的本心。
3: 忠魂一去俱能还，每每读来都心生敬佩。您一生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纵然历经坎坷，依旧赤诚不改，这份风骨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们香港少年。
1: 文脉不息，薪火相传，少年有志，心怀山海，便是华夏最好的模样。
0: 千年岁月流转，斯人虽远去，但精神永远留存。大家又如何理解诗文里流传至今的文化力量呢？
4: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正如诗中国王身陨清河涌，时代早已变迁，但您心怀家国，坚守正义的气节从未褪色，一直滋养着我们成长。
5: 我们也深深读懂只留离骚在世间的真谛，流传千古的不只是经典诗作，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风骨。身为香港少年，我们愿根续千年文脉，心怀家国，都行向上。
1: 愿诸位少年以诗书润心，以赤诚立身，烛光前行，不负韶华。
0: 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一次直抵初心的文脉传承。愿香港学子乘先贤风骨，续家国情怀，让千年端阳文脉在湾区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在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1: 碧水扬波逢五日，龙舟击鼓闹端阳，跨越山海隔不断文脉。经典共读，我们和香港的同学们共读边贡的五日观净渡，共品千年端午意韵。今天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香港武艺工商总会学校的夏晓彤、吴雅涵、杨文静和张雅云，欢迎各位。
8: 五日

0: 行侠日堪高贵，醉翁离骚不解愁。
1: 共看群龙水上游，不知远是木兰舟。单单一句就把龙舟竞渡的壮阔场面写得淋漓尽致。江面之上，龙舟飞驰，轻盈矫健，如同群龙戏水，完美还原了大湾区端午热闹澎湃的水上盛景。
2: 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阴碧流，旌旗飞扬，鼓声浩荡，浪花激荡，万众沸腾。每一次挥桨都是巨力拼搏，每一声鼓点都是催人奋进，尽显端午竞渡独有的热血与昂扬。
0: 屈子冤魂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留，让热闹的竞渡有了厚重的底色。龙舟竞技不只是民俗盛会，更是后人缅怀先贤、传承风骨的方式，千年遗俗代代延续，端午文化生生不息。江亭霞日堪高贵，醉翁离骚不解愁。今人观竞渡，咏离骚。

0: 这首诗让我们读懂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作为湾区少年，我们也应当踏浪前行，奋楫争先，以青春之力续写新的华章。
1: 内地与香港习俗一脉相承，龙舟竞渡、端午食粽跨越地域，是中华民俗扎根湘江的最好见证。在古诗诵读中读懂传统，在民俗烟火里牢记根脉，让端午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龙舟成古韵，端午系同心，日日共文脉，岁岁念端阳。再次感谢同学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韩艺。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8: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的黄雪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的黄雪莹。
1: 欢迎雪莹同学。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9: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磨杵成针》。
1: 好，恒心藏于小事，坚持成就不凡。从古至今，无数先贤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点滴深耕终能打破局限。那接下来呢，黄雪莹同学将为我们带来经典典故《磨杵成针》的故事。
9: 李白小的时候很贪玩，经常不去上学，到镇上闲逛。这一天，他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费力地来回磨一根粗粗的铁杵。李白走上前好奇地问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老婆婆说，
10: 我正在把这根铁杵磨成绣花针呢。
9: 李白惊讶极了，这么粗的铁杵怎么可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老婆婆耐心地回答道，
10: 小娃娃，你看那山上的石头原本那么坚硬，掉进河里后不也能被流水冲刷得圆润光滑吗？绳锯木短，水滴石穿，只要肯加

0: 励志把它磨成细针的故事，那么核心的寓意就是教我们做事要贵在持之以恒，脚踏实地，也提醒我们天赋和捷径从来都不是成功的关键，面对难题不要轻言放弃，日积月累稳步前行，才能够跨越阻碍达成目标。这份坚守的精神，不管是学习求知还是追求理想，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行底气。那今天雪莹的分享呢，也非常的优秀，他的嗓音温柔悦耳，整场表达呢真诚自然，从容大方，娓娓道来的声音呢也格外的动人，普通话也很标准哈，也借着铁杵磨成针的故事，用温暖有力的话语传递了坚守的意义，让我们在聆听当中心生触动，收获力量。也愿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感悟，遇事持之以恒。让我们再次感谢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铜锣湾的黄雪莹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篇故事的原文和大家进行分享。
1: 铁杵成针。
2: 磨针溪在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世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足业。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李子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李子轩。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一》。这首诗歌将孤独写得洒脱又有深情，诗里的月和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陪伴的渴望，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这种独立又温柔的情感特别容易引发共鸣。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7: 月下独酌其一，唐·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6: 李子轩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的都比较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语言面貌很好。他的音色甜美之中又带着几分知性和沉静，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啊，具有自己的特点，声音柔和但也有厚度。在情感表达上，他用含蓄内敛的方式来诠释月下独酌，这种表达和作品的气质是比较契合的，特别是在部分韵脚和关键句的处理上，能够听出悠扬舒展的韵味，把情绪慢慢地展现出来。可以看出啊，李子轩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整体朗诵自然流畅，富有画面感，很好。李子轩同学，对于这首诗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7: 我还记得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揉着被空调吹得发凉的手臂，抬头晃着发僵的脖颈，突然撞见一轮满月悬在教学楼顶，就像李白笔下那盏不肯落寞的酒樽。此刻的月光比故乡的更清冽，洒在空荡的石板路上，拉出一道瘦长的影子，忽前忽后跟着我，竟真有了影徒随我身的真切。我的怀里还揣着没有喝完的牛奶，代替了诗中的酒，却喝出了同样的味道。初到香港的那些日子，我也曾在这样的夜晚躲在宿舍阳台，对着月亮思念故乡的街巷，想念妈妈煮的汤面。那时的孤独是尖锐的，像独酌无相亲的茫然一样。可如今再望这轮月，我竟懂得了举杯邀明月的深意。他照顾我赶作业到凌晨的书桌，应过我独自排队去看病的身影，也陪我在电话里听家人的唠叨。风动影摇，月光在肩头流转，仿佛真有我隔月徘徊，我无影凌乱的默契。原来一向的孤独终会被这穿越千年的月光温柔化解，让每个独自前行的时刻都成了与自己与天地对话的丰盈时光。
6: 好， 李子轩同学对月下独酌的理解是细腻而且真实的，结合自己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经历，读出了诗中那份独自前行时的思念和成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子轩同学的分享还包含了对孤独的理解和超越，从最初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到后来读懂举杯邀明月的豁达和浪漫，把个人的经历和诗人的情感自然连接，这样的感悟很真实也很有力量。整体分享娓娓道来，情感真挚，让人能够感受到古典诗词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共鸣，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过程，这样的分享很有感染力。好，再次感谢李子轩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月下独酌》。
5: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唐代，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今天参加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邹芷清同学。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邹芷清，我就读三年级。
5: 欢迎你，邹芷清。那么今天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卜算子·咏梅》，作者毛泽东。敬请大家听我朗读。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梅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坚韧和高洁的象征，千百年来被无数文人墨客吟诵。在这首《卜算子·咏梅》中，梅花在冰雪里独自盛开，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窍，险境不能摧其志，这样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形象带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梅花又不与百花争艳，而是默默地传递着春天的信息，与山花共享春光的喜悦，展现了她谦逊脱俗、乐观豁达的精神风采。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的作品。那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压力。作者通过描绘梅花在严寒中傲然绽放的形象，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
5: 邹芷清同学说得很好哈，这一首《卜算子·咏梅》呢，可以说在咏梅诗词当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陆游等古人的咏梅词相比，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那我们也知道，陆游的词中的梅呢，是寂寞开无主，充满了孤芳自赏的这种无奈凄凉；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都体现了梅花的这种在恶劣环境当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它的格调昂扬向上，给人 鼓舞和力量。就好像芷馨同学说到的，他也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展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候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词呢，在艺术手法上啊，也是运用了多种修辞，比如它赋予了梅花人的情感和行为，同时呢，它又通过梅花所处的环境的这种对比啊，又突出了梅花的坚韧，语言呢是非常的简洁明快，又通俗易懂，但是还不失韵味，所以呢，它是既有古典诗词的美感，同时呢又有新时代的气息，是非常的易于传颂的。因为这首词呢，它是在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仅仅是咏物诗哈，更是象征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风貌。那应该说这首诗啊，非常的特别。那我们也想问问芷馨，这首经典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7: 学习了《卜算子·咏梅》之后，我被词中梅花的美好品质深深的打动和鼓舞。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快节奏的环境中，在成长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我愿做一朵扎根在狮子山下的小梅花，用坚持的汗水融化寒冰，用智慧和勇气点亮春光。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将会是我们千万朵小花连成的春天。谢谢大家。
5: 要谢谢邹芷馨同学啊，分享的太棒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能够用这些美好的诗歌，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带给同学们美的享受，更能够像芷馨同学这样啊，能够在诵读当中感受到诗歌给予我们的力量。今天邹芷馨同学的诵读完成的还是很棒的，声音明亮清晰有力，普通话发音呢也非常标准，向我们展现了这首诗词中蓬勃的气息，也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篇经典之作
8: 《卜算子·咏梅》，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陈朗希同学。朗希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香港英华小学4B 班的学生陈朗希。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分享由唐代诗人王之涣写的一首诗《登鹳雀楼》。现在请大家欣赏我的朗读。《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陈朗希同学朗诵的整首诗歌连贯平稳，节奏把控的呢也比较的稳妥，朗读的音色干净柔和，特别前两句呢读出了山河辽阔苍茫的画面感。那么在后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如果语调再微微上扬，语气更坚定一些，把积极向上、登高志远的气魄凸显出来，会更有冲击力。那整体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值得肯定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首诗先写眼前实景。夕阳依傍着斜绵的西山慢慢沉落，余晖洒满天地，勾画出苍茫辽阔的暮色。滚滚黄河奔腾不息，一路向东挥入浩瀚大海，水流奔涌，气势磅礴，展现出大自然的雄稳与壮美。诗人王之涣登高远望，将山河壮景尽收眼底。他想借这首诗告诉我们，越想看到更遥远、更广阔的风景，就要登上更高的楼台。这首诗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学习上，都带给我们十分深刻的启示。他教导我们做人要有远大的目标，不要被眼前的困难限制自己，亦不应轻易满足于现状。只要我们愿意继续向前，不断进步，便能突破局限，让自己的视野更加广阔，看得更远更高。读完这首诗，我心中有很多感受，我今后会以这首诗勉励自己，面对功课和挑战时要更加坚持，不怕困难，努力提升自己。我相信只要不断向上，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实现自己更远大的理想。谢谢。
6: 非常感谢你的细致解读和真挚的感悟，你条理清晰地拆解了诗中的山水实景，还结合自身学习以及向上奋进的决心，理解得很透彻，态度诚恳，十分的动容。《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千古五言绝句。鹳雀楼地处山西蒲州，是古时登高观景的名楼。全诗仅有20个字，分为两层意境。前两句描绘壮阔实景，白日沉山，黄河奔海，寥寥几笔勾勒出雄浑辽远的山河画卷。后两句由景生理， 从登高望远的见闻升华出人生哲理，景、情、理三者完美的融合。这首诗没有繁复辞藻，质朴大气，既是写景名篇，更是励志箴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世人奋勇攀登。短短的诗句藏着恒古不变的道理，眼界高低取决于自身站位，成就大小取决于进取之心，安于当下只会止步不前，持续攀登方能拓宽格局。放在我们的学习成长当中也是如此，一次优异的成绩，一点小小的进步都不该成为终点，前路还有更广的天地，更多的知识等待探索。也愿所有的同学都能把更上一层楼当作长久的座右铭，不畏惧难题，不满足现状，一步一个脚印踏实提升，不断积蓄力量攀登高峰，以高远的眼界奔赴属于自己的远大理想。好，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5: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好，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4: 哇，晓华好热啊，好热啊，呢排好热，你觉唔觉啊？
5: 咁当然系啦，夏至到嚟噶啦噃，伟斌。
4: 系啊，就系、是、今日啦，今日咧就系二十四节气当中嘅夏至，都系重要嘅传统节日嚟噶噃。
5: 嗱，古时候咧就将今日就亦都可以称之为夏至或者夏至节噶、哦。嗱、喺夏至嘅今日啊，咁自古以嚟都有好多嘅讲法，同埋寄予咗人们好多美好嘅寓意喺度噶。
4: 嗱，咁其实咧夏至呢一日啊，太阳系直射地面嘅位置，到达咗一年嘅最北端啦。咁啊，几乎咧系直射北回归线啦。呢、这个时候北半球各地嘅白昼时间咧达到全年最长。
5: 嗱，对于北回归线以及系佢以北嘅地区嚟讲，夏至亦都系一年当中啊正午太阳高度最高嘅一日、哦。
4: 嗱，有古书记载啊，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智者极也。
5: 嗱，喺夏至嘅呢一日，太阳直射地面嘅位置就到达一年嘅最北端，咁几乎咧系直射北回归线，亦都系北半球啊各地全年白昼最长嘅一日。咁并且咧纬度越高，佢嘅白昼就越长。
4: 咁啊，关于夏至节气由来咧，不如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介绍啊。
6: 夏至咧又被称作夏节嘅。每到夏季呢一日咧，太阳咧几乎咧就直射北回归线上边嘅，咁啊北半球嘅白昼时间咧达到前年嘅最长嘅噃。咁我哋广东咧喺个从化个北回归线塔嘅，有兴趣朋友咧可以喺6月21号呢一日咧啊，就系、是、去北回归线塔嗰度啊，攞支竹啊，动紧地下，咁啊可以睇到咧就系冇影嘅，不偏不倚嘅。啊，咁叫做立竿无影嘅。啊，相传喺公元前7世纪，啊，我哋嘅古人咧就采用土龟测日影，咁啊确定咗呢个夏至嘅。咁啊，夏至呢日咧就北半球嘅白昼系达到最长嘅，而且咧越往北咧，啊，那个白昼咧就越长嘅。
5: 听到咗龙东江老师嘅介绍啊，我哋对夏至有一定嘅了解嗬。咁夏至有啲乜嘢风俗呢？我哋继续嚟听听龙东江老师嘅介绍。
6: 咁啊，讲起夏至嘅呢个风俗，就系、是、主要咧有几种嘅。中国民间有句冬至饺子啊，夏至面嘅，啊呢、这个系北方嘅讲法。咁喺我哋江南地区咧，亦都有叫冬至云吞、夏至面嘅、哦。好巧合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啊，无论北方啊或者南方咧。都系大家不约而同食面嘅、哦，点解食面呢？咁啱咧，夏至一日咧就系、是、麦系丰收啊，即系大麦小麦嘅麦啊，系丰收嚟嘅、哦，所以咧系新麦登场啊，所以夏至食面咧亦都有常新嘅意思嘅、哦。咁夏至时节咧呢、这个麦丰收啦吓，咁啊自古咧就有呢个庆祝丰收啊、祭祀祖先嘅呢个风俗嘅，以祈求咧就消灾年丰。夏至咧，亦都系夏日啊！呢一日系最长嘅啊，亦都系开始夏季嘅最热嘅时候啦。咁啊，古时候嘅妇女咧就系、是、相互赠嗰啲接线啊，同埋脂粉嘅、哦。咁啊，大家知啦，接线咧，而家我哋都有用嘅啊。文人咧就攞把线啊，线下风啊，咁啊，咁啊，女士咧就会涂啲脂粉咧落身上嘅、哦，咁有少少嘅啊清香啦。主要就系咧就散体内嘅所产生嘅浊气啦，同埋防止生热痱啦，特别防止蚊叮虫咬啦咁、嗯。啊，大家知道咧，啱啱过个龙舟节咧，啊，我哋大江南北咧都系中意食粽嘅、哦。 但系大江南北，我哋喺龙舟节食嗰啲粽咧，系以糯米为主嘅。咁夏至呢一日咧，由于系小麦啊个丰收啊，咁所以咧就以麦代替咗呢个糯米啊，制作个麦粽，又作为礼品啊、礼物啊，互相馈赠嘅。古人咧觉得咧，小麦咧就饱含咗天地嘅阳气。咁啊，由于夏天咧，我哋身体里面嘅热能咧就发表外出啦，即系以汗嘅形式发表啦。咁啊，体内嘅阳气咧就系、是、不足嘅。咁食呢个麦种咧，就可以增加我哋嘅人体身体里面嘅阳气噶。咁啊，又讲到头先食面啦。咁啊，北方咧就系、是、以食饺子同面为主啦。咁南方咧就以食云吞同面为主噶。有一个好独特嘅风俗啦，就系、是、称人啦。但系当然系以称啲小朋友为主啊。小朋友咧就喺夏至呢一日咧，就要过称嘅。咁啊，称一称咧，呢个夏季啊，经过春季之后咧，有冇肥到啊？有冇重到啊？咁啊，如果肥咗重咗咧，就证明咧，过呢个夏天咧就会过得好开心啦，好健康啦。
5: 多谢龙东江老师的介绍。其实讲返起身呢，在夏至前前后后的这段日子在养生方面都挺有讲究下的。
4: 是啊，首先呢要清淡飲食，多啲食一啲蔬果杂粮啦。夏至节气呢就会是气候炎热啦，飲食要清淡，唔好咁肥甘口味下，要食多啲杂粮啦，以寒其体，唔可以食咁多热性嘅食物啦，以免助热啦嘛。咁当然啦，食一啲冷冻嘅瓜果都要适可而止，唔可以过量咁食，以免呢损伤脾胃。
5: 係啦，咁另外呀，我哋生活嘅环境呢都要尽可能咁清凉。
4: 另外啲后生人呢鍾意着牛仔服饰啦，咁其实呢夏季系唔适合着呢一类嘅衣服㗎噃，因为牛仔衫裤太厚啦嘛，咁另外咧，衣服颜色尽量以浅色为主，衣服嘅布料咧尽量拣一啲咧棉质啊、亚麻啊等等吓，咁啊居室咧要清凉，早晚气温比较低，应该将门窗打开通风换气，而中午咧室外嘅气温高啊，就适宜咧将门窗紧闭，拉好窗帘啦。
5: 咁另外喺飲食方面咧，嗱我就最有心得噶啦。越系热嘅时候，越唔可以贪过瘾，饮一啲冰镇啊，或者系过于冷冻嘅食物嘅。
4: 系啊。
5: 咁另外咧，呢一段时间啊，如果系有条件嘅朋友咧，喺中午嘅时候就可以适当瞓一瞓一个唔好咁长嘅中午觉。
4: 多啲饮水啦，防止头痛头晕吓，因为夏至嘅气温比较高啊，人体里边嘅水分大量流失，如果唔及时补充水分咧，就会令到人体的血容量减少，大脑会变得供血不足，从而造成头晕头痛的。
5: 正所谓正式就调心，根据中医五行的理论，夏天就是养心的一个季节，是应该常如冰雪在心，即是说心静自然凉。譬如我们可以听一段慢旋律的音乐，舒缓的音乐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呼吸慢下来，令到我们的心脏是得到休息的。
4: 咁而冲凉方面咧，就唔好贪爽啦，冲一啲冻水凉吓，要温水冲凉，令到神经系统兴奋性咁降低，体表嘅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改善肌肤同埋组织嘅营养，降低肌肉张力啊，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噶。
5: 咁另外有呢段时间咧，虽然天气非常之热啦，咁但系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唔适宜成夜咁样嚟开冷气噶。咁因为咧，你瞓到下半夜咧，有可能一个唔小心就容易导致伤风感冒啦，或者咧系关节痛啊、腹泻啊呢啲不良症状，对我哋身体嘅损伤就好大噶啦。
4: 另外咧有一个谚语就叫做咧，避风如避战，避湿如避暖。加减逐时衣，小餐身后饭，这个是养生口诀来的，都可以理解为夏季的养生要求的。
5: 另外适当的运动就是必要的。运动的时间最好就选择在朝头早又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到进行。可以去啲海边啊，或者是啲树荫底下来到散下步啊，这样切忌过于剧烈的运动的。
4: 是啊，譬如说沙布 啊、打太极拳啊、做下广播体操都唔错嘅吓，剧烈运动就唔好做啦。
5: 系啊，太阳猛烈嘅时候咧，如果系不得不要去室外运动，就一定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啊。因为呢个时间咧，日照啊非常之强烈噶嘛，咁一个唔小心中暑，咁真系好损伤我哋嘅身体噶。
4: 系啦，比如话要担遮啦，要戴遮阳帽啊，涂防晒霜啊等等。另外咧，随身要带备一啲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十滴水、清凉油吓。
5: 预防中暑啊，都有一个应急嘅备案啊嘛，系咪？
4: 嗯。
5: 夏至呢段时间点样养生为好呢？我哋再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介绍。
4: 好啊，
6: 就夏至咧，由于消暑解渴啊，咁啊饮汤咧。相对凉啲嘅饮料咧，系对身体里边嘅去心火燥热好有帮助嘅。好似用山楂煲汤啦，用荷叶茯苓煲粥啦，用薏米绿豆煲糖水啊，啊，甚至食冰镇西瓜等等啊，呢啲都系啊清热消暑啊消毒利水嘅一个好好嘅食品嚟嘅，好好嘅饮料嚟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夏天呢，由于个心火盛啊，按照五行嘅对应关系呢，啊，五脏对应五味㗎喎。咁夏天呢心火旺呢对应心嘅，咁心就属火。咁对应嘅味呢就食苦㗎喎。所以苦味入心啊，所以呢我哋夏天呢夏至啲日呢亦都多啲食呢个苦味嘅嘢消暑解渴。咁特别推荐一个就係、是苦瓜排骨啦，亦都叫我哋广府嘅叫凉瓜排骨嘅，咁啊既营养又降火。
7: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8: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0: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11: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12: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接落嚟嘅时间，我哋精彩再接。在今日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54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3: 原来唐代的法律规定，犯人被审问的时候马上招供可以从轻发落。来俊臣知道狄仁杰熟悉法律，以为他为了保命认罪了事，心想这样也好，狄仁杰是朝廷的重臣，费事用刑搞出什么问题上来被皇上知道就不好了，既然你认罪费事我麻烦了，于是将狄仁杰收监听候判决。另外又找了人冒充狄仁杰写认罪书上交给朝廷。狄仁杰入到监牢里面瞓了两天，就找玉卒投诉了噃。他就说监狱里面的棉被太烂，被他拿回家织补下再拿回来。啲玉卒知道他是个大官，心想啲领导都是麻烦啲噶啦，坐监都咁多意见嘅，亦都冇怀疑有其他嘢。于是阿狄仁杰嘅家人呢过嚟攞棉被，狄仁杰趁住大家唔觉意就写咗一封申冤信，夹咗喺棉被里面。屋企人攞到翻屋企一睇，哎哟，原来有单咁嘢嘅，马上攞住去搵武则天申诉冤情啦。武则天睇到信之后，叫人喺天牢里面将狄仁杰啊提翻出嚟，亲自面见佢。见到狄仁杰，武则天就问啦：朕待你都不薄嘅，你点解要谋反啊？狄仁杰就话：臣不敢。咁唔敢你又认？唉，臣如果唔认，早就被人打死咗啦，仲等得到嚟见皇上咩？武则天一听就明啦，不过都系问多句：咁你好人好者写咩认罪书啊？狄仁杰就耍手兼令头话未写过啊。武则天叫人攞认罪书嚟一对，系原来伪造嘅。咁呢个时候咧，武则天系明晒所有事情嘅来龙去脉啦，知道狄仁杰咧系俾人冤枉嘅。嗱，咁按讲，既然系冤枉，当然就应该无罪释放，官复原职至系噶。但系当时正系武则天需要重用武承志同埋来俊臣嘅时候，为咗避免双方冲突啊，就将狄仁杰佢哋贬咗去地方。咁狄仁杰啊就被贬为彭泽岭。后来武承志有好几次咧都揾狄仁杰麻烦，武则天咧都系保住咗佢。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武则天嘅政治智慧同埋佢实用主义嘅作风。狄仁杰是有能力的人，需要保护。但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呢是整肃反对他的势力，所以呢就需要重用来俊臣武承志。狄仁杰呢就唯有摆在一边先了。但是起码保住他的命，等到他的感恩大德，又可以留住有用之身，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用。过了没几耐，薛丹侵袭幽州，狄仁杰呢被委派去幽州抗敌，结果成功保境安民，很快就恢复了宰相的职位了。武则天在后期对于狄仁杰很倚重，国家大事都交实给他决断，而他自己呢就有些追求声色犬马了吧。毕竟争权斗利了这么多年，武则天呢都是人来的，都会累的。既然有人交得落了，武则天都觉得呢可以享受下人生了，所以呢就找了几个小鲜肉打得火热。不过这个时候啊，对于武则天来讲，最头痛的问题在于立储。他几个侄仔呢个个都想做太子，咁但系侄仔啊，始终唔够个仔亲噶。喺但系个仔啊，姓李唔姓武吧？自己个武周王朝啊，继承唔落去啊，点算呢？武则天谂嚟谂去，点都决断唔到，就只有揾狄仁杰啦。狄仁杰啊，答话啦：陛下，你立仔做太子呢，千秋万载之后，都仲可以喺太庙享受后人嘅拜祭。如果立侄仔呢，我啊真系冇听讲过侄仔做咗皇帝仲会去拜祭姑姐㗎喎。武则天听咗唔高兴啦。呢啲係我家事，你係点估得到呢？明明係佢自己问人嘅，

0: 过嚟，再次问佢应该立边个做太子。咁狄仁杰啊，梗系老一套噶啦。武则天就笑啦，唉，好啦好啦，宰相，我而家还翻个太子过你。于是咧，就叫李显过嚟拜谢狄仁杰。嗱，狄仁杰知道啊，虽然李显被立为太子，但系形势仲系好险恶嘅，分分钟个风云突变噶啦，自己年纪太大，恐防扶唔到太子登基啦。于是咧，向武则天推荐咗一个人，呢、这个人啊，就系、是、后来发动神龙政变拉武则天落台嘅张鉴之啦。后来张鉴之发动政变，恢复李唐嘅大统，狄仁杰咧就已经走咗睇唔到啦。不过佢嘅举荐之功啊，仲系俾后人所承认嘅。嗱，有人就认为啊，狄仁杰成日暗中为李唐打算，似乎几对唔住武则天对佢嘅信任吧。其实咧，狄仁杰可以做到生前不负明主，身后又不负国家，简直可以讲系中国儒家典范啦。自古以嚟啊，忠义两难全嘅，但系狄仁杰咧，既可以忠于心目中李唐大统，又冇辜负同武则天嘅君臣之义，呢样嘢真系认真难得嘅。况且当时天下民心咧，仍然系倾向于李唐嘅，所以狄仁杰嘅做法咧，都可以讲系顺应历史潮流嘅。佢可以成为后世好多人嘅偶像啊，就并唔系浪得虚名噶吓。后来狄仁杰去世，武则天知道之后咧，非常悲痛咁话：上天何其残忍，将我国老啊攞走咗，朝堂上边再都冇人咯。嗱，狄仁杰一生人啊，非常之传奇嘅。咁后世啊，更加将佢办案嘅故事大力发挥，塑造咗个东方嘅福尔摩斯形象。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除咗睇电影之外，都仲可以睇下《狄公案》呢一部小说啊，可以讲系中国古代文学里边咧比较少见嘅侦探小说嚟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哦，要。

0: 系刚刚。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江姐。
1: What's up？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个戏。冇
1: 浸噶。
8: 师傅，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依然都是伟斌和晓华。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同时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3: 今天是男人的日子，但 是要有一定身份的人的日子来的。
2: 是的，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我们祝所有心机旁边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3: 是的，祝你们身体健康。哇，可以说呢，父爱如山，父亲的爱通常很深沉。
2: 没错啦，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父亲的形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父亲在自己的一生当中的影响都相当之大的。
3: 是啊，所以我觉得呢，就算平时再点羞于表达都好啦，今天父亲节下点都要想下用什么方式跟爸爸表达自己的爱意呢。
2: 那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敬意爱意，是不
3: 是？嗯，是啦，很多朋友都会趁着今天的机会啦，跟爸爸一起来放松下啦，大家一起开心下啦，吃下饭啦，因为确实是不错的。
2: 是啦，咁特别的日子，一起来欣赏由陈百强演唱的《念亲恩》。

0: 一首念亲恩下相当之感动人的作品啊。咁讲到父亲节，除了听歌之外啊，有冇谂下送啲咩礼物俾爸爸？
1: 都有谂噶，咁但系咧，通常咧都征求爸爸意见啦，话诶、哎、你中意咩礼物啊？佢总系话唔使啦，我乜嘢都有，有心就得啦咁样咯。
0: 嗱，如果母亲节嘅时候就容易啦，啊，好多时候都会送花，康乃馨系啦。咁但系父亲节如果要送花嘅话，系有啲咩花？
1: 送咩花咧？
0: 适合爸爸噶啦，嗬。
1: 啊，讲到话送俾爸爸嘅花，喂，真系唔系每一个人都清楚。
0: 诶，其实一种花咧叫做父亲节之花，你知唔知咩花？就叫石斛兰啊。咁啊，石斛兰咧系由于诶佢具有秉性刚强啦、祥和可亲嘅气质吓，有好多国家咧将佢作为父亲节之花嘅。咁啊，父亲节送石斛兰嘅话咧，就表示赞扬爸爸嗰种坚毅勇敢。嗱，石斛嘅花语就系欢迎、祝福、纯洁、吉祥、幸福嘅。尤其是咧黄色嘅石斛兰啊，系喺父亲节或者父亲嘅生日嘅时候送俾爸爸嘅花嚟嘅，寓意住爸爸嘅刚毅啦、亲切有威严嘅，表达对父亲嘅敬意。
1: 哇，真系好有意义啊！嗬，咁啊，除咗呢种花之外，我仲谂到可以送玫瑰花。不嬲，人们都话玫瑰系爱情嘅象征。咁、但系事实上咧，玫瑰佢嘅花语就好丰富嘅。除咗系爱情嘅象征，其实送俾爸爸、送俾父亲都好适合噶。
0: 系啊。尤其是咧就是、红色或者白色嘅玫瑰啊，系公认嘅父亲节嘅节花嚟嘅、哦。咁、通常咧亦都会有意送啊黄玫瑰啦，有啲国家咧仲将黄色系视为男性颜色添。
1: 哦，除咗系黄色嘅玫瑰或者系白色嘅玫瑰，咁仲有一种叫做太阳花，我觉得都好适合送俾自己嘅爸爸咯。
0: 即系爸爸好阳光系嘛？
1: 系啊，咁呢种太阳花咧，亦都流行喺父亲节嘅今日送俾自己嘅父亲嘅、因为佢寓意。就是说父亲就好像太阳一样啊，咁、正所谓咧万物生长靠太阳噶嘛，佢嘅寓意咧就话喺父亲嘅关爱之下，仔女可以茁壮成长，咁系咪相当有意义啊？
0: 系啊，咁其实太阳花咧即系扶郎花啦，咁如果你唔知道点买嘅话咧，都可以买向日葵嘅话，佢花语就系深沉的爱啦。
1: 啊，真系好适合送俾自己嘅爸爸。咁、除此之外咧，康乃馨其实都几适合送俾爸爸嘅。咁、虽然咧更多嘅时候可能我哋攞嚟送俾妈妈吓，咁但系其实父母即系喺我哋仔女嘅心中都系一样系值得我哋去尊敬同埋去爱嘅咯。
0: 系啊，尤其是系黄色嘅康乃馨，不过讲真啦，黄色嘅康乃馨真系比较少见嘅，通常都系粉色嘅康乃馨比较多噶嘛。咁啊，黄色嘅康乃馨咧象征住慈祥、温馨、真挚、不求代价。永不退色的爱的。
1: 哇，真的好适合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如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揀来一首好适合今日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好不好啊？
0: 好啊，这个时间听一首由小朋友所演唱的爸爸啦。
1: 好啊。

0: 见。
1: 听住呢一曲诶，充满住童真童趣嘅歌曲《爸爸》啊，真系好有感染力啊！我感觉咧喺呢个咁美妙嘅早晨，听翻啲咁美妙嘅歌曲，相当应景啊！
2: 系啊，嗱，其实咧父亲节今日嗬，一祝康乃馨，一通电话，一个拥抱啊，咁我谂爸爸都会觉得啊，好欣慰噶啦，起码咧啊，原来呢个仔女咁有心嘅。
1: 系啊，咁正所谓咧，呢个世界上有一种爱系发自内心嘅，有一种爱系纯洁伟大，有一种爱系无私到从嚟都冇谂过话要得到报答。呢一种爱就系父母俾我哋嘅爱啦。
2: 系啦，正所谓咧，鸦有反哺之仪吓，羊有跪乳之恩，马无欺母之心。咁啊，时光匆匆啦，岁月啦喺爸爸嘅额头上咧留低咗道道嘅痕迹噶。话咁，我哋嘅成熟咧都换嚟嘅系爸爸嘅老去嘅。
1: 我哋送多啲适合爸爸听嘅歌，几好噶。
2: 嗯，系啊，好睇翻。一首由江央卓玛演唱的《父亲》。

0: 啱先各位听到嘅系江央卓玛演唱嘅呢曲《父亲》，哇，亦都系同我哋啱先听嘅歌曲《小朋友唱嘅爸爸》系另外一种唔同嘅感受啊！嗬，
1: 系啦，嗱，父亲节咧系敬重父亲、弘扬父爱嘅节日啦。
0: 咁哪怕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唔可以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爸爸，但系咧都会谂起诶打个电话或者系送上一份嘅小礼物。其实对于父亲嚟讲啊，佢哋真系唔在乎话我哋送几。名贵的礼物，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份小小的礼物，足以是令到他们非常之安慰的了。
1: 是啊，咁其实呢，讲起有一个演员，就是现在去了香港发展的花旦林明诗啦。咁我对他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爸爸呢，对他真的很爱护的噃。
0: 是，无微不至的。
1: 是啊，在泳诗呢，还是读紧学校读紧书的时候，我记得哈，在泳诗在读紧书的时候呢，他爸爸呢就经常听我的节目了。那个时候呢，仲要是没什么 CD 那些东西的，还特地将他女女唱的粤曲呢录成卡带，咁呢就寄过嚟电台俾我播出。
0: 哇！呢种父爱咧，真系一种默默嘅支持，默默嘅关怀。所以咧，有啲时候父爱母爱真系唔需要讲出嚟，但系做仔女嘅系会铭记一生嘅。
1: 系啊，我仲记得佢爸爸咧，佢工作系一位电器嘅工程师嚟嘅，维修电器嘅。咁然后咧，仲成日话：哎呀，我要将呢啲录音机咧要整好啲啊！咁等我女女可以录下歌啊，可以练下歌啊。可以讲佢对女女嘅培养咧，真系非常之上心噶。
0: 而作为女女嘅林明诗喺佢嘅心目当中啊，佢爸爸嘅形象亦都系非常之伟大，同埋咧系令到佢刻骨铭心。咁按照明诗嘅说话嚟讲，就话虽然爸爸已经离开咗佢，但系喺佢嘅心目当中已经系留低咗刻骨铭心嘅记忆。会唔会回忆起佢自己嘅爸爸，佢都系泪流满面噶。不如我哋嚟听听明诗嘅回忆啊！
1: 好啊。
2: 其实我最难忘的呢就是2011年啦。咁2011年呢就是我哋青年粤剧团成立的第一年啦。咁亦都是当年我是毕业嘅。我是六月份毕业嘅。咁我哋嘅剧团是12月成立嘅。咁第一个戏呢就是无情宝剑有情天啦。咁呢一个系林家声老师嘅戏宝啦。咁呢个无情宝剑有情天，我系担演女主角嘅角色嘅。好不幸啦，公演嘅前一晚啦，咁我爸爸就永远咁离开我啦。咁因为其实爸爸响我呢个粤剧嘅道路咧，真系落咗好多嘅功夫啦，用咗好多嘅心血同埋汗水去培养我啦。咁我六月份毕业，即系爸爸半年就即系佢系无私咯，即系我啱啱毕业，咁佢就觉得啊，都完成咗佢嘅任务啦。我觉得系咁样，咁之后佢就永远咁样离开我啦。咁但系爸爸前一晚走，即系我系广州人，爸爸喺广州走嘅。咁我又在香港演艺学院又要演出，演出长剧，仲要咁点样呢？我系翻咗广州嘅，系送到爸爸最后一程。但系应唔应该翻去演呢个长剧呢？当时都心情都好纠结嘅。咁但系我知道爸爸在天之灵咧，因为爸爸系一直系喺我粤剧事业花咗好多嘅精力啦，同埋心血。咁我知道爸爸都系好希望我可以坚强演到呢一次嘅长剧嘅。咁所以去到最终，我嗰一日去咗殡仪馆见咗爸爸之后，跟住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住嗰朵白花，咁跟住就一个人搭火车翻去香港，咁就成功咁样演咗首演嘅无情宝剑有情天。咁亦都係嗰晚一演员即刻就返嚟广州首夜囉。咁亦都係通过呢件事啦，就觉得係啦，人间有情啦，同个戏名一样，无情宝剑有情天啦。係
0: 的确係好令人佩服。其实可以想象当时呢，你嘅呢个选择应该话既係爸爸嘅心愿，咁同时呢亦都係你自己嘅心愿啦，应该话係。咁係完成咗嗰场嘅演出，可以想象啦，当时你带住嗰朵白花再返到劇团参加演出嘅时候，个内心嘅沉重其实我哋可以想象。但係即使係喺咁样嘅境况之下，你依然係非常之出色咁完成 咗嗰场嘅演出，哇，真系好令我佩服。
2: 多谢多谢，咁都好多谢爸爸妈妈嘅教育啦。咁我虽然系女仔，但系从细我都会不屈不挠啦。爸爸教我要不卑不亢，以德感人。咁所以我一直都用呢一个做人嘅宗旨去做事嘅。咁所以都好感恩佢哋嘅教导咯。
0: 啱先各位听到嘅就系嚟自香港嘅一位著名嘅粤剧花旦林咏诗佢嘅回应。咁我相信啊，喺父亲节嘅今日咧，好多朋友都同咏诗一样，会谂起同爸爸喺埋一齐非常之美好嘅记忆。
1: 嗯，所以话咧，爸爸仲喺身边嘅朋友要好好地珍惜啦，嗬。
0: 嗯，
1: 孝心其实好容易啊，我哋咧唔好等到非要系节日先至去刻意去做，嗬。
0: 嗯，
1: 要知道咧，孝顺系唔等得噶，常回家看看，经常打个电话问候下，就算听下爸爸吟吟沉沉。都好啦，咁其实咧，爸爸咧同我哋倾偈嘅时候，我哋要多啲耐性吓，咁先可以咧令到老人家解下闷噶嘛。
0: 嗯，正所谓仔女同父母之间嘅嗰种亲情关系系讲唔尽道不完噶。当睇到自己嘅仔女长大成人嘅时候，做父母嘅总系会获得极大嘅满足噶。
1: 嗯，系啊，其实咧，父母真系唔一定要你送啲咩礼物俾佢噶，嗬。讲真啦，锦衣玉食啊，倒不如我哋持之以恒咁样将父亲嘅嗰种冷暖安危放喺心上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俾佢最大嘅安慰同埋报答啦。哪怕系一个问候，即使咧节日唔买礼物都好咧，父亲都唔会有遗憾嘅。
0: 嗱，古人孟子曾经有过咁样嘅一句：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嗱，喺父亲节嘅今日，我哋唔单止要用自己嘅真心诚意为自己嘅父亲送上节日嘅祝福，而更加我哋要关注社会上嗰啲孤寡老人、留守老人，用我哋嘅爱同埋微笑，用我哋嘅真心同埋暖意，去俾咁样需要帮助嘅父亲们，要献上我哋嘅一份心意。
1: 嗯，呢、这个咧先至系对父亲节意义精神最好嘅发扬光大啦吓。呢、这个咧先至系令人难忘同埋回味嘅父亲节啦。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啦，可以说呢父亲节的来临啊，对于我们子女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反思来的。平时呢可能比较少问候父亲啦，甚至不得闲回家跟爸爸吃饭啦，今日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啊，或者是比个拥抱给爸爸呢？
0: 是啊，要的要的，甚至乎大声地跟自己的爸爸说声爸爸我爱你。
1: 是啊，其实呢对于父亲的表达呢是一种爱啦，这种爱呢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来的。好纯洁好伟大嘅，而且咧父亲嘅爱系无私到咧，从来都未谂过会有回报噶噃。
0: 嗯，系啦，时光匆匆，岁月喺爸爸嘅额头之上留低咗道道嘅痕迹。我哋嘅成熟咧，伴嚟咗嘅就系爸爸嘅老去噶咯。嗯，
1: 你有几耐时间冇陪爸爸食过饭呢？
0: 嗯，
1: 有几耐时间冇听过佢吟吟沉沉呢？亦都有几耐时间冇同爸爸一起睇过电视剧啊？
0: 嗯，
1: 我哋谂一谂咧，就觉得哇，自己真系要抽啲时间陪下爸爸啦。
0: 嗱，通常咧都会听到啲朋友讲话，喂，面对面咁同自己嘅爸爸或者妈妈讲声我爱你，好似好难为情，讲唔出口系嘛？咁不妨咧借住今日啊呢个咁特殊嘅日子啊，父亲节有个仪啦嘛，有个借口啦嘛，讲声爸爸我爱你。
1: 仲要大大声咁讲吓，咁就唔好意思啦。
0: 之前咧，我哋都采访咗深圳鹏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不如我哋嚟听听萧团长嘅介绍，究竟心目当中嘅父亲系点样嘅一个形象啊？
1: 好啊，
3: 我父亲咧就好细个就做戏嘅，我咧就喺粤剧团出世嘅。
0: 哇！
3: 我父亲对我嘅形象啊，
0: 嗯，
3: 我系好骄傲嘅，
0: 好骄傲，好自豪系嘛？为爸爸
3: 系好自豪、好骄傲嘅我啊！我想起我爸爸对我的影响啊，对我的形象，我真的很骄傲很自豪的。举两个例子啦，好吗？
0: 好啊。
3: 第一个呢，那阵叫做落香班嘛，
0: 是吧？落香班是。
3: 周围去演出，那阵去演出是怎样的呢？是那些农村啊，全部都面向农村的。
0: 是。
3: 为什么我说我爸爸，我想起他很自豪呢？
0: 嗯。
3: 他有三方面令到我自豪。第一，他为了这个剧团能够活下来，活下来呢他必须是收米来演出。
0: 哇，即是百家米。
3: 是没错啦，那些农村是很穷的嘛，那时候是不是，他们没钱的，没钱但是他们种田的嘛，是吧？
0: 是。
3: 种田呢，那他们最农村最多的就是番薯和米，谷啊，谷是吧？ 咁我爸爸帶住嗰啲兄弟姊妹，即係劇團嗰啲工作人員去嗰啲落鄉度演出咧，佢就收米，即係收啲米翻嚟劇團度咧，又有飯食，又可以攞米去
0: 換
3: 當啊嘛，啊點啊冇錯點啊嘛，
0: 係
3: 咁子維持落嚟嘅，
0: 嚇、嗯
3: 啊、我都有份跟住去睇啊，因為我細路哥嗰陣啊，嗬，唔識乜嘢啊嘛，就跟住去睇，其實佢。家家户户咁收啲米翻嚟，每一日咁行一转，咁我就话我系食百家米长大就
0: 系
3: 咁咯，系
0: 嘛？
3: 第二个你又系谂唔到嘅，嗰阵啲农村啊，你知嘅咧，啲农村咧，即系有啲家庭啊，即系好困难。爸爸个团去嗰度做戏咧，嗰啲家长咧就会揾到我爸爸，因为我爸爸系团长啊嘛，
0: 系、哦、
3: 嘛？
0: 要契团长。咁
3: 爸爸、嗯、即系带住呢个女过嚟啊，或者带住佢个仔过嚟，咁一眼望过去咧，都系12岁啊，13岁咁嘅啫，个细路哥咁嘅啫，系嘛？
0: 10岁，
3: 系10岁，咁咧就同我爸爸讲：，啊，团长，我呢个女啊，我呢个仔啊，好中意做戏啊，咁讲，系咪先？系嘛？好中意学戏啊，你不如收佢做学徒啦，佢跟你学戏啦，咁讲。其实佢呢个家长讲呢句话咧，有两个意思嘅，但我爸爸亦知道。佢咩两个意思呢？第一个意思呢，小朋友呢系鍾意学戏。
0: 满足
3: 咁我爸爸呢就成就咗佢个艺术。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呢系重点。其实呢个家长系养唔到呢个细路哥。倒不如放喺剧团度食百家米，把呢个细路哥养大好，佢喺屋企。其实我爸爸佢系一个团长，其实讲得威水啲，佢就系个活雷锋嚟嘅。帮农村养大好多细路哥㗎，一批批咁养啦。诶、啊，呢、這个我要讲嘅系一个呢、這个又系其中一个自豪。
0: 系，
3: 仲有咧就系嗰阵咧，即系送戏落乡啊，慰问演出啊，呢、這个又系我爸爸好中意做嘅呢、這个工作。好多啲地方都系我爸爸去开发嘅，去到嗰度同啲村长啊，同啲农民啊，同啲阿婆阿姨倾，佢我呢度从来都冇做过戏噶，佢话，就、我睇你琴晚做啲戏好好睇哦，你年年都要嚟哦、或者一年嚟两次哦，咁讲，我爸爸大大咁笑，我爸爸佢，
0: 讲明咗好受欢迎啊啲戏，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呢、這个咧就系、是、我谂起我爸爸嘅，即系嗰啲，我感觉得我好自豪，好骄傲咯。
0: 正因为是爸爸的影响，所以你后来都成为了粤剧演员。那你觉得在艺术上的爸爸对你的帮助是不是都很大呢？
3: 很大，他对我帮助很大。他对我帮助呢，起码第一点，我在粤剧团长大，我到现在我都几十岁人了，我都没有做过第二份工作。他对我怎么帮助大呢？我举第一个例子，我脚踏踏地啊，我起码我学戏成功了，我还学了个好人品。我而家我都好似我爸爸咁，我都周围去即系有啲做下义工啊，或者帮助下嗰啲有需要嘅人啊，嗰啲呢啲都系我细细个跟我爸爸一个影响力，或者我爸爸身边嗰啲师兄啊，嗰啲老师

0: 都对我有感染有影响噶。呢、这个就系、是、师傅教落嚟，未学功夫就先学药啊嘛，未学戏就先学人品啊嘛。所以呢个对我影响好大嘅。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为咗传承呢个粤剧，把粤剧传承，我哪怕是冰山一角都好，我都要把佢传承，影响力能够影响得几多就算几多嘛，系咪晓华老师？
1: 尽自己嘅一分所能，吓、
0: 啊。对对，呢、这个系我第一个，即系我嘅意志啊。
1: 嗯，
0: 即系我意志好坚强啦，我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既喺传承之中咧，亦都帮助咗好多嗰啲中意睇戏嗰啲发烧友啊，教下佢哋唱戏啊，或者带住几十个嗰啲我哋剧团叫做啲兄弟姊妹咧，其实啲工友嚟嘅，啲同事啊嘛，系嘛，带住几十个同事啊，三十个同事咁唔少噶，卅个同事。周围去揾食咯，就咁咯，系咪？呢个又系我一个非常之坚强嘅意志力，
1: 真系好令人佩服。将自己嘅一生系奉献俾咗粤剧事业，系咪都系源于细个爸爸对自己嘅教导啊，同埋耳目耳闻嘅影响呢？
0: 系我爸爸个教导啊！我爸爸一生中，佢可以讲系边识武小丑，样样精通嘅。诶、佢对我个教导嘅影响力系好嘅，即系我爸爸。我爸爸个人虽然即系话个子唔系好高哦，嗰阵肯定穷啦，冇使问啦哦。虽然系穷，但佢每一天都过得好快乐嘅，佢每天啊好乐观嘅人嚟嘅。
2: 正话听过萧春生啊讲述自己同爸爸嘅故事吓、
1: 嗯，
2: 真系相当之感人。
1: 系啊，其实我相信喺每一个朋友嘅心目当中，爸爸嘅形象都系非常之伟大，留喺心中嘅都有非常之多美好嘅回忆噶嗬。
2: 系啦、啊，其实爸爸妈妈同样系值得我哋尊敬嘅人嚟噶吓。
1: 系、
2: 啊，好，不如听翻一首嚟自黑鸭子演唱嘅《爸爸妈妈》。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的表达，
11: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身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出中国共产党的铁己风范。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针对行军途中出现的纪律问题，他宣布了最初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4月，在湖南桂东沙田，毛泽东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六项注意包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此后，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内容几经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完整体系。1930年夏，红军士兵会章程将其正式载入，标志着严明纪律已成为人民军队的鲜明政治底色。 为将纪律条文升职于战时新中，1935年，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宣传科长刘华清的协助下，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编成歌词，填入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民歌《土地革命成功了》的曲调中。这首歌曲最初刊登在军团红旗报上，因其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迅速在部队传唱开来。 成为加强纪律教育、凝聚军心士气的生动载体。1947年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形成沿用至今的完整规范。这首歌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优良传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将继续激励全党全军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每个早上用好歌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我们继续来听歌。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听到呢首是希林乃依高演唱的影视剧原声《痴心》，浓烈的感情投射，不单只是对剧中人物命运交织的呼应，更是对所有大无畏者炽热的礼赞，亦都用呢首《痴心》嚟开启今日的清晨音乐时光。大家好嘛，我是嘉云，呢度是大湾区之声。

听到一首《青青如我》，又可为用清澈细腻嘅声线，将山河与心境轻轻对照，剥开一层温柔而坚定嘅情感底色，以其被命运书写，不如亲手改写。而接下来送出一首热播电视剧插曲《木已成舟》，呢首歌由张远演唱。张远用克制而包含力量的声音，将深藏于心底的执念层层展开。

听到呢首总台大剧《大生儿人》情感主题歌《长念未央》，由刘宇欣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咁样样勾勒出剧当中人物嘅情感纠葛。喺相战嘅刀光剑影当中，呢一份情感好似一抹温柔月光，抚慰人心。接下来送出影视原声，造梦者系王铮亮为电视剧《小城大事》演唱嘅核心歌曲，一齐嚟欣赏。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主题歌，来自周深演绎的《背着山的人》。这首歌也唱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默默扛起责任的普通人。背上你的山，也都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属于自己的那片海。大家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最爱影视 OST。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接下来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来自张克轩的《你来过》。

听到呢首系冼伊祥演唱嘅《风无眠》，系电视剧《长安二十四计》嘅主题歌。佢用空灵嘅声线、独具特色嘅咬字发声，将叙事感极强嘅演绎注入其中，就好似将我哋都带到咗长安城入边不墨日情嘅浪漫时代。而接落嚟同你分享嘅总台精品短剧《奇迹推广歌》。王子宏范演唱的《逐梦》，歌曲以蓬勃之音唱时代之声，热血诠释年轻一代拼搏奋斗的风采。

佢嘅声音入边有方圆嘅辽阔，有风雪嘅凛冽，更有生命破土嘅力量。头先听到系总台大剧《生命树》同名主题歌，嚟自谭维维嘅演唱。大家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最爱影视 OST》。马时间，我哋今日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在线或者回听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